0: 公司发声明表示，理解事件令到业主、买家及公众感到不安，强调以楼宇安全及业主利益为首要考虑。公司正联络业主及买家，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外，将额外提供由成交日起计6年的物业结构保养，同时会承担费用，安排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为物业进行检测，具体安排稍后公布。爱达邮轮在港正式发布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及产品布局，将于明年正式以香港为母港。这艘邮轮会在今年11月启航，并造访香港，为旅客带来全面升级的高品质海上度假旅游。爱达邮轮表示，香港兼具国际化区域优势，成熟的邮轮母港条件和多元客源基础，是爱达邮轮深耕大湾区连接国际的重要支点。今次爱达花城号在香港开启母港航季，是沿线广州、深圳、香港三港协同持续深化大湾区布局的重要一步。爱达邮轮将持续增加在香港的运力投放，全力支持香港巩固亚洲国际邮轮枢纽的地位。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东区走廊曾经有水管紧急维修，不过已经完成啦。咁而家去柴湾方向咧，近住鲗鱼涌公园快线就系解封。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咧快线现时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的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有关重阳节的特别交通安排啦，就是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咧暂时都系会封闭嘅，位置咧就系沙田石门灵灰安置所，直至到今晚7点，安兴里咧暂时系会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家家舞，
5: 最精彩的表演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但当唱片转动，歌声响起，咁新时代又可以同旧记忆展开对话。周锦瑶欢迎你加入呢一个为你而设的音乐聚会。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带着唱片等你。
6: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7: 好死有四。
8: 可能那個病友已經有不治之症的時候，這個階段其實我們舒緩治療已經可以介入的，譬如可能中間有一些醫療的措施會令到他不舒服的，甚至乎心理的問題，舒緩治療一直在支持著他樣。
7: 更多關於如何面對死亡的資訊，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好死有四，
6: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9: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0: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5: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的8点08分开始今日的好歌安歌节目啦。今日咧系2026年10月10日，农历是9月初一。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周锦瑶为你主持的好歌安歌。由而家咧到10点，我哋有2小时可以共享好歌同埋共享故事嘅。不过呢个时候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本港地区

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系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比较大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76%。留心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

嗱，呢首歌咧叫做《你在哪里》，你喺边度啊？咁样问呢个问题嘅系郑婷姐姐，作曲姚敏，写词嘅系叶文。嗱，今日咧浩光安歌节目第一个小时啦，有国粤语时代曲啦，当然亦都会有小故事噶。嗱，余兰妮嘅音乐论文咧去到第53辑啦。咁今日我嘅小标题咧就系李清照嘅继母系一个咩人呢？系一个才情如满京城嘅大姐姐。或者每一个培养佢嘅人咧都唔简单嘅，咁你不妨就听下，点你就会知道点解佢留咗啲咁多咁好嘅词咧，歌词咧俾我哋啦。咁至于邓寄尘咧，好玩啊！邓寄尘嘅神奇人生啦，系咪？我哋借住佢嘅神奇人生咧，去走佢走过我哋经历过嘅一段广播剧，由广播啦到电视啦，跟住到电影一路咯。咁佢咧咪退休啦嘛，退休之后佢复出，咁结果咧就出现咗个咩问题咧？就系50年代谐星玩转80年代笑片之王。新艺城咁啊，上个星期讲咗上卷啦，今日咧就讲中卷啦。咁至于节目第二个小时，即系9点新闻后，我咧就会全力播歌。唉，周末梗系要令你笑呵呵啦。

0: 大家笑哈哈。
1: 嗱，叫大家笑哈哈嘅咧就系黄沾啦，由佢唱歌同埋写词嘅，咁而顾嘉辉咧就系作曲人。好啦，时间系早上嘅8:15，差唔多到16啦，开始讲余兰妮嘅音乐论文。上个礼拜咧，我哋开始讲呢个南宋嘅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啊嘛，咁做完呢个好歌安歌咧，就系轮到奇力量噶嘛，咁阿嘉亨咧，佢系奇力量嘅节目主持人，咁佢。做节目之前一早已经坐咗喺隔篱房噶啦，一入嚟就有嘢同我讲咯。佢话：
2: 喂，我以前嗰中文老师啊，教李清照嘅《声声慢》嘅时候咧，系有讲佢嗰本《南宋麻雀经大全打马图经》噶。吓咁正？佢话跟住佢话啦，我啦，佢讲完之后啊，咁我咪走去图书馆抄呢本书咯。喂，竟然俾我揾到，我睇晒本《打马图经》啊！哇，咁犀利！哇，我原来我哋嘅嘉亨咁叻嘅喎，不过咧睇嚟香港嘅图书馆就仲叻，连呢一本即系呢本书《南宋》系咪先？南宋嘅书嘅现代印刷版都有。不过咁啊，嘉亨咧唔系十几年前读中学嘅，睇怕要倒转嚟讲，几十年前读嘅。咁唔知道咧呢本书咧现代印刷版咧喺我哋个图书馆度仲有冇？嗱，据讲啦吓，图文并茂噶，教你点样去打麻雀必胜啊！咁咧，如果你可以揾到呢本号称不败女神嘅李清照嘅麻雀真传咧，或者你真系可以做成世嘅麻雀大王啊！

冇错，大英雄啊！呢一首打咗《英雄传》咧，就系郑锦昌嘅版本啦。咁啊，写曲嘅咧系黄沾，写词嘅系许冠杰同埋黎彼得。好啦，言归正传啦，讲完阿嘉亨咧，要讲翻今日嘅女主角啦。嗱，想讲咧就系李清照咧，因为佢即系年幼丧母咧，即系唔够两岁，妈妈就死咗咧，所以佢爸爸咧即系凑咗佢一段日子之后咧，因为要即系真系要当官咧，系要走嚟。掟去噶嘛，咁所以就将佢咧就送咗翻去老家嗰度咧，俾即系祖父母去养嘅。咁但系到佢咧六岁左右咧，就翻去咧跟爸爸住。咁点解咧？就因为咧佢爸爸李格非咧就再娶啊，而个新夫人咧系细佢自己咧系廿岁嘅。咁就系状元王拱辰嘅孙女，同样咧系出自顶级名门知书识礼嘅才女辈嘅人嚟噶。嗱。其实咧，李清照嗰个基因图谱真系好靓噶。佢生母咧系宰相个女啦，咁历史书系有形容到嘅。历史书咧就系话佢个生母咧系能文善熟文，即系总之写文叻啦。而继母咧，《宋史》咧亦都有记载噶，就系话佢咧系亦善文，咁即系话咧亦都系好叻咧写文章嘅。咁但系啊，咁其实以前咧娶老婆咧，即系嗰个男嘅无论年纪几大都好啦，系咪？只有咁嘅财力同埋实力咧，可以娶啲后生女噶嘛。嗱，总言之咧，佢两个阿妈咧都系文化富养嘅执行人，意思就系话佢喺成个成长过程里面咧，基本上咧都系得到好好嘅培养，教育咧系好花钱嘅吓。咁啊，文化富养咗佢之后咧，然后佢自己咧又走去做个执行人，就教下边。一个啦，咁咧就系佢哋两个咧就系为继女咧系打破咗传统嘅闺阁教育，即系唔系三步出不出闺门嘅，佢哋基本上咧系读饱诗书嘅女人咧，喺佢心目中咧，觉得自己咧系同男人系平起平坐嘅，咁所以佢教出嚟咧就系令到阿李清照咧系成为一个系勇于同埋善于竞争嘅。当代女子嚟噶，嗱，如果根据咧宋代嘅适婚年龄推算啦，李清照嘅新妈妈咧大概系16至到20岁之间咧系嫁入嚟噶，咁咧嗱，如果当时李清照系5、6岁啦，咁就佢嘅新妈妈当系16、17岁啦，咁其实咧喺佢眼中咧呢个时候似大姐姐多少少。咁而呢个大姐姐，嗱，你谂下你自己16、17岁嗰阵时，系咪对世界充满好奇咧？咁佢都系一样嘅。呢个大姐姐咧就满腹经纶啦，活力十足。咁对世界咧就系度度都想去睇下望下。咁佢就带埋阿小清照去嘅，去游山玩水啦，探城市、逛市集、听音乐、睇表演、趁热闹、见朋友、访亲戚，哦，谂到嘅嘢都可以做。因为李格非咧唔系一个咧即系要求个太太三步不出闺门嘅传统男人嚟嘅，系一个好开放嘅男人嚟嘅。咁佢访亲戚咧都唔系啲普通亲戚，你知啦吓，即系状元嘅孙女咧，咁佢个屋企啲亲戚都好劲噶嘛。例如咧欧阳修咧就系佢女家嗰边嘅姻亲嚟噶。咁而尤其是咧呢位新妈妈咧就好中意带。李清照咧就去两个外家度探访嘅，咁包括就系佢原生母亲嘅丞相家啦，咁佢自己。

嘅狀元家族咧，咁如果有啲咩聚會啊、飲宴啊，咁就都會帶阿李清照去嘅。咁即係基本上咧，呢個細路女咧係見慣世面噶。啊，我突然間諗起金正恩個女金主外，係啊，但係阿母諗起佢啫。好啦，咁而重點咧就係呢一位夫人咧。佢咧係會，因為佢係狀元個孫女啊嘛。王拱辰屋企咧個成個家族咧，其實咧有好多咧係歷史珍藏品嘅。咁佢咧就會帶李清照翻去佢自己嘅家族裏面咧，逐樣珍藏品咧同佢講啦。嗱，啲金石書畫啦、珍貴手稿、碑帖，全部咧一件一件咁攤出嚟咧，同個小朋友咧講講前世今生啊，講點樣去睇啊，有咩特別啊咁樣。嗱，呢一種做法咧，係為李清照日後成為考古金石文物專家呢一個專業咧，係打下咗非常非常堅實嘅基礎嘅。

嗱，呢首歌咧叫做《真善美》，唱歌嘅系丽莎，写词周聪。嗱，讲阿李清照嘅继母啦，继母王氏咧，咁佢咧系全年无休咁咧，就系教小朋友咧读书写字嘅，日日咧就同佢讲苏轼啊、欧阳修啊、柳永啊呢啲文化巨人嘅作品。开头梗系唔识啦，唔知阿妈噏乜嘢，但系听下咧。你就會懂㗎啦，係咪呀？咁再加上就係佢生活上面有接觸㗎嘛，佢帶佢去歐陽修屋企嗰度玩喎。咁佢讀咗咁多歐陽修，聽埋咁多，突然間見到啲真跡喎。咁係咪對一個小朋友嚟講呢係好親切㗎？而李鶴飛自己咧就会系朗读自己啲文章㗎喎。咁俾阿太太同即係妻子同埋啲家人一齐听啦。而小清照咧就会同佢妈妈咧一齐喺度咧系用心品评嘅。嗱，你唔好理佢系真系假都好啦，佢系坐喺度咧一本正经咁样坐喺度听爸爸系读佢自己嘅文章，就算唔明都好咧，佢咧就会睄下阿妈。如果阿妈点头咧，佢就点头；如果阿妈摇头觉得唔好咧，咁佢咧就会跟手摇头噶啦。而为人咧清直嘅即系官为官系正直清廉、忧国忧民嘅情怀咧，就阿李鶴飛咧就喺不知不觉之中咧就放咗呢啲咁嘅谂法咧入小清照嘅胸怀里面噶啦。咁而佢七岁嗰年咧就见到佢爸爸咧好开心咁样拜入苏轼嘅门下，哇！佢睇到乜嘢叫做终身学习嘅快乐啦。入咗苏轼呢个大玩家嘅门下之后咧，咁就屋

戏咧就有更多咧系文坛怪叔叔咧就嚟拜访咯。而少女清照咧，佢写出嚟嘅作品咧，咁多叔叔喺度，咁拎出嚟俾人睇，就啲叔叔就会更正噶啦嘛。咁啊，有人咧就觉得啊几好，咦？有啲就话啊，不如你试下用呢啲字，会唔会更靓咧？咁样更正咗佢好多嘢，而好重要嘅一件事咧，就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就系咧。呢啲叔叔咧会攞佢嗰啲诗啊词啊拎出去咧，同佢自己嘅学生分享噶、哦，咁所以咧好早咧佢写嘅词咧，太学院里边嘅学生咧已经系睇过噶啦。嗱，佢同啲叔叔咧交往嘅时候咧，譬如对诗啊、玩啊、比赛啊，咁就系以茶代酒嘅。你知道中国嘅文人咧中意饮酒，小朋友都噶嘛，梗饮茶啦。咁但系咧。佢当阿小清照咧，同自己啲表兄弟姊妹啊、婢女啊、家人咧，咁咧佢就会直接咧系耍色仔啦，饮酒啊咁样。咁啊醒咗醉完就醒啦，醒完之后就写诗咧，啲神诗就更作品系更加飘逸嘅。咁佢其中有一首诗叫《如梦令》，就系咧讲佢哋一大班小朋友咧。啲大人就喺出面飲酒作樂啦，咁佢哋就決定呢係都帶一壺清酒呢，就坐船呢去荷花池嗰度玩，即係去河入去啲溪涧啊荷花嗰度玩。咁玩返嚟嘅時候呢，有少少醉啦，有少少夕陽又太美麗啦，咁有少少迷路啦，迷完一輪之後呢，嘩跟住呢搵到路喇喎，於是隻船仔咪撐得好快囉，撐得好快嘅時候呢就驚起咗四邊嗰啲雀鳥，嘟嘟嘟嘟咁全部飛起，個景象非常之靚。而返去之後呢，李清照呢就寫咗一篇叫做《如夢令》。

嗱，呢一首讲捉迷藏嘅歌咧，就系属于葛兰嘅，叫做《青春儿女》，系1957年电影《曼波女郎》嘅插曲。咁由姬商堂作曲啦，写词嘅系译文。咁里面嘅口琴咧就系梁日超咧又作口琴伴奏嘅。啊，讲翻啦，啱啱提到嘅咧，李清照咧同啲堂兄弟姊妹出去玩迷路之后咧，翻嚟写嗰首词咧，叫做《如梦令之常记溪亭日暮》。咁如果大家

有兴趣的话呢，不妨呢就去即係搵下个资料睇一睇啦。好啦，我讲返李格非喎，即係佢爸爸啦。嗱，李格非嗰啲同僚啊同学们啊嚟探访呢，最鍾意呢就係溜啊李清照玩啦。玩乜嘢呢？就係出一个题目，咁然后你话俾我听呢个题目下面係乜嘢嚟嘅。识唔识背啊？背埋佢啊。啊，睇下，哇，真系识背喎！咁你每次小妹妹咧都能够倒背如流，令到所有人都拍晒掌噶。嗱，咁啊，小清照咧为咗保住自己个金漆招牌咧，日日就喺爸爸书房度睇书背书，基本上诸子百家咧都俾佢自己啊塞晒落个肚度啦。其实佢最初嘅目的只系攞嚟应付嗰啲怪叔叔嘅啫嘛。至于琴棋书画品茶博弈呢啲贵族教育咧，佢个继母咧系一样不漏咁样咧，系全部咧系全就系教晒俾佢嘅。无论咧边个嚟探访，无论几时，佢个继母咧都好中意咧攞阿清照嘅作品咧出嚟同人倾嘅。即使后嚟咧佢病啊，去到后期差唔多病咗成两年啊，卧病在床咧。在床啦，咁佢有人嚟探嘅，佢都忍唔住话：哎呀，你睇下我哋阿清照写咗一篇乜嘢乜嘢啊！咁样嗱，去展示佢嘅诗词歌赋噶。咁对于外界咧，就批评佢呢个女咧，就话又饮酒，又会熬色仔赌钱，都唔熟女嚟嘅咩嚟噶？咁样嗱，其实咧呢啲说话咧，通常唔够胆太大声讲嘅，因为人哋话晒都系。宰相个孙女，这个状元嘅孙女系嘛，系咪先？咁但系暗地里咧讲啲乜嘢咧？其实咧，阿夫人咧，皇氏咧系知道噶。咁但系佢嘅反应就系、是、做咩啫？咁李白够好酒啦，咁你又唔批评佢，咁你又话佢饮完酒之后写啲诗词好，至于打马吊。喂，是一种好好玩的家庭游戏嚟噶，有乜嘢问题啫？冇问题啊！嗱，嗰阵时咧，李清照未写嗰本《马经》噶吓，佢最系中意玩噶咋。咁而李格非嘅文化富养，佢妻子王氏嘅开放性教育同埋保护咧，令到咧呢个小朋友咧系可以按照自己嘅才能咧向前走噶。无需要做一个传统嗰啲净系识得相夫教子，喺历史上不留痕迹嘅世俗贤妻。

呢一首歌系属于罗文嘅，就系佢嘅亲情啦。作曲编曲顾家辉，写词嘅系黄沾。嗱，呢一位用心照顾培育李清照嘅继母咧，系到病逝嘅时候咧，大概系个继女咧系15岁左右，而个亲生仔咧就系6、7岁左右。李清照咧系非常之锡呢个细佬嘅，就好似当年咧。佢繼母咧對佢咁痛愛一樣咯，咁佢嘅細佬咧叫做李航，長大咗之後咧，亦都係全力咁保護姐姐同埋佢身邊嘅國寶文物，係李清照後半生喺嗰個顛沛流離嘅生活裏面咧最堅實嘅依靠，亦都可以講係最後嘅依靠。而呢個依靠有幾重要咧？嗱，李清照同埋佢丈夫系赵明诚咧，系写咗中国最古老嘅一本文物著作《金石录》嘅。《金石录》嘅得以保存咧，佢细佬咧系功不可没嘅。好啦，为大家咧送上咧李清照嘅一篇名作《星星慢》。咁《星星慢》咧，李清照系留低歌词俾我哋啦。咁今时现代咧，我哋就即系为佢系谱上曲啦。写曲嘅咧系高晓松，唱歌系刘欢，而写词嘅系南宋李清照。呢一曲叫做《星星慢》。

0: 嗱，呢一曲咧就系《星星晚》啦，唱歌嘅系刘欢，作曲高晓松，写词嘅系南宋李清照。好啦，下个礼拜咧，周锦瑶咧会同你讲咧，李清照嘅丈夫赵明诚系一个咩人呢？系一位中国文物研究嘅开拓者。时间早上嘅8:45，听个宣传声带，翻嚟咧，我哋有邓基陈嘅故仔啦。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3: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0: 这首歌呢叫做《永远相信》，唱歌的是翁善玉，阿信的故事的国语版呢，这一首呢才是主题曲来的。好啦，我哋永远相信实力嘅，实力呢就可以即係觉得呢，我觉得呢实力呢係最大嘅武器同埋本钱嚟嘅。嗱，1980年呢由麦家、石天、黄百鸣牵头，以新艺城七怪为创作核心嘅新派电影公司呢喺香港呢横空出世嘅。嗱，七怪咧系有间奋斗房嘅，咁喺度咧就佢就度咗铺咧就文初黑帮动作喜剧《鬼马智多星》，咁喺台湾咧又唔同咗戏名嘅，台湾咧就叫佢做《夜来香》。好啦，咁就由咧徐克做导演啦，黄百鸣同埋司徒卓汉咧做编剧嘅，都话黄百鸣咧系呢个极品嘅大打杂嚟噶嘛。佢哋咧就負責係度橋啦，黃百鳴咧係負責係做記錄嘅。通常咧佢哋笑完啦，開心完之後走曬咧，就留翻阿百鳴哥一個人喺度咧，慢慢寫劇本。所以劇本咧係佢寫嘅，而佢咧亦都係即係覺得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要揾鄧繼塵先得。佢咧就亲自咧飞去加拿大咧去探访啊邓继尘啦，游说佢出山，咁话俾佢听有个好正嘅角色啊，嗰个角色咧系要演一个深藏不露嘅大老千胡老头，即系咧如果你个样奸到出晒面嘅，真系好低层次啦，系咪先？个样好似大善人咁，然系其实系好奸咁先好睇噶嘛。嗱，背后咧就系擅长咧系黑吃黑，人哋咧就叫佢做严四爷嘅。嗱，以下咧呢啲全部系小妹周锦瑶猜想嘅对白，当时我系唔在场噶。
1: 哎，等叔啊，30年代世界、啊、你最熟啦。嗱，里面有啲好多造型，啱你玩，任你玩。吓、啊，任我？听讲你哋七怪个个都系叻仔嚟噶，又听讲啊麦家要求好高噶、啊。
2: 喂，我要刨剧本噶。剧本咧就会尽快俾你，咁就晒你翻香港嘅时间，揾几日咧就专系拍你嗰啲镜头，好快搞掂嘅啫。
1: 喂，我就算睇到剧本，我忍唔到爆肚嘅喎。
2: 得，乜都得啊！

首林子祥的《夜来香》，作曲的是金玉谷，即是黎锦刚，写词的是黄沾。这首呢是新艺城电影《鬼马智多星》的插曲来的。咁呢不过呢在台湾呢就变做了主题曲啦。1981年邓继陈重出江湖，走入以严谨见称的新艺城麦家导演戏棚。高手对决，全场都有啲紧张。麦家呢就演黑帮大佬，戏中要不停咁试探呢个大佬千户老头㗎。嗱佢呢就用台山话演戏剧呢个方式。预演对戏的时候呢，邓继陈就以电台广播的冷面笑像的抑扬顿挫来回应的。唯独的时候大家都很正常，没什么。而电影节奏呢就完全在麦家的掌握之中。点知一开镜。邓继陈的即兴笑位多到令到麦家是心花怒放的。那大家愈强愈强，火花四溅，周围的工作人员忍笑忍到内伤。麦家完全拜倒神服，跟住呢位等白嘅节奏一齐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优化公务员评核机制第一期，有5%员工不获发真生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当局要求政府部门拣选核心的管理职系参与。公务员事务局的4个一般职系亦都需要参加第一期评核，以作示范。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表示无需担心，他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黑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指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一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声明说，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遭致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说，海军击中了一艘载有液化石油气的大型船只，这艘船试图经非法航线穿越海峡。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传媒塞帕新闻网发声明指，遇袭船只隶属一间越南运输公司，袭击导致船只机舱及推进系统起火。声明强调，美国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如果美方此类行为持续，类似惨痛事件的发生频率将会日益增加，而受美国蒙蔽行事的公司将面临制裁。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看文汇报报道，保安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昨日发出联合公告说，

0: 英粤港两地政府协商，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日上昼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港深两地并将会喺听日上昼喺深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保安局强调，新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是港深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暂新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是特区政府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里程碑。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皇岗口岸的公共运输交汇处是设立了新界和市区的士的候车区，同时是设有专给的士车队网约车的上落客区。对于的士业界批评只是设立的士车队网约车上落客区，是对其他的士不公平。运输处助理处长谢善仪昨日解释说，已经和业界沟通，说相信只是个别业界的误会。他解释，新口岸交汇处设立新界和市区的士落客区，乘客在市区搭网约的士前往新口岸，是照样可以是在那个位置落客。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一连三日合并辩论第一个五年规划的议案和施政报告致谢议案，昨日以不记名方式表决，大比数通过支持两项议案。行政长官李家超感谢议员深入讨论和提出意见，并表示自己和团队会继续和立法会紧密协作，确保行政立法良性互动，互相制衡，互相配合，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屯门富泰村日前有10岁女童被目击手提住两大袋啤酒，怀疑被不当对待，她的继父和生母是涉嫌虐儿被捕。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回应事件，说经评估之后认为涉事夫妇的三名子女现阶段不适合回家，将会是安排入住临时院舍照顾，但是受制于年龄未必能够同住。孙玉涵相信这个做法是最稳妥，并且说会检视这个家庭的综援情况。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多间资讯科技供应商进行调查。据了解，有关供应商涉嫌在向学校和非牟利机构等提供虚拟实境 VR 服务报价的时候，进行围标和合谋定价等行为，涉款共大约1000万。竞委会说，由于调查仍然在进行中，不会对行动作进一步评论，并强调进行调查不代表已经对个案有定论。信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赤柱豪宅 One Stanley 一间独立屋的楼板出现建筑质素问题，发展商说除了原先提供的3年执修期，是会额外提供6年物业结构保养，同时是会为业主和买家安排由独立合资格专业人士进行的物业检测，并且承担相关费用。经济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商报时评，皇岗口岸将会在下星期一正式开通运行，跟住落嚟仲要争取将口岸效益最大化，实现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一路通。新口岸采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车道方面亦都首度采用联合一站式采集证件信息和进行体温探测等。两地政府需要继续维持紧密协作，社会各界亦都要群策群力，确保口岸运作畅顺。商报时评。
1: 文汇报的社评亦都讲到话，皇岗口岸咧设计每日处理旅客人次高达20万，远超过旧口岸的4万人次极限。在通关效率上面，新口岸都采用了一地两检模式，这种硬联通和软联通的突破升级，令到大湾区一小时优质生活圈常态化。特区政府和业界应该因势利导，围绕口岸周边和新界北区，将单纯的过路人流转化为留港消费的经济增量。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部署了19项重点措施，意见中提出的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等原则，亦都为香港推动创科发展提供清晰指南。文件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技术革命突破和生产要素的创新配置，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巨大，特区政府在动用公帑支持的同时，更要善用市场力量。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安达臣道首次盘项目

0: 木局部拆卸事件，加上近期连串的工程问题，反映旧有监管模式在大环境变化之下逐渐失灵。当局需要从制度、彻底理顺问责的机制，提高违规成本。当合规成为唯一出路，才能够重建信任。政府应该考虑引入具法定地位的独立第三方监察机制，打破利益冲突，消除商业利益对专业技术判断的干扰。经济日报社评。
1: 夜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e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重复多次，系呈祥道去观塘近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蝴蝶谷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喺路面方面，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嘅消防局系比较挤塞，咁车龙断断续续排到白沙湾嘅渔民新村。咁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咁喺柴湾啦，直至下昼五点，柴湾连城道、部分歌连臣角道同埋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亦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请留意现场指示。城巴第388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柴湾站同埋坟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知识。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9: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1: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9: 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9:13，欢迎大家咧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嘅好歌安歌节目，我系周锦瑶。先同大家讲下天气啊，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噶，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天气展望，未来几日咧系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系颇大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1%。留心啦，火灾危险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噶。

哇，好好味嘅一首歌啊，叫饮饮茶茶，冇错啦，系你中意咁样记啦，饮茶饮茶，朝头早嚟饮下茶，食个包几好嘅。嗱，唱歌嘅系 Conling and the Fabulous Echoes， 就系江铃以及回音乐队啦。喺呢一个小时嘅好歌安歌咧，你会听到各式各样嘅好歌，咁而呢啲好歌咧系比较相对系少啲喺其他节目度出现嘅，咁但系喺五台呢个节目呢，周锦瑶呢就会揀佢出嚟啦，然后呢你就有机会遇上㗎啦。嗱，刚才呢一首音音叉叉呢，就係香港歌手 Conling 呢嘅名作之一。咁佢原名呢叫做江恩丽，咁因为喺英文书院读书啦，咁所以呢就能够讲一口即係漂亮嘅英语嘅。咁远喺1951年啊，佢读緊书嘅时候呢就已经参加呢校际歌唱大赛㗎啦，梗係读书嗰时参加嘛，一个校际歌唱大赛嚟嘅。咁但係呢佢唱出咗个职业水平喎，咁呢就以一曲呢 Congratulations 呢获奖㗎。当时呢香港咧有好多唱片公司嘅，咁其中有一间唱片公司咧叫 Diamond 啊，叫钻石唱片啦。佢咧就冇咩歌手嘅，最早嘅时候咧，主要系代理啲外国唱片。佢就开始留意到呢个女学生啦。咁1954年读完书啦 ，Conling 咧就开始咧就帮 Diamond 咧就录唱片啦，就成为咧佢哋嘅欧西流行曲女当家。咁喺即系50年代初咧，英文唱得咁动听嘅香港华人女歌手咧，基本上系凤毛麟角嘅。咁而 Conling 咧就被誉为香港甜心，咁同回音乐队 The Fabulous Echoes 咧合作系最多，亦都系最受欢迎嘅。

嗱，呢首歌咧叫做 I Know， 我知道，唱歌嘅系 The Fabulous Echoes 回音乐队。嗱，呢个乐队咧系香港嘅六十年代咧系非常之有殖民地特色、有国际影响力嘅香港乐队之一嚟噶。嗱，睇下佢结构啊，佢六个乐队成员咧有四个菲律宾人，一个苏格兰人，而主音歌手咧，头先唱主音嗰个 Cliff 咧，就系印度裔斯里兰卡人。咁香港系一个民族大熔炉嚟噶嘛，系咪？咁乐队咧就最中意同边个合作呢？就系同华裔歌手 Conling 合作啦。而出嘅唱片咧就唔单止系香港受欢迎嘅，佢系横扫咗香港同埋东南亚市场。咁系香港中西文化合璧嘅一个缩影嚟噶。咁当时咧喺五六十年代啦，咁香港嘅好多洋人噶嘛，亦都有驻港嘅美军，系啊，英国殖民地唔知点解有驻港美军啊，总之边度都有佢啦。好啦，就总之唔理啦，总之啲驻港美军啊，或者系啲华人啊，即系点讲咧？所谓中上阶层嘅华人啦，吓读翻书嗰啲华人咧，系非常之追捧嘅一个现场乐队。佢哋系中意听 The Fabulous Echoes 唱 live 噶，即系去嗰啲夜总会啊或者表演场地咧，佢哋要唱现场嘅，因为咧佢成队乐队系非常之识搞气氛噶。咁而佢哋有出唱片啦，同时亦都系嗰张唱片咧系打入咗美国市场噶。咁所以咧香港咧就一路咧其实好多叻人嘅，只要有机会嘅话咧，叻人咧就又可以就冒出嚟咧俾我哋见到噶啦。好啦，跟住落嚟呢首歌咧，我欠咗你好耐，我话要攞出嚟再重播嘅，系啦，我直接攞住揾借到啦，就请大家咧就听一听梁宝仪、梁日修为 Patty Page 写嘅一首歌，呢首歌就记咗佢四十年，四十年 Patty Page 咧喺佢退休之前咧嚟香港咧，即系回归歌迷啦，就唱咗几场啦，咁而系嗰阵时咧就收埋柜桶底四十年啦。即係寄咗去俾 Patty Page 嗰啲嗰份唔知去咗邊噶啦嚇，咁咧就喺後台咧卒之咧就交咗俾佢哋心儀嘅女歌手，而呢個心儀嘅女歌手咧，亦都喺佢退休前嘅最後一隻唱片裏面咧唱咗以下呢一首歌 ，I've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you mine。唱歌嘅係 Patty Page， 作曲嘅係梁寶儀、梁日秀。好，我哋一齊聽呢首咁珍貴嘅歌曲。

0: Patti Page 唱的 I've Made Up My Mind To Make You Mine。 好了，这首歌呢就是梁日修和梁宝仪写了40年放在个柜桶里，卒之可以曝光的一首歌。所以呢，珍贵的事物呢，你不要抌了它啊，你保留着它啊，有机会有一天呢它会可以好像金子那样发亮的。
1: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嗱，呢一首《晚風》咧，系叶倩文喺1985年嘅作品嚟噶。咁嗰阵时咧，有套电影叫做《上海之夜》啦，叶倩文就唱咗呢首歌啦。作曲写词嘅系黄沾，而编曲嘅咧系戴乐文。嗱，叶倩文咧，我觉得咧喺歌唱嘅。淨係講歌唱旅途呢度咧，佢咧係算係比較順利嘅嚇，即係佢好快咧已經係被賞識啦，被喜歡啦，咁同埋咧就係可以係歌影視咁樣去發展。嗱，佢唔係低音歌手嚟噶嘛，係咪？但係咧我就發覺一樣嘢，唱中低音嘅歌手咧，起步嘅時候咧，往往咧係冇即係冇咁大部分我都覺得係冇咁順利噶，其中，但係當然啦，佢之後越唱越好嘅時候咧，大家亦都係接受咗，覺得哇，真係冇得頂啊咁樣。其實咧，每一個歌手都應該有佢自己嘅風格嘅，因為如果人人都一樣嘅話，咁我點解要聽你？我唔聽原唱啫，係咪？嗱，當中咧低音歌手裡面咧，其中小鳳姐咧，最初嘅時候咧，真係覺得佢唱得咁低音咧，不被看好嘅。咁但係當然啦，佢之後啦，簡直係成咗我哋嘅神，成為我哋嘅神啦，係咪？咁而台灣咧有一個歌手咧，叫做李麗芬，咁亦都係咁樣嘅。佢出道嘅時候咧，係不被看好。佢一種帶住滄桑嘅歌聲啦，但係咧隨住年月之後咧，就慢慢咧變成咧係唱一啲可以笑看人生嘅最佳嘅一个声音嚟噶啦，因为你仿佛咧就系佢经历过好多嘢之后咧，然后同你分享一段歌。好啦，嗱，跟住落嚟咧，我想同你分享咧就系台湾歌手李麗芬嘅代表作之一。呢首歌咧叫做《得意的笑》，系台湾咧一套电视剧叫做《英雄少年》嘅一片尾曲嚟嘅，唔系片头主题曲嚟噶。咁唱歌嘅系李麗芬，作曲写词系小松。

李麗芬嘅呢一首《得意的笑》咧，系《少年英雄少年》嘅片尾曲啦。咁咧，我喺抄呢张唱片嘅时候咧，我就睇到一段咧《小虫》啊，因为《小虫》系呢一首歌嘅作曲同埋填词人嚟噶嘛，写咗段说话好特别嘅。嗱，你头先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有一种江湖女侠，即系笑看人生嘅感觉咧？咁佢真系可以系江湖女侠嘅。你睇下小虫咧，佢咁样讲嘅，佢话咧发现了你，真是三生有幸，拥有你的声音，更满足了我几年前的愿望。佢话咧，曾喺多年之前已经同自己讲，如果有一日我话小虫成立唱片公司嘅话咧，第一个要签嘅歌手就系你啦，好嘢，我卒之得偿所愿啦。当然佢唔系写得偿所愿，佢话我卒之得逞啦。咁其实咧，一首歌咧，即系歌手能够唱到一首名曲咧，系歌手嘅愿望嚟噶。而作曲人写填词人咧，得到一个可以将佢嘅作品充分发挥嘅咧。嘅歌手力都系一个最大嘅愿望，所以佢哋系双生嘅。嗱，点解讲话即系李丽芬咧系即系学早年系比较挫折咧？就系、是、其实咧1979年咧19岁嘅时候咧，佢已经系参加民谣风歌唱比赛攞咗冠军嘅。咁嗰一年咧，佢系冠军啦。你啲蔡琴攞咩名次啊？蔡琴系攞第五名，系啦。咁跟住落嚟呢幾十年，你睇到個變化，咁啊經歷咗十幾年嘅浮沉，幾乎係埋沒咗佢噶啦。亦但係咧，即係亦都同時咧係磨練咗佢嘅人生同埋歌藝啦。咁而剛才你聽嗰首《得意的笑》咧，就係1993年嘅。咁咧呢一首歌咧就令到佢咧重返樂壇巔峰咁，所以小蟲咧係功不可沒嘅。其實作為歌手啦，被看见、被听到、被欣赏，就是最大的满足。而在他后面的作曲、编曲、写词、甚至是乐手，他们好像隐形一样，但是只要那首歌响起，他们就很满足了。

这首歌呢叫做《神话情话》，唱歌的是周华健和齐豫，作曲周华健，编曲洪敬尧，写词的是林夕。这首歌是1995年三色台《神雕侠侣》的主题曲。我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那一代人的《神雕侠侣》的，没错。是啦，1995年的《神雕侠侣》是哪个呢？小龙女是李若彤，而即杨过就是古天乐。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年代呢，不过我觉得这首歌非常好听。同埋呢，即是齐豫的周华健的广东话是不容置疑的。齐豫的粤语呢亦都是唱得是非常之好。果然高手就是高手啊。

徐小凤，小凤姐嘅呢一首《婚纱》背后咧，系佢嘅代表作之一，喺1986年咧电视剧《刘文大亨》里面嘅插曲。咁当时咧个电视嗰个画面系乜嘢咧？嗰、那个画面咧就系、是。刘嘉玲咧作为前度女友咧，系参加咗万梓良同埋郑裕玲咧喺戏中嘅婚礼。咁咧，当即系新郎新娘咧，即系慢慢系步出教堂嘅时候咧，咁啊，嗰咪系婚纱背后啦，首歌就响起啦。咁当时咧系将咧《刘文大亨》呢一套剧咧，系将嗰个气氛个气氛，成套戏嘅气氛咧，系推到一个高潮，相当之受欢迎，相当之感人嘅一首歌。因为咧，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咧，当你望到啊，即系爱人结婚了，新娘不是我嗰种感觉咧，系相信咧好多人咧都会有一个好强烈嘅共鸣嘅。就算冇经历过呢件事咧，都会明白咧当中嘅痛苦。我都唔知道咧有几多人咧系有勇气同埋即系会觉得有兴趣咧去参加前度嘅婚礼。我觉得系相当之自我虐待嘅一件事。好啦，嗱呢首咧《婚纱》背后咧。作曲嘅系徐日勤啦，编曲咧就系徐日勤加张敬轩，咁而写词嘅咧系潘元良。潘元良咧，佢当有人问佢关于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佢话：女人嘅心理我系识嘅，我屋企成屋都系女人。冇错，就系呢啲咁叻嘅填词人啦，作曲家、编曲家咧，又为我哋咧就系带出咗一首一首嘅好歌。嗱，听到徐小凤咧，又令我谂起一个同期嘅歌手邓瑞霞。为你送上一首歌，呢首歌叫做《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

呢首歌咧系属于邓瑞霞嘅，叫做《爱上一个不该爱爱的人》，作曲陈志远，编曲古月，写词嘅系陈伟谦。今日嘅好歌安歌送晒俾大家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数目占整体2-3%。被问到有60,000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这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3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见面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几多人不获发真薪点就难以估计。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9分3層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以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则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的制裁旨在干扰法庭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说，美方正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切断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能力，并将继续逐步瓦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直到美国人不再受到威胁。中国和欧洲将继续探讨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并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混合动力汽车贸易达成谅解，亦都将继续电动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及复审相关程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

0: 会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进行务实及富有成效的讨论，围绕贸易与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等方面，形成共16项具体成果共识的清单。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将继续与成员国共同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双方同意探讨投资合作，促进彼此经济发展，并讨论开展面向未来的合作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苏屋村对开系意外未清场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咧，同样都系挤塞。龙尾就接近清丽苑，重复位置啊，呈祥道观塘方向苏屋村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接近清丽苑，经过嘅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有关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5:30，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就是金粟街介乎域多利道和碧丽道的路段会改为单程南行。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暂时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段车多，龙尾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回旋处一段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5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4: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3: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4: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2026年嘅10月10号，亦都系农历嘅9月初一啊！我嘅两位好拍档，早晨，
1: 早晨啊！
0: 介绍一下自己先，我系萧喜婷，
2: 我系 Pauline 周慧珠，
1: 我系郭秀明 Alan。
0: 今日三小时会有我哋三位陪住大家，而今日我哋嘅好帮手有
3: 杏儿，
0: 麻烦杏儿三个钟头帮我哋听电话。喺早上嘅10:10啊，亦都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冬至东北风。
1: 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6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啊。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今日咧，我哋三小时嘅节目都系十分之丰富啦。我哋同大家讲下有啲咩环节啊？
1: 有啊，我哋成日都讲下嗰啲笑谈天下事啦，
0: 即系世界各地嘅趣闻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啦。
2: 亦都有我哋各位听众参与嘅信不信由你，
0: 系信不信由你咧，都会横跨去到11:30噶，去到第二个小时噶噃。而第二个小时除咗继续玩游戏之外咧，仲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
1: 有我嘅边行边倾啊。
2: 咁仲有我周慧珠嘅人生常遇，
0: 系你哋两位嘅人灵专栏玩完之后，讲完之后咧，去到最后一个钟头都有一个大家好中意嘅环节。
1: 就是票选大点唱，
0: 是我今天都有一个主题，
2: 是
0: 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世纪对唱金曲
2: 哦，
0: 揀嚟咗全部都是合唱歌。
1: 我想起那些70年代、80年代的卡拉 OK 的对唱
2: 的，哇，很盛行的那件事，真的。
0: 同埋呢，有没有发现那阵去唱卡拉 OK 呢，大家合唱你总是有一个特别同你拍档到
1: 嘅，
2: 仲系嗰几只歌喎。
0: 系啊，你唱嗰首歌咧，你一定系同佢合唱。
2: 系啊，冇错，
0: 系嘛，大家嘅回忆就会翻晒嚟啦。嗱，阵间最后一个钟啊，带大家翻去一个合唱歌曲嘅年代啦。而喺今日节目嘅朝早咧，亦都要同大家讲下啦，要问下大家觉唔觉得天气真系凉翻啲？
1: 系啊，
2: 真系有啊，
0: 系咪啊？
2: 尤其一早一夜，
1: 系冇错。但系就温差咧，又头先阿 Pauline 讲咧，就温差比较大咧。不过就太阳都几猛下嘅，其实因为天气、天色晴朗啊嘛。你叫我去行咗两日山咧，就已经
0: 即系
1: 皮肤都晒黑咗。
0: 你有冇搽防晒啊？
1: 系冇错啦。一家我都提一提啲观众咧，去行山咧，记得防晒，最好戴翻顶帽咧。
2: 啊，呢样嘢好重要，真系
0: 系啊。咁除咗话讲行山之外咧。

0: 另外都有一樣嘢想同大家講下、最近咧喺一啲社交平台嗰度咧，有一條片啊，
1: 係
0: 就好多好多好多人喺度不停去發放出去。
2: 係
0: 嗰條片咧，我最近都睇過一次。
1: 係
0: 我睇嘅時候咧，我睇到眼濕濕。其實咧，佢係一條咩片咧？我陣間都可以俾我兩位拍檔去睇下嗰條片。嗰條片咧係一位住在屯門長大的80后90后做的一條片，那條片呢是用動畫的模式去做出來的，有點像我們看卡通片，而他這個大概3-4分钟的片段裡面，他是將自己的童年那陣的屯門究竟是怎樣，譬如呢他將以前屯門某一些已經執了粒的酒樓又放了去背景上、以前、屯門的一些商場裡面的店頭、飯館、士多、
2: 啊、
0: 他將那些東西放上

0: 睇咧，我都眼濕濕，因為我睇翻嗰啲片段咧，我都會諗。以前細個逢星期日一定係同爸爸媽媽去飲茶，
1: 係
0: 嘛、
1: 啊？指定動作
0: 係啦、
1: 啊，
0: 一定係噶嘛。
2: 係啊，
0: 以前細個咧，你未必好情願噶，
3: 係、
0: 啊、你會諗又去，
3: 又係嗰間，嗯、又係嗰啲嘢，
0: 冇錯，嗌嗰啲嘢食一樣嘅、啊啊。但係到你大個嘅時候咧，你先會發現。原來嗰一個禮拜入邊最奢侈嘅就係一家人一齊飲茶嗰個時間，係、嘛？你要大個咗先明嘅，
2: 好回味係咪啊？
0: 係啊、嗯，而呢條片咧，我都覺得大家可以上網去睇。既然又唔使錢啊嘛，都係香港人嘅製作，大家不妨咧去揾下嗰條片咧。如果我冇記錯咧，佢應該係即係叫做《屯門童年》。
2: 哦、
0: 大家只要搜尋呢啲關鍵字咧，你會睇到。我好推介大家望下本地製作啊！喺、片段入邊咧，佢就係用咗呢首歌嚟做背景，有蔡國權嘅《童年》。

0: 个声音就知道笑谈天下事要开始啦。今日第一则嘅笑谈天下事交俾 Polly。
1: 喺我未讲呢一则嘅笑谈天下事嗰阵咧，问下两位拍档先，你哋中唔中意食泡菜嘅咧？韩式泡菜。
2: 我都中意食噶，
0: 我完全唔中意食
1: 啊！点解你怕佢酸怕佢辣？
0: 我本身唔食辣嘢啦，
2: 系
0: 同埋嗰啲咧腌过嗰啲酸，即系酸酸地嗰啲嘢咧，我全部唔食噶，
1: 系嘛？咁啊 ，Adam 你都中意食噶？
2: 我都中意食嘅，因为嗰时候好早期咧，几廿年前啦，啱啱韩国嗰啲烧烤啊，咁通常嚟讲食韩国烧烤之前咧，梗有啲系啦，梗有啲餐前嘅小食啊，咁啊其中一碟多数就系嗰啲泡菜啦。
1: 但原来咧喺韩国世界泡菜研究所嘅研究团队发现咧，泡菜中里边咧有一啲叫乳酸菌。咁咧，佢系能够可以吸附一啲叫内米索胶嘅能力噶噃，即系话当你食咗呢个泡菜落去咧，喺个体内里边系会帮你吸翻出嚟嘅。咁呢个研究咧，呢个泡菜中嘅乳酸菌咧，叫做肠膜名串珠菌，佢有另一个名字噶吓。咁佢能够咧系找住啲微小嘅塑胶嘅火粒，咁但系咧佢哋嘅实验咧系用一啲。小老鼠啊
2: ，OK，
1: 咁啲小老鼠咧，俾佢食咗之后咧，俾啲泡菜，原来喺佢哋嘅粪便里边咧，真系排咗出嚟噃，咁所以佢哋觉得咧，泡菜系能够有咁嘅能力嘅。不过咧，目前咧呢、這个研究咧都系处于喺实验室同埋动物实验嘅阶段啫，
2: 系
1: 就未必系直接认定，当你每日食泡菜就能够清除嘅。不过乳酸菌就好多人都觉得会有噶啦，
2: 系
1: 咁原来咧，我哋每日嘅喺个餐桌上边常见嘅啲泡菜咧，已经成为我哋科学家里边眼中呢啲有趣嘅研究对象啦。
2: 系哦，
1: 咁其实咧泡菜咧，讲真，我都系麻麻地，
2: 系
1: 因为点解咧？我试过咧，曾经咧喺未烧烤之前食佢咧，嗰种酸同辣嗰种感觉咧，嗱希婷讲得啱。
0: 唔中意，
1: 系你未食之前，你咪闻到一阵味嘅。
0: 系啊，系啊，
1: 啊嗰阵味咧，佢腌腌出嚟噶嘛。
0: 系啊，
1: 但调翻转咧，我哋喺我哋嘅粤菜里边咧，咪都有啲腌制嘅嘢嘅。
0: 你食唔食噶粤菜嗰啲？
1: 啊，我会食少少噶噃。
2: 即系嗰啲咸菜，
1: 嗱，嗰啲叫梅菜、梅菜同埋冬菜。
2: 或者我哋潮州菜嗰啲嘅咸菜咧，我哋叫潮州三宝啦，菜脯、咸菜、花生。
0: 腌腌嘅菜啦，系啦，嗰啲我都唔食噶。
1: 其實醃醃的東西要分很多種類的，但是我們廣東人在廣東菜裡面醃醃的東西，譬如我們有些什麼鹹魚都是醃製的，是
2: 啊，是啊，
1: 但是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喜歡吃鹹魚，
0: 鹹魚我都是不吃的，很多人喜歡。
1: Alan 呢？ Alan 你的年代，
2: 我最喜歡吃的味道叫薑絲蒸鹹魚，
1: 姜丝蒸咸鱼，啲切嗰啲姜丝好幼嘅。
2: 唔系，因为我嗰时中意睇恐怖片啊。
1: 吓，有咩关联啊？
2: 姜丝同咸鱼，烂剧嚟嘅，呢个烂剧嚟
0: 嘅。
2: 烂剧。
1: 但我听到又好笑，因为我真系好直接问佢有咩关联。
2: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纯粹讲笑。
1: 都系得胆笑啊！
0: 咸鱼咧真系好多老友记中意食，
2: 系
0: 啊，佢哋蒸少少咸鱼咧已经可以送到饭噶啦，成餐饭。
1: 是啊，但其实我告诉你听，如果在腌制里面，你估我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腐乳。
0: 哦，这样都是我不吃的东西。
1: 但腐乳是怎样吃呢？
0: 捞饭的嘛，大家。
1: 不是，我是炒什么？通菜。
2: 通菜，那都可以。
1: 其实很香的，那种味道真的。
0: 是不是 Alan 都吃的嘛？
2: 我都吃的，不过就即系腐乳又冇话专登之去买嚿腐乳翻嚟食咯，即系唔会咯。你话要嚟煮餸，即系嚟好头先你讲嘅嗰啲炒下通菜啊，或者咩咁都我都可以嘅。
1: 但系我细时咧儿时有个回忆嘅，
2: 系
1: 因为咧腐乳咧你摆啲砂糖喺侧根咧。

0: 嗰啲人话好好食噶，
1: 系啊！我细个真系成日食
2: 茶面包啊，有啲人话可以。
1: 嗱，我又冇茶面包，但系我真系细个食饭咧。我哋嗰阵时细个穷啊，咁变咗咧就系富裕，真系可以食好多餐嘅。俾啲砂糖喺侧根咧，真系咁捞下捞下啲饭，可以食人碗饭食晒噶啦。真係嘅，呢個係真事嚟噶。
0: 而即係講到話泡菜咧，我會覺得佢有陣味。嗱，我唔知咁樣形容啱唔啱啦。不過呢個我自己諗法啫。我覺得佢有陣酸粟味啊。
2: 哦，
1: 係冇錯，
0: 有啲似醃蘿蔔咧，都係有嗰陣味噶。
1: 但係冇泡菜咁犀利噃，因為佢醃蘿蔔酸味比較濃啲。
0: 嗯，
1: 但係你有泡菜咧，佢係辣味，就佢好似一半一半嘅呢種醃製。但係真正好食嘅泡菜。我覺得就大家都係大同小異，都係差唔多嘅就講真。
0: 嗯，咁如果講到話泡菜真係有作用咧，呢樣嘢我記得以前啊有啲醫學報告都有講過嘅，
1: 係
0: 即
1: 係
0: 當然啦，你未必要完全相信嗰啲報告，只不過佢哋做過啲調查就有講過咧，好似係話泡菜能夠令到大家個壽命又會長啲啦，然之後咧腸道亦都會健康啲，
1: 呢個主要嘅佢哋講係
0: 係咯，即係我估可能係發酵之後咧，佢會有啲成分，
2: 成分同
0: 對身體好。
2: 頭先阿 Pauline 講嗰個笑談先入邊嗰個質咧，就都話吸。佢可以吸收咗一啲好似塑膠嗰啲咁嘅
1: 微粒
2: 啊咁樣樣，咁對健康都係好啊，因為而家我哋日常食嘅嘢都唔知，有啲人話，如果你用膠樽嚟飲水啫，啲某一啲塑膠樽咧，如果你長期咁樣飲咧，亦都係唔好嘅。
0: 係啊，咁啊 ，Alan 啊，如果要了解多啲呢方面嘅資訊咧，可以聽啲咩節目咁樣咧？即系环保嗰啲咧，
2: 咁啊，如果环保嘅，
0: 梗
2: 系
0: 要
2: 绿色飞艇啦，
1: 要有阿希婷嘅，佢有份主持嘅绿色飞艇
0: 啊！你哋真系聪明嘅啫，
2: 我嚟睇一睇下头先阿希婷个眉头眼压的
1: 啊！嗱，跟住咧，佢答一，我答二就啱晒啦，
0: 聪明啊，真系。嗱，揀嚟咗呢首歌啦，一听前奏咧，基本上大家都知道噶啦，就系、是、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嘅主题曲。当年呢套韩国电影好出名噶，唱歌嘅系叶文辉。

0: 一首我自己都好鍾意嘅歌曲，叶文辉啤梨唱嘅 I Believe， 跟住將時間交俾 Alan。
1: 好啊，咁啊，第二則嘅笑谈天下事呢就讲洗头啦。
0: 洗头、
1: 你有冇发觉呢，而家好多嗰啲电视台嘅广告啊、甚至而家 YouTuber 嗰啲广告啊，好多时呢都係同嗰啲洗头水有关㗎、
2: 真
1: 係
2: 多咗好多啊。
1: 咁咧就可以，咁大家咧谂下，如果喺古时候咧，有冇洗头水啊？咁我哋点样洗头咧？
2: 系咧，
1: 同埋究竟几耐洗一次头咧？咁样样咧，咁原来以前咧就讲咧就系大概咧就三日咧就洗一次头，五日咧就先至冲一次凉，系啦。咁啊，仲有啊，相传咧喺我哋中国汉代嘅官员咧。可以咧，洗头冲凉有一日假嘅喎，可以
2: 咁得意。
0: 你令我谂起咧，有阵时睇嗰啲咩吉日啊，
1: 系啊，
0: 日历啊，洗头吉日，写住咧宜沐浴咁样噶，
1: 系啊，同埋有啲就话宜剪发啊，即系如果唔好嘅日咧，就千祈唔好剪头发啊，或者系沐浴啊咁样样嘅都有嘅啦，系啦，咁啊，所以以前咧就汉代俾一日你休息，翻屋企沖涼。不過咧就到唐代咧仲好啊，十日先至洗一次頭。
0: 嚇！
1: 仲有
2: 忍受到咩？
1: 好啦，咁大家都知道清朝咧、就係要扎辮嘅，一年洗一次頭。
0: 一年先洗一次頭。
1: 係啦，咁可能啊，希婷你會問一年洗一次頭。
2: 点得啊？
1: 好多头皮喎、
0: 啊，
1: 又有好多头油喎、啊，咁啊又点搞啊？咁原来嗰时咧就有一种个好似个梳咁，好似而家我哋按摩头嘅啲梳咁样。佢个读音咧，我就试尝试，佢个粤音咧就鼻子啊，或者鼻子咁嘅、就要嚟点样咧？佢你梳嘅时候咧，佢就可以黐住一啲嘅头油，同埋仲有咧系刮咗你一啲头屑啊，或者咁样样，同时间咧。就可以咧，係按摩下個頭啊，咁樣樣嘅。咁、可能會話喺東方係咁啫，西方啊幾耐先至洗一次頭啊咁。原來喺古羅馬時代咧，嗰時係天主教主導歐洲嘅，佢話覺得咧，你要常常沖涼或者時沖涼嘅話咧，係有種褻瀆靈魂嘅咁嘅睇法嘅。唔冲凉咧，唔洗
0: 凉反而系觉得唔好啊！
1: 系啊，唔冲凉唔洗头咧，亦代表信仰虔诚嘅。咁啊，亨利
2: 系啊，即系各处乡村各处礼，真系。
1: 咁啊，相传咧，法国嘅国王啊，亨利四世嘅妈咪咧，一辈子都未冲过凉嘅。

0: 人啊，
1: 系啊，
0: 一辈子啊，
1: 系啊，佢同埋咧亦被册封为圣女嘅咁样。不过咧就好劲乜头，喺黑死病爆发嘅时代咧，嗰时就有啲人话，如果洗头啊、冲凉咧，就会令到嗰个毛孔啊，张开，咁容易咧。是有啲細菌侵入，所以嗰時咧就有鼠疫細菌侵入啊。咁所以沖涼洗頭咧就有少少咧俾人污名化咗啦咁樣。咁大家會諗下啦，咦？唔洗頭咩性容不易會甩頭髮噶？
0: 啊都係啊，因為咧以前我有聽人講過咧，啲醫生有講過話，如果啲油脂分泌太多，塞住咗啲毛囊咧，係會甩。更加多頭髮，
2: 有聽過，
1: 同埋就容易生嗰啲頭蟲啊，我哋嘅髮蟲啊咁樣樣嘅。咁啊，仲有咧，原來洗頭咧就同香水都有個拉楞嘅喎。因為喺六月十四嘅時候咧，佢因為風流成性啊，咁有梅毒困擾啊。咁啊，頭頂又稀疏啊。咁啊，決定咧做啲咩嘢咧，就係戴假髮啊。
0: 假髮，
2: 但假髮都要清理嘅喎，
0: 係咯，
1: 係啦，所以但係佢又唔想清理啊嘛，加上戴假髮咧，原來六月十四咧，佢身子比較矮細啲嘅，咁所以咧戴完假髮咧，佢將個假髮咧整高啲啊，咁樣樣嘅，
0: 哦，即係整得蓬鬆啲啊，睇落高啲咯，嗬，
1: 係啦，咁啊冇錯，你覺得咁變咗嗰啲假，但係你戴假髮咧，我唔知道阿希迪，你會如果我哋有時。讀書嘅時候，我哋走去做話劇或者做古裝咧，咁啊或者 Poly 有時你出登台，有時都會戴啲假髮啊咁樣樣嘅。
2: 以前咧嗰個年代，佢哋唔係叫假髮啦，你知唔知佢嗰啲年代將啲頭髮擺咗上去咧，跟住攞個尖尾梳咧，係咁削削削削
0: 係啊，係逆方向咁削
2: 啊，咁咪高啲咯，
0: 係
2: 啊，係啊。
1: 咁啊，所以一六月十四，佢一生人咧，即系通过七次凉啫，系啦。咁啊，变咗佢个体味啊，有啲如果佢加上如果有啲臭狐啊等等嘅话嘅话咧，
0: 就好臭啊！
1: 一入嚟咧就真系臭晒。咁所以咧，佢咧就热通知佢啲下属嗰啲工匠咧去制造香水啦。
0: 哦，
1: 所以点解而家法国
0: 香水原来咁嚟
1: 噶？系啦，即系。咁而家有啲我識得有啲朋友，如果佢哋體味比較重啲，佢哋都會噴少少啲古龍水啊，或者少香水咧，令到嗰個體味咧冇咁重嘅。
2: 古龍水係咪男士用多啲咧？
1: 但係
2: 古龍水通常都係男士用比較多啲。
1: 而家好多
2: 都冇乜分啦，
1: 係
2: 嘛？
1: 而家都冇乜分，而家好多我知道我哋有啲男性朋友咧都會搽啲香水嘅，咁同埋而家有啲蘇後水咧。都幾香下嘅，有啲
0: 蘇後水啊，
1: 即係完蘇
2: 之後用嘅，
1: 即係又令到我哋髮嗰個蘇根咧，即係緊少少啊！
0: 真係
1: 慚
0: 愧，我第一次聽呢個字詞，
2: 有蘇後水啊！蘇後水即是話佢剃完蘇之後，佢將嗰度咁擺落去喺度刮，係咪咁嘅意思啊？
1: 唔係
0: 嗰個係泡泡
2: 搽翻佢啊！
1: 嗰個要嚟剃鬚嘅啫，蘇後水嘅意思，剃完蘇之後咧，令到好似你哋。好似啲皮膚緊
0: 收縮水，
1: 好似緊少，但佢就有少古龍，
0: 係
1: 有少有少少香味清。咁而家年紀大咗，我就好少搽。想當年年輕的時候，都會尤其是翻工前咁啊，都會拍兩下咁，令到嗰啲
2: 係咪香啲嘅咧？
1: 嗰陣味就多數係清香，就冇好似你哋女士嗰啲香水咁濃味嘅。
0: 拍一拍啊，自信都拍曬你啦。
1: 係啊，咁啊，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咧，即係喺歐洲嚟，伊麗莎白一世嘅時候咧，都佢哋用一啲嘅洗頭嘅方法咧，原來用啲黏土啊、吸油脂啊咁樣，同埋有啲粉啊咁樣樣嘅。咁另外咧喺四十年代咧，有間公司叫 Stephanie Brook Company 咧，就出得叫 Mini Po， 即係好似咧叫迷你鋪。咁用咩咧？就係用一個膨潤土同埋一啲滑石粉咧，就佢話明叫洗髮精，十分鐘咧就幫你咧就可以清理咗噶啦咁樣樣。咁但係而家有啲時間咧，我哋喺現代咧，有啲人諗到咧就用一個洗頭機啦，
0: 洗頭機添啊！
1: 咁咧大概喺廿幾年前咧，日本咧有間公司咧叫做 Takara Bellman 咧就。推出了一個自動洗頭機，唔平嘅，官網嘅價錢係124,500 yen，
2: 相等於港紙幾多錢度咧？
1: 真係要計一計，係啊，咁咧就係
0: 而家五算啊嘛，
1: 係啊，五算啦，係啦，係大概五算啦。

0: 咁都唔平噶啦，系啦。咁啊，亦都我哋中國亦都發有個發明家咧，亦都結合咗。佢話原來咧可倒立咧，要嚟洗頭噶喎。
1: 哦。
0: 倒立洗頭阿Pauline，你几耐洗一次头咧？
1: 我话咩？我日日都洗，好像我好像现代啫。
0: 希婷，你日系咪都日日洗头？
2: 我偶尔系一日洗两次添。
1: 哦，
2: 如果咧我朝头早，譬如我起身嘅时候，有时会做运动啦，系唔使翻工嘅日子。我做完运动，我要即刻冲凉洗头。
1: 嗯，
2: 咁但系跟住你会出街噶嘛？
1: 有尘啊。
2: 系啦，我一出完街翻到屋企咧，我亦都系要由头洗到落脚，我先可以瞓上床。
0: 啊，依个我同阿希婷个习惯都一样。
2: 系，
0: 尤其是如果夏天咧，譬如出咗街之后咧。
2: 哦
0: 又有汗咧，咁不過我哋男士就易啲啦，加上我冇乜頭髮添啦，
2: 都仲有嘅。你有冇風筒㗎 ，Alan？
0: 哎，真係，
2: 係有 ，Alan 話有。
0: 雖然你嘅説話咧，我話當你係欣賞，咁講個笑話。
2: 慳電啊嘛，唔係環保啊。
0: 咁啊，話説咧，兩年前咧，
2: 笑到講。
0: 咁啊，我家姐咧就喺美國翻嚟。
2: 系，
0: 咁有一日，佢又洗完头啦。
2: 啊，
0: 细佬，
2: 攞个风筒
0: 嚟，有冇风筒啊？跟住，我话家姐，就头先你问我嗰时，家姐有啊，咁啊拎咗风筒俾。吓，我查，
2: 乜你需要嘅咩？
0: 你个风筒几耐冇用啊？好几年坏咁。
2: 坏咗啊！直情系，
0: 即系我唔知啊。
2: 你知，因为你平时冇用啊嘛。
0: 我唔用啦，
2: 因为冇用啦。
0: 依几年都冇用，同埋而家自己即系简单啲嘅，冲一冲身，洗埋头啦，咁啊揾毛巾抹一抹，抹干净，咁就然后就等佢自然干啦，咁就唔会话专登揾呢个风筒嚟吹干佢咁样。所以我第日朝头早咧，就即刻第一件事就走去买风筒啦。就唔系我自己用，俾我家姐用嘅。
2: 好笑，呢个好好笑。
0: 就系咁样样。
2: 嗱，咁咧，啱啱听完 Alan 讲冲凉啊、香水嘅由来咧，我就谂起，哇，原来男士先至系香水嘅发源原因啊，系嘛？
0: 冇错，冇错。
2: 男士都要好贪靓噶。呢首歌曲李香琴所唱嘅。
3: 第一个。

0: 是张国荣70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1: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0: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5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也在
2: 是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3: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4: 12年的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起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2: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同你一起认识教学有心人。
5: 信不信由你。

0: 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4%啊！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呢、這个环节叫做
1: 信不信由你。
0: 我哋嘅第一条问题即将要出场啦，呼吁一下先，电话号码系
2: 1872312。
0: 另外，大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度留言，因为我哋嘅贴文已经出咗噶啦。今日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票选大点唱啊嘛。歌单咧就已经发放咗喺面书专页嘅贴文嗰度，大家如果想先睹为快啊，可以上去面书专页睇下今日有咩合唱嘅金曲，你哋可以留咗言先。我哋最后一个钟头有时间咧，将会将啲留言读出嚟嘅。好啦，第一条问题就交俾希婷咯噃，想问一下两位啊，以前咧读书嘅时候，你哋对于自己嘅课本系珍唔珍惜、爱唔爱惜嘅咧？
3: 珍唔珍惜、爱唔爱惜啊？睇你本书你中唔中意咯？你中意嗰本书咪珍惜佢咯？你唔中意嗰本书咪唔珍惜佢？
0: 点解我会咁问呢？系因为我个年代啦，读书嘅时候咧，分咗两派嘅同学嘅。一派咧就
3: 系
0: 我呢派，我哋会将所有嘅课本咧攞去包嗰个外层嘅胶，
2: 系
0: 有包书胶，
3: 系啊系啊，
0: 仲可以自己买翻屋企自己黏贴
3: 嘅，系啊系啊系啊。
0: 但是有一部分的同学呢就是另一派了，闊佬懶理的，不理的，那些书呢可能随手掉来掉去啊，那些角位你会见到翘起晒啊，他们不会觉得心痛的、分了两派、Alan 又是哪一派呢？
2: 我都是第一派的，即是比较喜欢保护那些
3: 爱护
2: 书本的，是的、因为有时候呢、那时就算有些譬如比较厚身的书那些我哋叫几何啊，比较厚身啲啊，或者物理啊、化嗰啲书比较厚身啲，就好似头先阿希婷所讲，即系揾啲透明嗰啲胶纸咧，慢慢慢慢咧系包好，同埋揾啲嗰啲叫胶纸咧黐到稳稳阵阵啊，咁样样嘅。
0: 系啊，等佢嗰啲角位又唔会披厚。
3: 我哋以前读书系好兴包书本噶。
0: 是啊，
3: 是很轻的，有个角咁你咁样慢慢接落去嗰啲咧。
0: 系 啊，好似包礼物咁慢慢包起去噶嘛。今日第一条问题是跟书本有关的。这条问题是问大家，有一位小朋友呢，他的课本就出了事情，总之就看不到的了。究竟他怎样做呢？给三个答案大家选。他由第一页至到最后一页呢，用自己画画的方法画翻晒同埋抄翻晒一本新的出来。第二个答案就是这个男这个 小朋友、他都觉得哎不要烦啊，最紧要不要给家人知道。他走出去影印了个封面那一页一页，然后那一页封面打开呢，入面全部都是白纸来的，只是拿个封面出来充当场面的。好了，第三就是小朋友觉得书本是拿来做什么的？学习嘛，是不
2: 是？
0: 他将同学那本一模一样的书借了回来，他背晒啲内文在个脑海里面，
2: 哇好犀利，
0: 跟着还翻本书给人。
2: 哦 okay、
0: 三个答案，再讲多次三个答案。小朋友整烂了本课本，他究竟怎样做呢？ A 就是他画翻晒成本书出来。 B 他只是出去影印了个封面第一版，内文全部都是白纸。第三，他将全本的课本呢问同学借完之后去背晒出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
1: 1872312，
0: 或者上到去面书专页五台之友那里留言，等大家打电话来和留言。

过有陈宝珠、薛佳燕啊，系电影《姑娘十八一枝花》嘅插曲啊，歌名叫做《读书郎》。你哋两位中唔中意读

0: 书啊。
1: 以前
2: 我一时时
3: 睇科目啦，破裂
2: 系啊，我睇科目。
3: 你中意咩科咧？
2: 其实我最中意，其实我真系中意中文科。
3: 我中意中文科，
2: 但我最差系咩科咧？就系算术。即系嗰时我年代叫算术啦，系咪啊？叫算术科系咪？数学科
3: 有好多女仔
1: 系
3: 数学都比较弱。我以前读书嗰阵都系噶，我同班嘅女同学咧。好多系唔知点解你一叫佢计数咧，佢个脑就好似实咗，唔识噶。
1: 但系佢哋好似通常你啲女士结咗婚中之后咧，就中意计数，
3: 就好犀利嘅，
1: 有啲计数，
3: 算术可以话一百分添嘅。即系你明明家用应该俾58蚊我，点解你得56？嗰2蚊去咗边？
1: 你英文教學噶啦，已經係咁啊，所以咁有一次我翻到屋企就悶悶不樂，咁又係阿媽見到你做咩事喺度，好似唔開心啊咁，係啊，因為嗰啲英文咧就趕唔上啊。咁啊，我媽咧就係一個好重視教育啊。好咁啊，啱啱有個親戚嘅個仔咧就係。讀書叻嘅，咁
3: 啊
1: 揾佢幫你補習啦。
3: 哇，真係好錫你啊！係咯，嗰陣英文人幫你補習，
1: 即係幾廿年前都
2: 好貴㗎。
1: 誒，
2: 唔係
1: 咁嗰時間都係熟，係朋友㗎嘛，收一個。
3: 以前係咪叫家教啊？呢啲家庭教師啊嘛，係咪啊？
2: 補習教師，
1: 家庭
2: 補習
1: 教師咁啊，咁我仲要專登由九龍城行去土瓜灣嗰度，
2: 都幾遠喎。
1: 補習啊，咁樣樣。咁所以而家讀書都中意嘅嚇，咁同埋。出嚟做嘢就發覺自己有啲不足啦，咁啊，
3: 更加覺得自己唔夠，
1: 係啦，唔夠咁你咪有，同埋有啲你工作上需要有啲學歷先至可以做某一個崗位啦，咁你咪去讀翻，咁學翻咁樣樣。
3: 嗯，我哋咧第一條問題就係問大家同讀書有關嘅問題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想問下大家。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睇下你究竟会点样拣啦。头先第一条问题咧，我哋再讲多一次啊，就系话有个小朋友，佢个课本就因为一啲原因啊，睇唔到啦。
1: 系
3: 咁睇唔到点算呢？有三个答案俾大家拣啊，包括咧就系 A 啊，佢自己画翻出嚟，同埋 B 啊，佢净系影咗个封面，而内页咧全部都系白纸嚟嘅。而 C 咧。就是他将个课本全部都背晒入脑，咁就唔需要担心啦。嗱，三个答案究竟大家点拣呢？我哋有两个方法，电话号码五台之友
1: 1872312，
3: 记低呢个电话啦。你哋可以打电话嚟话俾我哋知你拣边个答案。另外可以上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听一听阿玉嘅电话先。阿玉你好啊，
2: 你好啊，阿玉姐。
4: 喂，兄弟你好啊！
1: 你好，
3: 玉姐啊，你点拣啊？
4: 点解我拣啲最尾嗰个自己背出嚟嗰个啊？
3: 你拣自己背出嚟，你觉得呢个先至系最正确系咪啊？
4: 系，我觉得系咯。
3: 如果要背晒都几难喎，系嘛？由头到尾要背晒个课本。
4: 唔系佢
3: 识
4: 得好快嘅，
3: 小朋友背好快啫，
1: 咁识就好快啫，
2: 好有信心，
3: 脑筋灵活啊嘛，系嘛？
4: 系啊，
3: 好啊，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玉姐。
4: 哦，好啊，
3: 多谢你电话，
1: 多
3: 谢晒，
1: 多谢
3: 晒。咁我哋听其他嘅听众电话之前啊。我哋都要讲一讲电话号码，再讲多一次系
1: 1872312，
3: 系或者相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啊。时间就差唔多咧，去到新闻时段嘅时间啦。我哋听完新闻之后咧，翻到嚟啊，等大家继续热烈留言，我哋阵间就会读出你哋估边个答案，阵间见。

0: 昌盛报道一节新闻。施政报告提出设立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处理个案时发现邻里之间好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即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以往推动回收和减废多年，但是垃圾量不断增加，因此曾经考虑垃圾收费，但社会反弹大，当局因此加强绿在区区做法。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因应以往垃圾收费的讨论，市民明白减废和回收的重要性，当局会致力改善方便性，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回收安排。他透露，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五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声明指，俄美元首的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展开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表示，对迪拜航空航班驾驶室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机长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客运大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尽可能造成更多人伤亡。沙姆西在声明说，涉事副机长是一名29岁阿曼籍男子，他事先制定袭击计划，并利用之前两次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随后在9月30日第三次执行该航线的时候试图实施袭击。调查又显示，疑犯在2017年在澳洲留学期间开始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袭击的念头。沙姆西说，疑犯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作出详细供述，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者其他关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系有交通意外，现时系非常挤塞噶，咁车龙就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重复多次，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而家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威尔斯亲王医院。

0: 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近坚尼地城系车多噶，咁车龙就排到潭公爷庙。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家园。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近华都花园车多，车龙是排到青田路。另外，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是车多缓慢，咁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万宜路交通系预计比较繁忙噶。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咁另外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系薄扶林道去上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重复多次，系薄扶林道去上环，近薄扶林消防局有交通意外，车龙系排到石排湾道游乐场。做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代表绝对不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的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扫墓记得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扫墓是向先人致敬，保持环境清洁亦是对先人的尊重。为免蚊虫滋生，不要留下垃圾，食物器皿、胶袋、空罐和化宝盘要妥善清理。临走前要用沙泥封了插香烛的窿，花樽要用胶纸封口以免积水。扫墓时请保持环境清洁。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时间嚟到第二个钟头，为其力量啊！早上嘅11:09，我哋要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消息先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噶 ，Pauline？
1: 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2: 展望未来数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4，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去到7啊，强度是属于高，大家都要留意住天气的变化。而我哋头先已经开第一条题目，翻翻。

0: 首先第一条问题已经问了第一位听众了，接着下来还有两位朋友等着出场的。我们问大家如果有一本课本真的读不到了，那小朋友是怎样做的呢？给了三个答案大家选的，包括是 A 手画出来、B 就是影印的封面，里面全部都是白纸
1: 一张。
0: 第三全部背晒佢啊！我哋问埋电话旁边有梁生喺度，早晨。
1: 早晨啊，
0: 早晨啊，梁生。
2: 早晨，早晨啊。
0: 梁生，你点拣啊？
2: 我拣 A 啦。
0: A 自己画翻出嚟。
2: 画翻出嚟啊，
0: 系。画自己画翻出嚟都几难噶喎，系嘛？
2: 哦，系啊，我就系谂住佢难嗰度先拣呢个。
0: 呢个系捉心理啊，系嘛？既然咁难，就拣呢个答案啦。我哋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梁生，多谢你电话，
3: 多谢你电话，
0: 拜拜。跟住第二位啊，仲有方姐喺度，早晨，
3: 早晨啊，方姐，
4: 早晨，
0: 早晨，早晨，方姐你又点拣咧？
4: 我拣 B 嗰个影印嗰个，
0: 哦，影印封面，影印一页纸，嗯。只是那方面就行，不要浪費紙，
3: 簡單一點。
4: 是的，現在的小朋友很厲害的，走影印咯。
0: 也是，你都說得對，小朋友真的很厲害的。看看你猜得對不對，
1: 方
0: 姐。
1: 好，
0: 多謝你電話，拜拜。問完兩位拍檔，你們怎麼選？
3: 哦，我選啊。一同三都揀唔到噶啦，我又冇咁叻画翻出嚟，我又冇咁好记性背翻出嚟，简单啲揀个 B 影印封面算啦。
1: 系，
0: 揀 B 影印。
1: 咁我都系揀 B 嘅，因为咧我就读中学嘅时代咧，咁我好中意睇武侠小说嘅。
0: 系。
1: 咁咧，我嗰时咧就因为又惊俾阿妈闹啊，时睇武侠小说。
0: 啊。
1: 咁我就有一本
0: 咧。以前好多人都睇，上堂都睇嘅。
1: 系啊。
0: 偷偷地。
1: 系啊，嗰时咧我喺屋企咧，点样佢又温书咧？吓。咁唔知希婷有冇读书嘅时候咧，嗰啲地理堂咧就有一本嘅地图书叫 Alice， 咁咧佢好大本嘅，咁啱啱凸凸冚咧就遮住。
0: 武侠小说
1: 夹喺入
0: 边，
1: 系啦。咁跟住咧，阿妈
0: 咁有计划。
1: 阿妈睇见你，咦系，真系好努力，好勤力，系好乖仔，
0: 受命乖仔。睇地图，孺子可教。
1: 咁咪将本武侠小说咧薄薄地，嗰时仲系旧装版咧，都系薄嘅。咁啊，夹喺入边咧，阿妈系。真好，即头先话乖仔，
0: 所以你就觉得系
1: B 啦
0: ，B 啦 ，B， 你会拣 B 啊？好啦，正确答案到底系乜嘢呢？我哋睇埋五台之友究竟点样拣先。
1: 好啊，咁啊，其实咧，好似我咁咧。揀 B 嘅咧都有阿 John Yap 啦、阿 Lily 啦、阿 Wendy 啦，同埋阿赖银王。揀 A 嘅咧亦都有阿黄丽荷同埋阿 Sajo 噶嘛。
3: 咁揀 C 嘅咧有 William 啦，同埋 Steve 啦，同埋阿 Lisa 嘅。
0: 嗯 ，A、B、C 三个答案都有人揀
1: 啦。
0: 真正嘅答案究竟系乜嘢呢？原来咧呢、這个小朋友佢真系好乖嘅，佢咧系惊啊。佢本课本其实系整湿咗，嗱呢、
1: 哦、
0: 件事发生喺内地嘅，佢、浸咗水之后咧，佢好惊俾屋企人闹啊，因为本书浸过水、泡过水咧，可能有啲嘢又会
1: 化
0: 开
1: 咗、
0: 啊、
1: 蒙咗啦，甚至霉咗啦，
0: 冇错。咁同埋咧，通常啲书湿咗咧，佢会有波浪形出现，
3: 啊系啊，
0: 成页咧会波浪波浪，
3: 冇错冇错。
0: 佢就好惊啦，死啦，俾爸爸妈妈知道咪会闹我咯，跟住咧。佢仲要唔系话自己特登将本书浸湿噶，佢系因为书包入边个水樽漏水，啲、
1: 哦、
0: 水樽咧一漏水打斜咗水咧，令到成本书都睇唔到，佢好惊好惊，所以佢用咗个方法去补救，
3: 系
0: 呢个补救方法花嘅时间咧就系用咗三日，
1: 哦，
0: 佢将第一页开始重新抄写。
3: 哦，
0: 佢连埋入边嗰啲插图啊，
1: 都画过，
0: 佢都画埋落去，
3: 咁佢都好有记性，记得翻。
0: 佢咧就系应该问同学借咗一本书，
3: 哦，
0: 对照嘅方法，成本抄翻晒出嚟，
1: 即系临摹晒成本书。
0: 系啊，然后咧最搞笑嘅系佢连。

0: 那本书后边会有一个条码个巴曲，
1: 都画埋出嚟，
0: 画埋出嚟，即系有一啲黑色线有粗有幼嘅，
1: 好难画噶。
0: 系啦，佢就话佢好惊咧，佢画得唔神似啊，会俾爸爸妈妈责怪啊。咁然后咧呢件事啊，俾佢屋企人发现咗之后话，咦，点解阿仔本书
2: 咁特别嘅，
0: 有啲唔同咗嘅，攞上嚟睇先发现，原来系佢亲手。全部文字图画画翻晒出嚟，呢件事摆喺上。

0: 啦，梁先生，恭喜你！喺五台之友咧，亦都有啲朋友答啱咗嘅，亦都恭喜大家啦、
1: 啊！有黄丽河啦，同埋沙条啊，我哋恭喜佢哋。
0: 系啊，而跟住落嚟咧，到下一条问题就要问大家啦。
1: 系。
0: 头先 Pauline 就讲过食泡菜啊嘛，系咪？我哋今次咧都系翻去韩国喎。韩国咧就有一架巴士有个主题，
2: 系
0: 咁、究竟佢系整咩主题呢？俾三个答案大家拣啦。A 咧就系、是、泡菜炸鸡放题巴士。
1: 哦，
0: 上到去架巴士度咧，可以食到佢
1: 泡菜
0: 当地嘅美食。咁呢個喺韓國一定係泡菜啦，同埋炸雞咧，睇劇一定見到噶啦、如果我哋係遊客，我哋又想食呢兩樣當地嘅食物，亦都想去觀光，佢、就合二為一啦、你可以上去品嚐到韓國嘅菜，亦、都可以
2: 觀光，
0: 睇到佢當地嘅景色。所以 A 咧就係、是、泡菜炸雞放題，而 B 啊就係、是、咧韓國好興。丧尸片嘅，
1: 系
0: 佢将呢架观光巴士咧做咗一个丧尸嘅主题，令大家去感受一下惊栗嘅感觉。
1: 十月尾啊，
0: 我哋有咩嘛？有套电影《尸杀列车》啊嘛，今次系咩啊？《尸杀巴士》跟住 C 啦。头先我哋咪听过《I Believe》呢首歌嘅，
2: 系
0: 好出名嘅韩国爱情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嘅主题曲嚟噶嘛。所以今次咧，呢架韩国嘅观光巴士啊，做咗一个爱情嘅主题，就系、是、上去咧去认识另一半。你只要搭上呢一架巴士，就会开展缘分嘅游戏。官方咧会安排唔同嘅男男女女喺呢个巴士度、等你上嚟认识。Alan， 你啱啱个比较大声，
2: 佢好似有呢样嘢，我下次去试下啦。
0: 即系头先讲话泡菜啊、炸鸡啊、丧尸啊，你都唔太大
2: 反应不大，有反应
0: 讲呢个爱情，
2: 系啊，我都听到点解嘅，
0: 系咯，
2: 系咁
0: 好大声添啊 ，Pauline 嗬，
2: 系咯，我都感觉到系，
1: 系嘅，系嘅，系嘅。系我唔掩饰嘅，系。
0: Alan 话都有啲兴趣，想了解一下。嗱，三个答案，我哋有啲咩方法啊？
1: 1872312咧，可以打电话嚟俾我哋啦。
0: 另外仲有可以上对面书专业
1: 五台之友
0: 留
1: 言啦，系啦。
0: 呢条问题我就唔知 Alan 又点样拣啦。
2: 不过你识穿咗，
1: 呼之欲出啦，我嘅答案
2: 梗
1: 系。
2: 佢会唔会改答案咧？
0: 佢话唔会俾你哋咁容易估得到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亦都可以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留言，听一听韩宝仪嘅《梦中人》。

0: 啱听过有韩宝仪嘅梦中人啦，问下你哋两位啦，呢架巴士观光巴士，你哋会点样选择啊？
1: 嗯，如果我拣诶睇年纪啊，年纪轻啊拣 C 啊，而家我年纪大拣 A。
0: 你会拣 A，
2: 实际啲，
1: 实际啲，有嘢食又可以观光，
0: 仲要头先 Pauline 先讲完啦，笑谈天下事，食泡菜对身体好
1: 系啊，冇错，试下
0: 泡菜炸鸡放题啊 ，Alan 咧，
2: 我好明显啦，梗系拣 C 啦，爱情观光巴士认识另一半，
0: 几风骚啊！
1: 我哋而家咧就因为咧就冇睇到 Alan 嗰个表情。佢直头风骚到咧，系手舞足蹈嘅。
0: 佢直情啊，喺啲粉红泡泡喺个背景嗰度飞出嚟啊，
1: 面都红埋啊！而家
0: 系啊，咁啊，面书专业好似都有好多朋友有留言。
2: 系啊，不过好似我咁样一齐拣诗都唔少噶，
1: 系啊，都非常之多。
2: 系啊，有阿 Elisa 啦，有阿 Lily 啦，有阿 John Yap 啦，同埋 William 嘅。咁啊，拣 B 丧尸咧就有阿 Steve 啦，系啦。反而 A 就暂时冇人拣，暂时
1: 未人
2: 拣
1: A，
0: 暂时未有人拣，同埋唔紧要噶，我哋都可以睇下咧，我哋嘅电话1872312咧，会唔会有人拣 A？
2: 有个 Pauline 拣咗 A，
0: 系啦系啦 ，Pauline 话觉得对
1: 食下炸鸡都唔错，
0: 身体好就得啦。同埋咧，我喺香港其实坐过一次嗰架观光巴士，
1: 系啊，
0: 即系水晶外层咁样嗰个观光巴士啦，佢有嘢食噶，
1: 有啲咩食咧？
0: 佢咧好好得意，其實我第一次坐觀光巴士，我喺外地都冇坐過噶，反而喺香港坐呢個啦。佢係首先喺個集合點度上咗呢架巴士之後咧，佢會將架巴士駛去一間茶樓嗰度。
2: 哦，
0: 佢会喺茶楼度等啲职员咧
2: 递
0: 啲
2: 点
0: 心
2: 上
0: 嚟，所以当佢上到嚟
1: 都系
0: 热
1: 辣辣嘅，
0: 系热辣辣嘅。
2: 咁都唔
0: 错。佢会有啲点心啦，同埋有一件好似系糯米糍，如果冇记错，咁就三件小点咁样咧。你一路行，好似青马大桥，咁就一路食住嗰啲点心。
2: 又有杯茶供应俾你哋可以饮下茶，咁都唔错嘅。
1: 系
2: 都
1: 几好，
0: 系。但如果是这三个今天给 ABC 三个答案的呢，好像更加特别。我们听一听电话，有何女士在这里。早晨。
2: 早
1: 晨
2: 啊，
1: 何
2: 女士。
1: 你好，
0: 梁女士，
1: 应该
0: 是
2: 梁
0: 女士。我们听了梁女士先。梁女士你好。梁女士你怎么
2: 选
0: 呢？
2: 你好梁女士，你选哪个啊？
3: 啊，简直啊，识男女朋友，
2: 哎，同你一样
0: ，Alan 哥哥啊，即刻岌晒头啊，话你
2: 几认同，
3: 大家有朋友做啊嘛，
0: 你觉得识朋友都几好啊，系咪啊？
3: 系啊，系啊，
0: 其实都系嘅，同埋可能好受欢迎咧，好多人去啊嘛。
2: 系啊，好似
3: 而家好多单身啊，而家好多单，
0: 都系真系冇错。有啲钻石王老五都坐咗喺我哋嗰度，
3: 坐喺个巴士度。
2: 哎，梁女士反应真系好，
0: 真系快啊！睇下你估得啱。
2: 好啊，
0: 唔该晒
2: 你，梁女士。
0: 多谢你电
3: 话，多谢，
2: 多
3: 谢，
2: 多谢晒。
0: 跟住第二位又廖女士，早晨，
1: 早晨啊，廖女士，
3: 早晨。

0: 三位主持
1: 人，你好，系你点拣啊，廖女士？
0: 我拣 C。
1: 哎，又系 C，、哦、
2: 都系拣 C 系嘛？
1: 都系识我识另外一半啊，又可以观光，又可以睇下风景，嗬，
0: 几心情啊？
1: 唔错，
2: 唔错，唔错，心情又好啲。多谢晒廖女士你电话，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2: 嗱，头先啊，我哋听咗头两位嘅听众啦，佢哋好似同 Alan 嘅谂法
3: 系一样嘅噃，
2: 都系一样。爱情嘅魔力真系咁大
3: 嘅咩？
2: 其实我冇谂过咁多听众都系拣爱情、啊。
1: 我哋又睇翻嗰啲留言咧，喺面书留言嗰度咧，都系以拣 C 比较多啲嘅，都系。
2: 都系 C，
1: 系比较多啲嘅。
3: 即系识到个朋友去倾下偈咁样。
2: 我哋唔一定系爱情嘅，
3: 系啦，友情都得嘅，
2: 系咯，友情得唔得 ？Alan
3: 可唔可以友情啊？
2: 如果友情嘅巴士，
1: 我又有一次去西班牙咧，喺咁巴塞隆拿，佢哋亦都因为大家都知道巴塞隆拿系一个旅游城市咧，咁佢哋嗰啲旅游设施都有一啲观光巴士嘅。咁啊，同埋咧，佢哋就冇我頭先阿希婷講話有啲點心熱辣辣，佢哋都有一個細細地嘅一 pack 嘢咁樣，俾啲曲奇餅啊，好似類似朱古力嘅餅咧，咁同埋加杯飲品咧俾你啊，咁樣都唔錯嘅，係啊，咁大概兩三個鐘，咁就中途又可以
3: 消磨時間，
1: 咁如果大家都知道不過佢就多數咧係黃昏嘅。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西班牙，如果夏天咧四五十度都閒閒地噶嘛，咁啊，如果你黃昏咁啊幾好嘅，係啊，都唔錯嘅。
2: 嗯，我哋又聽埋第三位聽眾啊，有阿海喺度，你好，
3: 你好，海哥。
4: 我揀喪屍
1: 啊，喪屍，
2: 你揀喪屍 B， 係咪因為韓國嘅喪屍片都好出名？
4: 是啊，
2: 都系有好多丧尸嘅片电影咧，大家都好中意睇嘅。多谢晒海哥嘅电话，
1: 多谢晒
3: 你。
1: 好嘅，
2: 好啦，真正嘅答案究竟系乜嘢呢？就要听住希婷嘅解答咯噃。呢件事咧，头先讲过啦，发生就系喺韩国嘅，喺首尔有一架观光巴士啊。佢系一路睇夜景咧，另外都有一个主题俾你噶。除咗睇夜景之外啊，真正嘅答案就系、是。佢会去到某一啲地方咧，放低啲参加者，等你喺呢个地方嗰度有啲任务俾你做，包括系你首先要喺所谓嘅避难所地方度咧攞一啲疫苗包啦，攞咗啲疫苗包之后，你就可以喺首尔嘅市中心度穿梭，沿途咧就会有一啲丧尸跑出嚟。
1: 哦，
2: 你就要完成特定嘅生存任务、即系其实咧呢个系你坐架观光巴士去游览唔同嘅地方，然后佢会放低你喺街头，有一啲演员扮演嘅丧尸就冲出嚟啦，跟住咧你就要喺入边啊完成一啲唔同嘅。特別任務，你先至可以完成最後嘅挑戰。其實呢個咧就有分日間場同埋夜間場。
1: 咁夜間場好玩啲喎，係
3: 咪啊？更加貼切啦，講真句，喪屍啊嘛。
2: 你係家庭樂，爸爸媽媽帶住小朋友，
3: 驚啲啦。
2: 可能就日間場會啱啲，因為夜晚分分鐘小朋友真係嚇到喊啊嘛。
1: 誒，咁佢有冇規定話幾多歲？
3: 係咯，幾多歲先可以上咧？
1: 或者兒童不宜咁樣樣咧？
2: 冇噶，
1: 冇噶。
2: 所以咧，大家有興趣都真係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因為佢係全新嘅，2026年嘅10月啊。
1: 誒，啱啱啫喎，
3: 係推出開始啫喎，
2: 喪屍主題體驗，將呢架雙層嘅觀光巴士啊，變為咧。生存歷險之旅，我覺得挺有趣。
1: 歷險旅嚟嘅，
2: 係啊，
1: 唔錯唔錯。
2: 呢個大家去玩呢個觀光喪屍旅遊體驗咧，係90分鐘嘅，
1: 都長喎，都長喎。
2: 係啊，我自己覺得好有趣。
3: 你會去睇下嗎？
2: 我會噶，即係如果我有咁嘅時間
3: 啦，
2: 我一定會去，
3: 即係會去有睇下啲有趣嘅嘢。
2: 係，同埋本身啲喪屍片我自己都好中意睇
3: 我睇唔出喎，
2: 系嘛？我中意睇啲，
3: 我觉得你小鸟依人嗰只噶喎，
2: 悬疑啊，唔系啊，越恐怖我越中意。
3: 咁你要带埋你另一位去，如果惊起上嚟吓，
2: 反而佢真系惊嗰个，
3: 唔系啊嘛？
2: 佢会捉住我，好惊啊！大家答啱咗嘅咧，就系梁生同埋阿海，恭喜晒你哋啊！我哋听听宣传声底。

0: 喺转头翻嚟有两位嘅人灵专栏，
1: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六非凡嘉宾，
2: 新浪潮电影始祖张国明导演，他会畅谈香港电影新浪潮嘅风格与精神。
1: 非凡人物，今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2: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3: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破链，周围珠。
0: 人生常遇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主题呢 Pauline？
4: 今天的人生常遇的主题就叫做病向浅中医。而这个故事的内容就讲述有一位婆婆，她是独居长者，没什么亲戚朋友的，她只是有一位比她年轻很多的表妹，间不中都会探望下她的。有一天她的表妹就打电话给个表姐，但是呢打极电话都没人听噃。在这一刻个表妹的心呢就有点不安了，那就直接搭车去她家看看什么事。当她去到表姐家附近的时候呢，就见到表姐在间药房那里走出来。那表妹一见到表姐就松了一口气。表姐，见到你我就放心了，刚才我打了很多次电话给你，你都没听，都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哦，是啊，我不记得带电话出街了。表姐，你去药房买什么啊？我有点咳了，买樽咳药水。表姐，你咳了多久啊？哦，都咳了整个星期了，慢慢咧咳到瞓唔到觉。表姐啊，啲成药咧头嗰两三日试下系无妨噶，但系如果冇乜进展，而你又咳咗咁耐，要即刻揾医生对症下药噶啦。哎呀，我最怕睇医生噶，嗰啲医生咧好中意叫你验呢样又验嗰样，如果验出啲乜嘢出嚟啊，我仲惊啊！表姐又不可以这样说的，就算医生叫你验下都是想更清楚的病情啫。表姐啊，你这些就叫做讳疾忌医啊，你这个想法真的要改了。你要改是病向浅中医，深浅的浅，趁早啲睇，唔使自己咁辛苦啊嘛。还掂我而家都得闲，你听我话啦，我陪你去睇医生。唉，好啦好啦，我听你话啦。各位听众，我哋对每样嘅事情呢都唔好拖延去处理，尤其系对自己嘅身体啊。我哋送上林子祥所唱嘅《男儿当自强》。

0: 啱听过有林子祥嘅《男儿当自强》，今日我哋主题就系病向浅中医。
1: 系啊，我要问一下我两位拍档，你哋系属于边一种嘅咧？你如果系咪有少少事就即刻去睇医生啊？定系睇下点样先？睇下会买啲成药食下先咁嘅咧？
2: 我年轻嘅时候咧就系、是、拍粒丸就 OK 噶啦，即系。但我試過一次咧，有個好唔好嘅經驗咧，就係我咳啊，就頭先你講嗰個故事一樣，咁啊，好似嗰婆咳咗好耐，咁啊都係買啲成藥啊，飲啲咳藥水啊咁嘅樣。咁我試過直情即係乜嘢藥都，但係咧，始終最嬲尾真係都要睇。
1: 我想問你，你係飲咗幾多次咳藥水先至去睇醫生啊？
2: 我想都拖咗成两个礼拜啊！
3: 哦，咁你呢个系一个好错误嘅示范嚟噶吓，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要知道啦，
2: 冇错。嗰時年輕咧，恃住係好快，
1: 應該冇事嘅。
2: 係飲即係飲食咗藥咁啊，聽朝早就可以照翻工，即係但係嗰時真係冇休息嘅，即係都係照常翻工，唔會話同公司請假，我咳啊，我唔翻工。
1: 不過係，其實我覺得病咧都會睇你當時嘅情況環境嘅喎。

0: 咁啊 ，Alan 又覺得啱喎。喺我哋年輕時咧，工作好忙噶嘛，即係睇醫生都冇時間嘅。咁啊，變點樣咧？真係買支咳藥水飲住先，睇下點樣先。
1: 飯都冇時間食啊！以前
0: 以前真係咁噶。
2: 不過咧，話翻轉頭，到到依個階段依個時間，
0: 就千祈要病向淺中醫啦。
2: 咁咧，我咧就而家咧係啦，我有咩嘢咧，我都盡快去即係你可大可小嘅。咁啊，亦都啱啱前幾個月發生咗咧，就係、是。我去旅行，即系啲两日团、三日团咁样样。咁到第二日，发觉啲皮肤好唔好啊？咁啊，有啲水泡，哇！咁我即刻咧个
1: 生蛇啊？
2: 佢唔系生蛇，佢其实叫皮肤敏感。其实简单啲就系一个皮肤，即系有一个感染。咁我即刻咧就系同啲朋友讲，唔好意思啦，我都要中途要翻翻香港。
0: 但你呢个想法就非常之正确啦。真係講真咧，有時啲嘢咧要從喺個錢裏邊咧就即刻要做嘅，係深淺嘅錢啊！
2: 係
0: 你唔好等佢加深咗病情咧先去做咧，呢啲拖延咗嘅處理就唔係咁好啦。希婷咧，
1: 我自己就少少嘢都會去睇醫生
0: 啊，
1: 我好蛇龜嘅。
0: 這個又不可以說蛇龜，
1: 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由細到大身體都不是太好，
0: 是
1: 大家都知道的，聽眾都知道
2: 的，沒錯，是
1: 我自己的呼吸道系統呢是我身體的第一屏障，我一身體有任何東西開始不對路，呼吸道的問題就來了，
0: 他有警
1: 號給你了，是、所以我一有少少不舒服我是會立刻去看醫生。
0: 咁我其實覺得都呢、這個唔係叫蛇龜，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唔趁早去及早去睇咧，可能演變其他嘅事情
1: 嘅。越拖越多嘢，
2: 係啊。同埋而家咧就頭先阿 Pauline 你講個病向淺中醫咧，其實而家啲都同啲哥哥姐姐分享一下咧，即係而家最好咧。大概每一年或者年半左右咧，去做一次身體嘅基本嘅檢查啦，
0: 係
2: 啦，嚇，因為而家政府一啲嘅衛生署啊，如果我哋有啲長者嘅健康院嗰啲咧，佢都會提供呢啲咁嘅服務嘅，係啦，
0: 冇錯。
1: 咁如果大家身體有啲乜嘢唔舒服啦，就梗係一定要睇醫生。我又問翻破鏈先，你自己咧？
0: 我自己啊，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就发生喺琴日。
1: 系，
0: 因为咧，我可能近排屋企装修啦，好多嘢啲致敏源一啲嘢，咁我去睇医生，点知有个婆婆喺我隔篱，你睇乜啊？我睇皮肤，我睇你手。佢點解我睇唔到你手有啲乜嘢嘅咁啊？你嚟睇乜嘢？
1: 咁我即係佢睇唔到你有啲咩異樣。
0: 係啦，我唔係啊，我有少少點點咧，有啲痕嚇，咁、你都要睇啊？咁即係佢係比我嚴重啲嘅。
2: 你嗰個男醫生嚟嘅係嘛？
0: 嗰個係男啊，咁又代表乜嘢
2: 咧？即係我問啫，冇乜特別嘢。
1: 佢覺得你應該會去睇一睇，即係少少嘢都可以去摸摸。
0: 我都係有啲咁多，講真係病，真係病向淺中醫
2: 嗰陣。冇錯，這個事實上亦都同埋頭先阿希婷喺天氣報告嗰個時候都講過，因為而家日夜温差大咧、就好容易頭先阿希婷講嗰個咧，就喉嚨咧、呼吸系統咧，容易咧係受到感染啊，或者受到破壞啊咁樣樣。
1: 所以今日咧，其實 Pauline 你帶呢個主題俾我哋都好好嘅。我知道你今日都帶嚟咗金玉良言喎。
0: 係啊，今日嘅金玉良言就係為著健康長遠計，勤做運動才有好身體。
1: 唉，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多謝曬 Pauline。够钟出发啦，带齐嘢未啊？我哋要带啦，
3: 得啦，带齐啦！而家唔讲咩指南针、地图、无线电话噶啦，我哋系要一个人带我哋游历香港啊！
1: 不如就揾佢啦
4: ，Alan 边行边倾。
1: 边倾咧？但系倾偈之前啊，都要同大家讲下最后一个钟头，今日其力量会有票选大点唱，我就拣咗几首经典对唱金曲俾大家投票，
0: 首首都咁好听啊！
1: 而家我哋将歌单公布，大家开始可以打电话嚟1872312啦，交俾我两位拍档为大家宣读今日嘅歌单。
2: 好，第一首咧就系《铁血丹心》，系罗文同埋欣妮所唱嘅。
0: 第二首就是《流离所爱》，是黄海芹和余建明。
2: 第三首是《相逢何必曾相识》，蒋志刚、魏以山。
0: 第四首是《只怕不再遇上》，是张国荣和陈洁玲。
2: 最后一首就是《只有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
1: 咁多首歌，你哋最喜欢的会是哪一首？打电话嚟，电话号。

0: 号码系
1: 18723112，
0: 或者可以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亦都可以留言咧，话俾我哋知你想将啲歌曲点俾边个听，我哋咧将会读出你哋嘅留言嘅。亦都将时间交翻俾 Alan。
1: 好啊，咁咧就今日咧就我叫做快闪深水埗。
0: 快闪啊，
1: 系啦，咁咧就因为点解今次嗰个路程脚程咧？可長可短嘅，咁咧亦都都新鮮熱辣嘅，因為啱啱咧前幾日咧都係有啲新聞報道咧，呢個叫做深水埗前配水庫咧，喺入邊有啲嘅健體嘅設施咧，或者康樂設施咧，就係、新做咗喺嗰度啊，咁樣樣，咁可能大家會話，咦，深水埗前配水庫係咪即係主教山配水庫啊？
0: 哦，都好出名嘅喎，
2: 好出名
1: 嘅咁啊，所以其實咧，依個配水庫咧喺1904年咧已經咧係喺落成噶啦。咁而家已經評為咧一級歷史嘅建築嘅嚇。咁、就喺石硤尾嘅。咁如果我哋坐港鐵喺石硤尾站一個 A 出口咧，大概行5至6分鐘到咧就會到噶啦。咁樣樣。咁亦都附近咧，亦都有多條巴士啊，同埋小巴路線係經過嗰度附近嘅咁樣樣嘅，係啦。咁我哋大概5-6分鐘咧。就行到一个地方，就见到一个圣方济各小学，咁同埋有间天主教堂喺嗰度嘅。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历史建筑嚟嘅。其实
0: 嗰度咧，黑白色嘅配搭咧，
1: 系啦，黑黑白白浅黄啊，同埋佢有个红顶啊，咁样黑黑边咧。都是幾靚嘅，我即係有時經過嗰度，同埋因為嗰時咧就係點解會1955年喺嗰度起咧？如果大家會記得咧，石硤尾咧喺1953年咧就有一個大火，所以後屘先至香港政府先成立咗一個徙置事務處嘅，即係話係徙置人啊咁樣樣嘅。咁啊喺依個教堂隔離或者依個小學隔離咧，有條小斜路咧，行大概三兩分鐘咧，見到一個樓梯咧，就喺嗰度，嗰度有個路牌寫明嘅，嗰度睇到好清楚嘅咁樣。咁啊，大概200-300級樓梯左右咧，都係易行嘅，都係石級為主，同埋咧山陰咧都程度都係高嘅。咁嗰日我大概行咗啲10分鐘到咧，就咁啊到達嗰個配水庫噶啦。不過大家要留意喎。配水庫啫，有兩個點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嘅。佢嗰度咧就規限住咧個容納量咧就100人嘅啫。
0: 哦，有限制㗎。
1: 係啦，不過唔係100人嘅意思咧，如果100人喺入邊，你就入唔到啦。但係如果有位朋友離開咗，或者兩位朋友今日有多兩個位啦，就可以咁嘅意思嘅啫，就唔係話100人之後咧就唔收嗰啲遊客入嚟啊，或者啲朋友入嚟啦，唔係嘅。總之好似流水作業咁樣樣。
0: 你講總人數，
1: 總人數留喺嗰個地方咁樣。咁第二樣咧，大家留意喎，香港好多嘅博物館同埋依一個遊覽嘅點咧，就依個配水庫一樣啦。就好多時咧，就會第一個禮拜二咧就休館嘅，咁、大家
2: 即係每逢星期二
1: 係係啦，就第一個禮拜二。
2: 第一個禮拜二。
1: 咁不過最好大家咧，有時喺啲特別假期咧都會休息嘅，咁大家咧不妨可以打個電話去問一問先嘅。咁頭先開咪之前咧，阿 Paulie 問我：咦，你有幅相嗰、那個幕好似尖尖地嗰、幾靚喎，係咩嚟？
2: 我以為佢係挺嚟㗎。
1: 係啦，咁嗰個咧其實咧係一個天幕式嘅設計咧，就遮住咗嗰、那個。配水庫，因為嗰時咧曾經咧係有啲工人咧係打爛咗前面，咁佢打爛咗個頂啊，咁原來發覺咦下邊咁多條花崗石嘅柱咧咁樣樣，同埋咧有啲拱門咧係相當靚嘅，咁、個地方唔係好大，但係你會睇到入去咧都幾震撼。幾震撼下！我第一次入去嘅時候，嗰時我哋仲要約時間去嘅，而家就唔需要約啦。咁我入，哇！咦，咁靚嘅咁樣。咁而家大家諗下，成100幾年前嗰、那個設計啊，同埋嗰個蓄水同埋配水嘅設施咧，都相當做得幾完善嘅咁樣。咁啊，影相咧打卡咧，嗰度係幾靚嘅。咁大概你遊覽都係，同埋咧，如果大家中意嘅咧，就可以配嗰啲導賞嘅聽嘅，即係聽嘅。不過如果係導賞團咧，就要預約啦。係啦，導賞嗰啲就要預約啦。咁大家嗰度遊覽影下相啊，打卡。咁上到出翻嚟之後咧，佢就單程路嘅。

0: 咁你就可以落翻去。咁如果大家坐喺度，要等啊，或者喺度听啊，休息一下咧，上边咧就有个天幕咧，大家坐喺嗰度可以休息一下嘅。
1: 但我好欣赏佢个天幕，我觉得佢做得好靓。
0: 系啊，那个都不错的。
1: 现场睇会唔会更加靓啊？应该
0: 现场睇靓嘅，同埋好多个都系，其实嗰个都系一个打卡位嚟嘅，系。咁啊，估唔到我嗰日我前几日去咧，我都系大概十点钟左右去咧，我
1: 已经好多人啊，
0: 我已经系排六廿几个过嚟噶啦，已经。
2: 哇！
0: 即系已经朝头早咧，有啲人咧已经流水作业咧，已经系去有即系喺我前边咧，已经系有成五六十人已经去咗
1: 啦。咁你排几耐先入到去？
0: 我冇啊，唔使排队
1: 嘅，
0: 因为规定一百人，即系总容量一百人啊嘛。咁你咪一路入去啦，咁轻松嘅。咁同埋你睇下啲圖片啊，或者係啲簡介咧，都唔錯嘅，即係知道咧係百幾年前喺深水埗石硖尾依個地方已經有一個咁好嘅設施啊，配水啊咁嘅樣嘅。當然啦，我哋跟住落翻嚟，咁我哋又參觀下啱啱新建成嘅一啲嘅康樂設施啦，啊咁有啲踩單車啊，有啲乒乓波台，有啲嘅騎單車啊，騎單車咁都幾靚嘅。咁當然啦，去到深水埗，話又喺天主教堂附近嘅，咁啊，我哋又唔好錯過啲深水埗美食啊！
1: 有啲咩好介紹咧？嗰度有
0: 坐喺個對面呢位希婷小妹妹咧，係啦，佢喺嗰度附近咧有一間酒樓咧，有啲特色嘅。咁啊，繼續咧係有呢個推車仔嘅。
1: 哇！而家好難得有推車仔啦，
2: 佢唔單止有推車仔啊，佢仲係咧即係嗰啲你要出去攞，出去搶啊！
1: 咁
2: 佢一出爐咧，譬如佢話：，啱啱出咗個布丁。
0: 系啦，
2: 大家系会攞住张卡，
0: 系啊，
2: 出去
0: 吸引仔，
2: 圈圈吸引仔，
1: 我其实都觉得唔错，嗰啲气氛都几开心嘅。
0: 同埋咧，佢就而家就我第一次去嗰时候咧，佢好多嗰啲菜单咧系贴咗喺或者嗰啲墙壁上边咧，都系用手写嘅。
1: 哦，
0: 不过而家咧，佢已经慢慢咧就已经替换咗啦，有啲已经系即系用打印机啊，或者印刷出嚟嘅。咁我专登琴日咧，我就打个电话问嘅。我话姐姐，
2: 特登打去问啊？
0: 系啊，我去问佢咩咧？其实咧，我就想问佢。
1: 几
0: 多点钟开？系啊，我话嗰时我点零钟嘅。我话你哋有冇下午茶？有两点至四点，你哋开嚟食嘢嘅咁样样嘅。
1: 咁几好喎！
0: 系啊，咁啊，其实除咗深水埗咧，呢个比较怀旧嘅茶楼之外咧，其实深水埗都好多美食都好出名噶喎。车仔面啦，嗰啲猪红萝卜啊，咖喱鱼蛋啊，咁嗰时好多时有时见到有啲电视台咧都走去访问一下，咦，好多游客专登嚟深水埗咧嗰度食咖喱鱼蛋咧，咁啊仲有啊，深水埗仲有几样嘢好多必食噶噃，
1: 系
0: 肠粉。
2: 有一個話係好出名嘅，
0: 冇錯，好似被某啲機構評為一啲推介嘅食府嚟嘅，系啦，嗰啲芝麻醬啊，即花生醬啊，
2: 嗰啲麻醬啊、混醬啊、
0: 辣醬啊、混醬咧係出名嘅，仲有豆腐花豆漿啦，係啦，咁啊，咁同埋咧，而家咧亦都開咗有啲好抵食嘅港式鐵板嘅牛扒、豬扒啊、雜扒
1: 啊，鐵板上添啊，
0: 冇錯啦，咁即係好懷舊嘅咁樣樣。當然啦，深水埗對女士嚟講咧。都好出名噶噃，
1: 系乜嘢咧？
0: 早期咧，嗰啲人咧就好中意去深水埗买啲咩咧？就系一个譬如南昌街咧，就买啲 lace 边啊、裙边嗰啲咧，裙边啊。
2: 我即刻举手，我即刻举手。我会去嗰度咧买，以前几蚊咧可以俾一幅布板嚟买走，
0: 系啊，
2: 我会买嗰啲布翻屋企咧车嘢。
0: 而家都仲有啲碎料嘅，
2: 系啊，
1: 但同埋猪仔街咯。我细嗰阵咧，我去过深水埗，系买咩？我买猪片啊，
0: 系啊，
2: 冇系猪仔街啊，就
0: 系猪仔街，嗰个宇宙街，
2: 我会叫嗰条做猪仔街。
1: 哦，其实系宇宙街，
2: 卖好多嗰啲猪仔啊，一粒粒嗰啲猪仔。
1: 我买猪片咧，我试过翻去钉钉猪片
2: 裙，
1: 系啊，钉裙啊，嗰个年代，而家就少去咋。
0: 讲起咧，啲女士即系。一個叫做宜州街，一個基隆街，一個南昌街，呢三條街咧就專賣一啲服裝啊、製衣嘅嘢，同埋有以前咧有啲男士、女士都好啦，有啲叫包樓。

0: 喂，嗰啲包住嗰啲纽扣咧，系用布包住嘅。
1: 哦，仲有呢啲纽啊？
0: 有嘅，而家仲有得卖噶。
1: 哦，好特别喎。
0: 不过咧，细路仔同埋最中意咧就去一条街。
1: 玩具街
0: 冇错啦，就叫福荣街、福华街嗰度附近啦。咁逢真而家诶，迟啲啦，嗱而家啦 ，Halloween 啊嗰啲，
1: 而家就买 Halloween 嘅嘢啦。
0: 咁啊有迟一排嘅中秋节咧，再嚟啲啊圣诞节啊、春节啲挥春啊，诸如此类咧，都好嘅。咁近排咧有条街咧就多咗啲后生仔进驻喎，我哋叫做大南街啦。咁咧就系。多咗一啲文青嘅一啲嘅咖啡店啊，諸如此類啊咁樣樣，咁啊所以大家唞下食下嘢，咁啊聽下翻首歌啊，杯酒當歌，許冠傑嘅。

0: 我哋都要讲一讲啦，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啊，已经将 Alan 边行边倾嘅照片放咗上去，大家可以睇下，亦都话俾大家知啊，我哋阵间咧会有五首嘅合唱对唱金曲啦，
1: 系包括有《铁血丹心》罗文恩嚟嘅，
2: 《流离所爱》黄海芹、余建明。
0: 咁咧，我哋另外嘅歌单上面书专业睇啊，转头翻嚟再倾。

正午十二点，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本月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有大约5%员工将获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会有100个职系纳入第一期的评核机制，涉及大约41,000人，职系的数目占整体2至3%。被问到有6万名公务员已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他们会否被

0: 用作交人头。杨俄培恩话无需担心，指出呢批员工可能仍有晋升嘅机会，因此仍要接受评核。他们通常是部门的关键人物，担当重要角色，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的三个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相信精明的部门领导不会这样做。有关员工可能在评核面见时作出反对，政府部门本身亦有评核委员会协助调校评核标准，但最终会有多少人不获发真身点就难以估计。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當局非常重視大廈管理，期望有關機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廈管理氛圍，讓鄰里之間有好的關係，更好處理包括大維修的大廈管理。麥美娟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處理個案時發現鄰里之間很多是最初意見不同，各不相讓，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处理争议，就会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乌俄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禮俾普京唔會帶嚟和平同益處，俄羅斯將以更多恐怖行徑及背信棄義作為回報。澤連斯基透過社交媒體回覆傳媒就美俄協議嘅查詢時就話，有關協議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嘅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嘅努力。烏方代表團只係被當作幌子，顯然並不公平，亦都唔係伙伴之間應有嘅相處方式。俄羅斯總統普京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話，普京喺當地星期五晚透過總統官網發表聲明，確認俄羅斯將向美國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同石油產品。聲明指俄美元首嘅電話交談聚焦烏克蘭危機解決前景、伊朗局勢及俄美雙邊關係，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就话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系正常嘅，五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暂时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咧就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兆辉台。另外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咧都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咧，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咧就车多，而家龙尾就面粉厂。另外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咧，而家。

0: 系车多挤塞噶，咁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嘅。咁前往尖沙咀嘅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因为咧交而家尖沙咀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嘅。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游艇会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康湖居。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市民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2: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5: 机会来啦！
4: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啦！
2: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4: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2: 打电话来1872312，下一位胜出者
5: 就是你。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三小时的节目啊，翻翻嚟奇力量嘅节目时间，第三个钟头时间嚟到12:09啦，同大家睇睇天气啊。
1: 本港地区今日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
2: 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等，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又要同大家讲下我哋最后一个钟头嘅环节，叫做
3: 票选大点唱。
0: 只要你打电话嚟1872312，或者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咧，我哋就会听你的电话啦，亦都会读出你哋嘅歌单嘅。但系太长咧，我哋真系未必读得到出嚟啊！我哋阵间都会挑选啲留言读出嚟啦。今日到底有啲咩歌曲啊？今日个主题好似系合唱金曲，
2: 冇错啊！经典对唱金曲。第一首是《鐵血丹心》，羅文和欣妮所唱的。
1: 第二首是由黃海芹、余建明所唱的《流離所愛》。
2: 第三首是《相逢何必曾相識》，蔣志剛、魏依山。

0: 第四首是由张国荣和陈洁玲的《只怕不再遇上》。
1: 第五首《只有情永在》，张学友、邝美云。
2: 讲到这些歌曲呢，刚才我们一开头节目开头都有讲过啦，以前很兴唱卡拉 OK
0: 的、嗯、
2: 但现在呢少了很多。康妮你咁中意唱歌，你而家有冇去唱 K 啊？
0: 我冇唱好耐，
2: 系嘛？而家要揾一间卡拉 OK 嚟唱咧，其实都唔系以前咁方便。
1: 系啊，
0: 系啊，真系啊。
1: 咁而家我话讲少少经验啊，我最近都去过一次。
0: 哦，
1: 不过咧。就因為啱啱就我參加嗰個長者嘅中心咧，咁佢就遲啲有啲籌款活動，咁、咧就係用即係歌曲嚟，即係你參加嘅時候，你又可能要捐啲錢，咁你又揾啲人嚟贊助下你，又唱下歌咁樣樣。咁我哋咧就講起上嚟有少少唔係幾好意思，因為我哋咧就唔喺香港唱，我哋咧就去咗深圳，係咁咧就。就變咗係一個全日嘅活動啦，咁樣樣，即係朝頭早去飲完茶咁啊，跟住就去唱歌，跟住就跟住夜晚就食埋晚飯，先至翻翻落嚟香港咯。係
0: 咪而家嘅嗰個時代真係唔同咗？我聽聞咧，而家好有好多香港嘅朋友都係想去國內唱卡拉 OK 嘅喎、真係
2: 你講得啱喎、我最近聽過咧，我定人領 DJ 都有講過，
0: 係。
2: 即系咧，佢哋话而家想去内地度唱卡拉 OK 咧，
0: 系
2: 平，地方好大，嘢食好多选择，佢哋好似话上去咧一唱就起标系三至六个钟咁样，
0: 咁长时间啊，
2: 系啊，
1: 同埋因为佢有埋有少少譬如你当你系十点零十一点钟去唱啦，或者你两点零三点，佢都两点零三点你就有少少下午茶嘅茶点包埋在内。如果系你十点零钟去嗰啲咧，就有埋嗰啲好似类似午餐嘅我哋嘅早午餐加埋一啲嘅面啊，或者有啲焗饭啊，有啲咁样样嘅嘢。
0: 同埋佢喺食物嗰方面嘅选择系比较多啲嘅，听闻
2: 系啊，话佢好多元化嘅，
1: 系啊。
2: 而家要去唱卡拉 OK 咧，冇以前咁容易。不过都希望大家咧去揾下，譬如本地消费，啊，香港唱卡拉 OK 又点咧？我都系最近听，就话lunch time 啊，午膳嘅时间去唱卡拉 OK 咧。好似話大約$100左右已經可以入去唱歌加食嘢啦。
1: 係應該有啲係我就不過佢係舊年年尾嘅事啦。咁咧就係大概唔知$89定$98，我唔記得，即係唔使$100嘅。咁咧就可以唱三個鐘，兩定兩個零三個鐘。咁啊包埋一碟嘅好似面啊或者係炒飯啊之類，再加杯飲品咁樣樣嘅。系啦，咁咧就咁啲音響設備都唔錯嘅 ，OK 嘅。即係如果講香港嘅，咁啊，所以就正如頭先希婷所講啦，因為香港亦都有好，不過就亦都因為有部分嘅卡拉 OK 嘅啲地方咧就結咗業嘅，亦都有。
0: 其實如果香港唱 K 嘅地方，好似所剩都無幾啊！講真句，真係要振，我哋要振興翻香港嘅
1: 經濟
0: 先得啦。
2: 你講得啱啊，所以咧。呢首歌就好似代香港去话俾我哋知咁样，都系一首合唱歌嚟噶。叶振棠、柳影红，愿你待我真的好啊！香港话，香港人靠你哋啦，对我好啲，
0: 加油！

0: 啱听过《愿你待我真的好》啊，都系一首咧以前唱 K 嘅时候，大家好中意唱嘅合唱歌嚟
1: 嘅。好听
0: 嘅
1: 呢个歌。
0: 跟住落嚟，我哋就要进行票选大点唱啦。第一首今日率先跑出嘅合唱歌咧，就系、是、有张学友、邝美云合唱嘅
2: 《只有情永在》
0: 呢首歌啊，系电视剧啊。拆工阿牛的主题曲来的、大家都未必记得它是电视主题曲是吧而揀这首歌的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有好姐在这里早晨
1: 早晨
3: 好姐
4: 早晨
3: 好姐
4: 早晨
5: 早晨
4: 早晨
5: 早晨
0: 你
5: 好
0: 好姐你今天揀这首歌想点给哪个啊
4: 点给我家人还有那些朋友海外朋友真的朋友等我哋个个身体健康，事事顺顺利利。
0: 哦，你都有好多亲戚朋友喺海外，系咪啊？
4: 系啊，我啲妹啊，我啲侄女啊，啲姨甥女啊，系嘛？
5: 喺边个
4: 国家？澳洲啦，英国啦，三藩市啦。
1: 遍布各国喎，好姐，你相
4: 识有
1: 相识满天下喎，
4: 算系咁啦。
5: 好姐话算系咁啦
0: ，OK 啦，
4: 系啦。
0: 我今天都要将呢首歌送埋俾你同你屋企人听，好啫。
4: 好啊，都送埋俾贵台，
1: 多谢，
5: 多谢晒。
4: 身体健康啊！
5: 好，
1: 多谢大家咁话，
0: 拜拜，好啫。跟住下一位啊，仲有余女士喺度，早晨，
1: 早晨啊，余女士，
6: 早晨，希婷。Pauline
5: Aaron，
0: 你好，
5: 你
0: 好，系啊 ，Pauline 同 Aaron 同希婷喺度啦。余女士，你今日点呢首《只有情永在》，想送俾边个啊？
6: 玩啲歌仔先，就点俾阿何守兵任南兄，多谢佢成日点俾我听啦。咁就潘太啦，咁因为我早排有啲事入咗医院，咁啊多谢我班朋友嚟探我啊，我而家喺达姐你姐贵。柜台话俾听，我出咗院啦，
1: 冇事啦，
6: 各位唔使挂住啦，多谢你哋关心先。就点俾各位听众啦，你哋柜台咁多 DJ 啦，
1: 多谢，
6: 祝你哋身体健康。
1: 大家咁话，你都要身体健康啊，
0: 你都系啊，余女士，保重身体吓。
6: 好多谢，
0: 多谢晒你嘅电话，余女士。
6: 好啊，
0: 拜拜，
5: 拜拜，
1: 拜拜。
0: 我知道五台之友都有啲朋友点咗呢一首歌曲。
1: 是啊，有 Elisa 同埋 Elisa 五啦，同埋我赵奕啦，系梁叔 Cam 同埋陈家雄嘅，
0: 系呢啲朋友。

0: 啱我哋听过只有情永在啊，然之后咧第二位佳丽亦都要出场啦。二号跑出嘅就有罗文同埋欣妮所唱嘅《铁血丹心》。而拣呢首歌曲咧，除咗舞台之友之外啊，仲有我哋电话旁边嘅朋友敏欣，你好吗？
1: 你好啊，敏欣。
2: 三位主持
3: 你好，
0: 你好，敏欣，你想送呢首歌俾边个听咧？
2: 除咗你四个之外咧，你全国舞台嘅年轻嘅 DJ，
0: 多谢。我哋成个舞台嘅 DJ 都好年轻嘅，所以全部人都有得听。
1: 我哋又心境年轻，
3: 系多谢晒敏欣。
0: 仲有敏欣，仲有仲想送俾边位朋友听啊？
2: 我特别是点嘅几个我嘅朋友咧。同埋同頭先同你啱聽完電話嘅余女士咧，好高興佢終於出院，希望繼續保身體健康嘅投保到自己。跟住就其他嘅朋友咧，係明不分先後，金融、文龍、喺英國嘅少波同傑霞，同埋另

0: 我一个朋友阿希雅，同埋我同我 Wendy 卡同埋 Carmen 同埋Shirley 系唔当，多谢你哋，拜拜。
1: 多谢晒敏欣，拜拜。
2: 简而精嘅敏欣，多谢晒敏欣嘅电话。跟住仲有冰姐都系拣咗呢首，冰姐你好，
1: 你好啊，冰姐。
3: 早晨，
1: 早晨，冰姐。
4: 开年早晨，
1: 早晨早晨，
4: 祝你哋身体健康，
2: 多 谢。今日拣铁血丹心，想送俾边个听啊？
4: 点俾你哋奇力量嘅全体工作人员啦，
1: 多谢
3: 多谢
4: 晒，点埋俾阿杏儿啦，跟住就点俾 Candy、兰兴、余美、阿静、伍淑仪、欧金融同埋陈先生听啊。
3: 好
2: 好啊，咁我哋一齐听呢首歌，送埋俾你同埋你嘅屋企人啦，冰姐。
4: 好啊，多谢，唔该
2: 晒，拜
3: 拜
1: 拜拜。
2: 五台之后都有朋友拣咗呢首歌噃，
3: 包括有 Sajo 啦，有阿 Steve Ho 咧，同埋阿 Michelle 咧。
2: 系，大家都觉得呢首歌好听系嘛？
1: 系
2: 呢首歌曲咧，嗰、那个节奏明快啦，系咪？我哋一齐听一听，乐文、欣妮姐姐嘅《铁血丹心》。

0: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1: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0: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2: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3: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

0: 西街，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

0: 時間回到中午的12:32啊，同大家更新一個簡單的天氣消息啊。現時錄得室外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59%啊。我哋今日最後一個鐘頭咧，就係、是、有票選大點唱啦，係咪？頭先就已經有啲佳麗出咗場噶啦，接住落嚟究竟幾首佳麗，邊首出先咧？我哋陣間就會同大家講下啦。咁咧喺度都要同大家講一講啦。其实我上个礼拜已经见到咧，五台之友有一个留言咧，
1: 系
0: 我唔记得咗读，因为咧我就见到，如果我冇记错吓，应该系飞扬哥哥啊，陈飞扬就话啦，点解唔喺其力量度介绍一下你哋嘅电台最近一啲改变啊咁？咁、因为咧我哋踏入咗十月份啊，电台我哋第五台嘅节目有唔同嘅节目都分别有改变。咁包括咧就系朝头早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晏昼1:003小时嘅节目《香港暖流》啦。咁咧就卖个宣传，
2: 系
0: 而家希婷咧就翻去《香港暖流》嘅大家庭啦。
2: 我都有留意到，
0: 系咪啊？你都有听啊？
1: 我唔知留意，我有听到。
0: 系啊，多谢你哋可以做代言人啊 ，Alan。绿色飞艇你又听，《香港暖流》你又听。
2: 都唔系喎，我真系几中意绿色飞艇噶喎。
1: 系咪啊？几好，唔错，你题材几好，
0: 多谢你哋。咁咧，如果大家有兴趣啦，而家逢星期一、星期二咧，希婷都会火拍邓添乐、乐乐，我哋呢对老拍档隔咗5年之后又再重新拍档啦、我哋逢星期一、二都会喺香港暖流度一齐主持3小时。咁而星期六啦，其力量大家都会听到有银铃 DJ 啦，同埋希婷同埋蓝蓝咧，亦都有杏儿喺度啊。而逢星期四晚8:00-9:00，亦都会有绿色飞艇。
2: 终于自己讲啦，
0: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嘛。不过咧，我就见到阿飞扬哥哥都喺唔同嘅贴文度都有讲，就话你哋宣传下啦。咁另外咧，都要宣传下戏曲嘅节目，因为我知道戏曲节目组咧由十月份开始啊。戏曲天地啊，即系晏昼1:00至4:00咧，主持人上都有啲改革。以前曾经主持过奇力量嘅一位男主持邱奕豪哥哥咧，佢会重返戏曲天地做主持。咁如果大家以前有听开我哋奇力量都知道啊，邱奕豪哥哥咧博学多才，样样嘢都识。戏曲又识难佢唔到嘅，咁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留意住我哋五台嘅唔同改革啦。咁我刚刚咧都好想即系记录一下，最近翻去香港暖流啦，亦都有奇力量嘅节目时间，好似翻去5-6年前喺度，即系嗰阵长工，日日都踎喺电台度唔走得嘅，因为有种回忆翻咗嚟，我就影咗张相咧，我都放咗上我嘅面书专页萧希婷面书专页，我想讲五台之友，放咗上面书专页啦，打萧希婷3个字你就见到噶啦，好想同大家一起留住一啲温馨嘅时光啦，亦都想吸纳更加多唔同嘅听众群一起去收听我哋咁好嘅节目啊！将时间咧亦都交翻俾我两位拍档，我哋讲下啦，跟住落嚟呢一首出场嘅歌曲系边一首啊？
1: 是流离所爱，黄海芹和余建明所唱的。
0: 没错了，我们即将就会听大家电话了。而这一首歌曲呢也都是我们香港电台广播剧的主题曲来的、
1: 好好听的。
0: 是啊，这首歌呢我可以说是80年代的朋友唱亲戚
1: 必选啊，
0: 是不是啊？实唱的这首。
1: 是啊，
0: 大家会觉得男的又唱得好好聽，女嘅亦都好有感覺，而余建明明咧，亦都幫我哋。

0: 第五台做过主持，
1: 系
0: 佢以前有帮我哋一啲音乐节目做过主持啦，大家都好中意佢嘅。拣呢首歌曲嘅电话朋友已经喺度啦，第一位有杨太，杨太你好，
2: 你好啊，杨太，
3: 你好，
2: 你好，
4: 希婷妹妹，
0: 你好啊，
4: Polly 妹妹啊，
2: 系你好，
0: 仲有 Alan， 仲有 Alan 哥哥，
2: 嗰个要嗌哥哥
4: ，Alan 弟弟啊，
2: 哦 ，Alan 弟弟啊，系啊，好开心啊佢，
0: 哇，佢开心到不得了啊！杨太今日点？
4: 三个身体健
1: 康，
2: 多谢大家咁话。
4: 节目收听你节节流息，节节上升，
1: 好，
2: 系多谢。
4: 系啊，希婷而家个个礼拜二、礼拜一都可以听到你的把力，
1: 系
4: 女声，
1: 叫做香港暖流啊，
2: 暖流
4: 咯，礼拜一同礼拜二啊嘛，
1: 系
4: 十点开始啊嘛，
0: 系啊，你都有听系咪啊？
4: 有，
0: 多谢你支持我哋节目。
4: 我一日有一日听到黑噶啦，
0: 系啊，跟住因为接住落去咧，香港暖流之后就
4: 系
0: 戏曲天地啊嘛，系咪都好好听啊？千祈唔好错过。
4: 跟住就有你同行啦，
0: 冇错啦，哇，你真系好熟悉，
1: 真
0: 系
1: 好熟，
2: 忠实 fans 啊，
1: 忠实 fans， 冇错，
4: 系啊，系啦。
0: 咁啊，你想点呢首歌俾边个听啊？
4: 首先点俾你哋三位，
2: 多谢
4: 节目主持人收听。同埋幸兒妹妹啦，祝你哋個個身體健康。
1: 好多謝。
4: 跟住就點俾我啲咩正常夫婦啦、刨冰啦、美人魚啦、蘋果啦。
0: 咁特別嘅你啲朋友嘅名，蘋果有冇橙？
4: 全家珠寶啦。
1: 哇！仲有全家珠寶啊！
2: 我聽到珠寶。
4: 仲有個。头先嗰个咩，仲有欧金融，同埋伍淑仪，同埋头先点唱嗰、那个点唱嗰个女仔，我唔记得佢叫咩名。
0: 杏儿，
2: 杏
4: 儿，唔系点唱嘅？
0: 哦，冰姐，
4: 唔系冰姐前一个，
2: 敏欣，
4: 系啊，胡敏欣，胡敏欣小姐，因为我哋好识咗好耐好耐，
0: 系啊，
4: 系啊。他叫我做七十一的
0: 即
4: 是那時候問他叫我做
0: 好熟悉了你們已經
4: 是的我想讓他收聲還有所有識我的人收聽祝個個聽過這首健康這首歌好都身體健康啦
2: 好非常之好
4: 好好聽的這首歌
2: 是啊是啊
0: 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楊太，拜拜，
2: 拜拜楊太。
0: 跟住下一位啊，仲有常姐喺度，常姐你好，
2: 你好，
1: 常姐，你好，
5: 好開心啊！點到呢首歌，
0: 係咪啊？你嘅飛佛喎，係咪啊？
5: 係咯，呢首歌好聽。我就點俾我啲屋企人啦。
2: 係。
5: 你三位啦，同埋杏兒啊。
1: 係，
2: 多謝曬你。
5: 大家都哥哥姐姐都聽啦。
0: 好啊。
5: 大家聽過就開開心心。
1: 嗯，
0: 多謝曬。你都要開開心心啊，常姐，你知道啊。多謝你電話。
1: 好，多謝。
0: 拜拜，拜拜。變書專業五台之友都有啲朋友有留到言嘅，不過我哋陣間先要讀出啦。我哋聽咗首歌先，聽一聽有余堅明、黃海芹嘅《流離所》。我爱。

0: 啱啱一听过有《流离所爱》啊，点呢首歌嘅五台之友有边几位啊？
1: 有阿黄丽荷啦，不过佢特别咧话将呢首歌送俾佢喺英国嘅仔仔，同埋佢嘅新抱，同埋俾我哋三位听嘅，
0: 终于送埋俾佢自己添啊！
1: 系啦，冇错，
0: 我哋啱啱将佢送咗俾你啦。
1: 系啊，仲有阿 Winnie 亮啦，都系点呢只歌嘅。
0: 好，咁然之后下一位要出场嘅佳丽咧，就系有哥哥张国荣啦，同埋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只怕不再遇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已经有阿芬喺度啦，芬姨你好，
2: 你好，
1: 芬姨
3: 你好，
1: 你好。
0: 阿芬，你想将呢首歌送俾边个听呢？
2: 送俾你哋听啦，
1: 多谢，
2: 送俾我识嘅人啦，
0: 送俾你识嘅人，
2: 系啊，
0: 你识嘅人全部都要健健康康，同埋都一起听呢首歌，开开心心，系咪啊？
2: 系啊，
0: 好啦，多谢晒你啊，芬姨，
2: 好啦，
0: 拜拜，
3: 拜拜。
0: 而喺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咧，应该得一位朋友有拣到啫，就系我都系赵奕嘅咋吓，就系 Set。Mira 姐，佢就揀咗，佢话我揀第四首，咁我见到第四首咧就系哥哥同埋 Miss Chan Chan 呢首
3: 《只怕不再遇上》。

0: 啱听完只怕不再遇上啊，而跟住落嚟咧要出场嘅呢一首歌系我有啲估唔到嘅。
1: 嗯、
0: 因为我估唔到呢首歌竟然你哋会摆佢喺最后，
2: 压轴啊嘛，我哋叫做。
0: 其实咧有阵时我准备歌单咧，我准备嗰一刻我已经会谂，啊边几首会率先跑出。我估唔到呢首，其实呢首我以为今日都会系跑出嘅一首嚟。
2: 不过喺面书都好多人留言嘅，
3: 非常之多留言。
0: 电话反而真系少啲，就系蒋志光、韦尔山合唱嘅
2: 《相逢何必曾相识》。
0: 而而家喺电话旁边啊，有李女士喺度。你好，
3: 你好啊，李女士。
2: 你好，
4: 朱姐
2: 同
4: 埋睇下两
2: 个
4: 歌
3: 啦。
2: 你好，
3: 你好，
0: 李女士，你今日点呢首歌想送俾边个听啊？
4: 送俾你哋各位支持人听，同埋所有人听咧。
2: 好，
3: 多谢，
2: 眼睛
3: 好爽，
4: 系啊，咁简单。
0: 多谢晒李女士，
3: 多谢你，
0: 祝你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啊，拜
0: 拜。咁而喺面书专业咧，反而呢首歌系最
2: 多
0: 人
2: 拣嘅。咁啊，包括有啊Lily Zhang啦，煲支烟啦，二零吹啦 ，Winnie 啦 ，Connie Tam 啦，同埋 Teresa。咁特別呢 Ivy Lam 就要點俾大圍嘅街坊聽，
0: 真係開心。街坊嗰啲即係街坊街里啊，
3: 係啊，
0: 要好開心啊，係嘛？行過行開行埋飲餐茶，喂 Alan， 我飲茶你
2: 飲咩啊？即係大圍而家都好熱鬧嘅，又有啲新嘅。

0: 院就入伙啦，前两年啦，咁入边都有啲商场，咁都有啲美食嘅，同埋大围本身附近咧都有啲茶餐厅咧，都几出名下噶，有时都要
1: 好嘢食嘅，
0: 都要排下队噶。
1: 我记得以前咧。我想大概是十年前啦，大家会特登搭去大围入边咧，去食嗰啲炭火打边炉啊，又或者系鸡粥啊，
0: 同埋乳鸽，
2: 系啦，大围乳鸽好出名，
1: 即系好多嘢入去食嘅。但系而家大家会唔会话特登入去呢、啊、希望大家都帮下香港，促进本地经济，
2: 振兴经济。
1: Alan， 我交俾你。
0: 系
1: 整下大围之旅
0: 啊，都好、啊，都好啊。
1: 甚至乎讲下，即系有机会咧，可以又同啲五台之友讲下，我哋去完之后分享下俾佢哋听嘛。
0: 嗯，系噶，因为广州大围都有条路线咧，都我同啲哥哥姐姐都带个队行过嘅。诶、嗯，咁就系大围咧有个地方叫做红粉寮。
1: 哦，
0: 啊、
1: 你留翻之后边
0: 行边倾。我先
2: 保持翻先，
0: 保持少少神秘感先。
1: 我哋留翻之后先边行边倾。
0: 系冇错冇错。
1: 呢个时候听咗蒋志光、韦尔山嘅呢首歌曲，叫做
0: 《相逢何必曾相识》。

0: 啱听过有相逢何必曾相识，大家可以继续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友上面留言同埋赞好嘅。讲到五台之友啲相咧，
1: 系
0: 我其实每个礼拜见到不同嘅银铃 DJ 拍档啦，佢哋最初见到我哋五台之友啲相用 AI 整完之后咧，你哋系表示好震惊，
1: 冇错，
2: 点解咁靓嘅？
0: 系啊。你哋系分别每一个人见到我哋整出嚟嘅相咧，你哋都吓点会可以咁样整到咁似嘅？
2: 系
1: 系啊！
0: 你话而家 AI 几犀利？
1: 系啊！所以而家咧，阿希迪，我哋有个小秘密话俾你听咧，
0: 系乜嘢？
1: 我就将呢啲相咧，就俾咗我哋嗰啲长者中心嗰啲社工朋友啊，同埋听，佢话系咁，我哋应该。我哋啲會員咧，或者我哋啲學長咧，都應該學下依啲新科技啊！
2: 係啊，
1: 我哋就預備開班，
2: 我哋叫杏兒去開班
1: 啊！係啊，我哋真係預備咧，就揾啲年輕嘅社工咧，就開班咧，就教我哋點樣做依啲 backdrop 啊！係啦，
2: 其實都幾有趣噶，覺得
0: 有趣，
2: 係有趣。
0: 你知唔知咧？我哋其中一位銀鈴 DJ 阿 May 啊，
2: 係
0: 朱玉蘭啊，
1: 係
0: 佢一見到佢第一次見到我哋整 AI 相咧，佢即刻捉住我，希婷你教我，即刻教。
2: 系啊，我当日都在场。
1: 系啊，
0: 佢问完之后，
2: 佢好着约噶。
0: 佢每一日，佢都自己即刻会 gen 一啲，即系生产一啲 AI 图出嚟，佢会放上自己嘅面书嗰度。佢都学习得几快，
1: 系
2: 好快，
0: 系咪啊？好快啊！佢嗰日问完我之后咧，
2: 佢已经即刻做一张出嚟啦。
0: 冇错，
2: 系啊，
0: 即刻做咗。
1: 因为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啱啱最近咧，我哋中心亦都。嗰啲詐騙好犀利咧，咁我哋講下啲防詐騙嘅一啲嘅，即係關於 IT 呢啲咁嘅電子嘢咧。跟住我就話，我俾幅相佢哋睇下。
0: 騙子嗰幅係嘛？曾經有講過一次騙案㗎嘛。
1: 同埋最近啊，阿藍藍做咗嗰張就同阿玉蘭同埋你一齊嘅咧，嗰個。AI power 嗰幅相咧，咁佢哋话
0: 嗰幅好似电影海
2: 报，好特别噶，我都觉得真系唔错喎呢张相。
0: 杏儿啦、蓝蓝啦，都系我哋嘅幕后高手嚟嘅，所以有 AI 嘅问题，我哋都可以请教佢哋，甚至乎日后咧，我哋新增一个环节咯，叫佢哋教大家用 AI，
2: 都唔错噃，
0: 几有趣噶。大家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所有好嘅节目，一阵间会有戏曲天地啊！林伟霆已经准备好，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本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5%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话，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星期五将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表示，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车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后。

0: 走过黄金周，越车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及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越车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皇岗口岸开通在即，运输署与专营巴士公司将会调整现时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皇巴总站，加强转乘安排，提升整体运输网络的运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网页说，皇巴完成历史任务后，乘客可继续使用冷气候车室，在上落客区直接转乘四条新的专营巴士路线，直达皇岗口岸。运输署又表示，会重新规划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旅游巴士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同时便利运输业界安排车辆进出交汇处。相关道路改善工程会在皇岗口岸投入服务前完成。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机长遇袭事件更多调查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表示，涉事副机长早年在澳洲留学期间接受极端主义思想，并受到美国911恐袭事件影响，萌生利用飞机实施类似自杀式袭击的念头。调查又指，他入职时符合所有专业及安全审查要求，未发现极端主义倾向或袭击计划的迹象，事前有熟习飞行路线及机场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2公里。黄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较早前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间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而且车龙都仲係好长㗎，咁龙尾係排到旺角嘅豉油街。重複多次，是較早前尼敦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中間道的交通意外是清理好，不過車龍仲是很長，而家龍尾是排到旺角的豉油街。另外尖沙咀一帶的道路都是比較擠塞的，駕駛人士就請你保持忍讓啦。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排到黄泥涌道；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另外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石排湾道去上环方向。 近薄扶林消防

0: 局是比较车多的，咁车龙排到潭公，是潭公爷庙。嘅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车多，车龙排到八雀街；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宏利大楼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仲有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界限街车多，车龙排到沙福道。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而另外提翻大家啲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啦，喺沙田直至今晚嘅六点，介乎优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和油定街是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沙田政府合署的路段都会封闭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好啦，锣鼓加埋音乐咧响起嘅时间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每日下午一点钟都会有呢个节目《戏曲天地》啊！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星期六嘅下午咧，有婷婷、林伟婷咧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为你送上金装粤剧。咁啊，今日除咗有小妹陪伴你之外咧，吓阳光都普照啊！咁啊，有太阳伯伯陪住嘅情况之下，天气又会系点咧？咁啊，要留意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6%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噶。咁啊，天气都比较热少少，尤其是中午嘅时间，留意一下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天晴啊，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持续天晴同埋干燥啊，日间炎热噶，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同埋风势较大啊。咁啊，呢一啲天气咧，亦都系即系转紧嘅时间啦，争秋夺暑啦，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咁啊，尤其是咧，即系而家有阵时出外嘅时间，近排都留意到，哎呀，身边嘅行人咧，好似有啲都会咳啊咁样样。因应自己身体需要咧嘅，其实啊，出外嘅时间或者去到公共地方咧，佩戴翻口罩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啊。咁啊嗱，身体健康，听歌又会开心。希望我今日揀選的金裝粵劇啦，咁當中可能有啲歌者啦，或者當中嘅歌曲咧，能夠吸引到你。咁啊，事不宜遲啦，開始我哋今日嘅金裝粵劇時段啦。

0: 金裝粵劇
1: 承接住咧，上个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就系呢个经典嘅剧目《血罗衫》啊！继续带俾大家咧，就有何非凡、陈凤仙、梁醒波、苏少棠等人嘅歌声。咁啊，稍后咧仲会带俾大家另外一个嘅短短地嘅套碟啦，《八门楼》嘅故事。咁啊，有江峰、张小鹏、李宝伦同埋关全辉等人嘅歌声噶。好啦，咁啊，讲翻《血罗衫》先啦，亦都系当年咧，譬如喺即系1959年嘅时间咧，就喺丽星戏院上。上演啦，咁啊，当年咧开山嘅时间都系反哥何非凡啦，咁啊，及后咧喺1966年嘅时间咧就灌录成为长篇套碟，咁啊，当中咧就有反哥何非凡咧饰演呢个男主角杜仙郎啦，女主角咧即系我哋话正印花旦咧就系徐丽娥，咁啊由阿陈凤仙咧即系慧玲姐嘅歌声带俾大家，咁啊仲有咧啊波叔梁醒波咧时候所饰演嘅徐振邦啦，萧孝伦咧就系苏少棠嘅歌声啊，咁啊分别仲有薛剑星所饰嘅徐家碧啦，李芬芳所饰嘅萧梅娇，咁啊以及咧有白龙珠所饰演嘅萧山，加上咧李宝伦所饰演嘅清真啊吓，咁啊故事开首咧，其实就因为咧白龙珠所饰嘅角色啊萧山呢位老嘅家人啦吓，为咗谋夺咧徐振邦嘅家财啊，咁啊呢啲家财咧其实都系刮埋啲民脂民膏翻嚟嘅，咁啊最重要嘅一点就系当时嘅长安兵。所以徐振邦咧就假意咧就将阿丽娥配俾阿仙郎，咁啊当然希望呢位后生仔阿仙郎能够保得佢嘅家财咧，能够将呢啲唔见得光嘅钱咧搬嚟长安啊吓，咁啊谁不知咧半路中途咧就阿萧山咧就即系杀咗阿仙郎啦，咁啊但系当时咧生死未卜噶，咁啊当时嘅正印花旦阿陈凤仙所识嘅徐丽娥当然系非常之伤心啦，咁啊周围喺黑掹掹嘅晚黑里边去寻自己嘅爱郎啊，最后尾当然系寻不到啦。咁啊，一年之后咧，亦都系喺萧孝伦家中做佣工嘅时间。咁啊，故事发展又会如何咧？仙郎同埋丽娥呢一对有情人最终点样终成眷属咧？咁啊，不如事不宜迟啦，我哋继续咧一齐咧欣赏埋咧上星期我哋一齐欣赏紧第四场咧《血罗衫》之中咧寻郎嘅唱段。咁稍后咧第五场咧就有申冤嘅唱段。同大家繼續欣賞啦。

0: 公子，
1: 小姐有何呼唤呢？
0: 杜娘子，终日哀愁，不如狂歌荡妇，翠眉娇，犹如。

0: 倒国之后，依附新朝为上，我改姓朱飞，明登汉苑，最后将我荐任七省巡按之职，名为代天巡狩，暗欲清除冠党。啊，正是得志未忘刀脊痛，反而杀我是乱痛。哦，有劳久候，于心不安。
1: 祖献公，请
0: 贵院请
1: 请。
0: 妙极妙极，你睇下，茂林修竹映青楼，更悲难听千回声。
1: 祖献公，夸奖。一经品提升加倍，黑石长流早显明眼。君今依主酒都笑长天，得意浮生须明定。
0: 唉，正感百无聊赖，好一句浮生得意，贵院亦风雅中人吧。好，圆滔末直，
2: 人来圆中切现。
3: 主客，
2: 祖献公，请入内厢更宴。
0: 贵院请。
4: 多娘子，多娘子，因何无端啼哭？是哪个？是哪个？

0: 莫不是患忧心生，胡思乱想之啩？
1: 幻想真实境，太医乐自然梦半醒。佢未改夫君姓，更非仙郎命，
0: 正是驸马牛不相及。

0: 族官威，自然羞辱。何况我家哥哥是兰溪父母官，何必舍近图远？
1: 我知，为是案发在长安，衙门在兰溪，你哥哥又焉能月牙超雪呢？

0: 祝献公请就。
1: 请。将玉三杯青草盛，
0: 青年十斗都可飞升。

七匹云不定啊，初出茅庐为元正难契无风，上太平加上不齐，明不那正草舍何？

0: 你低头，
1: 阿妹，你带佢下去啦。
2: 你还不跟随露露下去？
0: 住手！
3: 想普天之下皆法治之区，控诉名冤本无分于界域嘅。来，小妇人，究竟有什么冤情？你出身何处呢？
1: 哎，小妇人，你既然嚟下，小心至好啊！
2: 大人，你听啊！

0: 是出身，在金堆积玉之家，因何沦落至此呢？快快从实对本官诉说。
1: 大人，正是骆驼莫问根由，大人还是不问已罢。
0: 你既然有冤情，求本官超说，本官有问，你就应该有答啊！来，快快从实诉说。
1: 大人，你再听。

0: 天下之间若无不是的父母，人间何以有拆散女儿的婚姻呢？上半官亦曾经似乎既成同病，宁不相连呢？小妇人，你不用惊慌，到底你爹爹姓甚名谁呀？
1: 杨少女，
2: 系人嘛？为振邦，为徐星，是郎君拜在龙庆，携手斩碎了好联盟。
0: 你夫郎呢？

一次。

0: 头。
1: 刀娘子啊，刀娘子，你家夫郎姓杜，外院大人姓朱，正是风马牛不相及，玷辱案台，可能私分两臂啊。
0: 夫人，若果是真是益夫成旁，虽罪无可恕，但情有可原。哎，杜娘子，此地非投诉之所，莫使阮太爷对杯败兴，你可速速写一状词递上衙堂，代本官为你夫郎不沉冤挑说你，你下庭也罢。
2: 正如清廉事，能辨覆寒霜。

0: 取从此为月咯，带我入西厢系赤城。
1: 梅娇，这是什么状词啊？
0: 有个道娘置身于梅花经。
1: 啊？边个道娘置呢？
0: 用公家内玉全精，强似做打杂洗衫嘅。呢、这个衣服揽系佢嘅咯。
1: 家中用妇，何以我从来未见过噶？
0: 谁叫你闭门不再持家政？
1: 哦，他本身姓名呢？
0: 背人书是徐家丽我名。
1: 吓、啊？佢壮词点写法噶？

回救，回救，回救啊，回救！丽娥小姐在吴家，佢又焉知杀夫仇人，却是渣呢？我杀人劫宝之时，曾将血罗衫包藏宝物而归，如今罗衫尚在，因有血迹，我从未敢露人之眼嘅，不如我取出弃之，便无证据，知是老夫所干啊！好，一于系咁做。咦，有人嚟噃，等我将件罗衫放埋一角，暂时避下。

0: 今日衣裳还未满，先把男圈扫净，然后听全声啊。
1: 咦，地上还有一件，好，等我执埋拎去洗完先至得。

春节堕落，我老来穷，皆因报应的实难容，骨肉亲情都唔看重，只看黄金的与命同。起了得翻的黄金，到底都唔得好用，竟至沉船大祸，财物都

無風無雪，我都不顧西東啊！為放禮我，直向長街走動啊！禮我，禮我，禮我。

0: 办事要返衙中啊，
1: 对我
0: 不敢言辞黄走动啊。
1: 黎娥，
0: 呢位老伯，你想找黎娥咩？你系唔系姓徐噶？
1: 系啊，你点知咧吓？
0: 我
1: 点知啊？
0: 我知顶啦。
1: 黎娥，
0: 跟我回衙而去。

0: 啲入去啦。啊，是龙姐。
1: 丽娥，别后之情，还望你对我言明种种啊。
0: 是龙夫。别后之情真系一言难尽咯。今日相逢，仿似在梦中。
1: 奇怪，丽娥，南中白罗衫，此是谁人之物啊？
0: 丽娥用功于人，所满衣裳，当是主人之物啦。
1: 小姑娘，此罗衫，我是你萧家之物。
0: 睇下，我哥哥自小寒微，纵使为官也不过卑卑出办啫，家中哪有此锦绣嘅来源？
1: 奇怪，既非丽娥之物，又非萧家所有，然则此件血罗衫，究为谁人之物呢？果然是上好共灵所制，暗花暗花为伴，间谍成环，间谍成环。

四看坚蝶幻，放言翻旧梦，口说功名多贵重，曾知坚蝶伤患露笑容，及至推居夜到虎狼洞，戴得罗衫几情浓，一刀刺背穿心痛。

0: 以换衣，男内有血罗衫，二魂又香，心头忧。若能证实罗衫为我物，则谁人杀我不问而知。靓娥，你可记得当年岳母大人曾一匹共令裁成两件罗衫，分赠我夫妻两人呢？
1: 记得，我记得。
0: 啊，记得。罗衫既是高堂许婚之物，能否请丽娥妻交出你当年所得罗衫，以作破案之需，以为相思之念啊？如何？
1: 先郎夫，当日妾之罗衫现在都不存咯。
0: 存于何处？
1: 早已转赠帝咯。
0: 二郎呢？
1: 失踪之后不知去处。
0: 心虚每因曾作贼，分是一波射鼠金穿铜。喂，若无可以合罗衫，分明是威征狂人将安空。
1: 师娘，你纵使不认糟糠，也不能这般。

0: 人家。你停前稍后。
1: 简烦了。
0: 下官叩见祖献公。
2: 明白。
0: 祖献公，卑职夜审归家之事，途中忽然来了一个疯癫怒汉，口口声声呼唤丽娥。下官忆起度量子之事，故而大之回衙。现在庭外可否准如入厢参拜？
3: 我是爹爹他来了吗？
2: 不准！
4: 奸犯袁太爷，大老翁来见。
0: 遵命。
1: 哎呀好厉害啊。点解一年不见亲骨肉，相见得如同陌路中啊。大抵我纵利寡恩薄亲情，今时父女情亦动。
0: 老人家不入相中，何以自暗自语？还不上前参见案院大人。
1: 原来西厢之内还有个祖献公嘛。待老绝叩头叩头。拜见祖献。原来先王好贤士啊。
2: 陛下。
1: 何以旧时夸奉成龙客，忽然

0: 东西情，先以一声要喝如雷动啊！
1: 徐振光，往日嗰是西来。

惜两不同啊，我是座上官，你是阶下囚，天眼超啊超，将你向那难梯也送，当日福我。

0: 有话，你快重拾招来，帮只刑法难挨呢个皮肉汤
1: 啊！
2: 爹爹说话笑事，
0: 真系崔振邦，当日长安常师傅，距离东华门有几远？
3: 50里。
0: 哦，50里，步行需时几去呢？
3: 半日。
0: 半日，常师傅到东华门，除大路之外，可有小路啊？
3: 有。
0: 有。马行需时几去啊？
3: 只需一个时辰。
0: 我推柴车离开上师堂之后，你是否立即起行？
3: 是。
0: 又是否从小路而行啊？
3: 以庸见势，又不是犯人见官，你何必碎碎滔滔混残混断啊？
0: 余秋，太公，太公，
3: 哎呀，好一个心胸浅窄的道仙郎啊！哎，我是逆女成狂，人庸雅中啊，并不是怨门托般的白头翁啊！你得志都莫将人讥讽啊！系咯，系咯，说我当年气错你个少年狂，何况我在先朝也受过皇恩呢奉，眼底何曾有你个祖先公啊！哎呀，可惜我用油金砖难善用咯。唉，我半年之前都仲拥有金砖半白，若不是寻寻金樽啊，
1: 点啊？
3: 唉，我今时的仍未化作可怜虫。
0: 徐振邦，当日我车上金砖，是否倾其所有呢？
3: 是。
0: 我被劫杀之日，计时已经一年啦。何以你半年之前尚有金砖半百？
3: 哎呀，你虽是我黄金都未失嘛。
0: 是否得回黄金啊？
3: 正是，不过，
0: 雨后。

0: 穿出先落命，何以黄金还在你掌握中啊？
1: 哎呀，
0: 速敲云帆招牙儿，方此两人同上空。
2: 人来，
0: 有两人恨我。
2: 哎呀！
0: 三位铁证，东堂认可面真空。

0: 昔为佳公子，今作做下童。晚宿禅林地，朝闻古寺中。
1: 往日天涯无知己，唯有高僧念我穷。法迹亦无废苦教，只有禅师怜引通。阿禅师到我，禅师到我。
0: 咦，这个不是萧山？
2: 哦，原来是萧山老弟，请坐请坐，头陀奉茶。
3: 知道好啦，咁同大家咧一齐欣赏紧咧《血罗衫》咧，啱啱进入咧尾场嘅唱段啦，亦都系合罗嘅唱段啦吓。咁啊，之前听紧咧第五场申冤嘅时间咧，就系话啊，一年之后咧，点解喺呢个萧府之中嘅衣篮里边咧，又重现血罗衫咧吓？咁啊，当然啦，当时嘅先郎咧就经已系化名另外一个嘅名字啦，就已经系新朝嘅朝贵，亦都系衙门之中。衙门中人啊，嚟审理案件嘅时间，到底都系怀疑咧。波叔梁醒波所饰演嘅徐振邦系咪当年将佢杀却啊？咁啊，呢件案又要留待两点钟新闻后继续审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去到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以配合未来新产业需求，例如数据中心和算力中心等。政府一定会谨慎和全面检视。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零碳能源目标是由现时的25%增加至2030年的30%，有信心去到2035年再提升至60-70%。他说本港背靠祖国，在能源和燃料供应方面无后顾之忧，但价格始终是问题，因为能源危机期间能源价格会上升，价格波动对经济影响很大。皇岗口岸下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香港单车节。

0: 星期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首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32公里組就繼續途經兩隧兩橋路段。賽道範圍覆蓋主要路段，包括亞翔道、西九龍公路、長青隧道、青馬大橋、汀九橋、南灣隧道、昂船洲大橋、尖山隧道、沙田嶺隧道以及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多處路段將會分階段臨時封路。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星期五召開會議，商討也門局勢，各方呼籲重新推動外交努力，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安全進入也門。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會上表示，也門形勢近日發生重大變化，戰場進入高強度對抗的階段，負面效應加速向地區國家擴散。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政治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聰又說，中方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局勢，引發戰火擴大升級，強調任何衝突都不能夠以平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作為代價。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位置咧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就去到南昌公园。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龙尾就排到去圣德垃圾堂。咁就是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是清了。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都车多的，现在排到去香港仔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而家咧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车多繁忙噶，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佐敦港铁站。而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面咧，随时会有突发嘅情况，所以咧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起来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的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5: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 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喂，好得啦！
7: 喂，
6: 哎，
7: 唔该，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听住熟悉嘅开场音乐咧，亦都喺两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翻嚟啦，拥抱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有你嘅支持，有你收听今日嘅戏曲天地。咁啊，时间嚟到下午两点零八分噶啦，五台嘅直播室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担任主持，下午到四点钟啊。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8%嘅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啊！咁啊，啱啱都有同事翻工嘅时间咧，咁啊见到面就话：哎呀，出边好晒啊，好热啊吓！咁啊，亦都温馨一提啦。如果进行紧即系户外工作啊，或者户外活动嘅朋友咧，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适当嘅时间咧去翻阴凉嘅地方休息啦，同埋咧补充翻咧身体嘅水分啊！咁啊，翻嚟嘅时间继续喺戏曲天地里面咧，金装粤剧时段为你送上咧经典嘅戏宝《血罗衫》。咁啊，稍后咧仲有一个大锣大鼓嘅剧目咧，《白门楼》咧为你送上嘅。咁啊，《白门楼》方面咧就一阵间可以听到咧江峰啦、张小鹏、李宝伦加上关全辉嘅歌声。好啦，事不宜迟啦，开始以下嘅环节啦。
1: 金装粤剧。
0: 好啦，血罗衫咧，原本讲到其实咧就系一套嘅白罗衫嚟噶，咁啊喺剧中咧出现咗一套啦，即系两件，咁啊当时咧亦都系徐丽娥嘅妈妈咧，即系以当年嘅贡品咧个嘅丝绸咧整成一对啊，咁啊亦都系喺先郎啦同埋丽娥咧成亲嘅事之前咧就送俾佢哋一人一件嘅，咁啊谁不知咧后来发生血案嘅时间咧，杜先郎咧就被萧山咧喺背后插佢一刀啦，咁啊染血嘅一件白罗。衫咧，萧山咧亦都系收得密密，咁啊，希望呢一件命案唔会俾人发现啦。咁啊，谁不知一年之后咧，当时嘅丽娥咧，亦都正正咧喺萧家咧作为家佣啦。咁啊，呢件嘅一件嘅血罗衫咧，竟然系喺命案嘅一年后喺萧家里边发现到啊吓。咁啊，当时嘅先郎咧，虽然话咧身如落叶聚山崖，乱君救我回营寨啊吓。咁啊，最后尾咧亦都系即系改名换姓啦，叫做朱。咁由佢嘅义父咧就喺新朝为相，咁啊亦都咧让佢咧成为当时新朝嘅七省巡按之职啊，有咁啊，所以咧喺真系辗转咧再见翻啊先郎啦嘅时间咧，其实当时嘅丽娥当然系非常开心啦。咁啊，但系当时亦都系云丽之别啊，大家身份吓，咁到底能唔能够为丽娥同埋呢一个嘅爸爸咧吓，阿徐振邦翻可以即系可以超雪咧吓，可以翻翻呢个连天嘅血案咧，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咧继续送上咧第六场咧合罗嘅唱段，咁啊当中带俾大家继续有何非凡、陈凤仙、梁醒波、苏少棠、李芬芳、白龙珠加上李宝伦、薛剑星等人嘅歌声嘅，一齐继续欣赏啊！
2: 往日天涯无知己，唯有功。

0: 益亦无费苦交，只有禅师连引力通。阿禅师到我，禅师到我。
1: 咦，这个不是萧山？
2: 哦，原来是萧山老弟，请坐请坐，头陀奉茶。
1: 知道知。
0: 禅师，阿禅师，怪不得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昨晚，昨晚，
2: 山中尽是世外人，有话不妨直说的。
0: 啊，例外一指壮词张贼凶，谁知少老正是真凶啊！罗三为害女娇容，一见罗三为祸众啊！
2: 事难收，只怕老弟你罪无可赎，不如随我忏悔佛前，虔修避世也罢。
0: 多谢你啊！我信身法网无足惜，空虑而书。

似潜天一眼红，凭者头陀伏柳中，无意经闻真消息，一招救者驾旋风。

血浅罗衫，用血上，泪洒蓝袍，减桂香。愁妻不透尘世味，话音不学才中郎。衙役们，把疑凶呈堂。

0: 徐仁邦，你可是以婚姻骗罪先浪，然后再施谋杀。
1: 好一个高高在上的杜仙郎啊！今日我为阶下囚，与为座上官，若云腰喊，我就受得有余；你含血喷人，我就万万难忍受。只云骗罪则有之，问谋杀则未有。哦，骗罪者利用也啫，以恶种利用女婿，何得混罪？何得混罪啊！我寄去功劳，让大一个难归女，仲要厚赠妆奁贴大床。你虽曾挺险走东门，仍未必报得我十九年来长恩养。

0: 不公谋杀呢？现在本官有话盘问你，你好生作答。
1: 你问问问问自己问啦。
0: 嗱，凶案发生已经一年啦，你曾经说过半年之前尚有金砖半百噃。
1: 系啊，
0: 系啊，可见得我事之后，你复得黄金，你若非谋我，焉可金去复来呢？
1: 哎呀！烽火门啊，桃花中，城池浩劫，以为你是马乱兵啊慌，我方交去寻马师，谁知你踪影全无，只剩得黄金在于荒野上，黄金失去再寻回，此事的而且确并非我信口雌黄，谋杀罪我怎担成，你莫此为官，一边把人冤枉。
0: 讲得对，讲得对。我问你，谁人作证？
2: 大人，为我可作证？
0: 哪有被告可兼作证人之理呀？
1: 哎呀，我二郎家逼我作证啊！
0: 现在何处？
1: 哎呀，失踪之后都不知去处咯。
0: 横磨离经丝毒计，天同毒苦暗叹一样，杀人之后得黄金，远处仙路有分更伤。徐振邦，你第一疑凶问话而愚，第二疑凶开来听审。
2: 大人，自由来多藉口，我判何须问断肠？
3: 范府有话欲问主审官，大概有满腹冤情，此非全心犯上噃。
0: 口苦多刁舌，即管问得嚟。
2: 杜师罗，我既有杀夫之心，又何必有此憔悴嘅颜容，在萧家哀求弟状？
1: 稳头啊！
0: 雨曲。你憔悴颜容，关乎你曾作歪心事噃。嗱，萧家弟状是担心罪法咧，亦或假作善良啊？有。

徐丽娥，你问话可曾完毕呢？哼，当年岳母分赠我衣，你一

0: 见我一见呢？何以你不肯不来依情堂？是否作贼心虚，意图纠脱？
1: 大人，你在萧家之时，宁知我所得罗衫已赠帝咯，又何必逼人过甚呢？好啦，此点惠如不顺，可问二郎家逼
0: 现在何处？
1: 失踪之后都不知去处。

为香火儿，一个是风前竹，一个又如花样。梨花带雨耳堪怜，白发苍苍黄土掩，人像朱砂墨。

0: 你不是徐家二郎？
1: 这仗二郎已发现杀人凶手姓萧名山，现在妻下山清真寺上啊！哎，
0: 莫非案中还有案？速拿疑犯到公堂！哎呀，阿爹，乜你啊？
2: 谁是你爹爹？
0: 早献公，早献公，我父在家，养父逃亡，在京堂道门谢客，哪有杀人之事呢？早献公，我父生不入官门，死不入地狱，若动业刑，下官决以身相挡。开恩啊，开恩啊！
3: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萧生。你当日献卖殷勤，待将珠宝藏于锦盒之内啊！原来你早行蓄意杀害先郎。吓！
0: 萧山，你既是县太爷之父，呢件凶案血罗衫，是否系你放落碗衣篮上？
2: 笑话！罗衫就人人有啊，焉能指证？呢件系凶案嘅罗衫，就枉判我杀人之罪，以罗衫当为实据真状。
1: 大人，罗衫本有义，蒙家姐以其一转赠帝郎，欲知血罗衫是否凶案之物，可以验合罗衫对一对是否同埋花样啊！
0: 两件一样噶噃。
4: 二弟，倘若你来迟一步，我将为此罗衫任恨，魂断发肠。

爹，爹你點啊？爹乜嘢啊？

0: 郎孝顺，我心想当日执掌屠刀，树空看为子捐来呢个元正堂，以身复法，我都无冤枉杀人李合，我都想万望大人报得而无一样莫将此事泄露官场。
1: 好啦，官已服刑三十载，好在你报得全尸狱中亡，我几乎冤枉了黎娥妻。

0: 孤人命啊，
1: 又到夫妻炒闹平常事，雨过天青日重光。
2: 我深深下礼谢丈人，多感亲情。

0: 同大家一起欣赏个经典戏宝《血罗衫》啊！当年由唐哥唐迪生先生编撰，演员组合方面在当年灌录长篇套碟的时间就包括有何非凡、陈凤仙、梁醒波、苏少棠、薛剑星、李芬芳、白龙珠和李宝伦的歌声。当中亦有一众我哋嘅音乐名家，包括就有凤华前辈领导乐队啦。咁喺粤乐名家方面，包括有陈少、黄月生、冯少坚、冯少艺、陈文达、罗正挺同埋陈新尚啊。咁横箫方面仲有廖心前辈添。掌板方面就系苏汉英前辈，咁加上有三位拍和师傅，包括有崔师爷、江友同埋黎海等等啊吓。咁亦都带俾大家经典嘅戏宝《血罗衫》，希望你喜欢。想重温翻上翻我哋香港电台网站作一年重温啊。咁时间嚟到下午2:31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4%啊。咁喺呢个时间听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嚟送上另外一套嘅经典戏宝大锣大鼓嘅《白门楼》啊。
1: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2: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懂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1: 逢星期日朝早9:00-10:00，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起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0: 戏曲天地，林伟廷主持。
1: 收听过啲宣传声带咧，亦都欢迎大家继续翻翻嚟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戏曲天地嘅节目啦。咁啊，要送上另外一套经典戏《宝白换楼》，哇，大锣大鼓嘅歌曲啊吓。咁亦都讲到当年咧，其实曹操咧即系攻下徐州嘅时间咧，亦都系围城两月啊。咁啊，当时咧喺城内嘅吕布咧，亦都系即系死守啦。当时都系不谋对策啊，竟然咧就从自己嘅爱妻貂蝉坠落，耽于酒色啦，咁啊，但系经过妻子嘅规劝之后咧，咁啊，亦都系重振雄风，但可惜咧，已经系为时已晚，兵临城下啦。咁啊，最终咧就被自己嘅一位嘅手下啦，阿宋宪啦，就将佢绑住咧，就交俾阿曹操。咁啊，当时咧，其实阿吕布都仲有一啲谂法，就系、是、啊，我可以投身可以为呢一个曹操咧去即系投身于呢曹门之下啦吓。咁啊，但系咧，当时嘅刘备咧，亦都系规劝曹操，因为咧，始终吕奉先咧都系一个反复之人啦吓，到底能唔能够可以用佢咧吓？咁啊，最终点样样，白门楼都系吕布咧丧身之地，咁啊，英雄咧最终都系身故。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咧白门楼当中咧有四段嘅歌曲啊。咁啊，送上咧当中有江峰所识嘅吕布啦，关全辉所识嘅曹操，李宝伦所识嘅刘备以及咧张小鹏所识嘅貂蝉，咁啊同大家一齐听咗《白门楼》当中第一段嘅唱段先啦。

0: 点算呢，温侯？
1: 唔怕嘅，我是一个善战英雄，可助曹操谋报。
0: 咁你准备归降佢嘞噃？
1: 若果我愿为副帅，佢定必许我效劳啊！
0: 佢肯用你嘅咧咩？
1: 假如见佢于曹，尚有个玄德张恩报，
0: 笑你就应该啦。
1: 因为在辕门射击救佢生徒，我已自有信心，你且待明天一到。
0: 唉，睇下。

0: 一晕头，成个瘦晒呀！
1: 吓，
0: 若果曹操唔用你，怕你大限难逃吧，温侯。

与海教，人先更重教，为登天之会写下诏。

讲得，坐以攻陷沙披城，生擒吕布啊，准备楷檀心水，众家左右，吩咐楷檀伺候。

0: 鬼可是雷锋师。
1: 顶子，雷啊锋师，
0: 今日是收尾钳，
1: 任
0: 何挂伤，
1: 你有艇，
0: 你有镜，
1: 你有艇，
0: 你有镜，
1: 你也有艇。

谁不识英雄啊？来雨一冬风，老夫都知道你是个英雄好汉。

0: 谁及得成双礼？强高啊！
1: 哈哈哈！论计计谋，闹得上我的嘴啊！
0: 倘若逢啊，先咩后咩路？
1: 今个日
0: 城上江山啊！
1: 江山，奉献的江子好。

尽天下要分，同归呀一龙。丞相你听谋奸奸

0: 着大老虎是这样的啦。有次桃园兄弟
1: 斩，
0: 你听冯仙一片的言辞，试问如何摆布啊？可留抑或可杀？互相计意为高啊！
1: 啊，圣上啊！

0: 难，可杀不可留，忘恩负义等于养虎为患的丞相。
1: 养虎为患啊，养虎为患，养虎为患，老虎唔省呢个蛋啊。虽则系养虎为患，还是佢帮助老夫，可得到江山啊！全德公，
0: 此计不通，不如你立定旨意，杀

0: 人能杀佢，明月不问留神弹吕布。诸人翻扶护耳，你这与董卓同袍。众下左右，斩吕布，杀取斩首，
1: 从命。
0: 打倒秦四。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白门楼》嘅第一同埋第二个嘅唱段噶啦，咁啊分别咧亦都讲到咧貂蝉同埋吕布夫妇之间咧吓，咁啊喺吕布被擒之后咧，夫妇之间嘅一啲嘅打算啦、筹谋啦吓，咁啊当时嘅吕布咧亦都有望咧投入于即系曹瞒之下，咁啊唯独是咧喺呢一个曹去审讯吕布嘅时间咧吓，刘备亦都加咗一个嘅意见啦，就系话咧呢一个嘅吕布咧。乃是这个反复之人或者是背义之人，从这个丁建阳和董卓的事件就已经可以知道吕布这个人忘恩负义，若然曹操将吕布留在身边只会是养虎为患，大锣大鼓并且有一些古腔的唱段带给大家这一套的白门楼，当中可以欣赏到江峰、张小鹏、李宝伦、关全辉等人的歌声，还有两段的歌曲稍后的时间亦都会继续为大家送上。第三段亦都讲到貂蝉来到找曹操，希望他能够放过自己夫婿。最后尾当然一代英雄亦在白门楼上命丧阴曹。两段的歌曲都是非常精彩，留待在三点钟新闻之后跟大家一起欣赏。要留意天气情况，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是生效，同时之间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56%。咁啊，望下个大钟咧，接近下午3点钟噶啦，亦都喺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希望转头继续有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我哋嘅节目《戏曲天地》。咁啊，喺呢个时间要同大家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转头翻嚟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指，要女兒拿取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表示運動是一件好事，但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安全的

0: 環境，而恐嚇、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好大影響。皇崗口岸開通在即，運輸署同專營巴士公司將會調整現時位處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的皇巴總站，加強轉乘安排，提升整體運輸網絡的運作效率。署方在社交網頁說，皇巴完成歷史任務之後，乘客可以繼續使用冷氣候車室，在上落客區直接轉乘四條新的專營巴士路線，直達皇崗口岸。運輸署又說，會重新規劃新田公共運輸交匯處的旅遊巴士和專線小巴上落客區，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車轉乘，同時便利運輸業界安排車輛進出交匯處。相關道路改善工程會在皇崗口岸投入服務之前完成。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重建之後的皇崗口岸即將正式開通，而在下個星期五將會舉行粵港澳遊艇自由行粵艇南下的首航儀式，稍後將會公布更多粵艇南下消息。他說，今年的國慶假期是粵青南下開放給大灣區所有內地城市之後的首個黃金週，粵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費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業亦都為他們安排專屬迎新禮券和泊車優惠，帶動商場和景點客流和消費。黃金週期間粵青南下的預約出行名額全數額滿。美俄元首通電話，俄方確認將會向美國和全球市場提供石油和石油產品，將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美方就說，未來幾個月將會放寬針對俄羅斯柴油貿易的制裁，以舒緩美國國內柴油供應緊張，控制並且穩定油價。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批評有關協議將會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又形容送禮給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帶來和平和益處。俄羅斯將會以更多恐怖行徑和背信棄義作為回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嘅。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咧，而家就排到去芜街。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有少少车龙嘅，排到去芜湖街。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对开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车龙就排到去兆康港铁站，位置咧就系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对开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兆康港铁站。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就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繁忙，龙尾就去到兆辉台。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是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5: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0: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1: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0: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我系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3: 今年是张国荣七十岁诞辰，你又会怎样去怀念这一位的传奇巨星？
4: 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 我们展品最大的特色就是因为我们重置了哥哥故居的部分场景。
3: 如果想了解多些，就收听住今个星期六下午五点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的听多些，识多些。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熟悉嘅开场音乐咧，就喺三点钟新闻之后咧，带大家翻嚟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多谢，亦都感激有你嘅支持啊！翻嚟嘅时间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三点零八分噶啦。咁啊，要留意天气情况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系生效，室外气温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58%噶。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而天气展望方面咧，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噶，日间炎热，内陆嘅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咧有阳光，风势较大啊。咁干燥嘅时间可唔可以谂下？今晚煲翻个猪人嘅汤或者糖水俾屋企人一齐相聚嘅时间饮下都好喎吓。咁好啦，喺你饮嘅时间咧，我就开始而家呢个环节，同大家一齐继续听埋我哋嘅金庄粤剧《白门楼》啦。
1: 金庄粤剧
0: 新闻之前咧，一齐欣赏紧咧《白门楼》咧第一同埋第二个嘅唱段啦，亦都讲到曹操咧去审呢一个吕布嘅时间啦吓。吕布咧就谂住投身喺呢一个即系曹瑁之下啦，为曹操咧就继续努力。咁啊，谁不知刘备一句说话咧就话当年咧曾经有丁建阳同埋董卓嘅事宜啦，就已经足以见得呢个吕布咧忘恩负义、养虎为患。去到第三个唱段咧，亦都讲到当时咧吕布嘅妻子刁蝉。最终为了求奉先免一死，情愿献身为曹操为奴。也都在这个时间为你带来《白门楼》之中第三和第四场的唱段，有江峰、张小鹏、李宝伦、关全辉的歌声，一起欣赏吧。

0: 好姓声
1: 啊。哎呀，哦，原来刁贤你来到做什么？
0: 都来问候丞相，今晚更有小事奉告啫。
1: 要快你就只管讲了刁贤。
0: 丞

0: 好，大老虎同你做一个迷人咒语啊！
1: 我所爱者就是天下英雄豪杰嘛，好似曹丞相，你咁就啱啦。
0: 好似老虎模样嘛，哈哈哈哈！

0: 是官家那吊死。
1: 我怕讲出嚟，丞相你会做唔到呢？
0: 小官老夫堂堂相爷，那要做唔到，哈哈，你是官家啦。
1: 妈、嗯啊。

件事情恐怕世难做得到啊！因为冯谦立心不定，恐怕大事都难逃啊！有时你暴勇酷战，我决定明天斩吕一搏。横横相命啊，屁股更加咁糊涂啊！

哦，乜原來刁蟬你啊？咁問刁蟬你何事？

0: 个英雄吕布，都使得俺曹操手上啊打倒火影。
1: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百

門樓啊，帶俾大家有江峰、關全輝、李寶倫、張少平嘅歌聲啊，咁啊同大家一齊欣賞另外一首嘅粵曲《彩樓配之回搖》，帶俾大家有華江文千歲加上美玲姐鄧美玲嘅歌聲，一齊收聽啊！

0: 且看时光不早，速速回家去吧。
1: 哎呀，你。

日落之后停茂蚕桑，明日请早多谢帮忙。哎呀，贤妻如斯自重，难得难得，大眼叫啊问。屋内可有人呢？薛平贵托有家书一封，面交王氏宝钏啊。

0: 难将书信交来呀。
1: 三姐，我是你的

0: 心者，唉，夫妻离别情谊，听晏到来，你再作道理吧。先别清泉待琼浆，梁丹思绪世愿望，夫再食贫为折负，夫莫泊舟，自称阿相。三姐，你仲记唔记得啊？
1: 十八年前夫妻寒窑分别，此际相逢，莫非真是农夫？

0: 有路中，青中遥中，西话家常。
1: 如此说三者情。

三姐十八载辛酸嘅情况。

好啦，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咧华哥文千岁加上邓美玲美玲姐嘅歌声啊，《彩楼配之别业会要》嘅一段。咁下个星期六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咧任伯嘅经典戏宝《再世红回记》。多谢你嘅支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门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发现手持两大袋罐装啤酒，事件经社交媒体揭发，女童父母涉嫌虐儿被捕。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表示，即将就个案召开的多专业个案会议，包括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够提供合适的意见给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决定时会将儿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女童的父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说，要女儿拿取宠物是为了训练女童，林正财表示运动是一件好事，但强调需要提供一个有爱和安全的环境，而恐吓和呼喝等会对儿童心理有很大影响。皇岗口岸下个星期一启用，食物安全中心再次提醒市民切勿非法携带未经彻底煮熟的野味、肉类、家禽和蛋类等受规管食物入境。中心说，市民经任何口岸非法携带受规管食物进入本港，除了会被检控之外，亦都需要留意这些食物在旅途之中可能因为不适当储存而滋生致病细菌，增加食物安全和健康风险。中心又说，会安排检疫侦缉犬在各个陆路边境管制站协助执法人员，以加强堵截。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即将正式开通，而在下个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稍后将会公布更多粤艇南下的消息。他说，今年的国庆假期是粤艇南下开放给大湾区所有内地城市之后的首个黄金周。粤青南下客群主打消费力高的人士，本港不少企业亦都为他们安排专属迎新礼券和泊车优惠，带动商场和景点客流和消费。黄金周期间，粤青南下的预约出行名额全数额满。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星期五召开会议，商讨也门局势。各方呼吁重新推动外交努力，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安全进入也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说，也门形势近日发生重大变化，战场进入高强度对抗的阶段，负面效应加速向地区国家扩散。

0: 他呼籲盡快推動局勢緩和降溫，早日重返正視解決軌道，堅決守住國際法底線。傅聰又說，中方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進一步刺激局勢，引發戰火擴大升級，強調任何衝突都不能夠以平民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為代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昼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位置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㗎啦，龙尾接近丽港城。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将军澳道入将军澳翠屏南村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丽港城。咁较早前啦，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咁而家咧交通就好翻好多，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就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啦，礼顿道一段亦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就排到去理工湾位。咁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近果栏。咁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亦都系繁忙嘅。另外提提大家啦，为咗配合单车节2026啊，咁咧听朝即系今晚嘅凌晨一点，今晚凌晨一点啦，多区系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嘅。咁当中咧系包括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咧由屯门公路或者系大榄隧道前往机场方向咧，系会受影响并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同时咧，多条巴士、小巴路线咧系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公众咧记得留意最新嘅消息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5: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4: 咁点做好啊？
5: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6: 火烛啊！
7: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8: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9: 月韵流芳。

0: 演绎岭南古今传奇，
1: 同心同气，
0: 共谱湾区时代华章。湾区粤韵。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湾区粤韵节目，我是主持人晓东。让我们在粤海金声中聆听经典红船雅调，在粤曲新作中感悟湾区人的同声同气，在红豆新之中听新曲识新人。欢迎大家每周同一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近距离触摸传统文脉，共记一脉情长。
1: 粤海金声，
2: 本期的粤海金声，请大家来欣赏粤剧《帝女花》的经典唱段《香腰》。粤剧《帝女花》创作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由著名粤剧剧作家唐迪生执笔撰写，并由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任剑辉、白雪仙首演，至今常演不衰，是粤剧的不朽之作。不过今日我们要听下不一样味道的版本。首先我们先请广东粤剧院艺术总监曾小敏简单介绍这出戏的剧情。
3: 我们经常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有粤剧的地方就一定有帝女花。帝女花的香腰是在1958年根据舞曲《妆台秋思》填词的。这个故事就是长平公主为了国家放弃自己的爱情，她是有着家国情怀的这样一个厚重的历史背景。词也非常的优美。
2: 帝女花当中的香腰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说它是粤剧舞台上的保留曲目，又好像曾小敏所说，有粤剧的地方就有帝女花之外，还因为这段旋律无数次出现在流行文化场域。譬如说1968年郑君绵在鞋曲《买面包》当中就将它改造成了市井小调，一句落街冇钱买面包就影响了几代在粤语地区生活的人。它还出现在了周星驰的电影里面，被郑少秋和汪明荃在舞台上反复演绎，被邓丽君在1982年的演唱会上别样演绎。咁香腰已经成为咗一个岭南文化嘅符号，深度渗入大众意识，每一次对佢嘅创新演绎都自带一层唤起功能。咁下面我哋嚟听到嘅係曾小敏同说唱歌手谢瑞涛合作嘅说唱版《帝女花》。我哋嚟听下声调前面嘅粤剧同节奏明快嘅说唱，两者默契交替，喺古代与现代之间快速切换产生嘅听觉新感受。

0: 同根同源，以气聚力。在同声同气环节，本期为大家介绍的是深港两地联合打造的原创史诗式新官粤剧《英雄诀》。咁呢部戏讲述嘅系靖康之难之后，宋将陆登夫妇壮烈殉国，陆文龙被金兀术收养并培育成为猛将，后嚟得知身世真相，陷入家国恩仇嘅抉择。作品聚焦于良知觉醒、责任担当与人性光辉嘅主题思想，并以当代人文视角赋予传统故事全新精神内涵，可以话是深港两地艺术力量的巅峰碰撞，亦都是优势互补的生动实践。新官粤剧《英雄诀》艺术总监、导演、编剧毛俊辉介绍话：，
1: 我觉得是很好难得的，有这个咁嘅机会，咁深入的合作，一路都是一起揾嘢，就是要将佢哋嘅演出、佢哋表演是打开个空间。
0: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助理署长文化发展欧玉芳就说，
2: 开到一条新的方向，就是怎样可以大湾区一些文化艺术团体可以有些深度的合作，去到原创的项目呢，同时可以弘扬我们中华文化，各自去发挥我们的优势。
0: 由于《英雄诀》是刚刚上演的新剧，所以我们都没办法令大家欣赏到其中的唱段。不过粤剧舞台上有一出演绎陆文龙传奇人生的戏，叫做《双枪陆文龙》。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其中的一段唱腔。

0: 老入金邦，被金压术手痒。
1: 哦，参军，我若真情如此，不能用忠良嘅后代做今后的俘虏啊！
0: 元帅，我哋共策略谋，让这蛟龙铁锁非回魂看，对，
1: 只有生林

0: 元帅呀、啊，王祖要仿靠古人腰嚟遮把啊！你要断臂衰文龙
1: 正
0: 啊先，古人腰嚟威似庆忌，不识断臂诈好。我王祖为说服文龙归顺，也只能断臂诈好于今日。喂，取得今日相信，还望元帅嚟个周瑜打黄盖之计呀、啊！王参军断臂不能再续，你要三思。

莫格拉之前第三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绘术活动在珠海举行，粤港澳三地少年儿童相聚珠海，以戏曲为纽带，以舞台为桥梁，同台献艺，各展所长，在方寸戏台上尽展才华，逐梦离园，收获成长与荣耀，生动勾勒出大湾区戏剧艺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发展途径。红豆新知环节，我们来欣赏活动的主题曲《月光光照港湾》，体味湾区的童趣与温情。

一上过大湾区之声的湾区粤韵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尹光、李淑勤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

0: 凤起，看你面有蓝色，未知何事呀、啊？
1: 不提也罢，昨日心上人。

0: 水不能收，破镜尚可圆，我两河不从，足够圆的缝隙。
1: 从足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大家好，呢度系好听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泽峰。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嘉允。今日节目一齐嚟关注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喺香港举办。
0: 咁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啦，会睇到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啊。
1: 乜嘢系评会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呢？
0: 好啦，事不宜迟，即刻出发，开启我哋今日嘅知识之旅啊！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好啦，节目开始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一下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今日喺香港理工大学整镇剧院举办。咁嚟自海内外嘅文化演艺界嘉宾，围绕戏剧节平台建设、中外文化交流、跨境演艺协作等嘅议题展开讨论，共话人民湾区建设嘅发展愿景。
4: 系啦，咁啊，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汇集十个国家同地区嘅30多台精品剧目，其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等多座城市，9月到12月举办上百场嘅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嘅配套交流活动啊。
3: 咁由香港芭蕾舞团同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联合出品嘅芭蕾舞剧《敦煌扫光行》，即将啦喺10月16号到18号喺香港文化中心全球首演。咁发布会上，香港芭蕾舞团驻团编舞胡仲威、携手麦静文作为主创代表，就创作理念、艺术特色咧进行导赏，令到观众充满期待。
4: 系啦，咁喺论坛上边啦，舞剧《鸠词》舞段展演吸引观众目光。呢、这个剧目作为本届艺术节嘅亮点项目啦，喺10月9号到10号喺香港演艺学院上演，作为香港回归祖国30周年献礼剧目嘅芭蕾舞剧《李小龙香港传奇》，亦将喺本届戏剧节期间举办创作排演、交流研讨活动啊！
3: 好啦，关注下澳门方面嘅消息。一年一度嘅澳门政府总部开放日又嚟啦，喺10月10号同11号举行嘅。咁位于南湾大马路嘅政府总部，由礼宾楼、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前座、政府总部行政大楼后座、政府总部辅助部门大楼等4座嘅建筑物以及花园组成。
4: 礼宾楼外观系南欧风格嘅建筑，内部设计糅合中西文化、新旧。

0: 包容。地下咧设有行政会会议室、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等等，而楼上咧设有行政长官办公室以及绿、黄、蓝三个厅，主要功能咧系供行政长官及各司长会客举行会议啦，以及系宴会之用啊。
1: 今年开放日咧特设主题为自然共融和谐澳门嘅花卉展，以及关于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嘅图片展，连同警察银乐队演艺学院学生嘅音乐同舞蹈表演，令市民同旅客通过多元嘅活动，共享喺政府总部嘅欢乐时光。
0: 咁大家咧可以从面向政府总部礼宾楼嘅右侧摆华巷入口，进入呢一座富有南欧风格嘅历史建筑，沿住动线参观位于地面层嘅多功能厅以及系莲花厅。喺礼宾楼正门大堂咧观赏花卉摆设之后，经云石楼梯步上一楼大厅，参观以主色调命名嘅绿厅、黄厅以及系蓝厅。
1: 今年的多功能厅设有澳门特区三五规划图片展，透过16块的展板的图文以及视频的内容，向到访人士呈现三五规划的发展蓝图、四大重点工程项目，以及特区政府为落实规划而积极推进的相关工作。同时有导赏员会为公众解说礼宾楼一楼的室内陈列。
0: 而离开礼宾楼，公众可以步入政府总部的花园，沿途欣赏色彩艳丽的大型花卉布置。今年花卉展以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为主题，透过展示蝴蝶友善花园的生态景观和各项的元素，并布置超过20种色彩多样的花卉和隐蝶植物，为政府总部营造繁花聚蝶、自然和谐的景观效果。
1: 花卉展呢共有四大的主题展示区，礼宾楼前院的展示区位于礼宾楼正门外两侧的花坛，是以翩翩起舞的彩蝶为主景，和色彩缤纷的花景和粉红建筑相互映衬，与人生动俾人生动活泼的和谐景象。咁而花坛前面是设置引导游人路线的小花圃，带来穿梭花丛之间自然共融的体验。
0: 去到草坪展示区，为了烘托自然共融和谐澳门主题，运用彩蝶和小昆虫的装置搭配时令的花卉，并以象征澳门盛放的巨型荷花为主轴，结合大小蘑菇丰富层次，构建出蝴蝶友善花园的灵巧生动画面，尽显澳门和大自然和谐共融，活力无限。
1: 花棚展示区是作为草坪展示区的延伸，继续以蝴蝶为主要的设计元素，布置巨型的蝶蛾和满布飞舞的小蝴蝶，配衬一些时花绿植，铺陈自然野趣的蝶谷景致。
0: 去到礼宾楼室内展示区，背景是茂密绿植铺设的丛林景象，以巨型花卉装置作为中心的主体，再布置各色的花卉和蝴蝶装置，演绎繁花聚蝶的浪漫意境。
1: 在表演节目方面，澳门治安警察局银乐队、演艺学院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学生会于两天开放日的指定时段，为到访的人士呈现乐器演奏以及舞蹈表演。
0: 同时为了配合开放日的活动，政府总部礼宾楼的对面南湾湖畔设置三个活动摊位，包括邮电局发售开放日的纪念封明信片，并加盖当日的纪念邮封。旅游局会派发旅游的宣传品，以及是市政署设置摊位游戏，供广大居民和游客参与。

0: 从传统思维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继续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啦。跟住嚟咧，同各位嚟分享。余丽娜，1940年生，今年咧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佢1959年喺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咧多达300多万张，系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嘅唱片。
1: 从教64年嚟，佢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喺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而接下嚟请听《琴扬东方韵》，弦外赤子心，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余丽娜嘅故事。
2: 余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

0: 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玉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画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
1: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0: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五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一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1: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2: 特别这个是他，对。
0: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1: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3: 而且是不收费。
1: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0: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1: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0: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1: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他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他没考取。
0: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1: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讲，开开手
3: 手背手心
1: 啊，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0: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大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3: 胳膊要折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得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在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 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0: 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2: 反复的看这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讲戏的时候就。

0: 上呗，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的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喂，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哦，他总算有掌声了，赶快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者乐队里拉，陈刚不久在旁边听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啊！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

0: 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拿学琴。
1: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四哥、四姐、四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0: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1: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六年，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博士生可以算到三年到六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2: 这么敏锐吗？
1: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0: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1: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是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他住过猪棚、牛棚，在码头扛过沙包。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0: 嚟佢呢度好多美食、啊。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国。
7: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今日嘅品文化，识中国咧，同各位嚟分享。香港文化博物馆正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回顾张国荣喺音乐同埋影视方面嘅卓越成就。
8: 系啦，咁展览咧有边啲特色嘅展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采访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接落嚟我哋嚟听听录音。
9: 张国荣系乐迷、影迷心目中嘅哥哥，佢嘅歌、影视作品直至今日都系令人津津乐道，同时佢亦都系香港流行文化嘅标志性人物。

0: 物。香港文化博物馆举办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纪念展。而今集听多啲，识多啲，晓君就访问咗香港文化博物馆历史民族一级助理馆长周志廉 Joseph。
1: 大家好，我是香港文化博物馆的一级助理馆长 Joseph。咁我哋展品方面咧，亦都除咗涵盖去音乐啦、电影啦、一啲流行文化嘅产物啦、佢嘅讲座之外咧，亦都最大嘅特色就系因为我哋重置咗哥哥故居嘅部分场景。咁而呢部分场景咧，就嚟自哥哥唔同佢曾经住过唔同嘅屋企啦。咁所以佢用过嘅书台，佢用过嘅凳啦，同埋一啲灯饰，甚至电话咧，我哋都会见到嘅。咁亦都有休闲椅啦。咁佢喺休闲椅上面去作曲啊、睇剧本咧，都系坐住呢张椅嘅。咁另外亦都有一个客厅嘅展区嘅。咁我哋做咗啊1:1嘅茶几，同埋一张 sofa。最後呢亦都會見到就係話一啲我哋博物館嘅藏品啦，同埋一啲有心人啦，今次因為知道我哋做呢個展覽呢，佢都好慷慨咁呢就提供咗一啲展品，例如一啲本地藝術家所畫嘅作品啦，亦都有一啲我哋藏品嘅雜誌啦、海報啦，同埋當時呢媒體點去報導我哋香港嘅流行文化嘅。大家都好熟悉佢音樂、電影佢嘅成就。咁可能你都會見到佢唱片啊、講座啊，甚至舞台服飾，好似2023年我哋都見過部分嘅。咁但係咧，就從來都未唔知道哥哥佢生活嘅品味啊，或者其實原來佢嘅生活咧，同佢嘅藝術同舞台咧係連為一體嘅，因為佢熱衷於藝術同埋創作。佢勇於突破自己，佢將有一啲例如一張 designer chair 咧，佢呢一張凳咧，佢覺得合適咧，佢都當時同經理人商量之後就話，可唔可以用喺舞台入邊啦？都可以從呢個展覽睇到張國榮喺鎂光燈以外嘅生活。
0: 今次嘅展覽配合咗唔少精心設計嘅多媒體節目同埋打卡位，有請 Joseph 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1: 今次呢個展覽咧，同我哋過往舉辦張國榮嘅展覽嘅分別最大，除咗喺面積上面我哋大好多之外咧，我哋展品嘅種類都係豐富好多嘅。我哋都有一個咧係投射咧，就係喺個場館嗰度設置咗嘅，就係佢喺1989年嘅時候，佢要暫別咗呢一個舞台嘅時候咧，去到加拿大生活。咁其實以往 fans 都未必知道，咦，張國榮到底住喺邊，或者佢喺加拿大中意做啲乜嘅咧？咁原來加拿大呢個士丹利公園係一張長凳嘅，咁當時佢一班歌迷就好熱心啊，租咗呢個長凳就刻咗一啲字，對寫咗一啲對張國榮致念同埋祝福嘅語句。咁今次我哋就1:1復刻咗呢一張長凳，咁亦都投射咗呢個士丹利公園望過去嘅風景。咁你可以感受到原來張國榮佢。當時追求嗰一片寧靜同埋佢嘅生活，因為其實一入到嚟我哋門口嘅時候咧，向左手邊你會見到我哋有一張展示圖嘅一個平面圖嘅，我哋睇到我哋分開5個區，咁首先就係紫殼嗰部分你可以打卡先啦，係嘛？嗰度有個蝴蝶嘅裝置啦，咁跟住就去呢個故居嘅地方啦，跟住就第三區去到我哋頭先講演唱會部分，跟住就去到呢個加拿大佢嗰個投射啦，最後一個就係流行文化嗰個產物。那個地方，如果你話要揀兩個咧，我覺得第一就係重置故居嘅部分啦。咁呢個位置都係好值得大家去打卡或者去懷念嘅，因為喺呢個位置入邊咧，亦都睇到我哋啲展品嘅。因為我哋重置張國榮故居嘅時候咧，我哋都配以佢嘅講座。同埋一啲音樂唱片，而講座都有特別嘅，因為唔係淨係睇到佢音樂嘅事業嘅成就啊。張國榮好熱心公益嘅，佢都一個好有心嘅人，佢儲咗好多好多，就算以前去做評判或者去一啲慈善嘅公益嘅嘢，佢所有啲講座都儲得好齊。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就係舞台服飾嗰個位置，因為今次個燈效咧係好設計得，如果你見到啦，都非常吸引嘅，好似去到一個的士高咁樣。因為透過一啲燈效嘅折射同埋玻璃啦嘅反射之下咧，我哋睇到佢就好立體喺度表演緊咁樣，配合今次我哋有11套完整嘅舞台服飾，同埋有 Santa Gotia 嘅所有嗰啲配飾啊嘅 accessory 都差唔多。都有好多大部分都展出咗咁樣，咁所以嗰度咧個展品嘅數量同埋個表達方式咧，都係個畫面係好豐富嘅。
0: 最後請 Joseph 為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展覽嘅地點同埋日期啊！
1: 今次我哋嘅展覽咧嘅展期咧就會去到2027年嘅5月10日嘅，地點咧就喺我哋沙田嘅香港文化博物館1樓專題展館5號。 把握時間咧嚟博物館去睇啦。

0: 古今经典，
1: 看大美中国。
0: 我问你答神州事，
1: 一起乐享大湾区。
0: 听多啲，识多啲。

0: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0: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2: 听多啲，识多啲，
1: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好啦，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听多啲，识多啲。大家咧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听多啲，识多啲咧，就能够收听到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跟住嚟咧，会同各位嚟分享一下喺广西桂林博物馆咧，有咁样一个好特殊嘅主题展览——正江维稹桂林出土明代梅瓶陈列展。馆藏嘅300多件形态各异嘅梅瓶精品，绝大多数咧都系以青花瓷为主。
1: 正江维稹嘅正江取自明朝时期嚟到桂林就藩嘅一位藩王正江王。咁乜嘢系梅瓶呢？佢同正江王有住点样嘅关系？佢又有边一啲嘅特点？接落嚟，等我哋跟随总台记者陈小鹏走入博物馆，听听桂林博物馆讲解员胡佳明讲述梅瓶领略其背后独特嘅文化风韵。
2: 梅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瓶式。它最初呢也不叫梅瓶，它在唐朝时期最开始的时候，它被称之为是金瓶，多用于装水装酒使用。这个金呢，就是一斤两斤的计量单位。到了宋代时期，当时就连皇帝都拿梅瓶来装酒，于是呢就给它取了个新的名字，叫金瓶。为什么叫金瓶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位皇帝啊，在使用他的这个宴会上面，他是在讲经书、讲经文，所以呢，就把这件梅瓶呢称之为是经瓶。主要还是因为当时这场宴席叫讲经宴。到了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由于当时的文人呢，认为他的口小，仅和梅枝瘦骨相比，于是呢，又给他取了个雅号，叫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由来。古人好风雅，梅兰竹菊四君子，梅为先，于是称其为是梅瓶，这是梅瓶名字的一个由来了。这些梅瓶呢，全部都是出自于桂林瑶山脚下的一个林区，这个林区呢叫做晋江王陵。这个晋江王陵呢，可以说是整个岭南最大的一个陵园了，它总共有11位王爷就安葬在其中。同时呢，这个陵墓当中呢，除了王爷以外，还有他的文臣武将、宗室宗亲、妃子也被安葬在其中。咱们的这个晋江王呢，也可以说是明朝时期历任时间最长的藩王了，存世280年，明朝的历史才276年，他甚至比明朝的历史还多出了4年。第一位这个晋江王呢，他的名字叫做朱守谦，他的父亲是朱文正。我们中国以少胜多战役当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洪都保卫战，这位朱文正呢，当时就带着20000朱元璋士兵坚守洪都85天，当时他对阵的陈友谅带着多少士兵呢？60万，甚至坚持到朱元璋带着10万水军前来增援。这场战役彻底把这位陈友谅赶下了历史的舞台。目前这个晋江王府呢，它就处于咱们桂林市的市中心，独秀峰呢就是桂林最有名的山了。

0: 唐宋时期开始，历朝历代有名气、有才气、有权势的人才能在上面留下自己的诗刻。桂林山水甲天下就是其中被铭刻在独秀峰上面的一句诗句。
1: 所以我们晋江王府其实是将独秀峰给包围在我们的院子。
0: 对，由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这个王府当中，当时明朝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地理学家叫做徐霞客，两次求登而不得入，算是他在桂林一行的一大憾事。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张地图啊，这个地图呢所描绘的就是梅坪出处了，这是晋江的十一陵。那这个陵墓当中呢，出土最多的就是梅坪。那么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位王爷墓葬里面出土的梅坪。这个梅坪呢，当时里面也装着东西。这件梅坪的学名呢叫做青花双龙戏珠高进代改梅坪，这是其中一位晋江王温玉王朱吕涛夫妇墓当中出土的。这件梅坪当时出土的时候呢，它在瓶口这里啊，有一圈古法水泥做的这个屏风，它这个就是用那个糯米浆还有这个泥土还有一些稻草，它这样的封起来的话，它这个水汽就很难逃出来。当时呢，我们起开的时候闻到一股很浓烈的酒香味，然后直接就把它这个内容物倾倒出来了，里面有粉红色的酒浆，经过四五百年水分蒸发的差不多了。那这粉红色是怎么染成的呢？因为它当时里面有药材，红枣、枸杞、桂圆，哎，您一听，这是补血的、补血补气的这个药材。这三个药材里面还混着三个软软的东西，三只没长毛的小老鼠。这个酒呢，就叫如鼠酒。这个如鼠酒呢，实际上是咱们这个岭南地区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酒，主要是用来补气血用的。我们其实也查了温玉王的生前事迹，其实他生前事迹就在他陵墓前的神道牌上，这个神道牌上面写着的是他18岁而婚，非常年轻，他甚至没有留下子嗣。为什么这个酒呢还得放在他的墓葬当中呢？其实有一个原因，是古人他的一个这个生死观，叫视死如视生，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也依然把你当成是活着。那这个酒呢，你在生前用来温补身体，那你去到另外一个世界，这个酒也应当陪着你。那这个酒呢，就被埋葬在了这个朱吕涛夫妇的合葬墓当中了。
1: 它整个这个梅坪的一个烧制的工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
0: 这个烧制的工艺的话，在这里有一个我们一个场景。这边的话是在挑土，挑土之后呢，先过一层这个清水，把它筛洗出来能够制陶的这个陶土，后来呢再把它放在旁边。它这里呢会做一个这个石牌，但是您仔细看的话，它不像我们现在做陶艺的一个转轮，它就是一个平台。然后呢这些工匠呢就一人拿了一块，它是在分段而制。其实我们的梅坪最为特殊的就是由于它的器型特别像古代的美人嘛，口小颈短丰肩瘦体裂腰圈足，但是你要做到这一步，在以前的工艺上面就得分段来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明代梅坪，它都有两条棱线，就是它分段之后再把它断接在一起，基本上的话是头到肩为一段，肩到腹为一段，腹到腿为一段，做好这三段之后断接在一起，断接好了之后放在旁边晾干，晾干之后再由当时的画工先上色再上釉，放在炉里面高温定烧，这就是青花瓷梅坪的一个烧造工艺了。
1: 那整个这个烧造流程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需要分段来做，
0: 因为它毕竟是手捏的嘛，它每一段的这个用料很有可能出现差错。那么在烧窑的时候热胀冷缩嘛，梅坪呢很有可能要么就是碎裂，要么就会产生形变。所以我们能看到一些器型规整的梅坪，它的研究价值就非常高了。这些梅坪呢，当时都是从青花瓷之乡江西的景德镇运来的，走的这个路径啊就是灵渠。为什么走水路呢？因为水啊它比较温柔，它就比石渣满地的陆路更好走，也更好去运送像瓷器这样易碎品。那我们现在看的这张地图呢，就是当时从江西的景德镇一路走水路运来桂林的一条路线，他走的路线呢是鄱阳湖途经洞庭湖，在

0: 到湖南的湘江。湘江在秦朝时期的话，秦始皇修建了一条古运河，叫做灵渠。他将湘江一分为二，三分入漓江，七分又回到湘江。那这三分的漓江水呢，恰恰好好就在晋江王府的边上。那这条路线呢，就是最为畅通的一条路线。如果走陆路的话，还得走湘桂走廊。湘桂走廊是一条山路。当时的轮子呢，它有没有悬挂，有没有避震，稍微一颠簸，这么易碎的瓷器就很容易毁于一旦。
1: 好啦，第一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多一点识多一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嘉允，翟峰代表责任编辑严玲，感谢你的收听，也都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听多一点识多一点来收听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同时也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听到多时间，同各位不见不散，
2: 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去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适，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如果不由分说被评为最低评级，恐怕会打击士气，影响部门运作。黄海怡报道。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 律行動。
4: 如果報告能夠係好清晰，就住某一個人好清晰咁點出咗佢有啲乜嘢嘅失當嘅地方，或者基於表面嘅證據已經好清晰啦，咁我唔排除有個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個紀律行動嘅。但係如果係譬如部門指出咗機構嘅問題，但係未去到個人嗰個階段咧，公務員罪行委員會呢個調查咧就係就每一個唔同嘅員工佢嘅行政責任去做調查啊嘛，就係即係去到個人嗰個層面啊嘛，咁就可能要用呢一個去查啦。
3: 另外，政府今個月開始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5%嘅公務員將會被評為第四至到第六級嘅評級。楊何培恩話：100個職系大約41,000個公務員參與，職系數目佔整體2%至3%。對於目前有60,000多個公務員到達頂薪點，外界關注會唔會被用作交人頭。楊何培恩就話：唔需要擔心，
4: 頂薪點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級升嘅。佢都可能係仲有晉升嘅機會噶嘛？如果佢個直屬上司咧，一概呢啲都係攞咗嚟做交人頭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這、一個。咁你晉升委員會嘅時候嚇，點解全部都係咁嘅？第二咧就係呢啲同事咧，通常都係好關鍵嘅人物嚟嘅，通常都係佢帶領嗰啲小隊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說，呢啲人全部都我為咗交人頭，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擊呢啲同事嘅士氣，做法當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門嘅領導咧係唔會咁做嘅。
3: 楊何培恩話：目前難以估計係優化評級機制之後，最終有幾多公務員不獲發增薪點。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5: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下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的首航儀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盧子清報導。
6: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5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5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未必足够。
7: 呢5个水域嘅位置咧，主要系一个泊位，一啲补给啦，包括水啦、燃料啦，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5个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6: 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十几万元的餐饮和零售消费。他建议政府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的宣传，同时在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5: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8: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 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六七成，当局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9: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有競爭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啲新嘅產業嘅需求，數據中心啊、算力中心啊依啲嚇，電力嗰個嘅價錢可以有競爭力，同埋咧嚇，亦都仲需要係綠色嘅電力啊嘛嚇，依個係一個我哋未來嘅方向。AI 嘅盡頭就是電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咗保障嘅時候嘅話咧嚇，對於我哋將來嘅發展咧，都會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支撐嚟。
8: 謝展環又話，當局準備喺將軍路132區填海，興建一座大型接電站，將來自內地嘅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嘅零碳能源。已经成立嘅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同埋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话，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採用24小時智慧型回收桶和機器，讓更多人願意參與。現時綠在區區的手機應用程式已經有120萬用戶。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5: 政府明年推出處理大廈管理糾紛三層機制，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表示，希望透過區議員在第一層協助調解，當局必須為區議員提供相關培訓。他說期望三層機制為大廈管理建立良好氛圍，如果不能夠理性處理糾紛，不法商人就會有機可乘。仇志榮報導。
10: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的处理大厦管理纠纷三层机制将会在明年推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商台节目说，邻里之间很多时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妥善处理到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麦美娟说，在机制的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调解纠纷，如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到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到第三层才交由法庭处理，当局必须为区议员提供相关的培训。
11: 请区议员是做多步，不单止将李太的投诉转介给管理处，还要请管理处，我管理公司呢由区议员安排两家去谈，直接解给李太听。当然我们如果要区议员去做多些工作呢，对他们的培训是必须要的，不少区议员是觉得是对他们好的，这些是在他们之前日常的工作上呢，他们都很想帮街坊做的，能够有这个这样的调解服务，变成名正言顺，而且我们会提供一些培训，令到区员觉得他们可以得到一些技巧。
10: 麦美娟强调，特区政府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新机制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
11: 有一些业主可能变成有时真的会有些意气用事，一向都跟他不是很合，他说要选这家，我偏偏就觉得他不应该做这个，我应该做这个。业主之间不能够团结，不能够理性携手去处理嗰个大厦管理纠纷，一啲不法嘅商人，佢哋就系会好容易揾到呢啲罅啦。调解嘅机制就系希望我哋有一个良好嘅大厦管理嘅氛围，邻里之间咧有一个好嘅关系之后咧，对于大厦管理嘅工作，无论系进行大维修又好，或者其他嘅管理嘅工作咧，都一定咧系可以更好咁着做咯。
10: 麦美娟又话，建筑物管理条例第二次修订计划要求法团同物业管理公司喺工程投票前必须安排简介会，等业主更加关注工程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5: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

0: 抢救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九份。提名期星期三开始，十月二十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一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盗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会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说，由于集团只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1: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一万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所以当利搭利钉搭钉的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许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当他跟他借贷的人士很快就会泥足深陷，没办法去应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利息开支的时候，这个集团就会哄他们这些债仔去参加一些所谓的银会，去拿钱去还了本身他们的债项。
1: 警方说，当借贷人无力偿还，集团会殴打事主，甚至逼他们运毒贩毒抵债。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至过去两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脑和骨干成员，他们涉嫌串谋放高利贷、经营银会等多项罪行。检获到的犯罪得益包括超过200万元的现金和财物。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巴拿马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之后，发生多次余震，造成27人轻伤。黄贝文报道。
3: 巴拿马在当地星期五中午左右发生强烈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测到强度为尼克特制 7.7 级，震央位于巴拿马内陆橡皮塔洛萨地区附近，震源深度为 12.6 公里。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亦都将这次强震定为7级以上。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过后当地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下午更加曾经发生 6.9 级余震。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说，强震造成严重损失，部分道路损毁，政府正协调向受灾地区提供援助。他在科克莱省佩诺诺梅市视察灾情的时候向传媒说，灾情很严重，呼吁民众保持冷静，遵循国家民防系统指引。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说，科克莱省、洛斯桑托斯省和埃雷拉省灾情较重，其中洛斯桑托斯省托洛西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当地。当地传媒报道，首次地震震央附近大多是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巴拿马国家民防系统暂未报告人员遇难或失踪，初步报告显示，科克莱省一家学校15个学生受轻伤，有教堂、省政府办公建筑和酒店在地震中受损。美国海啸预警系统一度发出警报，说巴拿马和周边国家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海啸。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取消。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说，运河营运保持正常，未受影响。新华社报道，经多方核实，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和当地华侨华人都没有伤亡报告。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 陳美寶表示。

0: 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讲一个单车节嘅封路措施啊。咁由今晚凌晨一点开始，多区会分阶段实施大范围嘅封路噶。咁当中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咁当中由屯門公路或者大欖隧道前往機場方向會受影響，並且需要改道行駛。同時多條巴士小巴路線亦都因應有封路調整服務。公眾記得留意最新消息，提早出門考慮改搭鐵路服務，避免揸車前往受影響的地區。另外，重陽節的特別交通安排在屯門曾咀，直至到今晚7點，介乎湧浪路和曾咀靈灰安置所通路之間的一段黏灣路會暫時封閉，市民可以乘搭港鐵巴士 K52A 號線前往曾咀。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繁忙，龙尾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支路亦都是车多的，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流，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第五台节目有好多种。不过真系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4: 欢迎嚟到五台小编推介，我系圈小编，
5: 我系梅小编。
4: 梅小编，你最近把声做咩沉咗嘅？
5: 因为咧转季啊，有啲唔系好舒服啊，咁但系我会积极处理噶啦。
4: 啊，天气变咧，把声都可能会变噶。
5: 有冇性感咗啊？
4: 有啊，人哋成日都话改变常改变啊，有好多事咧都要变噶、梅小编，你最近仲有啲咩改变啊？
5: 我最近有咩改变啊？我有冇靓咗啊？你觉得？
4: 有啊，容光焕发啊！
5: 多谢嗱，其实除咗我之外啦，香港电台第五台有啲节目咧都有一啲主持嘅变更噶、哦。
4: 系啊，就好似咧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咁啦，就有全新主持阵容组合同大家见面、哦。星期一咧就有陈希瑜火拍住唔同嘉宾主持啦，星期二就有何伟玲同埋陈希瑜，星期三咧就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星期四有南威霆、黄可柔，星期五有梁之杰同埋黎晓君，星期六咧就有林威霆，星期日就有龙玉星啊，所以七日都各有特色噶、啊。
5: 系、哦，真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哦。
4: 冇错啊，咁但系咧不变嘅咧就当然就系为听众们送上一首又一首嘅粤曲啦。
5: 同埋咧最紧要就系记住呢个电话啊，1872312呢个电话咧就系戏曲天地嘅点唱热线啊，欢迎咧大家打嚟点一首你哋喜欢嘅粤曲噶。
4: 我知道咧 戏曲天地咧，中。

0: 会播放一啲红伶嘅演出版本啦，港台嘅珍藏版啦，同埋原装正版添噶。
1: 系啊，同埋其实佢哋咧都会借助一啲新嘅环节啦，咁等大家认识多啲呢个戏台嘅一啲事啦。咁所以大家如果咧即系想听多啲呢啲唔同戏曲嘅新消息嘅话咧，咁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日啦，都会有呢个戏曲天地噶啦。
0: 仲有一个游戏要介绍俾大家噶、哦，
1: 系冇错，呢、这个咧就系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
0: 知道咧，如果赢咗个游戏咧，仲有精美嘅礼品一份噶、哦。
1: 嗱，你又跳得太后啦，因为咧你要赢啊嘛，赢嘅时候你当然要先识嗰个规矩啦。规矩系点呢？其实咧，逢星期一至五嘅香港暖流节目时段里面咧，就可以玩到呢一个游戏。每日就会有两个听众参加这个游戏，但当电话拨通了之后呢，你不是立刻答问题，是要做些什么、啊、
0: 就是要在简易题和高级题当中做选择啦。简易题当然是有得选啦，而高级题呢就是要你自己答。
1: 是啊，这个题目的难度的差别呢，其实都定义了呢分数是多少的，因为呢简易题呢答啱就得一分啦、如果高级题呢答中一题就得两分，但是当然啦，讲到明系高级题咧，个难度都系颇高噶。咁大家咧就可以自己选择啦，因应自己嘅能力嘅。
0: 我觉得我唔跳得后噶，因为咧我最重要咧都系份精美嘅礼品。
1: 你都系想赢啊，系咪啊？
0: 系啊，冇错。
1: 系，但系其实咧，我哋呢个游戏咧，主要咧都系想大家可以认识多啲呢个道路安全嘅知识嘅。其实都知道啦，大家都好注重呢个路上嘅安全噶嘛。咁、所以无论系乜嘢嘅道路使用者都好啊，都要知道点样好好去过马路啊。例如我哋见到绿公仔就可以过马路啦，系咪？
0: 系啊。
1: 同埋我哋都要向左右望下，睇下有冇车嚟紧，见到个路况安全咧，先至好行噶。
0: 系啊，咁你又讲得啱、哦。我哋通常见到绿公仔咧斩紧嘅时候咧，就会冲过去噶嘛。呢、这个时候咧就要留意啦，我哋咧斩紧嗰阵咧，过紧嘅行人咧就尽快过埋条马路佢啦。但系咧未开始过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停低噶啦。
1: 系啊，咁所以话。玩咗呢个游戏，就算你斋听都好咧，都可以知道好多道路安全嘅知识噶。咁咧，其实呢个游戏会继续玩落去啦，今个月都仲有，下个月咧都仲有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好想参加嘅话，可以点做啊？
0: 就可以打嚟1872312咧，香港暖流嘅节目时段内就系10点到1点咧呢段时间就可以打嚟玩游戏噶啦。逢星期一至五都有噶噃。如果想知道我哋五台最新嘅消息，可以点做啊？
1: 我哋首先可以听下我哋嗰啲宣传声带啦。第二咧，你就可以去到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啦，又会见到我哋主持嘅近照啦、近况啦，你自己都可以咧一齐留言倾下偈噶。
0: 咁呢个星期嘅五台小编推介就嚟到呢度啦，娟小编同埋梅小编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4: 文化快讯。
5: 平时我哋喺街市买到嘅鱼，虽然绝大部分淡水鱼都系由内地进口，但其实香港到依家仍然有本地养殖嘅鱼塘。本地塘鱼养殖业嘅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30年代，养鱼户多年嘅养鱼技艺仍然保留至今，更加被列入咗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香港湿地保育协会举办咗鱼塘乐游游导赏团，带领参加者深入了解本地鱼塘，听听佢哋嘅高级项目主任夏嘉怡讲讲啊。
6: 导赏员会带领大家去到元朗嘅大新围同埋甩洲，同我哋合作嘅养鱼户咧，去亲身介绍翻鱼塘嘅历史啦、文化啦，亦都有渔民咧就去介绍翻佢哋嘅鱼塘操作系点样啦，即系譬如嗰个机围系点样开个闸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嘅捕鱼工具，譬如佢哋嘅渔网或者一啲虾笼咧，系点样样去用嘅咧？咁参加者咧都可以有机会系好近距离去睇啦，又或者直接可以去接触呢一啲嘅工具嘅。
5: 夏嘉怡仲话，本地鱼塘唔单止系产鱼嘅地方，更加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工湿地生态系统。
6: 咁我哋下半部分就会睇翻鱼塘范围嗰度咧，去进行观鸟嘅活动嘅，咁就可以睇翻哦，鱼塘其实同雀鸟之间嗰个关系啊，透过展现到咁美好嘅环境啊，或者系睇到咁靓嘅雀仔咧，可以提升到佢哋对湿地保育嘅关注咯。香港都系一个观鸟嘅天堂嚟嘅，都系因为有一个咁好嘅鱼塘嘅湿地环境咯。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湿地保育协会网页。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发快信，
7: 几个字够数？一个。

0: 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0: 去到今个星期呢，我哋嘅五行系列呢就去到最后一集啦。透过过去咁多集呢，相信大家呢对五行嘅概念呢都应该熟悉咗好多。即係要好多谢黄思博医师呢咁多个星期用心嘅同我哋分享。今集呢佢就会讲埋水呢个家族同我哋身体嘅关系。而家我哋先听今个星期嘅一首歌，一个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佢嘅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澳门教区的刘伟杰神父，好开心咧，今日可以同大家介绍咧，我哋天主教澳门教区成立450周年嘅主题曲《豪镜重主》。豪镜咧，其实系澳门嘅一个传统嘅一个称谓吓。呢首主题曲咧，我哋称之为礼仪版嘅主题曲，意思咧就系希望教友咧可以喺礼仪里边大家一齐咏唱嘅。呢首歌嘅缘起咧系嚟自我哋澳门教区将要成立450周年咧筹备委员会嘅文艺组。我作为文艺组嘅负责人嘅时候咧，我哋整个团队都觉得需要有一首咧特别嘅主题曲，系一首唔系净系听，而系大家咧都可以一齐咧开声唱，一齐可以咧系有一个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嘅歌词嘅版本。咁啊，因此咧，我哋就委托咗我哋教区负责圣乐嘅同事梁启信先生 Andrew 咧，帮我哋咧编曲啦。我就是负责填词这个部分的。其实我们教区今年的成立450周年是有主题的，讲出将天主慈悲的面容如何透过教会在澳门的服务展示到给人群当中。所以要将刚才所提的各种元素全部希望在透过歌词呈现，这个是有少少的挑战的。亦都邀请咗咧作曲者咧梁启信先生啦，同埋我哋天主教教育委员会嘅办公室主任啊陈廷峰先生咧，都一齐帮我手咧，就系执咗少少，咁啊同埋咧佢哋亦都帮手咧加多一两节，所以前后总共咧系有5节嘅歌词嘅。呢首《豪镜重主》咧，佢嘅背景系教区成立450周年咧。我相信是为大中华地区呢，即今日我哋叫做起码大湾区呢个境况呢，是有好重要嘅一个启迪嘅意义。因为天主教呢传入嚟远东里面呢，澳门是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甚至我哋若果追溯返香港教区

据我哋嘅姊妹教区成立80周年啦，但系佢之前系监牧居代牧居嘅年代咧，其实系有唔少嚟自澳门嘅土生嘅教友啊，或者嚟自澳门嘅浸教会嘅华人嘅教友们咧，都喺香港嗰度咧有过唔少嘅贡献，包括我自己嘅祖先都系世代嘅澳门教友。他们就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过了来香港那里发展，然后呢我就回来澳门这样。所以呢这个传承呢都看到啊，其实澳门教区的发展和呢华人教会的复传啊都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更加希望将来再延伸多一点的，但系亦都唔好忘记，澳门到今时今日仍然系一个好国际嘅一个社会啦，都系一个四语并行嘅一个教会啦。我哋有广东话啦，有普通话啦，有呢一个英文啦，同埋葡萄牙文嘅多族群多元嘅团体。因此咧，澳门教区仍然有一个咧形象化嘅一个代表性喺度，就系咧天主教会系一个大公多元多民族嘅信仰。然而在一个某个地方落地生根的时候呢，它的共通点仍然都是呢天主的慈悲，天主的爱，这个是跨种族跨语言，就是带来呢天主与人共融的这个讯息。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个星期呢，我哋是去到最后一个五行的家族啦，我哋咧继续有黄师伯医师 Thomas 喺中间嘅 ，Thomas 你好，
2: 你好，
1: 我哋今次去到水咯，
2: 冇错，
1: 我记得咧之前有提过啦，水咧其实系一个好包容性大嘅一个嘅家族啦，咁佢应该系同咩器官有关呢？
2: 讲到水啊，梗系我哋嘅肾同埋膀胱啦。嗱，我哋之前講個火，佢就係向上升，咁啊去到我哋嘅舌頭啊，咁樣去到我哋嘅心咁樣燒上去。咁而家講水，水係下行嘅性格，下行咁就係我哋啲水要排泄出去嘅時候，經過尿道咁，經過我嘅膀胱排出去咯。咁所以我每一日都要儲水分咧，係好緊要嘅。咁排泄水嘅功能就係呢個腎去主導我哋。咁腎嘅嗰度如果佢係正常嘅話，咁個小便一定通利啦。但係如果一發生問題嘅時候咧，我嘅小便就會失常。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叫水狀啦。所以一講水，我哋就會諗起腎同埋膀胱。咁水咧，我哋好多時咧，如果係頭髮薄弱咗或者秃頭咧，我哋都會諗起咧佢個腎會唔會弱咗，原來先至會有啲咁樣嘅事咧。如果我哋保好個腎咧，我亦都見到有啲中藥保好個腎咧，啲頭髮係自然會出翻嚟嘅。所以水家我哋就有腎同埋膀胱呢兩個器官，咁佢係出氣去邊度咧？耳仔，因為我係一對耳仔咧，就係、是、好似我一對嘅腎咁嘅樣咯。
1: 嗯，又係喎。
2: 咁佢亦都幫到我哋嘅骨絡啦。咁然後咧，如果我哋成日處於好驚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就會影響我嘅腎啦，咁所以咧就千祈唔好驚，有咩事唔好驚，將所有嘅嘢咧就交託俾主，佢會幫我哋咧分擔。咁我哋咧要念多啲經文，到多啲祈禱，唔會咁驚嘅時候，亦都會保到我嘅腎啦。
1: 真係冇諗過，原來驚都會傷腎。
2: 係啦。
1: 咁即係如果嗰個人細膽啲，好容易驚，咁就有影響。
2: 會影響個腎嘅，冇錯。
1: 嗱，我自己都覺得啲甩頭髮多咗，或者頭髮真係薄咗啦。咁去到湯水啦，有啲咩簡易？我知道 Thomas 介紹嘅都係簡易又有益嘅湯水。
2: 咁嗱，呢一個咧就係合桃益腎湯。咁我係好簡單啫，就係、是、三樣嘢。我係需要有600克嘅瘦肉，20克嘅合桃，20克嘅杜仲。咁我哋首先就係將啲瘦肉就處理好，去洗乾淨，去切片，穿咗水，洗乾淨，擺低可以備用。杜仲同埋合桃咧，我哋分別洗乾淨咗佢。合桃咧，我哋打碎佢成為一粒粒仔啦。咁我哋就話擺低。咁就將個杜仲同埋啲肉片咧，就擺落去16碗水入邊，就滾滾去。大概呢個咧就係大火滾去15分鐘到咧，就轉細火，咁然後就加啲合桃落去，就煲佢2個鐘頭到，落少少鹽，咁就可以飲得噶啦。
1: 嗯，都係好簡單喎、啊，這個
2: 非常簡單。咁呢個湯咧就可以係益精固腎、補氣養血，咁就亦都係滋陽補肺。幾個湯之前都係有啲咁樣嘅作用噶啦。咁杜仲嚟講咧就係補肝腎啦。強我哋筋骨啦，瘦肉就幫我哋滋陰潤燥啦，補腎氣啦，生津液，咁所以加埋咧就幫到我哋補腎咯。
1: 嗯，頭先咧合桃係其中之一個材料啦。咁、如果我平時唔煲湯生食合桃，有冇都有？
2: 當然好啦，你睇下個合桃，佢好似我哋個腦嘅形狀，咁所以係以形補形咧，亦都補到我哋嘅腦嘅其實。所以老人家吃多啲合桃都是有用的，他哋记忆啊各样或者会帮到手嘅。
1: 好啦，咁除咗呢个汤，仲有冇其他呢？
2: 仲有一个就是呢个冬菇瑶柱瘦肉汤，咁听嚟都是很简单啦。咁就瑶柱50克，瘦肉100克，冬菇50克，咁啊10克呢个淮山，然后咧3片嘅姜。咁處理咧，我哋就係將瑤柱同埋冬菇先浸咗水，等佢軟咗啦。咁啊洗乾淨咗佢，冬

0: 菇咧就去咗嗰个定啦，咁瘦肉就系洗干净佢，切片，穿咗水，洗干净佢。咁淮山又系用水洗干净佢，咁全部摆喺度备用。咁我哋咧就摆落去一个炖盅入边，咁大概喺个炖盅入边我哋摆五碗水，咁然后咧就隔水炖佢一个钟头，咁跟住咧就开慢火再炖多去30分钟，咁就原来再倒啲盐落去，少少嘅盐咁提起佢嘅味道，咁又可以饮得噶啦。呢、这个就炖汤。
1: 嗯，我咧听嘅时候已经闻到嗰种瑶柱加菇嘅嗰种香味。呢个咧系新年其中一味餸咧，咪系有发菜冬菇瑶柱。
0: 系啦，
1: 我即刻就闻到嗰阵味。
0: 系啦，
1: 咁都系好香喎，听
0: 闻。系啦，呢一个汤咧就帮我哋强肾益阳啦，养气啦。咁淮山讲过啦，就要健脾补肺、益精固肾。咁冬菇咧就帮我哋补气益胃，瘦肉就帮我哋滋阴润燥、补肾气、生津液。咁所以加埋咧呢个亦都系帮到我哋个肾同埋膀胱。
1: 嗯，其实咧我哋听咗呢几集咧嘅汤水啦，只要咧大家屋企有嚿瘦肉咧。其实你基本的材料很多家庭里面都有的嘛，例如那些淮山啊、杞子啊，又或者是刚才说干瑶柱啊、冬菇，其实这些长期屋企都有的，雪柜都有。你只要加多一嚿瘦肉呢，其实已经可以随便做已经有汤。是啊，所以呢有时候可能真的很累的，不过放工呢你咪就咁劈晒落去煲咯，跟住冲个凉出嚟食饭就已经得噶啦。
0: 点知你冇开大个火走咗去，你开大个火去滚咗你，闩翻细火去，点都唔会煲窿嘅。
1: 嗯，咁跟住即系浓啲有浓啲啦，稀啲有稀啲。咁但系即系有一两碗汤水，够唔够滋养下自己嘅身体都好重要。
0: 系啦。
1: 嗯哼，嗱咁咧，我哋过去呢几集咧，其实都真系了解晒我哋五行同身体入面不同器官啊、内脏的一些关系啦，亦都咧知道了不同的汤水或者一些食物、一些食疗对身体的一些嘅帮助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去认识多啲啦，即系例如了解五行，其实即系对自己身体是很有帮助的。
0: 咁我听咗之前讲咗五行喺宇宙啦，又而家呢五集我哋又听到点样去利用呢个五行落到我哋身体啦。咁其实所有呢金木水火土嘅嘢都已经摆晒喺度嘅，喺呢个宇宙，喺呢个世界，喺我哋个小宇宙入边。咁其实就系我哋应该要相信，就系一个好大嘅智慧喺晒呢啲嘅背后，已经 set 定好晒成个场面俾我哋。咁而中国人咧，我哋嘅先贤咧就好有智慧，就慢慢去执翻呢啲嘢咧，就摆落去有个系统咁样，摆落去有金木水火土呢度，咁我哋配合翻去。咁样我哋学识咗呢啲，我哋又配合翻去，咁我哋咪识得点样样去帮我哋自己有更加好嘅健康，亦都知道呢啲嘢好嘅时候，我哋亦都帮到呢个社会或者帮到呢个世界。令到佢唔好喺度摧殘佢，但係同呢個世界養生啊，我哋要學識啲點樣去保護環境啊。咁我哋咧就慢慢地咧，就我哋就可以好有榮幸咁樣交我哋嘅棒咧，落去我哋下一代，等佢延續。我哋唔好咧去摧殘咗呢個世界咧，交落去下低個棒咧，佢哋就更加辛苦。當然，我亦都好感激我自己細個嗰陣時學識咗呢個五行學説，略知一二嘅啫。咁但係咧，在我现在去看病啊、去处方啊或者用药的时候呢，也都是更加容易去掌握，也都可以帮到我的病人咯。
1: 嗯，同埋呢听完呢 Thomas 呢咁多集的分享呢，我自己发觉呢都是保持心情平稳或者有一个开心啲的心情真的很大影响咯。我哋之前都听到啦，即係例如你有少少忧虑啊、惊啊、谂得太多嘢，全部原来都影响紧我哋嘅唔同嘅器官。
0: 系啊，所以我哋应该要好平衡喺我哋生活入边，点都要有俾翻一啲时间，俾翻我哋同主嘅关系，有一个好嘅祈祷，有一个好嘅默 觀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平衡翻我哋自己入邊嘅唔好嘅情緒啊，平衡好佢咧，我哋亦都會更。

0: 加健康，亦都會幫助我喺我哋唔同嘅心肝脾肺腎入邊嘅健康。咁我哋咪會更加健康啲咯。
1: 我哋好多谢咧 Thomas 呢咁多个星期嘅分享啦，即系令我哋大开眼界，对五行认识多咗好多，亦都咧破除咗我哋可能有一啲固有嘅谂法啦。
0: 系嘅，
1: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大家我哋要用一个开放啲嘅眼光去睇唔同嘅嘢。
0: 平衡嘅心，唔好话我哋唔识嗰啲，嗰啲就系迷信。咁但系其实最终咧，我哋而家可以识到咧，就系五行。就是在这个易学里面很重要，易学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数，由这个易学呢也都发展到医卜星相，但是当年我们 在卜啊、星啊、相这些我们不要那么迷落去，但是我们略知一二的时候也都可以帮到我们生活更加好。
1: 嗯哼，其实都是一些数字的累积的，是一些可以说是经验的累积。
0: Statistic。
1: 好，我们呢唔该晒 Thomas， 辛苦晒你了，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集。
0: 好开心咁样 ，OK， 多谢晒。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在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會議員預計，首階段不會出現內地遊艇一窩蜂抵港的情況，相信現有泊位數量足夠，但關注補給配套應該需要增加，建議政府要跨部門協調，加強岸上交通接駁，帶動高端消費。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五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两日，但乌方消息指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有关共识将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于战争的资金，削弱推动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

0: 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2: 健身无国界。
3: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2: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6: 唉，乖孙，那等我醒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和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
5: 哇，你在哪里学的？
6: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的香港联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7: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点半，港台电视31。
8: 每日翻工等放工，遇到塞车就心烦，仲要担心人工够唔够用啊！
9: 人生就系会遇到唔同嘅问题，有烦恼最紧要识得放低，佛法冇你想象之中咁深奥。
8: 逢星期日朝早9点到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一齐解开心结，将烦恼变做福气。
4: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4: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4: 以音乐导航。

来到10月10日了，欢迎大家收听住今天呢，有黎晓君为大家主持的《动人的中国旋律》了。来到周末的一个小时了，星期六晚上的7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了，就会听到有这个晓君为大家拣选中乐的时段了。第一首的歌曲了，拣选了一首《姑苏行》啊，来自笛子独奏的歌曲，亦都是一首呢由昆曲改编的一首歌曲来的。当中描写了苏州啊当地的风景宜人，特别是园林胜景，亦都是昆曲的发源地啊。用这一首咁有代表性的江南笛子歌曲来开始我们今晚的节目啊。

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嘅《姑苏行离》，开始我哋今晚嘅节目啦。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曲由巴乌同埋生所合奏嘅《眼世欢歌》啊，亦都系一首嚟自云南彝族嘅民歌。呢个时间为大家带嚟呢一曲啊。

一首嚟自琵琶所演奏嘅《去来》啊，接住落嚟送上一曲《雪中燕》，描写出咧燕子喺漫天风雪之中飞翔嘅情景，一齐欣赏啦。

为大家带嚟呢一首咧由高虎所演奏嘅《雪中燕》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一首咧云南嘅少数民族歌曲《野鸟情歌》。

带嚟咗一首嚟自云南嘅少数民族歌曲《野鸟情歌》啊，接住落嚟为大家送上呢首《念故乡》。

刚刚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念故乡》，接着下来为大家送上有古筝的声音，带来这一首也是古筝的名曲《茉莉芬芳》。

带嚟咗一首咧《丽日蓝天》啊，由高胡所演奏嘅呢曲。听过之后咧，呢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啦，最后同大家一齐欣赏嘅歌曲啦。带嚟一曲啦，由板胡所演奏嘅《花邦子》嚟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啊。许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嘅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者追责。

果報告清晰點出某政府人員的失當地方或者有表面證據，不排除直接展開紀律行動。另外，當局今個月起推出公務員評核機制優化措施第一期，大約 5% 的員工將會被評為第四至第六級評級。楊何培恩說，100個職系大約41000人參與第一期評核，他強調已經達到頂薪點的公務員無需擔心被用作交人頭。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今年頭八個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一個學界公民教育活動致辭的時候指出，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和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為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是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為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一鳴說，警隊會繼續安排網罪科、財富情報及調查科和毒品調查科等向學生提供培訓，引導青年確立正確價值觀。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共九份。提名期由星期三開始，10月20日結束。選舉事務處至今共接獲756份候選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團體提名表格。巴西東南部發生挟持人質事件，一名男子持刀挟持多名兒童，警方擊斃疑犯並且救出全部兒童，他們沒有受到嚴重傷害。當地傳媒報道，案發在巴拉那州首府。一名男子當地星期五下午持刀闖入一間幼兒教育中心，挟持13名4至5歲的兒童，警方出動，經過幾個鐘頭的談判之後採取行動，擊斃疑犯並且救出全部人質。據報案中疑犯一度威脅縱火，警方事後從疑犯身上面檢獲一把刀和一把仿真槍。初步調查顯示他有精神疾病的背景，當局仍在調查案件，教育部門派出小組為案發幼兒教育中心的兒童和員工提供心理輔導。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

0: 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复刻艺文时光，长城短语。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85至1987年首播，由吴瑞卿主持的《长城短语》。
6: 婚礼本来是祝福一对新人拉埋天窗的喜庆场合，但是在中国传统婚礼习俗之中，新娘在出嫁前夕和出嫁当日竟然要边喊边唱歌。今集主持吴瑞卿会同大家介绍哭嫁的起源和意义，而家就来听听长城短语，一边听住传统中乐，一边细味中国文化点滴。
5: 长城短语，你的节目主持吴瑞卿。
7: 各位朋友，长城短语在这里又和大家见面了。结婚是人生一大喜事，有人说出嫁那天是女仔一生中最幸福甜蜜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见到穿着结婚礼服的新娘通常都是笑得很甜蜜的。不过在过去中国有很多地方，当女仔要出嫁的时候就被规定一定要喊，而且还要喊得很凄凉才算数。有些地方的新娘她不单止要喊，还要一路喊一路唱一些特定的歌曲，这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哭嫁歌了。比如在广东的某些乡县，女仔的终身大事完全是由父母作主的，究竟将佢许配俾边一个呢？佢自己系完全唔知道噶。直到决定咗佢要嫁俾边个，同埋决定咗婚期之后咧，佢嘅父母先话俾佢听。但系由话俾佢听嗰一日开始咧，这个女仔咧就唔能够踏出家门半步噶啦。咁喺呢段日子里边咧，只有一啲女性嘅亲戚同埋佢平日较为好嘅女朋友咧就可以嚟探佢。咁嚟探佢咧就安慰佢嘅意思。当人来探他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喊，而且要喊得很凄凉，表示他不愿意嫁，如果不是就会被人取笑说他恨嫁的了。又例如好像从前上海有一些地方，女仔出嫁的时候就有一套很完整的哭嫁的程序，他要喊又要唱，唱完整套的哭嫁歌仪式才叫做完的。他的程序通常是这样，新娘在上花轿之前呢，在屋里面呢就要大喊特喊啦。咁喊嘅时候呢，就是表示多谢佢嘅父母，多谢佢嘅兄弟姊妹同埋佢嘅亲友。咁而且呢就要表示好伤心，因为唔愿意离开佢嘅父母同埋兄弟姊妹㗎。好啦，花轿临门嘅时候，个媒人就嚟催佢上轿喇喎。新娘就要开始唱所谓谢媒啦，就多谢呢个媒人带佢夫家。咁而新娘咧，通常系由佢阿嫂咧，就系送佢上轿嘅。咁送佢上轿嘅时候咧，就请佢食一碗送轿饭。呢个时候，新娘咧又要唱歌，多谢佢阿嫂。 咁而新娘就唔係自己行上轿㗎喎，就由佢嘅哥哥，通常由佢嘅

长兄咧就抱佢上轿，咁佢嘅哥哥抱佢上轿嘅时候咧，呢、這个新娘又要哭哭啼啼咁咧，就系、是、多谢佢嘅哥哥嘅。上咗轿之后咧，又要一路喊一路喊，喊到咧直到去到南家为止。哭嫁呢一样嘢咧，其实喺中国好多地区都好流行嘅，有啲地方嘅新娘咧喺出嫁嗰一日就要喊。但系有啲地方嘅新娘咧就仲惨啦，呢、這个准新娘喺出嫁前七日至十日咧，已经逢见到人咧就要喊噶啦。咁我哋今日生活喺现代化嘅社会，睇见呢啲咁嘅风俗，当然觉得好有趣咧。咁谂起上嚟，我哋从前做新娘嘅人咧就真系辛苦啦，喊干咗眼泪咧先见到自己嘅丈夫，边有今日啲新娘欢天喜地去结婚咁幸福啊？讲到呢度，又为大家准备咗另外一首歌曲，呢一首系四川嘅民歌，曲名咧系叫做《黄杨扁担》。

香港有好多人就喜意食白粥同埋油炸鬼做早餐，而华东同埋北方人就有啲人系好喜意食豆浆同埋烧饼夹油条，油条咧就即系油炸鬼啦。油炸鬼咧最初原来叫做油炸鬼，意思咧即系话油炸宋代嘅奸臣秦桧，以表示咧人哋对秦桧嘅憎恨嘅。咁但系至于点样油炸桧法咧，传说就系好多噃。咁以下系其中嘅一种讲法。喺南宋时期，朝中嘅奸相秦桧咧，就以莫须有嘅罪名就害死咗名将岳飞。消息传出咗之后咧，当地嘅人咧都系非常之悲愤嘅。咁喺杭州街头咧，有两个卖小食嘅小贩，一个卖烧饼嘅，另外一个咧就卖油炸粉团嘅。有一日生意就唔系几好，两个人咧就喺度倾偈啦。咁佢哋倾到秦桧害死岳飞嘅事咧，都感到非常之气愤。咁卖粉团嗰个小贩咧，一面倾，一面咧就拿起一嚿面粉咧，就捏咗两个公仔，一男一女，然后话嗱呢两个咧就系秦桧两公婆啦，我要先斩佢哋一刀，然后将佢哋抌咗落去油锅炸。咁讲完之后咧，佢就将呢两个用面粉做嘅公仔咧，就背对住背咧叠埋一齐，喺上边咧就斩咗一刀，再将呢两个面粉公仔咧就抌咗入油锅里边噃。当时有啲行人经过见到就觉得好得意，点解有两个油炸公仔呢？咁经过小贩解释话油炸桧，咁于是咧附近嘅人都觉得好感兴趣，大家都走嚟睇下油炸桧啦。点知大家正在兴高采烈之际，啱啱线秦桧嘅马车就经过，听到人人喺度讲油炸桧，然后佢望下小贩嘅油锅里边系一对炸到黑掹掹嘅面粉公仔。咁心里边咧，当然系明白咩一回事啦，正系想发嬲，想捉嗰个小贩。点知民众里边咧，有一个人咧情急自生，跳咗出嚟就话啦。

秦大人，呢度系油炸鬼，唔系炸你咁。讲完之后咧，为咗消灭证据，仲抢咗镬里边嗰两个面粉公仔，即刻食咗落肚。咁秦桧当然冇办法咧，只好就走咗啦。据说从此之后咧，呢、這个小贩就唔再炸面粉团，而专卖油炸桧。结果生意滔滔，后来佢根本就唔够时间咧，系逐个逐个面粉公仔嚟到系砌。于是咧，佢就将佢简化，将两条面粉条搭在一齐，斩咗一刀就放落去油锅里边炸，咁就系变成我哋而家所谓油炸鬼嘅样子啦。后来嘅人喺买油炸鬼之余咧，亦都顺便帮衬喺旁边卖烧饼嗰个小贩噃，发觉原来油炸鬼夹喺葱油烧饼里边咧系好好食嘅，咁于是烧饼油条咧又流行起上嚟啦。咁呢个故事究竟系咪真实咧？咁我哋都好难考察到出嚟。讲到呢度，想送俾大家欣赏另外一首好抒情嘅中国民歌。咁呢首咧系一首男女对唱嘅歌曲，曲名叫做《蝴蝶泉边》。

熟悉香港的朋友都知道，在香港跑马地跑马场的侧根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坟场。大家走过那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坟场的正门入口的地方是有一对对的？这对对就写着“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对对原来又有一个传说的。咁传说呢，从前喺呢度附近呢，除咗马场，四周围都好荒凉，冇乜人居㗎。咁尤其是经过有一次马棚大火呢，就烧死咗好多人。咁经过呢一次之后呢，呢度就经常闹鬼啦。嗰啲冤死嘅鬼魂呢，经常出没，仲骚扰行人添。咁啲人又冇乜办法呢。后来有一位好聪明但又好大胆嘅人行经过呢度嘅时候呢，嗰啲鬼又走出嚟骚扰佢喇喎。咁佢就对啲鬼就话啦，佢话你哋唔好心心不忿先得㗎，成日觉得自己死得冤枉。其实你諗下，世界上有边个人能够免得一死呀、啊、争在早亦或系迟嘅啫。你哋点解又咁睇唔开呢？嗱，譬如好似我而家咁，虽然生勾勾咁喺人世间啫，第日唔系又系难免一死，落到去阴曹地府陪你哋。咁啲鬼魂听到佢嘅说话呢，都有啲感动。咁后来呢，这个人仲喺坟场嘅门口呢，就写低咗呢对对联。咁呢个对联嘅同佢讲嘅意思呢，都差唔多，就叫嗰啲鬼嘅安息啦。今日虽然你系先落咗去地下，咁他日呢，其他嘅人咪又系一齐嚟陪你哋。咁听讲呢，佢写咗呢对对联之后呢，从此跑马地附近呢，就再冇鬼魂嘅出现啦。好啦，咁喺今次嘅节目最后呢，我係送俾大家一首民族乐队演奏嘅乐曲，歌名呢係幸福泉。

0: 民族乐队演奏的乐曲《幸福泉》呢，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就要在下次《长城短语》的节目时间呢再跟大家见面了。
1: 今个星期香港电台文化节目组制作的《长城短语》又暂告一段落了，吴瑞卿下个星期同你再会了。

0: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8: 复刻艺文时光，学海观澜。
9: 今集学海观澜会同大家介绍钟嵘嘅作者同埋相关嘅时代。上集提到，钟嵘之道就系处事要揾到最适合嘅平衡点。钟嵘提出嘅另一个重要概念就系成名，系诚意嘅诚，明白嘅明。在儒家的角度，诚是天地万物价值的根源，真诚不虚伪的状态。秉持真诚，自然明白事物真理。钟嵘原本出自《礼记》的其中一篇，及至南宋，朱熹将钟嵘独立成书，和《大学》《论语》《孟子》合编成四书。司马迁《史记》等等的文献认为钟嵘是孔子的孙子诗，即是孔恰的战国初期所作，但这种讲法历来都有争议。有论者认为钟嵘并非一人一时之作，甚至认为钟嵘后半部分是循汉儒者编辑补充而成。
10: 香港电台学海书楼合办
11: 学海观澜。

兩位陳生，上次大家討論了中庸之道的真正意義，就說是正常確實的人生途徑，而並不是平庸馬虎得過且過的。並且根據《禮記·中庸篇》的原文就指出，因誠而有名，由名而見誠，由真實的人性基礎而

0: 產生奮鬥向上的文明努力，又由開物成霧的文明成就而證明了光輝善良的人性基礎，那就是所謂中庸之道了。記得以前新亞書院創辦的時候，就是以成名作為校訓的。陳志成先生，不知道你認為是否拿這個意義的呢？
1: 是的，新亞書院創辦的時候，就是用這個所謂成名這兩個字呢作為校訓的。正如崇基學院是用止於至善來做校訓，而香港大學呢就是用明德格物來做校訓。這些啊都是用這個四書之中大學和中庸的精景語句，表現儒家思想的人民化成精神作為教育目標，這些其實是很合乎中國的傳統的。
2: 是啊，這個種傳統的形成呢當然是由來已久啦。不過正式地將《禮記》入面的《大學》《中庸》這兩篇配合《論語》《孟子》合成四書呢，就是南宋孝宗時大學者朱熹是開始的。咁到到元仁宗之時咧，就用朱子嘅四書雜注同埋章句咧，作為科舉取士嘅根據。咁明清兩代依循嚟辦理啊，於是咧，呢個四書就成為600多年來咧，我哋中國士子啊、讀書人啊必讀之書啦。
0: 其實提起元明清三朝嘅政治咧，大家都冇乜好感嘅。科舉八股嘅取士制度咧，更加係劣評如潮啦。不過考試措施嘅好壞係一回事。教材本身的價值呢又是另一回事。朱子表彰四書，而歷代呢又尊崇四書，必然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並不是說簡單一句帝王利用就交代過去的了。那陳耀南先生不知道覺得是不是呢？
2: 是啊，朱熹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呢，他總結了前代的學者從上古的典籍入面來振興儒學的真正精神。目的呢就在乎抵抗佛家和道家所謂佛老二氏他那個思想侵略 的這種努力。譬如說佛家也有所謂中道，亦都強調呢所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他將這個呢是佛性呢作為一個價值的根本。他們的學理和感化的手段呢都是十分高超的。不過照孔孟之徒的看法呢，可惜而又可怕的就是呢，他們對於人生、對於文化歸根究底是一個否定的消極的態度。照他們看來，人生的一切作為都沒有真正的價值，只有憑著覺悟的念來捨離世類，捨棄離開這個世界的種種煩惱、種種的負累，將它解脫，那才是唯一的價值。那好了，那些不甘自己和其他的人被這種思想俘虜了過去的人呢，就設法從自己的祖宗的學術思想寶庫之中呢找尋出一些疏忽了但其實是很精良的武器來作為對抗。因此中庸和大學一樣，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呢大受重視的儒家思想的法寶來的。志成兄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
1: 我以為中庸篇提出這個成這個觀念呢，作為天命之性，提出止於至善的這個中庸之道來到對抗佛家是非相牽、善惡兩忘的中道呢，是勉勵每一個人以智人勇的三達德來到盡五倫的本分，進而可以參天地、讚化育、建設萬物並育而並不傷害、道並行而並不相悖的人間樂土。正如程子所說，《中庸》這本書呢，此言一理，終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可以說呢是理論精深而脈絡清楚，篇幅又不是太長，可以說真是中國文化的寶貝來。
0: 事實上呢，漢朝的人已經是認識到這個寶貝了，譬如漢宣帝那時候，《小大禮記》已經是立於學官，漢書魏文志亦都著錄有中庸說兩篇的。咁可見得漢代已經係有人特別著重禮記之中呢一篇中庸㗎啦。
2: 冇錯，後來呢仲緊要啊，到咗唐朝以後嗰個宋朝啊，即係趙宋啦，咁啲君臣學者呢對於中庸就更加重視，特別係

0: 送人中，他還更加屢次以這個忠勇是賜給進士作為鼓勵的，這個是王應麟的玉海有記載。稍後呢，怡情子就更加表揚這個忠勇以及大學這兩篇，將他與這個論語孟子是相配。好了，於是呢就由所謂初學入德之門到到呢政治領袖的最高修養呢都融會貫通了。到到南宋高宗和孝宗，他們那個時代雖然是強鄰壓境，但是仍然繼續是重視忠勇，他們或者是親自書寫和將他刻在石碑上面，宋高宗的書法很有名，或者呢就選擇其中重要的段節來主講。到到這個朱熹是將他編成忠勇章句與大學章句、論語雜著、孟子雜著是並行，就號稱四書。忠勇那個崇高的地位呢就廣泛而且深刻地印入這個人心了。
1: 這篇忠勇究竟是哪一個作的呢？陳志成先生不知道有什麼意見呢？
2: 這個問題呢就是牽涉到比較繁瑣的考證問題，最後略略提及這個問題呢亦都是可以說幾恰當的，不過因為時間和節目性質的關係呢，我們當然不可以在這裡呢詳細地跟大家交代。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首先提到忠勇的作者的呢就是史記。孔子世家這樣說：子思年六十二，常困於宋，子思作忠勇。咁就點出咗啊，子思就係忠勇作者呢一個咁嘅講法。由漢末鄭元《禮記目錄》到南宋朱熹嘅《忠勇章句序》，都係啊贊成呢個講法嘅。子思呢係孔子嘅孫嚟嘅，《史記》嘅意思係話子思一共活咗六十二歲，即係佢嘅年歲呢是有六十二歲，因為在原文的上下所舉出的各人之中呢都是附有他們的歲數的。不過後人呢就有些將這句說話解成做子思呢在六十二歲的時候做忠勇，如果從上文下理來看啊，相信這種了解呢就不是挺妥當的。
0: 是啊，如果不看上文下理呢，本來六十二歲呢就是學問成熟的一個很好的年齡，而且忠勇呢很配合的。不過問題就是史記的原文呢就確是不是這樣的意思。不過呢有些人又另外根據這個孔從子的居位篇呢，他就說子思呢就十六歲作忠勇啦。雖然呢是聖人的孫，甚至是天才神童，對於這個人生的哲學呢有很深刻的了解。不過十六歲對於作忠勇來說呢又是未免早一點的。
1: 何況孔從子呢本來就已經是一本不可靠的偽書嚟嘅添嚇，
0: 都是靠史記呢就比較好啲，因為史記呢是一個聲譽卓著的所謂正史之祖，而司馬遷的時代呢又比較接近呢個晚周，佢史記的講法的可信程度呢應該是相當高。不過呢就在朱熹嗰個宋代啊，嗰個疑古的風氣呢大盛，就已經有人呢懷疑子思呢作忠勇呢個問題。譬如前於朱熹的北宋的歐陽修，他的進士策問都有提到這個問題。到清代袁枚袁子才崔述，尤其是崔述的《朱四考信錄》，更加懷疑這個忠勇是孟子以後的人所作的。如果我們總合那些懷疑者的論據扼要來說是有幾點的。譬如首先呢忠勇的正文裡面呢就提起呢個仲尼，即係孔子嘅別字啊！呢個名稱咧係好多次，有人就咁覺得啦。如果係子思所作咧，佢唔應該稱呼個祖父嘅別字啊！咁啊，志成兄，你覺得點咧？呢個問題？
2: 如果照我睇咧，其實呢個問題亦都唔係話好大嘅，因為叫佢做夫子咧就太過空泛，如果稱孔子咧又似乎咧嚇係太見外啦，稱姓名。當然呢就不合所謂禮法，稱仲尼呢可以說也都沒什麼話是不恰當的地方。一方面表示學術思想呢是天下公器，一方面呢也可以表明孔子呢是他的所謂親切

0: 嘅長輩嚟噶。關於呢個文風同埋論點嘅問題咧，當然咧係因人而異嘅。我哋普通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啊，只要大方向一致咧，就可以得噶啦。其實孟子嘅文章係唱見紅江，同《論語》嘅平和温婉就已經咧係有大有不同。當然，孟子以四端嚟到分析心性嘅作用，強調知善知惡嘅良知係人性嘅特質。中庸咧就喺呢個心性之上啊，嚟到闡發呢個天命、誠呢啲咁嘅觀念。究竟邊個係先，邊個係後呢？亦都咧嚇係有見仁見智不同嘅嗰種咧講法嘅。
1: 係啊，冇錯。正如我哋上次討論過咧，中庸特別係喺下篇，佢以誠啊，誠懇嘅誠，誠實嘅誠，真誠嘅誠呢、這個名詞咧，作為天地萬物，即係包括埋人類文化啦，嗰、那個價值嘅總根源，啲總嘅動力。咁啊，以呢個誠咧嚟開展全部嘅理論。咁其中有一段啊，佢話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啊！咁嗰一大段咧，喺孟子亦都有差唔多完全相同嘅一段。好啦，問題啊嚟，究竟係由孔子嘅性相近也嗰個性，而發展到咧孟子進一步咧將佢明朗化為性善，而再發展到中庸啊，將佢咧找出性善嗰個根源咧係在於誠咁樣嘅情形啊？咁即係孔子、孟子、中庸。咁樣嘅可能咧，抑或有啲唔同，係點咧？咁先解孔子啦，啊，由孔子之後咧，就到中庸啦。中庸將孔子嘅性根源化成為性，即係性嘅根源咧，就來自天命之性啊，個性。咁然後啊，再到孟子，將佢特殊化啊，性對於人嚟講咧，就所謂善嘅性啦啊。先孔子，然後中庸，然後呢個孟子，咁樣咧，咁係邊個可能咧？呢個真係一個問題。咁仲有啦，嚇。荀子嗰個《不苟篇》咧，亦有一段咁嘅説話。佢話咧：君子養心就莫善於誠，至誠咧就則無他事矣啊！君子個養心之道咧，最緊要係體驗呢個咁嘅誠啊，能夠至誠咧就冇其他咧更重要嘅嘢啦。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咁。呢段文字入邊咧，嗰、那個慎獨同埋誠啊，呢啲本來都係中庸嘅觀念。咁呢段説話究竟係證明咗荀子啊讀咗中庸，然後咁講啊，抑或係中庸吸收咗荀子嘅論點咧，都大可研究嘅。魏兄，你覺得點咧？
2: 呢啲有陣時咧，可能就係牽涉到某一本書或者某一篇文章，係唔係完全出於一人之手嗰個問題啊？
1: 係係。
2: 咁其中咧，有冇話後人加入啊，或者係全抄錯誤啊，將一啲附錄咧又當作正文啊等等咁嘅影響啊，或者咁嘅問題咧？
1: 冇錯。
2: 唔知啊，陳志誠先生覺得點咧？
0: 你講呢一點咧，就係好啱嘅。我哋特別要注意到《中庸》咧，本來就係《禮記》嘅一篇，而《禮記》咧就係一本採自不同時代同埋不同作者係儒家思想嘅一本論文集嚟。就以《中庸》篇本身嚟講咧，文體成分咧，亦都係相當複雜嘅。譬如其中有一段話，佢話：至誠之道可以前之，國家將興必有精長，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燕乎四季，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一段咁嘅説話，呢啲咁嘅説話咧，睇上嚟啊，係好似咧陰陽五行學說流行之後的一種看法嚟嘅，
2: 係啦，呢一種論調同孔子、孟子嗰種著重人嘅地位同埋價值嘅自覺咧，同埋冇神秘主義色彩咧，就真係好唔相同嘅。咁啊，陳耀南先生，你又覺得點咧？
1: 我覺得啊，係啊，因為譬如荀子咧都冇呢一類嘅論調嘅，反而咧就看待嗰啲浮碎侵蕙學說流行之後咧，然後儒家嘅典籍先至受到一定嘅影響。又譬如中庸咧，有嗰段啊，今天下居同鬼，書同文，行同倫嗰段，咁啊，好多人都覺得咧係秦漢大一統時代嘅一種現象。正如另外有一段，佢話：史聲名揚日乎中國，詩及萬物， 周居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浮，地之所在，日月所照，商路所聚，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呢段咧好似歌颂一个咧德位兼容啊，无论嘅品德、个道德以及嗰、那个地位咧，都系好高嘅。咁样嘅圣王、圣人之王，呢、这个语气咧同秦始皇二十八年啊嗰、那个咧狼邪黑石咧系好相似嘅。
0: 啊，不过当然呢啲咧，亦都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嚟睇咧，亦都未尝唔可以话系秦王黑石咧系受咗中庸呢一段文字嘅影响嘅。問題就是司馬遷他、以父子都是一當代的良史來，應該就不會糊塗到連這樣明顯的地方都看不到。因此呢就有人解釋今天下居同鬼這個、一段裡面所說的這個所謂今這個字呢是受到注意。所謂今這個意思呢，有些人就認為呢是等於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勸齊宣王善用自己好勇好樂這些特點，確而充之來到與民同樂安天下之民那一段之中，裡面所、有一個所謂今這個字的意思呢是相同的。那段裡面他說今王法正施仁，同埋呢吓，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等呢几句里边嘅今字，而呢几句里边嘅今字呢，就含有啊假使间而家咁嘅意思。咁所以呢系呢、这个咁样嘅讲法嘅话呢，就唔系话呢个今字就唔系表示一种实言如此嘅情形，而系一种假使。咁樣嘅意思嘅一個假設嘅語氣，
2: 呢、一個解法咧，其實就相當委婉巧妙嘅。咁不過更簡單嘅咧，就係中庸啊喺呢一段文字之前形容大地廣闊厚重嗰一句啦。佢話：再話惡而不重，鎮河海而不泄。話惡咧，一般當然係解作西岳華山啦。呢個西岳華山就喺長安附近嘅。咁似乎咧就更顯然係秦漢儒生所作噶啦。如果唔係作為魯國人嘅子思啊，點解佢唔就地取材，舉泰山為例，而要舉華山為例呢？咁唔知啊，陳耀南先生又覺得點呢？
1: 係啊，呢個論據咧就似乎係好有說服力嘅啊。咁不過問題咧就咁啊，正如長安地區嘅儒生咧，其實亦都可以舉聞名全國嘅東岳泰山為例啊。咁同一個道理啊，山東地區嘅人咧，當初又何嘗唔可以舉呢個咧啊以曾榮巍峨著名嘅啊好厚重嘅好呢個西岳華山咧？因為當兩個山都係聞名全國噶啦，唔使一定話要話舉身邊嘅嘢嘅，舉例當然係以嚇近在眼前嘅嘢咧係為普通。咁但係有時咧為咗增強佢說服力咧，亦可以舉啲遠啲嘅例嘅，譬如話我哋而家香港人講嘢。都不是話逢舉啲山做例就要唔係太平山就獅子山咁嘅。有時如果想表示一啲普遍性或者世界性嘅觀念咧，我哋可以話啊，落基山係點，喜馬拉雅山係點，甚至富士山又點咁。呢啲在個作者嚟講咧，可能係心血來潮咁順口講出嚟嘅啫。中庸嘅作者何嘗都唔係可以咁樣咧，係嘛？
2: 咁啊係嘅。譬如《尚書》咧，亦都係有秦世啦，《詩經》又有秦風。《莊子天地篇》嗰度亦都有華風人對帝尧嘅三個祝願，咁西岳華山咧，晚周嗰陣時嘅人咧，亦都係普遍熟悉噶啦。
0: 呢個咁嘅想法咧，照計都亦都可以成立嘅。我記得孟子喺《行章》裏邊亦都有所謂“江漢以作之”咁樣嘅説話。漢水長江喺魯國嚟講啊。其實亦都唔算得太近噶啦，而且根據中庸原文嘅句式，啊，佢所謂再話惡而不重，鎮河海而不泄。河海既然間係兩個名詞咧，話同惡，照道理嚟講啊，亦都應該咧係兩件事物嘅。記得《左傳》記載齊晉安之戰嘅時候咧，其中啊亦都有一座咧。所謂話不住山嘅， 即使唔係呢一座山啊，山東境內咧，也可能有兩座山，分別咧

0: 稱為惑以及稱為惡嘅。
1: 冇錯啊，仲有咧嗱嗰句啊，再話惡而不中，真何可而不泄啊？咁如果我哋根據上句啊話惡，即使係話華山西惡華山喺西方咁，咁就懷疑嘅作者唔係東方人啦。咁我哋又何嘗唔可以根據下句嗱，真何可而不泄？可以係中國嘅東邊嘅喎啊，咁啊亦可以反過嚟證明嗱，咁啊證明作者係東方人啊，一樣得嘅咋。
2: 所以咧，難怪有啲學者就覺得啊。根本中庸的一至十九章大概就是子思的原作，即是所谓子思子的一部分。那二十章对落呢，可能就是子思的后继者发挥推演而成的。不过这个问题呢仍然都是带有研究的余地的。
0: 是的，这个的确是还有带有研究余地的一个问题来。不过呢，这些呢其实已经是少数專門學者，特別是那些有考定學術史興趣的人呢，他們的那個這個工作來的了。就我們一般呢，絕大多數人來說呢，其實認識怎樣是真正的中庸之道，怎樣去實行它，不是更加重要，更為有意義嗎？
2: 咁啊係啊，其實去實行中庸之道呢，就較為去即係研究嗰啲章句之間嗰啲咧，更為有意義啦。係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阿陳耀南先生，我哋喺下一輯嘅《學海觀瀾》會同大家講啲乜嘢咧？
1: 我哋又講過呢個天命之性啊、成啊、人性啊嗰啲問題啦。又剛才又提過呢個孟子中庸咧，孰先孰後嘅問題咧。因此我哋下一講咧，打算係圍繞住呢個孟子，尤其是孟子同告子嗰個咧，係討論人性啊，究竟係善啦，抑或係惡咧，嗰啲咁嘅問題咧，係同大家咧交換下意見嘅。
3: 學海觀瀾由陳志誠、陳耀南聯合主持，魏便利編導，現在經已播放完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表示，即將就個案召開的多專業個案會議，包括兒科醫生、精神科醫生和社工等，相信能夠提供合適的意見給社署，亦都相信社署作決定時會將兒童的利益放在首位。對於女童的父母回應傳媒提問時說，要女兒攞寵物是為了訓練女童。林正財說，運動是一件好事，但是強調需要提供一個有愛和安全的環境，而恐嚇和呼喝等會對兒童心理有很大影響。施政報告提出設立處理

0: 大厦管理九分三层机制。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当局非常重视大厦管理，期望有关机制可建立良好的大厦管理氛围，让邻里之间有好的关系，更好处理包括大维修的大厦管理。麦美娟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处理个案的时候发现邻里之间很多是最初意见不同，各不相让，本来可以妥善处理的大厦管理问题变成争议，其后要到土地审裁处处理，要付出更多时间和金钱，不利管理。他说在机制第一层会透过区议员经验和网络处理大厦调解纠纷，若果不能够处理争议，就转介至第二层的专业调解服务，第三层就交由法庭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 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周日明说，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二级飓风伊萨亚斯登陆美国佛罗里达州之后迅速减弱，不过预计仍然会为多个东南部州份带来恶劣天气。伊萨亚斯登陆佛罗里达州期间造成广泛停电，影响超过43万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宣布，佛罗里达州和邻近的阿拉巴马州进入紧急状态。伊萨亚斯正是向美国东南部内陆移动，并且继续减弱，预计当地星期六降至后热带气旋级别。不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提醒，伊萨亚斯仍然会造成风暴潮和水浸等的恶劣天气，呼吁民众提高警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1: 国民政府虽然统一广东广西，但是国民党的内部矛盾依然未消除。时任主席汪精卫属意延续孙中山的联俄用共政策，但是掌握军队控制权的蒋介石担心苏联和共产党的势力会威胁到国民党，主张加强国民党对共产组织的控制。而中山南事件就凸显了这两位当时的国民党重要领袖的政见分歧，为第一次国共合作蒙上阴影。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1926年的中山南事件。

0: 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中山南事件

民国十四年，即系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广州嘅革命政府形成咗由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三大巨头所组成嘅党政领导核心。七月初，广州革命政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由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但系冇几耐，喺8月20日，主持国民党党务嘅廖仲恺被人行刺而死。廖仲恺之死激化咗国民党高层嘅权力争夺。胡汉民一向主持政务，是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由于他立场比较保守，并不完全同意国民党的激进左倾政策，在广州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的时候，失去了领导政府的地位，只是被推举为外交部长。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的亲戚之中有人涉嫌与案有关，于是胡汉民被软禁，没几耐送去苏联访问学习。同时，国民政府的军方第一号人物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亦都因为部属之中有人牵涉廖仲恺案，许崇智被罢免职务去了香港。在这样情况之下，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三巨头只是剩下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仍然当权，而军方的权力就落入身兼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广州卫戍司令三个职务的蒋介石身上了。当时汪精卫虽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但是他在行政方面欠缺深厚影响力，而且在军队方面可以说甚少渊源，所以汪精卫需要借助蒋介石来取得军方的支持。蒋介石虽然身兼三个军方重要职位，但是他在国民党核心、在国民政府领导层，亦即是党政方面，都欠缺声望和地位，所以必须与汪精卫合作来提高自己在党和政府里面的地位。于是在廖仲恺被刺杀、胡汉民、许崇智被排挤之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形成了汪蒋共同掌握权力的局面。不过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背后的重要靠山是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苏俄顾问遍布党政军工会等等各级机构，而拥有共产党员背景的国民党基层干部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苏俄顾问团团长鲍罗廷成为国民党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亦即是当事人俗称的太上皇。而军队的首席顾问加伦将军以及加伦将军休假时期的代理顾问桂山家将军亦都成为军队里面的太上皇。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汪精卫和蒋介石需要尽力讨好苏俄顾问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因此他们都表现得十分之左倾，被视为国民党领导层的左派。而蒋介石更加送自己的仔蒋经国去到苏联留学来增加苏俄对他的信任。

0: 位同志，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以下程序，由蒋中正同志向全体代表作军事报告。
1: 汪主席，各位同志，中国国民党是一个有理想、有能力、以救国救民为宗旨的革命政党。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

需要借助一支有革命精神、不怕牺牲的革命军队，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孙总理临终的时候，提醒全党同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党的革命军人秉承总理遗志，已经在去年十月十四日攻陷了陈毅炳明的根据地惠州，彻底铲除陈毅炳明的势力，东征全面胜利，广东省宣告统一。广西省方面，李宗仁、黄绍宏、白崇禧等同志亦都率领广西革命军队击败旧军阀，广西亦都宣告统一，两广的革命力量即将合二为一，为北伐统一、建设富强的中国奠定基础。我党在军事上的成就可以告慰孙总理在天之灵。各位，我党的革命军人，特别是黄埔军校的军人，必定全心全力拥护中国国民党，支持汪主席为革命而继续努力。我党的革命军人必定以苏俄红军为榜样，全力维护工农民众，作为工农民众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最强后盾。

0: 鲍罗廷同志，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已经圆满结束，你对呢次大会有咩意见呢？
1: 王主席，大会好成功，而且呢次大会是孙日先博士逝世之后所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今后国民党的革命路线，这样可以证明孙博士逝世对于国民党的革命前景并没有影响啊。
0: 是，我们一定秉承孙总理的位置继续努力，完成孙总理的革命事业。
1: 好，民众革命是当今世界革命的潮流，中国的国民革命必须继续依靠工人、农民壮大你们的力量，建立真正的民主。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国际会对你们继续支持的。
0: 啊，那真是好。

0: 汪主席，去年年尾，周老、谢慈、林森、张继同埋一班老同志喺北京西山碧云寺孙总理停放灵柩嘅地方召开一次会议，反对国民党党中央继续乱俄用共。汪主席，呢件事需要妥善处理啊！
1: 系，介石兄，呢班西山会议派全心分裂党中央，必须按党纪处分。党中央已经决定将佢哋开除出党。
0: 开除出党？
1: 佢哋根本唔明白革命嘅趋势，顽固守旧。连你嘅好朋友大贵图都同佢哋互相呼应。
0: 哦，大贵图同佢哋有关咩？

0: 戒石卿，你认为西山会议派那批人是不是背叛了孙总理呢？
1: 龟图卿，你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国民党中央不是已经将周老借词他们开除出党吗？那他们当然是孙总理的叛徒了。
0: 戒石卿，我们二十几年好朋友，情同兄弟，有什么想法大家都无需隐瞒。民国十三年年初，孙总理正式宣告实行联俄用共，接受苏俄的协助，吸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革命。这两三年来，各级党政机关里面掌握实权的大部分是苏俄顾问和有共党背景的跨党分子，他们所宣扬的是阶级对抗，打击资本家，打击乡绅地主，以激烈手段争取工人农民权益。这些思想和行为和孙总理的三民主义越走越远，而且根本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礼仪。
1: 龟图卿，乜你不赞成中国实行工农革命吗？
0: 戒石卿，孙总理和岳飞发表宣言的时候早已经表明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用于中国，而且中国目前仍然未具备工人阶级革命的条件。我在日本的时候曾经研究过马克思的学说，还翻译过一些介绍共产主义学说的文章。陈独秀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亦都曾经参加，但是我认为中国引入共产革命非常危险，所以决定退出。这件事戒石卿你已经知道了。
1: 是啊，我早就已经知道。不过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协助国民党推动革命吧？
0: 是啊，表面上苏俄和共产党人是协助国民党推动革命，但是这几年来据我的观察，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的行径是借国民党的庇护扩展共产党的势力。
1: 连你都有这样的想法呢？
0: 事实是这样，只要你留心观察各级党政机关所宣扬的言论，都是共产党的阶级抗争论调。在广州，人人都认为越左倾越激烈就等于拥护革命，根本再没有人讲真正的三民主义。不用多久，中国国民党就会变成中国共产党，国民革命成功，政权就会落入共产党人手中。
1: 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
0: 你细心想想，自从孙总理逝世之后，党政的权力都由苏俄顾问支配。汪精卫虽然是党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政府主席，但是处处受制于苏俄顾问。鲍罗廷回去莫斯科度假，代理首席顾问史切潘诺夫仍然操纵党政大权，汪精卫只不过是苏俄手中的傀儡。
1: 汪主席实在无法子自己作主，
0: 所以汪精卫必须依靠苏俄和共产党人。自从西山会议派被开除出党之后，国民党里面只有戒石卿你有能力保持自主，可以抑制苏俄和共产党人的势力。如果他们剥夺戒石卿你的权力，那国民党就可以立刻转变成共产党了。
1: 剥夺我的权力？不会吧。

0: 校长，有一件事我想向校长报告。
1: 哦，帕灵同志，有咩事？
0: 黄埔军校师生之中，有人希望加深研究孙总理嘅三民主义，所以发起成立孙民主义学会，派个黄帕灵向校长请示批准，并且邀请校长担任顾问。
1: 哦，你哋准备成立孙民主义学会？军校嘅政治教育唔系已经有讲解三民主义嘅啦咩？
0: 报告校长，军校嘅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系跨党分子，佢所聘任嘅政治教官好似云代英。

0: 张将军，黄埔军校师生之中有人结成帮派，专门排挤先进的革命分子。你身为黄埔军校校长，这种情况应该加以制止。
1: 桂山家将军，你所讲的帮派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0: 就是由黄柏龄、陈胜他们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
1: 哦，孙文主义学会啊，这个学会是军校里面正当的学术组织，不是什么帮派吧？
0: 无论如何，我以军校顾问的身份建议你采取行动，解散孙文主义学会。
1: 哦，你要我解散孙文主义学会？
0: 是。
1: 桂山家将军，中国军队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发号施令。
0: 中国的革命要靠苏维埃政府同埋共产国际协助推动，你哋需要服从指示，知道未？
1: 吓！

0: 思龙，你回来了？
1: 是啊，被啲朋友拉住。
0: 刚刚有几个人来过，他们交低一封信，说奉了蒋校长的命令，有事要你即刻去办。
1: 哦，海军代理局长李之龙将军亲启。咦，是周科长写的信，他说今日下午接到军校办事处秘书欧阳忠的通知，蒋校长吩咐海军局调派两艘军舰开去黄埔，随时候命。
0: 哦，那你要即刻开船去黄埔了噃？
1: 是，我要在听朝之前开船去到黄埔，今晚不可以留在家
0: 了。那之龙啊，你要小心啊。
1: 我是海军少将，又是中山舰舰长，开一次船去黄埔有什么问题啊？

喂，周科长系嘛？我系李之龙啊。系系，我已经调派咗中山、宝璧两艘军舰开到嚟黄埔啦。吓、啊，再开翻去广州？苏俄访问团要参观军舰，立刻开翻去广州。系系。

0: 呢件事真系奇怪。
1: 校长，有乜嘢咁奇怪？
0: 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昨晚忽然擅自将中山、宝璧两艘军舰由广州开嚟黄埔，而且通宵未有熄火，仲将所有炮衣卸除。今朝一早又将两艘军舰驶翻去广州。李之龙嘅举动实在可疑吧？
1: 校长，你疑心呢件事系一次阴谋？李之龙有共产党人嘅背景，系跨党分子，而且佢同汪主席嘅关系好密切。
0: 冇错，呢件事背后可能有阴谋，有人想将我挟持，发动兵变。我唔可以随便罢休，必须彻查。

0: 下令，
1: 系
0: 立刻下令广州戒严，派军队监管所有党政机关，逮捕李之龙同埋有关人等。
1: 系，咁汪主席呢？
0: 汪主席，我会向佢汇报噶啦。

0: 汪夫人，我有紧要嘅事要向汪主席汇报。
1: 介石同志，汪主席有病休假，唔方便。
0: 呢件事十分重要啊嘛。
2: 碧君，系咪蒋介石嚟咗啊？请佢入嚟啊。
1: 哦，介石同志，汪主席请你入去。
0: 系。汪主席，
3: 蒋介石，你做得好事啊！
0: 汪主席，你已经知道啦。
3: 国民政府嘅秘书已经打电话通知我，你趁我养病休假，擅自宣布广州戒严，仲派军队控制党政机构，分明系以军队夺权。你究竟有冇将我呢个主席放在眼内？
0: 汪主席，我蒋中正待你好似对待孙总理一样咁尊敬。点知你纵容跨党左倾分子，企图发动兵变，对我不利。
3: 你乱讲，
0: 汪主席，你要将我排挤出局，冇咁容易嘅。哼。

民国十五年1926年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借口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擅自将中山舰由广州开去黄埔，而且通宵未有熄火，即是停止引擎。第二日早上又将军舰开翻去广州。蒋介石认为事态可疑，可能是汪精卫同左倾分子勾结，企图发动兵变，将佢挟持送去苏俄。于是下令广州戒严，由军方接管党政机构。冇几耐，汪精卫宣告辞职，离开广州党政核心去欧洲考察。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嘅事件，又称为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凭借军事力量夺取党政领导权的关键事件。中山舰事件疑点重重，有人认为是蒋介石幕后摆布借故夺权，亦有人认为是汪精卫想同共产党人合谋，从蒋介石手中夺取兵权，被蒋介石先发制人。亦都有人怀疑是由于苏俄顾问对蒋介石不满，企图换马。不过这些怀疑都没有确实的证据。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是这次事件的最大得益者。不过蒋介石虽然因此独揽党政军大权，他仍然表示继续奉行联俄用共政策。不过在人事布局方面，表面上由张静江、谭延海、戴季陶几位元老级人物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位，而他本人就在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

中华五千年之中山南事件，由蔡浩良、林友荣、丁家湘、胡世杰、陈德信、李德胜、陈敬创、郑希辉、杨丽仙、莫家驹、温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蒸。

0: 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1: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巡礼。
2: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巡礼。由今个星期开始，百科巡礼进入新的单元，主持岑日飞请嚟吴瑞卿博士做嘉宾，介绍男音。吴瑞卿博士过往曾经研究不同类型的男音，探讨这种用广府话说唱的曲艺怎样反映广东当时的民间生活。今集的百科巡礼就带大家认识这种在20世纪初流行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
3: 科学、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扩阔现代人生活领域，百科巡礼。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谈嘅节目。今日礼拜咧，同大家讲一个新嘅题目咧，就系南音与广东民间生活。请嚟嘅嘉宾咧系吴瑞卿小姐，佢系咧系中文大学嘅哲学博士嚟嘅，咁啊专门咧系研究南音嘅曲本文学。我咧就知道咧，就南音一直以嚟咧就系好多人都唔知系咩嚟嘅，就我奇怪啲点解？你嗰個博士研究個論文咧，就揀咗南音嚟做啊！
1: 嗱，南音喺我哋今日咧，就可能好多人唔識，尤其是後生一輩嗰啲。不過我講咧，你就會，你一定可能會聽過。
0: 我聽過，我細蚊仔時都有聽。
1: 因為你年紀有翻咁上下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啲年青嘅朋友佢可能睇過最近一套電影《胭脂扣》咧。
0: 啊，梅艷芳、張國榮嘅。
1: 係啦，咁啊，梅艷芳扮男裝對住阿張國榮唱嗰段咧。就叫做客途秋恨，咁客途秋恨咧就係南音裏面最出名、最出名嘅一首曲嚟嘅。就而家我哋就已經聽唔到南音乜滯咧，好少聽嘅，除咗電台有時播下。但係你以前嚟講咧，當我哋未有電視啦，又未有收音機嘅時候咧，其實南音係我哋廣東人啊，尤其是喺城市裏邊一個好主要嘅娛樂嚟嘅噃。咁我就係基於一個咁樣嘅理由咧，嚇覺得有意義。第二咧，我自己本人咧就好中意聽南音嘅，中意到不得了。
0: 你講起梅艷芳喺《胭脂扣》度唱，我知。到譬如南音啊，分咩嘅地水南音啊、老舉南音嗰啲咁樣，佢係屬於邊度南音啊？梅艷芳唱嗰啲。
1: 我相信佢應該係屬於所謂老舉南音啦。其實我哋而家講南音咧，粗略咁分咧，以前啲人咧就講話有幾種嘅，一種咧就係地水南音啦。地水咧呢一個名咧係占卜用嘅一個用語嚟嘅，因為以前所有啲職業唱南音嘅人咧，多數係盲人嚟嘅。嗱，我呢度咧我又有。先此聲明，我哋即係直落嘅節目咧，我哋所謂盲工咧，係對而家嘅盲人係一個好唔係幾尊重嘅名詞。
0: 而家叫失明者。
1: 係，但係咧，我喺個節目裏邊咧，係有時係會提到呢個名詞，因為呢個係歷史嘅名詞。譬如
0: 即係希望嗰啲即係失明人士聽咗唔好有敏感。
1: 唔好話我哋即係
0: 叫佢哋盲工
1: 啊！盲工咁嗱，譬如我哋講香港嚟講啊，最出名一個南音嘅祖師，即係大家覺得佢唱得好好，同埋寫咗好多曲嘅咧，叫中德。咁個個咧唔識佢姓乜嘅，個個叫做盲公德嘅啫。嚇，盲公德啊，龍舟松啊，咁呢啲冚唪都係失明人士。咁我希望大家就唔好咁敏感啦。咁地水南音咧，就係當時嘅盲人佢哋唱嘅南音。咁而佢哋好多時咧係識得占卦嘅，一路唱一路占卦。咁所以就有一個卦名咧，就叫地水咧。咁啊叫地水南音。其實地水南音就最土嘅一種南音啦，咁而後來咧就有啲做戲嘅戲子咧，因為南音係好好聽嘅，亦都係一種曲藝啦。佢哋就將佢搬上舞台，變成係粵曲粵劇嘅一部分。咁呢啲叫戲。

0: 戏台男音啦，咁戏台男音啦，譬如话白居荣咧，系好出名嘅戏子吓，红伶啦，咁佢唱男音咪唱得好好，咁佢系唱戏台男音。咁另外咧就系话老举男音啦，就因为当时男音咧喺妓院里边系好流行嘅，咁嗰啲啊盲人咧，佢又会即系嗰啲古诗啊，我哋叫古诗，佢会去卖唱啦。嗰啲妓女咧，佢自己又唱嚟自娱，又好似梅艳芳唱俾张国荣。去娛樂下啲客，咁所以咧喺所謂老舉寨裏邊咧，就係好流行。
1: 即係廣東人咧叫妓女做老舉，係啲好典型嘅名詞嚟嘅。係
0: 啦，
1: 啊，咁你就係依個男音啊，就係你講啊。你話以前嘅民間嘅藝術嚟嘅，咁但問題我批話，如果將來啲人研究電視電台咧，就比較容易嘅，因為有好多資料。但係會唔會研究男音啊？喺搜查資料嗰方面咧，會有啲困難咧，因為會唔會即係話比較流落喺民間嗰度，再揾翻嚟咧，就唔係咁易咧？
0: 係啊，呢個有一個相當嘅困難。譬如話，我哋知道一個以前我自己都好中意聽嘅杜換咧，杜換古詩咧，其實佢喺電台咧就唱咗幾十年嘅，咁但係。我喺1970几年开始做我嘅研究嘅时候，已经去过两间电台咧去睇噶啦。咁嗰啲带已经洗晒，你已经冇办法咧就揾到佢哋流落嘅带。咁直到1970年代尾嘅时候咧，就两间电台都分别咧就去民间咧去搜寻翻呢啲古诗同埋诗娘。诗娘咧就是女人，但系就如果要讲话大量。咁樣去揾翻資料又比較難嘅。
1: 咁你話男音就係說唱藝術嚟嘅。咁咩叫說唱藝術咧？點樣即係將佢界定咧？
0: 嗱，說唱咧就係我哋說唱藝術係我哋一個即係喺學術上或者喺音樂上嘅一個界定嘅名詞啦。以前未有電視啊，未有電台嘅時候咧。就你估靠咩娛樂呢？咁佢哋聽歌啦，咁但係我哋而家聽就一首一首歌，有曬伴奏啊、鋼琴啊，有曬編曲人、有唱片。咁以前冇嘅，就完全咧係靠人唱。咁無論我哋廣東也好。其實全中國都有嘅，所以我哋一講說唱藝術，根本全中國都有。譬如舉例嚟講，北京嘅說書咧，天津嘅大鼓書啊，北京嘅大鼓書啊，蘇江浙嘅彈詞，同埋我哋廣東嘅南音，甚至咧，如果潮州嘅朋友佢知啦，佢有潮曲嘅。咁嗰啲潮曲有兩種，即係等於我哋話粵曲係另外一種，但係南音咧又係一種。咁佢哋會唱好多嘢，如果好即興嘅，揾一個人佢識唱咧，佢可以由朝對住你唱到晚嘅，你佢唱乜都得嘅。咁呢啲咧，我哋就叫做說唱嘅藝術。
1: 哇！你講咁耐，其實我諗好多聽眾都好想知道，咁究竟即係南音嘅特色係咩咧？有冇揾一啲錄音帶出嚟，即係話俾聽眾聽一聽，即係話即係南音嘅特色俾你，即係稍微作為一個即係引子啊？你有冇帶翻落帶嚟啊？
0: 好啊！嗱，其實南音如果我哋揾到嗰啲材料咧，都沙沙聲噶啦。咁我就介紹大家聽一首咧，就唔沙沙聲嘅嚇，錄音得好好嘅，就係而且大家可能比較熟悉，但係就未必係好地道。我哋講嘅地水南音嘅唱法嚇，就係新馬師曾新馬仔咧，咁佢唱客途秋恨咧，有佢自己一個藝術嘅風格嘅。咁我點解選呢一個唱片俾大家聽幾句咧？就係因為佢嘅效果係好好咧，而且都有佢自己嘅唱腔嘅風格。不過就唔係我哋原底聽即係古詩。嗰種咁，不過咁樣咧，大家聽得比較舒服啲。咁我哋播一段仔，咁大家知道下南音究竟係個腔調係即係嗰個旋律係點樣嘅。
1: 好啦，咁而家我哋欣賞下新馬師曾所唱嘅《客途秋恨》啦。

0: 吴瑞兴啊，就我后先听到咧一段歌咧，呢段男音咧就有伴奏喎。咁你后先讲话咩男音咪说唱艺术啊，同而家现代嘅即系唱法又唔同啊。咁嗰啲伴奏系点样啊？男音嘅伴奏有咩特点
1: 咧？男音佢系有伴奏嘅。头先我哋听嗰段咧，你哋听到有啲增嘅伴奏。咁喺我哋广东，尤其系喺香港咧，大多数嘅古诗咧。佢唱男音嘅時候，佢用一隻十三條弦嘅筝嚟到伴奏。咁佢自己一隻手咧，佢右手就彈筝，咁左手咧就會攞住一塊拍板嘅，咁咧就一路打嗰個拍子得得聲，而且咧佢就好叻嘅，就我哋拿住佢一塊拍板就只可以拿到。拍到一種聲，佢就可以拍到三四種聲嚟到去伴奏佢唱。咁呢種咧，我哋叫響板，或者即係一般嚟講，直情叫佢做盲弓板嘅。咁、但係有，亦都有其他唔同嘅拍和咧，就譬如話有啲會加一個椰壺咧。如果你有睇過《胭脂扣》嚇，其中有幾個畫面，你睇到有一個戴黑眼鏡嘅女人，即係。表示佢係失明人啦，咁佢喺度拉緊一個二胡，其實咧以前咧就係中意用椰壺嘅，即係用椰殼做嗰種壺啦。咁亦都有人係用洞箫嘅。咁但係譬如話我哋講咧，杜換咁先算咧，佢喺茶樓賣唱咧一個音嘅時候咧，佢就淨係用一隻筝同埋用一個盲弓板。咁但係喺電台唱嘅時候咧，佢就有人同佢拍和啦。咁拍和咧就有一個亦都係好出名嘅拍和人劉宙嚇。对唔住，系河神，河神咧就帮佢拍和。咁当有人同你拍和嘅时候，咪可以多一两种乐器啦。咁就唔系话好有规定，不过一般咧就用古筝一只十三弦嘅古筝嚟到伴奏嘅。
0: 咁你又讲头先讲嘅说唱艺术咧，讲话即系全中国都有啦，唔净止广东啦，譬如话北京有说书咁样啦。咁如果单单系局限广东嚟讲，咁我广东嗰个说唱又有几多种咧？
1: 哦，都有好多種嘅，大家而家可能少聽啦，不過名詞或者都會聽過下嘅。譬如話唱龍舟咧，嗱、我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即係讀大學嘅時候都唔係好老啦，70年代嘅時候，我哋啲學生都好中意學唱龍舟，搞個所謂文宣隊嘅。咁亦有所謂木魚啦。咁木魚咧，而家咧都即係喺我哋學者研究嚟講咧，都有好多爭論嘅，究竟木魚個腔調係點樣嘅咧？咁因為已經係好古。嘅一種唱腔，咁我哋而家喺舞台上邊咧，粵曲裏邊咧都加插咗有所謂木魚。如果你識睇粵曲嘅曲本咧，咁佢突然間整一段啊木魚咁，咁嗰啲演員咧就識唱噶啦。咁但係咧就好得意，我去咗美國之後咧，喺三藩市嘅坊間咧就買到好多嘅木魚嘅錄音噃。就係嗰啲台山人，台山話我唔識聽嘅。咁後來我做咗一啲初步嘅訪問咧，原來咧就係你知三藩市一個好古老嘅華人社區唐人街咧，咁就有啲女人咧，佢幾十年前移民去三藩市噶啦，咁佢哋幾十年嘅生活冇乜改變嘅，咁佢後生女嗰陣時即係未移民之前喺鄉下咧，佢係唱木魚嘅。就去作為娛樂嘅，咁於是咧就佢去到三藩市幾廿年都係唱嗰啲，咁所以居然咧喺三藩市我哋就揾到好大量嘅呢啲台山話，所謂三一話、四一話唱嘅木魚書，咁木魚咧。就有啲係冇伴奏嘅，就純粹清唱啦。嗱，呢啲係說唱嘅一種啦。咁另外一種已經失傳㗎啦。而家我哋只能夠從一啲文字上面去追索翻，係有一種曲藝咧，就叫粵鈎。粵鈎咧就文人唱嘅多嚇。
0: 即係而家你就講咗三種啦。
1: 其實係四種啦。
0: 龍舟、木魚、
1: 粵鈎、南音。
0: 南音四種係四種啊。咁就係呢、這個。你覺得呢個男音啊，即係話佢俾人個形象、個包裝就係失明人士唱嘅，咁其實就話其實主要係因為佢涉及到嗰、那個點解會即係以前咁多人失明人士會唱男音，即係會研究呢個原因
1: 咧。我自己即係嘅睇法咧就係咁嘅，你知道咧，我哋中國人咧對於表演嘅藝人咧，傳統以嚟就好睇唔起嘅，嚇對當兵嘅人又好睇唔起嘅，咁所以一般咧，譬如話你做演戲啊，你做即係賣藝啊、賣唱咧，係喺社會上係最低下階層係人。
0: 而家又唔同曬咯，
1: 而家唔同曬啦，呢個世界即係變曬嚇。
0: 呢個世界嗰個輪流轉喎。
1: 係啊係啊，咁但係喺以前傳統嘅中國社會嚟講咧，即係你唔窮咧，你唔會送個仔去學唱嘢嚇；唔窮唔會送個女去學藝嘅。咁所以呢。

0: 呢個亦係造成咧，好多即係上層人士咧，就係唔會去唱。咁第二咧，就以前嘅娛樂咧，冇而家咁巴閉嘅。我哋而家買張唱片都好貴啊。咁你出張唱片，你識唱歌就發達㗎啦，就係你最有錢嘅。咁但係以前唔係嘅，譬如話我哋講嘅古詩呢，以前喺廣州嚟講呢，佢沿街賣藝，你俾三毫子，佢可能三毫子係我哋即係買糖食咁樣嘅錢呢，佢可以入嚟你屋企唱一晚，咁又等你打賞。咁譬如話，就算係道換呢，佢去茶樓，譬如德語呀、德韻呀嗰類呢，早期我哋嗰啲茶樓都有呢啲古詩㗎，咁你喺度飲茶玩雀。咁佢就拿個僧嚟咧，就係、是、各位幫幫忙嚇，咁、我而家唱段乜嘢俾你，你哋欣賞下，咁啊唱唱完啲人打賞啦。咁你估下會唔會話一個好好家庭嘅人，佢會叫個仔去做呢行生，即係職業咧？唔會嘅，
1: 變咗嗰啲失明人士，佢就係選擇咗呢樣嘢。
0: 但系古詩唱即係失明人士做說唱咧，唔係近代嘅事啦、可以追溯到咧，我哋而家好確切嘅文字資料咧、追溯到宋代已經係開始噶啦。
1: 咁即係話南音係咪宋代已經有
0: 啊？好難講，我哋
1: 即係揾唔到即係最早嘅源頭啊。
0: 我哋最早嘅源頭咧就好難揾得到，有時如果你話講唱。但是文字的記錄呢、我們現在能夠找到最早的一本曲本是1713年的曲本。那這本曲本是康熙年間的出版。所以我們這個是南音的曲本。我們叫
1: 但應該有比它更早的。
0: 這個我們如果你說要拿真憑實據呢，我們很難說了。1713年已經發現最早的一個我們能夠考證的版本1713年，我們就可以說呢最低限度最低限度1713年的時候呢，我們廣東已經有人唱或者有人跟住呢隊嘅曲本去唱，咁但係好明顯一樣咧，就係、是、你未有曲本之前咧，啲人都會唱噶嘛，就係唱唱下先會有曲本嘅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呢個南音最早嘅歷史，你問我，我唔敢講。
1: 唔係，但係你問題，你話曲本，你可以話最早嘅曲本咧1713年，但係有其他嘅旁證，譬如話咩歷史嘅記載話，已經社會上已經有人唱南音。即係譬如話，佢唔係話南音曲本啊，就話已經話，譬如喺宋代、明代嘅歷史記載，已經話已經有人喺廣東唱南音啊，咁樣有冇呢啲咁嘅記載
0: 咧？正式講到廣東嘅南音咧，就冇嘅。但係即係喺我哋嘅書本啊，或者文字嘅記錄咧，呢種咁樣嘅說唱藝術咧，喺宋代就係非常之蓬勃嘅。咁、而我哋廣東咧喺宋代亦都係非常即係蓬勃。所謂蓬勃嘅意思係經濟啊發達，城市已經成形。咁嘅時候咧，咁我哋會相信，如果喺開封、河南開封嘅大相國寺前邊都有。咁樣嘅表演藝術，我哋相信喺廣東嘅廣州咧有，亦都唔出奇
1: 嚇。咁啊，吳小姐，點解你又對即係話會從南音好似喺度去講廣東嘅民間生活咧？
0: 嗱，最基本一點咧，頭先我哋講過好多即係南音本身好得意嘅嘢，譬如話你頭先都有啲好有興趣的問題，點解專係失明人士唱咧？咁佢哋喺邊度唱咧？點解為有啲老舉南音啊？咁呢類喺社會嘅方面咧係好有興趣嘅。但我自己咧就有啲新嘅睇法噃，因為我自己研究嘅時候，我就覺得從某一個角度嚟講咧。呢、這個南音說唱咧，就等於我哋而家嘅大眾傳播。點解咁講咧？以前咧
1: 就冇電視啊、電台啊，
0: 連報紙都未有。報紙都係好晚期先出現嘅嘢。咁嗰啲人嘅消息點樣傳遞咧？嗰啲觀念點樣傳遞咧？嗱、有一個好得意嘅現象，而家講咧，你或者都會同意我嘅睇法嘅。嗱、我哋香港仲有好多打工嗰啲馬姐，而家好老噶啦咁佢哋唔識字㗎。佢哋未讀過書㗎。嗰啲順德馬姐嗰啲。但係佢講同你講嘢呀。如果佢數嗰啲中國歷史人物啊、典故啊或者出口成文，佢可能叻過你嘅。咁點解呢？
1: 邊度得返嚟就聽南音。
0: 系啦，因为咧，佢哋以前嘅娱乐，尤其是女人，最大嘅娱乐咧就系听男音，唱木鱼，养和医院嘅院长，以前已故嘅院长李树芬医生咧，佢就写咗一本 差唔多係回憶錄咁上緊咧。

0: 佢里面呢就有讲过啦，话佢妈妈呢、一生人最大嘅娱乐最主要嘅娱乐呢就几乎係晚晚听男音，佢自己又唱，佢、又请嗰啲古诗返嚟屋企听，然后呢佢听嘅时候呢就嗰啲姨妈姑爹呀咁就聚晒喺佢屋企去听啦。咁、你諗下，就算佢咁有钱嘅人家呢嘅娱乐都冇乜得走赚，系嘛？以前睇戏都唔系咁容易，你要有落乡班，又有时节咧，你先至有戏睇噶嘛。咁、我就会觉得佢系大众传播媒介嘅一种。咁、如果我哋继续讲落去男音嘅内容咧，你就会发觉咧，就有好多嘢好得意。譬如话男音咧，其实系我哋最可能系最初型嘅卖广告。譬如佢每唱一次男音咧，唱到咁上紧咧，佢就完啦。咁佢就话：，哎，我唱得几好啊！嗱，我根据呢个曲本咧，就系、五桂堂出嘅书吓、五桂堂佢出嘅书啊，真系正到冇得顶啦。咁咧，你哋咧就要点点点点点。咁呢啲系卖下广告啦。譬如话佢。无论佢唱咩古仔都好啦，佢会劝你好多嘢嘅，即系唱好多劝世嘢。嗱，做人又唔好咁啦，做人又要咁啦。如果你你做得阴质事多咧，你第日又点啦？所以等等咁，咁呢啲咧系一啲观念嘅传播嘅媒介嚟嘅。所以我研究呢个男音，除咗系好喜欢佢嘅文学内容，研究佢文学内容之外咧，就系、觉得。佢其實係一個我哋而家好流行嘅學術口語包裝咧，就大眾傳播媒介。咁你諗下，你從大眾傳播媒介呢個觀念咧，你就可以喺嗰度睇到好多嘢出嚟咯。
1: 但係你有冇考證過？譬如話一直以嚟，譬如話近以前咧，嗰啲唱男音嘅失明人士咧，佢哋其實即係揾得多唔多揾錢
0: 啊？好淒涼，好淒涼。
1: 哦，
0: 嚇啊！譬如話因為。讲导管啦，我有一个朋友荣鸿曾博士，佢而喺匹兹堡大学教书嘅。佢以前喺香港嘅时候，就喺导管过身之前嗰两三年咧，佢花咗好多时间，日日去茶楼同阿导管一齐饮茶，同佢倾偈，然后咧就所谓探到佢啦，就俾佢录音，即系将佢嘅记录留落嚟，咁而唔系访问佢。咁佢喺茶楼点样同啲茶客啊，点样唱歌，咁。最后呢杜焕系唱咗七个钟头嘅男音呢系讲佢自己嘅一生。咁、杜焕系一个几开心嘅人嚟嘅，其实如果你听佢嘅回忆呢，咁佢但系你听佢一生嘅生活呢都系好凄凉好暗窝嘅。咁、到佢后期，因为杜焕都系比较后期嘅古诗啦，咁佢又有人帮下佢啊，攞到政府嘅救济金啊，又入住到旺角嘅盲人宿舍啊咁。但系好多冇杜焕咁开心嘅古诗咧，冇咁多人注意嘅咧，就真系沦为街头乞衣。我知道喺70年代嘅中期嘅时候咧，佢哋仲喺旺角啊、油麻地啊，仲发现到有好几位咧系女嘅盲人嘅师娘，咁啊生活系好凄凉，因为佢系靠人哋打赏唱歌咁。
1: 但系会唔会因为譬如你到70年代，已经个社会已经好相当现代化，男音已经成为譬如话好似被淘汰嘅一种说唱艺术咁样咧？咁会喺早期，譬如喺清代啊，或者你头先讲个宋代嗰时期嗰啲男音师咧，就系、收入会好啲咧，生活唔系咁差咧？
0: 我估都唔会啦，我估都唔会啦，因为当然你讲确切证据，我哋而家如果从社会经济学嘅，你冇办法揾到资料。但系我哋所知咧，譬如话杜焕佢唱翻佢自己以前，同埋我哋即系研究一啲古诗嘅生平咧，就知即系佢哋好多时一出世盲咗眼，嗰啲父母几乎要抌咗佢噶啦，冇出路。咁咪譬如有个盲眼古诗，佢系唱开嘅，咁就可能即系抱咗个细路仔去，就去凑大佢，然后就将佢嘅艺，所谓曲艺咧，传承俾佢。咁或者有啲好穷嘅细路仔咧，穷家根本冇办法养得起，咁就卖咗俾一个即系古诗，或者成送咗俾佢。咁咧一个细路女拖住一个盲眼即系失明嘅人咧，咁就拿住啲乐器四周围去沿街卖唱。你可以想象嗰个生活咧系几颠沛流离，同埋几冇保障。所以我哋唔会估计得到话以前会有一啲明星式嘅男音师。
1: 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嘅同一时间咧就继续请阿吴瑞卿咧同我哋讲男音，因为我哋啱讲起杜焕啦，我想下个礼拜我哋继续啊揾阿吴博士咧同你讲下关于杜焕嘅有趣嘅心评啦，拜拜。
2: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蔡雅各编导，魏辩利监制，香港电台。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岗口岸后日正式开通，陈国基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做好过渡安排，确保开通安全、有序、畅顺。杨学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详细新闻内容，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过渡安排，最后阶段绝对不能够松懈，确保口岸开通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开通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陈晓庆报道。
2: 皇岗口岸星期一早上六点半正式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早在皇岗口岸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和十多个部门就开通前夕各项工作做最后统筹。他要求各部门抓紧落实三方面工作，第一，用好开通前最后

0: 时间坚持底线思维，对各项通关系统、查验流程、设施设备和应急预案进行最后测试和调息，以最高标准、最严格要求为口岸开通做最充足、最稳妥准备。第二是严密落实新旧口岸的过渡安排，必须确保出入境查验、海关清关、公共交通及周边交通疏导顺畅有序，实现平稳过渡。第三，在开通初期，各部门务必加强现场支援与即时应变，包括安排充足人手，主动指引和协助旅客。现场指挥中心与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要紧密监察实时运作，并与深圳有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为市民提供安全、高效、优质的通关体验。他又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皇岗口岸参观打卡。开通在即，当局在社交专业提醒，已登记的旅客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队一次和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手续。车辆司机就可以在联合一站式车道上进行五方查验，同时完成两地清关、检疫和出入境手续。运输署话，位处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黄巴即将完成历史任务，当局将会作出调整，加强转乘安排，并重新规划旅游巴和专线小巴上落客区，以及新界的士站，方便市民候车转乘。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会根据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责。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政府人员的失当地方或者有表面证据，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另外，当局今个月起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员工将被评为第四至第六级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人参与第一期评核。他强调，已经达到顶薪点的公务员无需担心被用作交人头。黄海怡报道。
2: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被问到大埔宏福苑大火的行政问责问题。他说当局会根据独立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不当地方和问题而作出改善或者追责。对于独立委员会曾经提及个别公务员行为失当，杨何培恩指出，如果报告清晰点出某人的失当地方，不排除直接展开纪律行动。
3: 如果报告能够是很清晰，就住某一个人很清晰地点出了他有些什么的失当的地方，或者基于表面的证据已经很清晰了，那我不排除有个可能性就可以直接去做个纪律行动的。但是如果是譬如部门指出了机构的问题，但是未去到个人那个阶段，公务员罪用委员会这个调查呢，就是就每一个不同 的员工他的行政责任去做调查，就是去到个人的层面，那就可能要用这个去查。
2: 另外，政府今个月开始推出公务员评核机制优化措施第一期，大约 5% 的公务员将会被评为第四至到第六级的评级。杨何培恩说，100个职系大约41000个公务员参与，职系数目占整体2%-3%。对于目前有60000多个公务员到达顶薪点，外界关注会不会被用作交人头。杨何培恩就话唔需要担心，
3: 顶薪点嘅同事咧就唔一定冇吸升嘅，佢都可能系仲有晋升嘅机会噶嘛。如果佢个直属上司咧一概呢啲都系攞咗嚟做交人头咧，咁你根本做唔到呢、这、一个。咁你晋升委员会嘅时候吓，点解全部都系咁嘅？第二咧就系呢啲同事咧，通常都系好关键嘅人物嚟嘅，通常都系佢带领嗰啲小队啊。如果唔理不由分说，呢啲人全部都我为咗交人头，全部都俾4-5-6你啦，咁好打击呢啲同事嘅士气，做法当然唔啱啦。我相信精明嘅部门嘅领导咧系唔会咁做嘅。
2: 杨何培恩话：目前难以估计系优化评级机制之后，最终有几多公务员不获发增薪点。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下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的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

0: 封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量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卢子清报道。
1: 政府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游艇经济。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网志预告，下星期五将会举行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粤艇南下的首航仪式，在港艇北上的基础上迎来海上版的双向奔赴，稍后会公布更多消息。海事处早前公布在大潭湾、赤柱湾、暨岭下海、大澳和浅水湾五个水域提供大约115个访港游艇指定泊位。民建联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参考港艇北上的经验，新措施推出初期船主大多会持观望态度，加上申请需时，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现有泊位数量足够应付。不过朱立威关注五个泊位附近补给设施

0: 施未必足够。
1: 呢五个水域嘅位置咧，主要系一个泊位，一啲补给啦，包括水啦、燃料啦，佢可能艇上面船员同埋啲旅客日常食用啦，就冇特别去做一个配套嘅。会唔会系嗰五个泊位附近一啲码头就要清晰话俾佢哋知啊？如果你哋要去补给嘅，喺就近喺边啲地方可以有？另外就会唔会可以同一啲即系游艇会去夹一夹，可唔可以有啲空档，有啲位置可以俾佢补给？
0: 树立威又话，游艇旅客属于高端客群，预计每艘船留港一星期，可以带动几万至十几万元嘅餐饮同零售消费。佢建议政府同旅发局要加强针对游艇旅客嘅宣传，同时喺泊位邻近码头加设私家车上落客点，便利接驳陆路交通。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5隧3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2隧2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以及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本港未来电力市场需要改变，做到供电更稳定，价格更具竞争力，而配合数据中心等的未来新产业需求，政府一定会作出谨慎和全面的检视。任浩峰报道。
3: 香港首份5年规划在针对环境保护方面提出4项约束性指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云说，这些硬指标涉及绿色转型、能源变革等，形容对本港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根基非常重要，当局对达标非常有信心。当中的指标提到，本港零碳能源在发电燃料组合中所占的比例，由现时的25%升至2030年的30%。谢展环在商台节目说，有信心零碳能源占比至2035年再提升至6-7成。当局同两间电力公司的管制协议2033年届满，他认为2033年之后的本港电力市场需要改变。
4: 2033年之后的话，香港的电力市场我觉得是必定是需要有一些改动，让我们的第一供应更加的穩定，價錢更加的有競爭力，同埋更加可以配合未來一啲新嘅產業嘅需求，數據中心啊、算力中心啊依啲嚇，電力嗰個嘅價錢可以有競爭力，同埋咧嚇，亦都仲需要係綠色嘅電力啊嘛嚇，依個係一個我哋未來嘅方向。AI 嘅盡頭就是電力啊嘛，咁我哋喺度有咗保障嘅時候嘅話咧嚇，對於我哋將來嘅發展咧，都會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嘅支撐嚟。
3: 謝展環又話，當局準備喺將軍澳132區填海，興建一座大型接電站，將來自內地嘅一条新输电电缆引入香港，以引入内地嘅零碳能源。已经成立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两间电力公司、内地企业，会讨论财务安排和工程设计。谢展环又说，当局已经加强绿在区区安排，提高方便程度，包括采用24小时智慧型回收桶和机器，让更多人愿意参与。现时绿在区区的手机应用程式已经有120万用户。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8个月有2144名青少年因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一个学界公民教育活动致辞时指出，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和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是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为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做跑腿。周一鸣表示，警队会继续安排网罪科、财富情报及调查科和毒品调查科等向学生提供培训，引导青年建立正确价值观。警方派出卧底探员展开半年调查，捣破一个活跃在西九龙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拘捕127人。这个不法集团会放高利贷以及进行非法银汇活动，实际年利率达到3700厘，远超法定上限。警方

0: 话，由于集团只是向同乡提供非法服务，增加调查难度。任浩峰报道。
1: 警方是在年初留意到这个活跃于深水埗区的非华裔犯罪集团。警方说集团由持香港身份证的越南籍女子操控，集团警觉性很高，只会向同乡提供一站式服务，集团每月的营业额过百万元。他们会向由非法途径入境的同乡提供短暂住宿，收取2000至2500元制作伪造身份证或者行街纸，亦都会营运非法赌场和无牌酒吧，并且售卖越南非法彩票和提供毒品吸食。而他们的主要盈利来源是高利贷活动和非法银会。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督察何恩杰说，高利贷以复息计算，债务人还不到钱就会被利诱参加银会定期供款还债，但就有大量的隐藏手续费。
2: 这个集团的高利贷的服务，他就说会以日息计算，每借10000元，每日的利息是大概讲100元港币，听下去好像很简单，100元不是很多，但其实他是以复利息去计算，其实他的实际年利率是高达3700厘，远超法例所容許的48厘的上限。而所以當他跟他借貸的人士很快就會泥足深陷，沒辦法去應付這個這麼高額的利息開支的時候，這個集團就會哄他們這些債仔去參加一些所謂的銀會，去拿錢去還了本身他們的債項。
1: 警方說當借貸人無力償還，集團會毆打事主，甚至逼他們運毒販毒抵債。警方就派出卧底探員展開半年調查，至過去兩日拘捕127人，包括10名主腦同埋骨干成員，佢哋涉嫌串謀放高利貸、經營銀會等多項罪行，檢獲到嘅犯罪得益包括超過200萬元嘅現金同埋財物。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以及1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一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3开始，10月20日结束。国际方面，美国与乌克兰当地星期5在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原定为期2日，但乌方消息说会议提前结束，不举行第二日会谈。参与会谈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较早时发文说，各方就推动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实现持久和平，展开建设性讨论。而乌克兰代表团访美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美方就说未来几个月将会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张子欣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在当地星期5晚透过总统官网发表声明，指出这次电话交谈聚焦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伊朗局势及俄美双边关系，谈及全球能源局势时，声明说俄方确认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与石油产品，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双方亦都确认两国元首将继续保持联系，两国相关部门亦将继续开展合作。同日特朗普表示，美俄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就发公告指出，未来几个月将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舒缓美国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控制并稳定油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美俄达成允许俄罗斯向美国供应柴油的协议，形容是对一场必须结束的战争作出投资。美俄有关协议是在乌克兰代表团访美，讨论如何推动结束俄乌战事之际公布。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协议是乌克兰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又指送礼给普京不会带来和平及益处。 俄羅斯將以更多恐怖行徑及背信棄義作為回報。澤連斯基透過社交媒體回覆傳媒就美俄協議的查詢時說，有關協議將為莫斯科提供更多用於戰爭的資金，削弱推動和平解決衝突的努力。烏方代表團只是被當作幌子，顯然並不公平，亦不是夥伴之間應有的相處方式。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0: 重複新聞提要。皇崗口岸後日正式開通，陳國基主持跨部門會議，要求做好過渡安排。楊何培恩表示，會根據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報告指出的不當地方作出改善或追責。陳美寶表示，下星期五將會舉行月艇南下首航儀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12、14、20、33、34、37，特别号码是31。头奖冇人中，二奖一注半中，每注派1593700多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8，强度属于甚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星期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0: 嘅身体，让大家认识深水埗呢个地方，其实同布艺啦，同制衣嘅一啲嘅历史啦。与此同时咧，其实我哋都系邀请咗七间学校嘅学生，有一个青少年嘅中心，同埋一啲嘅社区人士，包括小朋友、老友记，合共超过130个参加者咧，一齐去共同创作猫猫嘅身体嘅。
1: 巨型猫猫嘅头顶上面仲设有 LED 荧幕，播放等待领养猫咪嘅生活片段。
2: 简浩然希望能够为佢哋寻觅一个温暖嘅家。
0: 咁入边咧就播紧一啲好巨型嘅猫猫嘅片段，好可爱噶啦。咁其实呢啲猫猫咧，我哋系邀请慈善机构叫阿棍屋，咁佢系动物救援同埋动物领养嘅一个嘅组织嚟嘅。咁而佢喺深水埗咧就有一个猫猫领养中心，咁我哋就做咗一个透明嘅一个台，拍摄咗佢哋入边十只等待被领养嘅猫猫，跟住就喺个天花嘅 LED mon 嗰度播嘅。咁而家都好感恩啦，好似有两只已经成功被领养噶啦。
2: 喵游记以猫连成布系社区，
1: 即日起至到11月2日，
2: 深水埗 DX 设计馆地下。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

0: 曲之夜。
1: 来到10月10号星期六的晚上10:24，大家好，我是龙玉星。今晚是曲之夜，由我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2点钟的。室外气温现在是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新界最低几度的。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添啊。仲有要提提大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住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咧为华南带嚟大致良好嘅天气噶。依家见到室外气温2字头啦，唔系3字头啦。晚间之前都试过都系超过30度都系比较热嘅。依家比较清凉，所以晚上大家都可能未必开冷气，但系如果空气比较焗啊、嘈啊，开下冷气都唔介意嘅，系咪？好似我咁24小时都开住冷气。因为真的焗亲有病就不是那么划算嘛，是吧？身体要紧，大家健康为上。好了，今天很多不同的预曲会为大家送上，先预告一下听日下午的1点至5点戏曲天地会有小弟龙玉星主持节目的。今后的星期日下午的戏曲天地都是小弟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听日就一起在下午的时段听一下，又有新环节，新环节听日同大家一一去介绍下。好，今晚有咩名曲想俾大家听呢？睇个小时会送上胭脂巷口故人来嘅故事。上星期送过两个唔同片段俾大家啦，包括有马玉郎同埋雀桥会嘅。今日会送上有任剑辉主唱嘅孤雁再还巢，仲有冼剑丽主唱嘅六载相思来嘅。听完11点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送上有文千岁谢雪心嘅仙凡未了情下卷。上卷喺上个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为大家送上过啦。接住会送上白杨嘅一曲提诀杜莺花，系啦，一首子喉嘅独唱曲。仲有就系凌晨12点之后送上麦炳荣凤凰女合唱嘅周人嫁嫂，仲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雨儿亭啊。地方戏曲会喺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上海粤剧双玉蝉嘅上卷，一阵间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依家先分享就系胭脂巷口故人来嘅故事，孤雁再还巢呢个片段好多唔同嘅唱家名伶啊，或者系爱好者都好喜欢呢首嘅平喉独唱曲嘅，一起静心欣赏。

天涯落寞叹无奈，焉知何后重归来，饱尝胆寒。

我劫下胡锦如一双流泪眼啊，沈郎腰瘦怕风攀，风风雨雨渡过了朝晚，难因谁果，试问向谁叹？有几个牧童笑我人疏懒，偷将皇谷俾我。

冰后春茶，饮得人作嘅奸啊，最惨是。

而家翻天师学校，我个个都唔想见咯，我想见一见阿兰梅一面。

0: 刚才为大家送上是饮姐任建辉主唱的《胭脂巷口故人来之故颜再还愁》。上个星期呢，《胭脂巷口故人来》我们都欣赏过两个片段，包括是马玉郎和着桥会的。我们稍后会在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呢，送上上个星期未完的《仙凡未了情》的下卷。因为上卷呢上个星期就欣赏过了，今个星期就听埋下卷。咁头先听过饮姐唱嘅平喉独唱曲《孤雁在还巢》，梗系要听下冼剑丽丽姐主唱嘅《六载相思泪》嘅子喉独唱曲啦，一齐静心欣赏《胭脂巷口故人来之六载相思泪》，冼剑丽主唱。
1: 秋水望穿。

刚刚欣赏过有冼剑丽主唱的《胭脂巷口故人》，来自《六载相思旅》啊。时间仲有一分钟左咧，就去到十一点的新闻天气消息报告时间啦。接住翻嚟咧，会为大家送上文先瑞谢雪生合唱的《仙饭未了情》的下卷啊。上卷咧，上个星期大家听过之后咧，都想追听埋下卷噶嘛，阵间就可以欣赏啦。仲有白羊主唱的《提缺道恩花》，另外就有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周人嫁嫂》，同埋咩咧？就是邝明辉吴美英合唱的《雨儿亭》呢个《烟波江上西子情》里面的故事吓。地方戏曲会在凌晨一点钟之后送上双玉蝉的上卷《上海粤剧》，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听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汀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选委会选举提名期第四日，各个界别分组的选举主任今日再接获72份提名表格，包括71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一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其中有关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接获的候选人提名表格最多，有34份，其次是港九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及地区防火委员会委员的代表，共9份。提名期由星期三开始，10月20号结束。选举事务处至今共接获756份候选人提名表格和12份指定团体提名表格。巴拿马当地时间星期六朝早再次发生5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没有人罹难或者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没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之中伤亡的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将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多国联军当地星期六下午向也门

0: 处，由胡塞武装控制的地点发动空袭，先后向首都萨那的国际机场以及哈杰省一处通讯设施投下多枚炸弹。新华社其后引述现场消息报道，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传出爆炸声，机场疏散，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航班追踪网站数据显示，机场暂停航班升降。机场方面就建议旅客启程之前先联络航空公司了解航班状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下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戏曲之夜。

晚上11:06啊，继续戏曲之夜，我是龙玉星。今晚咧戏曲之夜里面咧送上多首名曲咧，都是承接住上个星期戏曲之夜的歌曲嘅，包括头先欣赏过的胭脂巷口故人来啦。上星期咧我哋有马玉郎吓，同埋咧另外嗰个片段着桥会嘅，今个星期就送上孤雁在还巢同埋六载相思泪。咁上个星期如果大家有收听过戏曲之夜咧，都收听过先发未了情嘅上卷嘅下卷片段咧，依家就为大家送上文千岁谢雪心嘅合唱版本啦。咁呢个其实系一个粤剧嘅长剧嚟噶，咁当然啦系有唱片发行过，但粤剧咧好耐好耐好耐都冇人演出过呢个故事呢个剧本啦。希望有机会都可以再次面世啊！送上文千岁谢雪心合唱嘅《先发未了情》下卷。

0: 只追来，妻你快快逃命啊！
1: 李郎，你见点啊？郎是凡人，担劳累咯，想妹妹小花竟然人开贼子，李郎啊，不如就做老婆食相，少做骗事啊！你啊，
0: 娘子。未知贼子是何人，为何向娘子嚟苦苦相逼呢？
1: 李郎，你不问也罢。
0: 娘子，你讲，你讲啊！
1: 你真系好想知咩？
0: 系啊。
1: 好，如此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仙凡未了情》的下卷，文千岁、谢雪心合唱的一个黄金的组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两位的粤剧演出呢？我就有看过啦。咁同埋呢两个嘅外形啊、唱腔啊，同埋佢哋嘅表演风格呢，都係非常之恰当同埋切合，而且呢火花连续嘅。好，头先呢听过呢一曲之后呢，送上另一曲之前呢，先留意一下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 7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係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接住送上就是白羊主唱的之后独唱曲《提缺杜莺花》。咁提缺咧，其实咧就系雀仔嚟嘅，即系咧大家听过嘅杜鹃啊，或者系杜鹃，又叫做紫葵。好多唔同嘅粤曲咧都话紫葵啼啊，一杜鹃啊，杜鹃哀鸣啊等等，都系叫做提缺啊。呢个雀仔咧，通常喺三月里面咧就会佢嘅佢嘅咁叫噶啦，就会三月鸣噶啦。鸣则咧就系种花草为之不荒，即系咧所有花花草草咧唔靓唔茂盛咧，佢就会叫噶啦。点解会叫咧？就可能系佢觉得啊，佢个环境唔适合佢啦，或者佢自己有个感叹啦。其实咧，人同埋禽鸟啊。一啲唔同嘅生物咧，佢哋都有感觉噶，系咪？咁莺花咧就系莺鸣花放嘅意思，即系春景嘅意思嘅。咁啊，以前咧好多唔同嘅粤曲都里面咧有唔同嘅意境啦，有唔同嘅生物啦，拼合起嚟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听到、幻想到、睇到嘅景象。一曲嘅提缺杜莺花。主唱是白羊，一起静心欣赏。

刚才欣赏过由白羊主唱的《提缺道莺花》的，带来时间是晚上的11:56。时间过得好快，嗬！阵间我哋12:00嘅新闻天气消息之后咧，会送上麦炳明《凤凰女》嘅一曲《周人嫁嫂》，仲有邝明辉、吴美英合唱嘅《雨儿亭》，一个来自《烟波江上西子情》嘅片段吓。地方戏曲上海粤剧会喺凌晨1:00之后分享有双玉蝉嘅上卷，听一听一首嘅广东音乐啊，《秋光一别》。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怀疑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外电报道多人受伤。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机场已经冇航班升降。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话，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晏昼传出爆炸声，机场内嘅人员被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话，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其中五人喺深切治疗部留医。沙特官方暂时未有回应，多间航空公司就暂停来往利雅德嘅航班。加拿大、德国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德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发布领事提醒，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同中国公民应该注意安全。巴拿马当地星期六朝早再发生五级浅层地震，至于发生在当地星期五的七级以上地震，造成27人轻伤，暂时冇人遇难或者系失踪。中国外交部表示，暂时冇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会继续关注相关情况，及时向有需要的中国公民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巴中国公民防范次生灾害。消防处接报，油麻地上海街一间空置店铺的天井传出微弱猫叫声，消防员接报到场破门入内，发现三只幼猫被困天井深处，最终顺利将三只幼猫救出。消防话，幼猫经检查之后身体无大碍，已经交由爱护动物协会照顾和安置。消防处呼吁市民，若果发现动物被困危险位置，切勿贸然冒险，应该尽快联络消防或者相关部门处理。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今年头八个月有2144个青少年因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达到23%。周一鸣出席活动致辞时话，被捕个案主要涉及伤人及严重殴打，绝大部分因为琐碎纠纷一时冲动犯案，其次为诈骗和洗黑钱。年轻人可能因一时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骗款或者借出户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毁坏，部分与非法收债和赚快钱有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下午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为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的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

0: 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戏曲之夜。

来到凌晨的12:07，多谢各位听众继续收听着我们的 AM783 频道戏曲之夜，继续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刚才在开节目那阵时呢，跟大家预告过听日下午的1:00至5:00是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戏曲天地的。时间的改变，我们的节目都有所改变，所以呢星期六晚和星期日的下午的节目我都紧贴着大家一起欣赏粤曲的。不过不知道我捱不捱得呢，有大家我就一定捱得过的，睡多啲，睡多少少就得㗎啦。咁听日呢戏曲天地呢1:00至4:00里面呢有粤曲听，有1:00至5:00都有嘅，其实係。咁头一个小时呢1:00至2:00呢有名曲共赏，一个新嘅环节节目嘅。你哋都可以继续欣赏住一啲常听嘅粤曲，不过呢都係我比较熟悉嘅粤曲。但是当中呢有些的唱腔啊，有些的内容呢我都好想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心得。所以在名曲共赏这个环节呢跟大家一起可以探讨多些粤曲里面的奥秘啊。接着2:00至3:00呢会有粤曲会之音啦，同埋呢3:00之后有梨园一族。有时呢就未必有梨园一族的，都是粤曲会之音的。最后一个小时4:00至5:00呢就会有解心粤曲的。所以通常呢有啲朋友会4:00之后听一个我哋嘅梨园一族嘅访问节目，依家就返大家时间啦，就可以早啲收听。早啲收听完呢大家都可以早啲出街去睇你哋夜晚嘅粤曲粤剧演出啦。好啦，继续听曲啊，继续送。

0: 同焉能将数，天晓红手捧凤冠，受万众的若然抗命，我无穷进退两难，心苦痛见面何堪，说来用骨肉同姜，你代救良朋。
1: 都系唔得嘅，叫我点开口呢？只言兼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芙蓉回来，芙蓉请坐。
1: 娘子请坐。

0: 相公下。
1: 开时见你穿。

无，严平请我过府，不过闲谈小事啫。呢件事点能对佢讲呢？好，等我乘机将你相视一番，且看他如何应付。

0: 唔系话唔相信你，只不过我见严平与你，一不是亲，二不是故，因何忽然之间会对你毒垂青眼，招妇人之见啊？
1: 你觉得点啊？
0: 我就系觉得
1: 吓，
0: 觉得呢件事啊，我。

0: 娘子，难道你不相信我做了官咩？实不相瞒对你讲啦，我已经贵为长安县令，择期接任噶啦。
1: 相

0: 娘子，我嚟问你一声，为人妻妾，愿唔愿个丈夫飞黄腾达，同享富贵呢？
1: 啊、相公，试问哪一个妇人不愿丈夫飞黄腾达？边一个做妻子嘅唔愿与丈夫同享富贵呀、啊？
0: 讲、得啱，娘子，我再嚟问你一声，有道好啊，还是富贵好呢？
1: 相公、
0: 啊，
1: 有道亦能如富贵呢？世人心理一般同，咁唔使讲，都系富贵好啦嘛。
0: 好一句有道亦能如富贵，娘子，你所讲嘅笑话高见高见。

0: 谋禄位，何惜买有求荣，哪顾得闲鱼嘲讽啊！
1: 哦，原来你嘅官位系咁样得翻嚟嘅。
0: 当然啦，否则严平又点会无缘无故俾我做个官啫？
1: 相公，你果然系心识时务噃，的确令人万分钦敬啊！
0: 娘子，照你所讲，原则你也同意周人献数嘛？
1: 同意，但得夫荣妻贵，做妻子嘅哪有不同意之理、啊？
0: 唉，咁就好啦。任耕花落水流红，且待周人帮嫂出堂前，献与艳萍。

0: 咩？
1: 听到。
0: 做咩？
1: 你嘅绑票啊？
0: 我绑手出价嘛。
1: 嘿。

0: 娘子，难道你真是顾全道义，不贪富贵？
1: 当然啦，宝蝶虽是一介女流，也粗枝大叶，岂肯作此丧心病狂之事呢？啊，
0: 娘子你高而可风，请受周人一拜。
1: 哎呀，

0: 良字。
1: 既有大义之心，周人宁无咎有之责。方延平尚未见过二嫂之面，你咁你可以牺牲代价，但你未知能否应承噃？
2: 相公，假如我唔应承，你又点？
1: 娘子，你若不应承，周人唯有就绑啦。
2: 绑乜嘢啊？
1: 就系绑你上轿。哎呀，妻啊！

0: 梁子，你此话何解呢？啊，
1: 相公，
0: 啊，
1: 普蝶有闲家训，饱读诗书，
0: 我知，
1: 是问得粗枝节义嘅。有道忠臣不是儿主，烈女不嫁儿夫。无奈我今日为仇恩义，替嫁入艳门，但令我嘅贞操又岂容污甜啊！你为妻，等待洞房之际，便是

便是妾云端之事了。相公，我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一曲非常之有剧情的周人嫁嫂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时间现在是凌晨12:34，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风险级别是低至中等的。凡是献西施的故事，经常在我们中国戏曲，特别是粤剧里面，很多观众都喜欢，而且

每次睇每次都有唔同嘅感受嘅，就好似烟波江上西子情，林家声博士同好多唔同嘅名伶嘅演出，佢哋嘅点滴，佢哋嘅心得都流传到依家。接住为大家送上由邝明辉、吴美英嘅演绎《烟波江上西子情》嘅《雨儿亭》，大家静心欣赏。

人前未许是真情，你莫怪母子相逢。

上你身上情丝千百丈，你身牵仇恨。

入吴邦，自比苏眉壮，我哋死生情不灭，地久与天长，你洁净比莲花，何惧污泥壮，他日孤身归故国，火兼武职火热狼。

王功成身退日，我哋相叔相妻世和。

0: 之夜。
1: 刚才欣赏过由邝明辉、吴美英演绎燕波江上西子情里面范蠡同埋西施嘅爱情故事《雨儿亭》啊。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转头翻嚟我哋一齐欣赏上海粤剧《双玉蝉》嘅上卷。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话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说，也门胡塞武装利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路透社引述目击者说，爆炸发生之后，机场内有多人受伤倒地，十几架消防系救护车赶到机场。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但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说话是问自己在哪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予以感谢。派克据报是唯一在注射死刑失败之后幸存的人。在日前的法庭听证会上，田纳西州助理检察长说，不知道是否会重新安排派克接受死刑。法官下令保存所有与死刑执行失败相关的证据。香港单车节星期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32公里组就继续途经两隧两桥路段。赛道范围覆盖主要路段包括雅翔道、西九龙公路、长青隧道、青马大桥、丁九桥、南湾隧道、昂船洲大桥、尖山隧道、沙田岭隧道和中九龙绕道油麻地段，多处路段将会分阶段临时封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星期五将会举行月艇南下首航仪式。有立法会议员预计，首阶段不会出现内地游艇一窝蜂抵港的情况，相信现有泊位数目是足够，但关注补给配套应该需要增加，建议政府要跨部门协调，加强岸上交通接驳，带动高端消费。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下昼多区相对湿度降至60%或以下。预料受高空反气旋支配，本周广东地区普遍晴朗。而现时影响沿岸地区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未来一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1: 今集有保良局余李慕芬纪念学校周宝莹校长。
2: 十二年嘅教育，咁有家长同我哋一齐共同目标去培育我哋小朋友，咁都系大家一齐同心协力，见到小朋友喺呢方面呢、這个 STEAM 教育嘅舞台上面，可以有佢哋发展潜能嘅一个舞台，系一个好好嘅肯定同嘉许。
0: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3: 爷爷加油，一老如有一宝，所以你是我的宝贝啊。
4: 唉，乖孙，那等我醒返个过马路的行人四宝给你啦。有行人天桥、行人隧道、斑马线同埋设有灯号的行人过路处啊。
3: 哇，你在哪里学的？
4: 我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周十点到一点的香港暖流，有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学多些道路安全知识才可以保护到你的嘛，乖孙。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7: 操肌、爆汗、做 gym 呢啲健身室嘅日常，喺少数族裔朋友嘅健身世界，又系咪咁咧？
8: 健身无国界。
9: From personal trainers who push past limits to dodgeball players who turn the court into a second home, and everyday gym goers just trying to be a little better than yesterday. In Hong Kong, many 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love fitness, train hard and become trainers or bodybuilders.
8: 更多关于在港少数族裔健身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健身无国界》。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十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3: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2: 仲有咩要留意的？
3: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来到戏曲之夜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送上地方戏曲上海粤剧的《双玉蝉》上卷啦。现在时间是凌晨的1:10，时间过得好快啊！室外气温依然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至5，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等嘅。大家期待已久的上海粤剧《双玉蝉》咧，即将为大家送上上卷，有何英、徐艺君、江瑶、陈辉玲等等的名家为大家去演绎嘅。明天啊，10月11日，即系嚟紧，即系今日嘅10月11日下午嘅1至5点，戏曲天地由我龙星为大家主持节目。阵间再见啦，拜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在了今朝的节目辰光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双月展。故事是搿能介的，暮春三月，辣辣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梧州城外，有一位娇丽的18岁少女，正辣辣繁花丛中垂柳荫下为自家刺绣嫁衣。伊的名字叫邵芳儿，伊的屋里住辣绍兴的未婚夫陈梦霞突然之间投亲来了，但是想不到两个人的见面竟成为芳儿悲惨命运的开始。伊日夜盼望的未婚夫陈梦霞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又是一个父母双亡无依无靠的孤儿，年龄相差介大，哪能成为夫妻呢？但是辣辣风急酒力的情况下头，双方家长的逼迫之下，芳儿无力抗拒，只好收留，侪是以姐弟相称，辛苦后辛，抚育孤儿，盼望伊能够长大成人，拜堂成亲。母亲见姐姐，又见未婚妻的芳儿，伊培养了多年，用尽心血培育梦霞年长好人。金榜题名的辰光，又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已经和年轻的师妹吕碧云私定了终身。接下来就请大家欣赏由吴音演邵芳儿，徐丽君演沈梦霞幼女，江瑶演沈梦霞，陈慧玲演吕碧云，还有吴杰、陈阿明、王月艺、王丽琴等演出的双月展，一道欣赏。

0: 叫我做什么做什么。哎，从今之后你再也不要管我了。哎呀，不要管我了。
1: 是。

度，差不多，相

请假又上来了，所长。

0: 来。
1: 太公，这位是绍兴府沈家族长太公，你快来拜见。
2: 是。晚上不知错长公公降临，有事要你为王是谁？
3: 赵氏两家乃是至好姻亲，何必客气。
0: 家宴席生龙牙，已与沈太公给送来了。
2: 龙牙咽血了，他在哪里带我去见？
0: 我呢？你不必进入酒间，你可知道你家宴席他今日为何到此吗？
2: 想必是前来迎娶的吧。
0: 非也，这里有你亲翁遗书一封，你抢。过来。

0: 君去世了。
1: 嗯，你家亲翁因府中已无亲人，临终之时把蒙牙交托于你，不知你意下是何吗？
0: 既是亲翁临终于途，就让蒙牙与小女在河山拜堂。

0: 孟爷爷先生在哪里？
1: 李娜。

下言是上，不问君谁，难道你是薛伯？

下落到八哈家里哈，女小八哈进来就当家，乃上等一员。哪里知道，原来却比我家八哈

女无

0: 是你的丈夫沈梦也啊。
1: 哎，弟弟，你也跟我开玩笑了。
0: 哎，我哪里还有心思开玩笑？我这里还有女床未平。

弟弟给。

叫他姐姐，好笑啊，嘿嘿，好笑，妻子。

0: 为我不动心啊？
1: 是啊，
0: 花西桥篱笆草，小弟讨了个大姑娘。
1: 三嫂，你还讲，你还讲？
0: 三嫂为啥要喝酒？你同我夫妻。

0: 弟弟，你回来啦，我去陪你到哪去。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朝为大家介绍的是月节赏月船。今朝月节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我是陈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说，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说，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國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將會仔細考慮。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想做乜嘢就做乜嘢，但不能夠打擊俄羅斯的煉油廠，警告澤連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議烏克蘭換一個能夠達成協議的領導人，表明烏克蘭是時候要有一個同意結束戰爭的新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和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澤連斯基對美俄達成柴油協議感到失望，說自己有一種被背叛的感覺，美方行為不是夥伴應有做法，認為容許俄羅斯出口柴油是強大夥伴作出的軟弱決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記者問到澤連斯基的言論時候拒絕置評，強調自己滿意同普京達成的協議。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頒布總統令，宣布推遲總統選舉同立法委員會選舉，去到出年的9月11日同時舉行。根據阿巴斯7月發布的總統令，立法委員會選舉原定11月28日舉行，總統選舉將於明年首季度舉行。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行委員會通過廢除7月的總統令。報導說，新的總統令是基於各派別和政治力量磋商達成的共識，認為以色列持續發動襲擊、不斷擴張定居點等措施，對按照原定時間舉行選舉造成障礙。此外，加沙持續嚴峻的安全和人道主義局勢，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和國際觀察員進入加沙以及東耶路撒冷等因素，亦都為籌備選舉帶來挑戰。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說，今年頭八個月有2144個青少年因為刑事罪行被捕，按年升幅達到23%。周一鳴出席活動致辭時候指出，被捕個案主要涉及傷人和嚴重毆打，絕大部分因瑣碎糾紛一時衝動犯案，其次為詐騙和洗黑錢，年輕人可能因一時貪念被不法分子利用作跑腿收取騙款或借出戶口，另外亦都涉及刑事毀壞，部分與非法收債和賺快錢有關。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朝早市區最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九。

0: 1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曾永强、翟耀辉、谭翠莲、林有荣、温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九回现在开始。

0: 老爷，见咗严丞相有咩说话讲啊？
1: 夫人，唔好提。
0: 哦，老爷，点解咁激气啊？唔通严丞相俾气你受？
1: 如果见到严丞相受啲气都算，哼，白白受嗰个严义嘅污气，真系唔值得。
0: 严义系咩人啊？竟然恃势横行，连朝廷命官都要受佢嘅污气？
1: 严义系严丞相嘅家仆，佢把守闸门。佢话我唔识得规矩，唔识做。夫人，你话佢可唔可恶？所以难怪一连去咗五朝都见唔到严丞相。
2: 老爷，你有所不知噶啦，头先小人打听到一件事，正要讲俾老爷知噶。
1: 海安，咩事？
2: 老爷啊，嗰个严义系严丞相嘅心腹家人嚟噶，佢系把守大门嘅。凡有内外官员初次进见丞相，见面就门包300两。另外呢，要有送俾丞相嘅参见礼，多嘅讲唔定要18000，至少都要上1000噶。
1: 咁如果冇呢？
2: 哦，如果冇呢，就唔能够见丞相噶啦。丞相乖咗落嚟，话系欺藐丞相，即时通知吏部除名挂核。老爷唔清楚其中嘅漏弊，所以一连几招都见唔到严丞相咯。
1: 真系岂有此理！
2: 老爷，无谓咁激气啦，不如谂下办法仲好啦。
1: 唉，朝廷之下，居然有啲咁嘅目无法纪嘅小人，皇上点解唔知呢？
0: 老爷，何必咁烦恼啊？呢啲就系以上压下，烦恼都于事无补噶。
1: 咁夫人认为应该点做呢？
0: 目前最紧要仲系想个办法到相府禀见丞相，无论如何一定要见到丞相。如果唔系，老爷呢个云南司主事就会有问题。

0: 嘅啦。
1: 我海瑞系一个穷官，边处有咁多银两送俾严丞相？何况仲有一个嫌疑添。
0: 老爷嘅困难，妾身当然好清楚啦。
1: 当日我哋一家人到咗京城，冇地方住，要收葺主事公衙先至可以住落。收葺嘅银两都系喺李纯阳兄嗰处借嘅。收葺呢三间茅房，尚且咁艰难。啊，张老板又已经去世，京城又冇边个系相好，试问边处仲有人可以帮得我呢？
0: 老爷嘅意思系，
1: 我就算盘咗唔戴呢顶纱帽，我都要同严嵩斗过。
0: 老爷，你咁样做简直系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想你十载寒窗，磨穿铁砚，先得到呢个官职。如今为咗见丞相嘅事，就连前程都唔要，咁样值得咩？
1: 呢啲系无可奈何嘅事，我点都唔会向权奸低头。
0: 老爷，如果人哋知道嘅，就话老爷不畏权贵；有啲人唔知道嘅，就会私相议论，话系老爷在任无能，以致被免职还乡。所以照我睇，仲系忍气等待时机都未迟啊。
1: 嗯，系嘅，夫人讲得好啱。不过去边处筹措咁多银两？
0: 妾身喺呢几年来略有积蓄，如今有白银200两。俾老爷带喺身边，以备不时之需。唔知呢个数目够唔够呢？
1: 仲争100，另外仲有参见礼未计在内添。
0: 如果得到觐见严丞相，300两都冇问题啦。至于参见礼，丞相唔会在乎嗰一份薄礼嘅。何况佢睇见老爷咁狼狈，相信一定会体谅嘅。
1: 是啫，咁仲差过100。
0: 妾身有啲金首饰，估计都可以值100两嘅。老爷带埋去，暂时应急，咁样好唔好啊？
1: 攞咗夫人啲首饰去应急，咁夫人仲边处有得佩戴呢？唔得嘅。
0: 妾身向来都唔戴首饰嘅，老爷唔使担心，你即管攞去啦。海安，
2: 是
0: 你入去叫小姐拿出来啊。
2: 是夫人。
1: 夫人真是难为你。
0: 老爷，夫妻本是同林了，患难好应该互相扶持的。

0: 嫌疑咩事啊？
1: 太师，新任刑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品鉴，呢个系海瑞嘅手本。
0: 哼，海瑞几时上任噶？点解到呢个时候先至嚟品鉴呢？
1: 海瑞系本月初五到京，初六上任嘅。到如今已经半个月啦。不过海瑞一连等候咗十几日，因为太师公务繁忙，小人唔敢通传。
0: 嫌疑这个海瑞以前在淳安院的时候正值清廉，你千祈不要受他的门礼。
1: 小人领命。
0: 全海瑞。
1: 是太师。太师吩咐不要受门礼。但是二百两和金色已经到手了，如果退还，那岂不是便宜了海瑞？我嫌疑怎会这么笨的？太师怕了他，我不怕。
2: 严先生，太师全见在下面。
1: 海爷，算你今日够运。太师刚刚起身，如今传你进。

0: 唔见，请跟我入去啦。
1: 多谢严先生帮忙。
0: 诶，可以。如果你见到太师嘅时候，就话到京三日后即来禀安，因为太师公务繁忙，门上嘅唔敢通传，知道吗？记住啦。
1: 在下明白。
0: 好，可爷，请
1: 请。卑职海瑞拜见严太师。
2: 久闻贵师廉明，正声超著，所以皇上特别调贵师入京辅助政事。贵师应该时刻自勉，无负成人啊！
1: 卑职一介贫儒，屡试落第，蒙皇上格外殊恩，特赐额外进士，即受临安如何？卑职唯恐无才，有恬缺职。后来又蒙上献以海瑞才堪自愿，改授淳安县令。卑职到任之后，此勤此慎，不敢有负圣意。
2: 贵师的表现皇上非常赞许，如果不是，又怎会调贵师入京做云南司主事呢？
1: 卑职知道全赖太师格外提携，先至得受呢个职位，深感太师恩同云天。只不过卑职才识浅薄，只怕辜负太师期望，还请太师时加训诲，卑职感激不尽。
2: 呢啲系皇上嘅旨意，与老夫无关，贵师可以退下。
1: 卑职仲有下情，冒昧禀知太师，多多冒犯。
2: 有咩事即管讲啦。
1: 太师大恢天下，四海闻名，如今辅助圣君，总理政务，天下无不仰望，以为久病得良医，苍生有起色。
2: 贵师到底想讲咩呀？
1: 卑职到京赴任之后，即刻嚟太师府禀见，无奈太师的家人嫌疑，每逢有官员初次禀见，必定要300两做门礼，否则就不肯通传。
2: 有啲咁嘅事？
1: 严义仲话，太师有个规矩，每逢参见嘅，一定要千金为酬，否则就会捏造罪名，革职遣去。所以个个都竭尽所能供奉太师。呢件事大概太师未有发觉，嫌疑呢种小人公然作弊，太师点可以姑息？
2: 如果唔系贵师讲出嚟，争啲俾呢个小人瞒住。唔知贵师嚟嘅时候，嫌疑有冇勒杀你呢？
1: 如果冇见证，卑职又点敢乱讲啊？
2: 咁嫌疑攞咗你几多银两？
1: 佢攞咗唔系多，不过卑职倾家相送，仲欠100两。嫌疑仍然唔满意，唔肯代传，又危言恐吓。卑职自念一顶乌纱，虽然系唔紧要，但系十载寒窗，妻女辛苦数载，所以亦有所不忍。
2: 呢件事
1: 绝经怕卑职失去官职，不得已尽将闺中嘅金饰交俾卑职，送俾嫌疑抵数，咁先至得到通传。因为咁，卑职以后嘅生活就更加苦不堪言。希望太师教卑职点做。
2: 岂有此理啊！呢、这个奴才简直想陷害老夫。贵师请稍后，等老夫审问下，如果真有其事，自当正法，老夫决唔会姑息养奸嘅。
1: 习性成惯例，太师都系好言劝喻好啦。
2: 严义入嚟。
0: 太师，小人在。
2: 严义

0: 你身为本家家丁，有食有住，生活无忧，点解瞒住老夫喺外边作奸舞弊？讲，
1: 小人自蒙太师收录以来，遵法守份，并无过失，恳请太师明示，死亦甘心。
2: 严先生，你唔好再瞒太师啦。你头先受过啲乜嘢啊？
1: 你睇见咩啊？无端端喺我主人面前想陷害我？
0: 不准多讲。海主事如今告你私自收受门礼，你究竟有冇啊？
1: 冇啊！
2: 明明收咗200两，另外一盒金色，系我亲手交俾你嘅，唔通白白送俾你嘅咩？
1: 我哋做家人嘅，上靠主人赏赐，下就靠你哋老爷赏封。头先蒙海老爷打赏嘅，如今仲放喺门房。既然老爷唔舍得，就请拎翻去啦。何必挟持陷害我？
2: 哦，既然认咗有收，咁当住太师面前还翻俾我就算数。如果唔系，只怕太师执法如山，未必肯宽恕你。
0: 不肖奴才，居然敢大胆私受赏赐啊！你快啲拎翻出嚟，当面还俾海主事。
1: 系，小人遵命。
2: 多谢太师，卑职日后定当徒步。
0: 请贵师唔好见怪，呢、这个奴才一定要惩罚嘅。你我今日要好好地聚一聚啊！地走，
3: 知道。
2: 太师，卑职系部属，太师系朝廷极品，卑职不敢。
0: 不必客气，严义咁做实在唔啱，望海主事多多包涵。
2: 太师言重啊！
1: 太师。呢啲就系海老爷赏赐俾小人嘅，如今当面还翻俾海老爷，算系小人多谢赏赐啦。
0: 严爷，你系一个奸奴，点受得起咁厚嘅赏赐？海主事不过故意同你开玩笑啫，点知你竟然当真？哼！快啲送翻俾海主事，
2: 多谢。卑职告辞，
0: 唔送啦，请
2: 请。
0: 唉，叶儿，你真系糊涂，叫你唔好收海瑞嘅礼物，点解你又收？令老夫当场出丑。想我严嵩，只有以势压人，冇人敢讲老夫一句。如今为咗你要受佢气，真系岂有此理！
1: 老爷请息怒，小人自从跟随老爷以来，所做嘅事都请示过老爷嘅。老爷向来设有规矩，冇人敢唔遵从。就系未见过海瑞咁混账，竟敢毁谤老爷。老爷应该立即参奏海瑞一本，以警将来。
0: 海瑞为人刚直忠诚。又唔怕死，如果俾佢冒死上奏，咁老夫几年来嘅心血就会付诸流水。张国公嘅事，实在系你我前居之鉴啊！
1: 小人并唔知道海瑞同张国公嘅事，请老爷明分。
0: 唉，当日张国公奉旨巡察天下，每个州县都指令供应银两。一路的周元都照办，但是去到浙江的时候，海瑞这个淳安之远不单止不供应，还狂妄自大，国公道远亦无礼待。后来国公发怒，斥责海瑞，怎知他竟然跟国公针锋相对，面斥国公的错处，还要跟国公算账。
1: 哼，小小一个资源，竟然敢对国公。

分。嗱，今后你唔好再惹佢，老夫自有主意点样对付海瑞嘅，只不过争前走嘅啫，知嘛？

0: 太师，究竟因咩事闷闷不乐？
1: 唉，真系激气！陈家当然记得皇上册封皇后嘅事嘅、
0: 记得。当日太师喺朝中极力反对册封张贵妃做皇后，只不过皇上因为张贵妃为皇上生下太子，所以一意孤行，唔听大臣嘅劝谏啫。
1: 张贵妃出身微贱，将来点能够武仪天下呢？皇上不察，实在难明。
0: 皇上立后是天下大事，何愁冇合圣意呢？相信官宦之家就有不少容德兼备的闺女。
1: 陈家现成的就有一个，可惜迟来一步啫、
0: 是边个啊？
1: 就是老夫的生女兴莲。老夫一早就有意思俾佢去侍奉皇上噶啦。
0: 令生女生得倾城之色，羞花之貌，诗词歌赋无所不晓。太师，令生女如果能够入宫侍君嘅，唔一定深得皇上欢心噶。
1: 呢件事陈家有咩好主意呢？
0: 皇上好酒色，太师应该用计诱惑，皇上就自然接纳啦。令生女入宫之后尽情迷惑皇上，到时候再摆计陷害张皇后，太子亦难保啦。
1: 冇错冇错，兴莲入宫之后自然懂得点做。陈家有咩妙计呢？
0: 皇上同太师并非一般君臣可比啊。来日早朝，太师可以就请皇上过相府赏花，皇上一定唔会推迟的。如果圣驾光临，太师就在筵前设女乐歌舞，吩咐令生女盛装把盏，在皇上龙颜大悦之时，太师就乘机就请，咁皇上就必定接纳啦。
1: 真系好计，好计啊！兴莲熟习歌舞，一定可以应付得嚟嘅。系啦，以后仲有好多地方要向陈家请教噶。
0: 唔敢当，唔敢当啊！只不过日后太师做咗国丈，唔好唔记得我呢个字伯就好啦。
1: 系一定一定。陈家点解话我做国丈呢？
0: 太师，女儿系唔系亲过外甥女呢？
1: 系
0: 啊，如果外甥女改为女儿嘅，太师就系国丈啦。太师，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兴莲系女儿，女儿啊。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刘超文、曾永强、林有荣、谭翠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回现在开始。

0: 海老人，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究竟？
1: 冯公公，关于复立张皇后的事，本主事已经上过奏本，历陈厉害。可惜忠言逆耳。皇上批复话，事已改变，无法复立，孤忍图之。系呢？请问张皇后点啊？
0: 唉，自从贤妃得宠，迷惑皇上，皇上就将皇后废为庶人，改立贤妃为皇后，仲将皇后两母子打入冷宫，永远不许面圣。贤妃实在太过分啦！
1: 呢啲都系意料中事，因为贤妃虽然被立为皇后，佢怕太子长大之后对佢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皇后两母子，咁先至安心。
0: 可怜张皇后并冇失德，一旦被奸妃所害，囚于冷宫，不见天日。而太子年幼，日夜啼哭，张皇后非常之担心啊。
1: 冯公公，皇后同太子要暂时忍耐，等候时机，千万要保重，更加唔好轻举妄动。我哋唯有希望皇上早日觉悟系咧。
0: 如果有机会见到张皇后，小人自然会帮海老爷转告一声噶啦。
1: 好。
0: 唉，仲有更加令人担心嘅，就系严嵩嘅所作所为，佢真系越嚟越。

0: 唔似样，佢肆无忌惮，皇上都任由佢摆布啊！
1: 皇上宠信严嵩，朝廷大小事务都归佢掌管，凡有升迁降调嘅事，都要经严嵩手，然之后先至入奏。严嵩又广植党羽，除咗张志白贵为京城兵马都督府，掌理九门军马之外，佢嘅族弟严元又连升几级，如今系闪金提督，赐尚方宝剑上任。严嵩内外势力日大，真系令人担心。
0: 海老爷忠心耿耿，在任已经三年，应该报升噶啦。
1: 啊，因为本主事曾经上奏严嵩，佢记恨在心，所以故意阻挠。不过我不以为意，我并不强求嘅。
0: 虽然海老爷清高，唔中意追逐名位，终日勤劳政务，但好可惜，官职低微，难以接近皇上，实非社稷之福啊！
1: 哦，冯公公，就系因为咁，严嵩就无从下手陷害我。我办事处处小心，并无破绽，所以先至能够仍然留在京中等候时机啫。
0: 海老爷，严嵩父子罪大滔天，皇上被蒙在鼓里，朝中大臣好多都趋炎附势，唉，唯有寄望海老爷等候时机，参奏圣上，挫一挫严嵩嘅气焰啦。
1: 嗯，我如果能够掌握严嵩嘅罪证，自然会冒使参奏，铲除呢个祸国殃民嘅奸贼。
0: 好，如果有咁嘅一日，张皇后同太子就可以重见天日了。

0: 我海瑞可以一书心中的大志啦。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好耐冇见你咁开心啦。
0: 系，自从我入京以来，未试过有今日咁开心。
1: 一定系升官啊，系咪啊？
0: 升官系小事，唔值得高兴。今日能够为民除害，先至值得高兴。
1: 老爷为民除害？
0: 系，我已经参奏严嵩，如果蒙皇上准奏，朝上一班奸党都难逃牢狱之苦噶啦。
1: 老爷，你太糊涂啦、
0: 我好地地咁办正经事，夫人点解话我糊涂啊？
1: 如果唔系糊涂，点会连死活都唔知道噶？如今严嵩权倾朝野，气焰逼人，你竟然敢参奏严嵩，咁岂不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咩？
0: 严嵩虽然权势大，但系佢有犯法，伦理应当惩罚，怕佢咩嘢？何况我有事实做证添。
1: 你点知道咁清楚啊？
0: 日前冯公公到访，讲及张皇后被严妃陷害，打咗入冷宫，朝中大臣力谏无效。至于我奏保张皇后复立嘅事，唉，皇上一早已经批复，帮唔到皇后。
1: 老爷就系、是、因为咁，妾身先至为你担心。
0: 主持正义，为民除害，我海瑞就算死亦都值得。但是自己官职卑微，咫尺天涯，冇办法见得到，所以好烦闷。曾经去偏修处找李纯阳兄闲谈，大家都担心皇上宠信严嵩，社稷就危殆。
1: 李老爷相信亦都是有心无力啦。
0: 是，正义之事唯有叹息，感慨万千。跟住李纯阳兄有客到访，咁我一个人无聊，就顺手翻阅李兄嘅书籍，无意中发现一本书里边有个小节，原来系严嵩嘅劣迹十二款。
1: 老爷，
0: 咁我当然喜出望外啦，无意中有咗对证，于是急急收藏喺奏里边，不辞而别，翻嚟即刻作稿具奏，禀告皇上，请将严嵩革职查办。夫人啊，严嵩罪证确凿，如果再唔奏之皇上，任由佢逍遥法外，实在有负圣恩。
1: 老爷忠君爱国，妾身一向非常之钦佩，虽然作奸犯科律有明条，但系严嵩嘅女儿如今贵为皇后，老爷是没办法同严家抗衡的。
0: 咁夫人可以放心，皇上睇过奏本，并冇斥责过一句，只是传旨先行退下，皇上自会处理咁咋。
1: 老爷，皇上回宫之后情形就完全唔同噶啦。只要严皇后讲几句说话，皇上又点会降罪国丈呢？
0: 夫人，我深受圣恩，如今参奏国策是为了报答圣上洪恩啫。就算为参奏严嵩国策而死，死都死得硬币。夫人唔使多讲。
1: 好，既然老爷意志坚决，妾身亦都冇说话好讲啦。

0: 神留本茂叩请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刘卿家平身，
0: 谢陛下。陛下派遣内侍臣宣召微臣入宫见驾，未知是否关于海主事严丞相的事呢？
1: 冇错，就是为了这件事。海盐一案，卿家亦曾经参与审讯，如今是非仲未判定，卿家又不签名复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0: 臣奉旨会审海瑞参就严嵩一案，已经得知案情，只因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殉情片段，所以臣未敢签名，以免破坏陛下法纪。
1: 哦，莫非其中另有别情？卿家应当直陈禀报，无使枉纵以超公允啦。
0: 臣查知海瑞一向同严嵩丞相并无仇怨，而海瑞性情耿直，素来憎恨严相弄权，时时有参奏之心，只不过职位低微，难获一道天涯。适逢拜访翰林编修李顺阳，在李顺阳家中闲谈，咁啱遇到李大人又有客人到访，单独留低海瑞在书斋之内出大厅见客。而海瑞偶然检阅案头书籍，无意中发现既有严相劣迹十二款嘅。
1: 哦，原来海瑞所奏系从太史家内书籍中检出噶。
0: 冇错，海瑞立即不辞而别，连夜修写奏章，深奏陛下，全系基于忠君爱国之心。但系李顺阳送客之后，亦都未曾发觉。
1: 咁卿家你哋又点知道呢？
0: 郭大人一再追问，海瑞喺公堂之上供出系李顺阳所记载，臣等立即传召李顺阳到堂查问，果然一字不差。呢啲都系海瑞同李顺阳两个人嘅实情。
1: 刘卿家
0: 在。
1: 你认为应该点样处置才最适当呢？
0: 陛下，臣认为

0: 李顺阳身为史官，应当谨慎行事，怎可以将国家秘密放在家中案头之上？此事实属疏忽，难辞其咎，应该依照泄漏机密律例治罪。至于海主事是否有罪，毋庸置疑，未知圣意如何呢？
1: 这件事刘卿家点解知得咁清楚啊？
0: 神审讯之后，曾经私下到廷尉处详细查问，所以知道真确情况，恳请陛下圣裁。
1: 好，刘卿家你先行退下，朕自有决定。
0: 谢陛下，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唉，两处覆奏，各执一词，比较起上嚟，刘本茂所奏似乎近乎情理，而严嵩所犯有十二款，难怪海瑞冒死参奏，群臣畏惧严嵩权势，如果唔得海主事为朕陈词，只怕朕一直被严嵩蒙蔽。朕决定将严嵩革职治罪。
2: 臣妾参见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平身。
2: 谢陛下。
1: 外卿怎会来到兴云轩的？
2: 臣妾父亲不得众心，被海瑞陷害，听闻朝廷大臣多有附会，唯望陛下明察。
1: 外卿父亲与朕交情一向深厚，如今又是国戚，虽然作奸犯科，朕亦都会宽恕丞相的。但是海瑞所奏十二款得至史馆，事属真确，外卿叫朕点做好呢？
2: 史馆机密不应该向外泄露，比如陛下立法的事，使臣亦可以任意泄露啦。李顺阳疏忽职守，罪无可恕，望陛下先诛李顺阳，以警将来。陛下点啫？
1: 好啦，外卿唔好再伤心，朕知道点做啦。

0: 万岁万万岁，
1: 海主事
0: 神在。
1: 你是一个职位低微的官员，为什么诬蔑宰相罪有应得呢？朕念在你出于无心，所以特加恩宽恕。如今你又击鼓要见朕，唔通仲有咩委屈话？
0: 微臣参奏严嵩，原意系忠心于皇上。如今蒙圣恩宽恕，微臣感恩不尽。但系李偏修忽然被陛下降旨诛杀，微臣不胜惊讶。
1: 哼，李偏修泄露机密，罪有应得。
0: 其实罪有及于李偏修，所以微臣不敢偷袭。伏黑陛下立即赐微臣死罪，以传朋友之义，以明为臣之志。
1: 啊，李偏修疏于职守，朕决断公正。海主事为乜嘢缘故要为佢殉死呢？
0: 陛下垂拱万方，天下百姓得成恩泽，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陛下当众五伦。
1: 嗯，你的意思是
0: 夫妇有恩，朋友有义。如今李纯阳身为偏修，秉笔史馆记录严嵩犯罪十二款是分内事，而微臣无意中发现擅自攞咗去，李偏修是不知道的。
1: 唔通因疏忽而泄露机密，罪不该诛咩？
0: 陛下，李偏修固然该诛，死而无憾。但系微臣系连累李偏修嘅罪人，市民又点敢偷生苟存呢？伏黑陛下亦都刺微臣一刀，咁微臣死亦无憾。
1: 唉，卿家都可算得系一个不负朋友之义。朕心为感动，但是李纯阳已经被诛杀，不能复生。卿家是朕的忠臣，朕又怎忍心轻易失去一位卿家呢？如今唯有对李纯阳有所补偿，安抚他的后人。不知道卿家的意思是怎样呢？
0: 事到如今，微臣听候圣裁。
1: 嗯，好。朕就赐李纯阳官大，用五品礼安葬，追赠为翰林学士。
0: 谢陛下隆恩。
1: 卿家忠义可嘉，特赐你玉如意一支，以示表扬卿家的高义。
0: 微臣叩谢陛下，万岁万万岁。

0: 老爷，辛苦咗咁耐，如今一切事务都已经办妥啦，应该好好咁休息下啦。
1: 你年轻为我而死，我就算点做都冇办法补偿罪过。好在海安同海雄喺出边奔走做事，我只系留喺知布寺守灵，点会辛苦啊？夫人放心，不过，
0: 老爷仲有咩未了嘅心事啊？
1: 你年轻嘅家眷流落京都，无依无靠，我真系过意唔去。
0: 妾身都有同感啊！老爷应该尽力照顾李夫人两母子嘅。
1: 嗯。嫂夫人的意思觉得留在京中没什么意思，她想早日还乡，但是目下缺乏盘村又难以成行。
0: 只可惜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银两，老爷上任以来只有一领红袍，冬夏都没得更换，哪里还有能力帮助他们两母子还乡的盘村呢？
1: 夫人，我有一个主意，不知道你的意思点？
0: 只要老爷认为做得到的，妾身绝对没有意见的。
1: 那就好了，我想将女儿许配李贤侄，一来报答你年轻的大恩，二来女儿终身有托。夫人认为这样做好吗？
0: 老爷的主意好好，如今他们两母子无依无靠，接他们过来居住安顿生活之后，老爷就要悉心教导李公子读书争取前途啊。
1: 夫人讲得啱，正合我意了。
0: 至于婚姻的事，慢慢先至讲啦。
1: 嗯，
0: 如果一早讲明，我怕住公子不肯过来和我一起住啊。
1: 是好啦，迟啲先你讲啊。李贤就聪慧过人，真系要好好地爱锡佢。至于日后还乡嘅盘村，慢慢再打算。
0: 好啦，咁老爷啊，事不宜迟啦，快啲去李府一趟啦。
1: 哦，夫人仲心急过我。

0: 微臣严嵩，愿陛下覆如东海，寿比南山，黄土巩固，帝道下昌。臣有恭祝圣寿司一轮，恭祝万寿无疆。
1: 好，好啊，丞相过誉，朕实在唔敢当。今日可算得系太平盛宴，君臣共乐。各位卿家，朕行年38，承继大统，屈指不过已有十载。想起少年嘅时候所做嘅事，多数都系错嘅。如今十分后悔，今日同各位卿家共聚一堂，诗酒相遇，都可谓千古一时之盛。唉，只可惜尚欠一落啊！
2: 不服黑弊难事。
1: 朕无子嗣，如果有太子嘅，今日席前清庆，咁先算得完美啊！
3: 陛下有子，点解话冇？
1: 哦，朕边说有子啊？卿家所讲嘅系咩意思呢？
3: 张皇后诞下太子，曾经颁行天下，到如今已经有七载啦。陛下唔通忘记太子仲在冷宫？
1: 哦，系啊，朕竟然忘记咗添。如果唔系卿家提醒，太子真系错过咗今日嘅盛事啊！
3: 咁陛下点解唔召太子嚟同各位大臣相见？一来太子能够亲足下令，同时亦稍尽为子之道，不负陛下以人治天下。
1: 好，太好啦！
0: 启禀陛下，微臣严嵩又一言无就，伏黑陛下恩准。

0: 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做乜就做乜，但唔能够打击俄罗斯嘅炼油厂，警告泽连斯基最好立即收手，又建议乌克兰换一个能够达成协议嘅领导人，表明乌克兰系时候要有一个同意结束战争嘅新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泽连斯基对美俄达成柴油协议感到失望，说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美方行为不是伙伴应有做法，认为容许俄罗斯出口柴油是强大伙伴作出的软弱决定。特朗普星期六被记者问到泽连斯基的言论时候拒绝置评，强调自己满意同普京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与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在与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礼拜五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到具体的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人死亡。事发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看到一个男人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之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当日下午5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且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指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消防处在石硖尾村停车场接获一架怀疑用作非法加油的私家车，搜出一个可以储存约1000公升燃油的大型容器和一批入油工具，正追查涉案人士。厨房已经联同深水埗民政署、房屋署和区内防火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加强巡查区内屋邨停车场以及识别可疑车辆，并且向居民派发宣传单张。消防处表示，不法分子刻意利用私家车作掩饰逃避执法，强调私家车并非设计用作运载燃油，车厢与乘客空间相连，汽油蒸汽会在密闭车厢里面积聚，一旦遇上车内短路或者是静电产生的火花，随时引起火警，甚至波及邻近车辆和民居，后果不堪设想。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我们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6: 有一间工厂专为盲人而设。

0: 用重点培训的方法，希望增加他们就业和未来的发展机会。
1: 对视障人士来讲，会遇上什么困难，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0: 今个星期我们一起了解多些这间万人工厂。
2: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3: 逢星期日下午一点，
4: 柳面张伟基主持，
2: 我们一起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红袍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杨敏编剧，徐文光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曾永强、翟耀辉、林有荣、刘超文、杨丽仙、蔡映玉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一回现在开始。

0: 睇品陛下，微臣严嵩有一言无咎，伏乞陛下恩情。
1: 卿家不妨直言啊！
0: 昔日王子同张氏有罪，被废已经七年，天下臣民都知道。其实陛下唔应该听信海顺一派胡言，以免臣民讥笑陛下出尔反尔。
1: 哦，卿家认为海主事系一派胡言呢？
0: 海顺一定系勾通长门，趁今日陛下大宴群臣，巧言惑众，望陛下立即下旨诛杀海顺，则天下行臣。
1: 卿家有子嘛？
0: 臣只有一子，
1: 朕想卿子代朕子幽禁数载，卿家愿唔愿意呢？
0: 臣义无罪，唔应该幽禁冷宫之中。
1: 卿家讲得啱，卿子无罪，当然唔应该禁于冷宫之中。
0: 陛下英明，
1: 丞相无需再讲啦，朕已经决定退下。
0: 微臣遵旨，
1: 内侍臣传朕旨意，赦张皇后太子出冷宫，被宴于倚春园，父子相庆。
2: 领旨。
1: 海主事，
3: 实作。
1: 古人有云：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如今朕富有四海，卿等竭诚尽职，辅助皇室，太子又得亲足下令，朕之喜乐可知啊！
4: 陛下以人治天下，四海一家，百姓之幸。身为臣子嘅，更加要鞠躬尽瘁，辅助圣君，愿天下从此太平，民丰物富。陛下万岁万万岁！
1: 好。好啊，今日朕最开心的无过于父子共庆，夫妻重聚，这些都乃卿家所赐，朕永感于心。
4: 臣一向忠君爱国，知无不言，但愿陛下明白微臣心志。如今张皇后和太子复立，相信已经在倚春园候驾，请陛下摆驾回宫，共聚天伦之乐。
1: 正合朕意，摆驾回宫。
5: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娘娘，奴才已经打听到了。
1: 冯公公，皇上怎会忽然改变主意，赦哀家和太子出冷宫的呢？
0: 这些都是多得海老爷相助的。
1: 海瑞、海恩人？
0: 没错，是海老爷啊。
1: 这件事到底是怎样的？
0: 皇上四巡万寿那日大宴群臣，在席间奸相严嵩以诗恭颂万寿，皇上喜悦，又命群臣各和一首，但单单海老爷迟迟未呈上啊。
1: 哀家好明白海恩人的个性，他不喜欢哀如浅味，和奸相严嵩实在有天渊之别。后来怎样
0: 啊？那皇上觉得很奇怪呢，命海老爷和诗作庆，海老爷随即呈上八句诗，皇上看过之后竟然耷低头一句说话都不讲。
1: 哦，
0: 没几耐就召海老爷到御座前向海老爷问计。
1: 海恩人怎讲呢？
0: 海老爷请皇上一开金口，令到娘娘太子亦得清醒，于是皇上依计行事，正要下旨，严嵩这个奸相就即刻间了。
1: 哦，
0: 要皇上诛杀海老爷。
1: 为什么？
0: 娘娘，这都不明白？奸相是怕皇上降旨赦太子出冷宫，刑居处位，咁严奸妃自然失宠啦。
1: 严嵩父女实在太过分啦！
0: 皇上圣意已决，严嵩自然无法得逞。娘娘同太子得以重出生天，都系海老爷所赐嘅啫。
1: 海恩人屡次相助，哀家不胜感激，日后一定要太子报答佢嘅大恩。
0: 啊，娘娘啊，奴才有一件事好唔明白嘅。皇上改以春轩为重庆公，又唔提起改易嘅事，娘娘为咩唔请准回朝阳正院呢？
1: 公公，呢件事唔可以操诸过急嘅，皇上自有主意，相信系唔想令严妃太过难堪啫。太子住喺清宫，望公公要小心侍护啊。
0: 奴才自会小心，请娘娘放心。
1: 嗯。
2: 臣儿叩见母后，愿母后万福。
1: 皇儿平身啊。
2: 谢母后。
1: 皇儿，母后有一件事要你永远记住的。
2: 啊，母后，你要我记住乜嘢啊？
1: 母后同皇儿能够重见天日，都是海主事之力，皇儿应该敏感于心，日后千祈唔好忘记海主事的大恩啊。知道吗？
2: 知道啦，臣儿一定刻骨铭心，日后有机会投报海恩人的。母后啊，这件事。
1: 这件事是冯公公对母后讲的。
0: 太子殿下，奴才曾经问过内侍臣林伯，当日的情形内侍臣是自然最清楚的了。
2: 母后，臣儿痛恨奸相奸妃狠毒，令我母子受屈，父子不能见面，我一定要为母后一身几年来的污气。
1: 哎，皇儿，一切自有公论，应该宽怀忍耐，专心读书，等候机会才好啊。
0: 严嵩势力遍布朝野，太子殿下千万不可以轻举妄动，凡事都要小心啊。

0: 太子殿下，奴才今日在宫门外遇见海老爷，他托奴才向殿下问安，然后交了封信给奴才，说要面呈殿下开察，请殿下察阅。
1: 嗯，哦，原来海恩人要筹盘村啊，点好呢？我一时间又冇。
0: 太子殿下，封信里面讲咩噶？
1: 海恩人急需筹措盘村，送亲家李纯阳嘅家属翻去广东，同我借太千金。不过我多年来幽禁冷宫，如今至放出嚟，就算每月嘅月俸啊，亦系有限嘅，边度有千金借俾海恩人呢？
0: 海老爷都系逼不得已先问殿下借嘅啫。殿下，你一定应承海老爷噶。
1: 咁梗系要借啦，但系去边度揾咁多钱呢？公公啊，你帮我谂个主意啊。
0: 嗯，殿下点解唔问户部借呢？
1: 我亦知道问户部

0: 可以借得银两，但系动支付项，户部必定要奏请皇上批准嘅。如果父王知道问起上嚟，咁就要照实讲明用途噶啦。
1: 相信冇问题嘅。如果皇上知道系殿下用嚟借俾海老爷嘅，皇上一定会恩准嘅。
0: 公公唔知道清宫嘅规矩嘅咩？凡有同爱臣来往或者私相授受嘅，都犯咗礼禁。何况我射出嚟唔系好耐，如今同海恩人来往，如果俾严嵩找住把柄，嗰阵时只怕我又要打入冷宫去啦。
1: 咁又系，点呢？
0: 点算？
1: 有咩办法啊？有啦，有啦。
0: 有咩好办法啊？
1: 奴才谂到啦，我知道严嵩家中有好多银两嘅，殿下不如听日又向佢借几万两嚟用下，咁咪得咯。
0: 严嵩同我一向不和，你仲叫我问佢借银两？
1: 奴才有一条妙计，殿下睇下是否可行。
0: 咁你即管讲出嚟听下。
1: 嗱，殿下听日请严嵩入宫，就话请佢讲解五经。严嵩嚟到嘅时候，自然会让座献茶噶啦。
0: 咁又点呢？
1: 到时奴才将一张斩断咗脚嘅椅，用锦被围住，俾严嵩坐。然后斟啲热茶响一只煲滚咗嘅杯里边，放喺茶盘之上，等严嵩拎嚟饮嘅时候，咁就一定辣手噶啦。
0: 梗系咯，
1: 到时佢势必身手齐动，咁嗰张三脚椅一喐咯、哦，
0: 到时一定连人翻到，监察一到就必定顾唔住个茶盏噶啦。
1: 冇错啦，殿下喺打碎茶盏之后，一定要即刻捉住严嵩去见皇上，话严嵩欺负殿下，唔将殿下放在眼内，殿下好意请佢入宫讲经，以礼相待，而佢竟然当面打碎茶盏，就好似亲手打殿下一样咁啊！
0: 哦，公公嘅意思系要严嵩陪茶盏系嘛？
1: 殿下讲得一啲都冇错啊！到时殿下想要几多就有几多啦。唔通嗰个奸贼敢唔赔咩？殿下得到银两之后，除咗送俾海老爷，其他嘅殿下用嚟买水果都好啊。
0: 好计好计，咁有劳公公去相府一趟，依计行事啦。
1: 奴才知道。

0: 冯公公咁早啊？
1: 太师早晨。
0: 早晨、
1: 啊、太子久候了，请太师入来相见、啊
0: 哦、
1: 请。
0: 有劳公公了。啊，是了，冯公公，太子平日都咁早起床读书的。
1: 是 啊， 啊，太子聪慧勤学，一早就温习的了，温习好老师才到的。太师、请。
0: 好。
2: 老先生政务繁忙，实在相请不易啊！
0: 神严嵩参见太子殿下。
2: 哎，老先生无需多礼，请坐啊！公公
1: 在，
2: 将张凳搬嚟呢处啊！
1: 奴才知道，
0: 微臣不敢。
2: 啊，唔得，点可以要老先生企喺度讲嘢呢？请老先生坐下先至讲啦。
0: 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微臣多谢太子殿下。
2: 老先生太客气了。
0: 微臣蒙太子宣召入宫朝见，未知太子有咩旨意呢？
2: 姑昔日奉禁四载，于日前蒙皇上开恩，赦免姑罪，命老师为姑讲学。但是老师佢唔中意讲解五经嘅。孤心里面十分讨厌，所以特意召老先生入宫求教啊！
0: 微臣才疏学浅，难当重任，乞请殿下另外宣召有学之士啦。
2: 诶、久闻老先生博学多才，熟习五经，所以希望老先生唔好推辞，教我五经啦。公公奉茶。
1: 系。
0: 好好好、哎呀啊啊、
2: 老先生，你为什么在姑面前泼茶，浅污龙袍，又打碎姑最深爱的茶盏、啊、冯公公
1: 在，
2: 替姑捉住他，带他去见皇上，分个道理。
1: 遵命。
0: 微臣请太子殿下恕罪，微臣一时失手，冒犯殿下，绝非有心，伏一殿下恕罪。
2: 哼，你分明就是欺姑连友，所以当面藐视就真了。你不用说那么多了，去到皇上面前才说了。冯公公
1: 在，
2: 带严嵩到金銮殿去。
1: 是，太子殿下走啊。
0: 公公啊，公公
1: 走啊。
0: 公公公公、
3: 放手。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臣儿叩见父王，恭请父王圣安。
3: 平身。
2: 谢父王。
3: 王炎喺清宫读书，同冯宝将太师拉到殿前，究竟乜嘢缘故啊？
2: 臣儿蒙父王圣恩，令臣儿随老师读书，因为臣儿愚钝，不能理解五经，所以令冯宝过相府。敬请严嵩入宫讲解《诗经》咯。
3: 嗯，王儿好学，朕都好喜欢。但系太师佢
2: 严嵩佢欺孤怜幼咯。入宫之后，臣儿以师傅之礼相待，而严嵩竟敢将臣儿嘅茶盏当面打碎，所以臣儿带佢嚟见父王，伏乞父王替臣儿做主。
3: 太子好意相请，进宫讲学。卿家点解将御用茶盏打碎？如果是故意的，咁就有罪。卿家可知有罪呢？
0: 微臣回禀陛下，臣奉东宫宣召入宫，蒙殿下赐茶，臣伸手去接，点知殿下事前故意烫热茶盏，微臣一时松手就打碎茶盏，臣实在无意欺藐太子。伏乞陛下明察。
3: 嗯，王儿，相国之失守本来出于无心，如今已经打碎，令相国赔偿好呢？
2: 父王，明明是严嵩有意将茶盏打碎的，如今他还说是姑故意将茶盏弄得滚热、就是这句说话就可以知道严嵩的居心咯。今蒙父王训示，臣当遵从圣意。
3: 好啊，好，神儿心明事理，朕都好高兴。
2: 但系严嵩有惊驾之罪，唔可以因此而开将来其他大臣不敬之端。伏黑父王着令相国立即赔偿神儿嘅茶盏价，并要治以不敬之罪。
3: 哦，咁王儿要相国赔几多呢？
2: 神儿只要相国赔1000两。
3: 相国，
0: 在
3: 你不应该失手打碎咗玉盏，如今着令卿家赔偿1000两，听日就交到清宫，并且要向太子赴京请罪。
0: 微臣叩谢陛下。
3: 至于卿家有不敬之罪，朕决不枉法，应该发往云南充军3年。不过朕如今需要人手办事，特加恩典，着发放云南司过堂3日。
0: 臣叩谢陛下隆恩，万岁万岁万万。

0: 喂，你系咩人啊？咁嚟骚扰我？
1: 冯公公，系我。
0: 啊，乜原来系嫌疑先生啊？唔好见怪噃。请问有咩贵干啊？
1: 哦，在下系奉太师之命送1200赔银嚟嘅，劳烦通传一声，请殿下查收啦。
0: 好，嫌疑先生，清宫嘅规矩。

0: 少一两都唔得啊！
1: 公公唔好讲笑啦，如果嫌少嘅，加多少好啦。
0: 边个同你讲笑啊？呢啲系规矩嚟噶嘛？只怕你延误咗日子，太子响皇上面前讲声，你家丞相担当唔起噃。
1: 公公请留步，请留步，有事慢慢商量嘛。
0: 仲有咩好商量啊？啰啰嗦嗦，真系烦。
1: 如今在下身上冇咁多银两，所以要同公公商量下。
0: 好，咁你讲。
1: 在下实在唔知道清宫一向有呢个规矩。如果话要三百两，咁在下就要翻去同主人商量，再送过嚟。
0: 我唔系要你主人嘅银两，我系要你十几年嚟响严府敲诈翻嚟嗰啲银两啊！要你三百两，只不过系九牛一毛啫，有咩大不了啊？但系头先你咁样，即系用你主人嚟压我啫。哼，算啦，你攋把啦。
1: 既然系咁，在下就送一百两过嚟啦。
0: 唔得，少一两都唔得，你自己谂清楚下啦。
1: 公公，在下实在冇咁多，如果误咗限期，咁点算呢？
0: 只要你肯出三百两，我就准你争住先。你应承嘅呢度有纸笔，你写翻张借据嚟啊。
1: 好，我写啊。

0: 冯公公请坐，
1: 请坐。海老爷，幸不辱命，如今送银两过嚟啦。
0: 哦，有劳冯公公费心，以及太子殿下垂爱。
1: 呢一度足足一千两，请海老爷收下啦。茶点清楚，等我回去复旨。
0: 麻烦冯公公先替海瑞多谢太子相助。
1: 太子多多拜上，如果海老爷有咩急用，不妨到清宫讲声。
0: 哦，可一不可再，呢次已经过分，只是逼不得已，绝对不会再有下次。多谢冯公公同太子一番诚意。
1: 哎，海老爷太客气啦，区区议事何必介意呢？
0: 海瑞今日穷困嘅时候，通蒙冯公公同太子施恩，得到解救燃眉之急。海瑞唯有焚香筑土，以报高恩厚义，日后一定入宫叩谢。
1: 海老爷如果入宫当面叩谢太子，咁不必客气啦。
0: 应该嘅，应该嘅。
1: 本来就冇乜相干嘅，咁但系太子曾经吩咐过。佢惊俾严策知道，话太子交结爱神，咁反为不美啊！
0: 既然系咁，就麻烦冯公公转达海瑞嘅谢意。
1: 在下会噶啦。啊，海老爷，仲有一个好消息要话俾你听嘅。
0: 吓，请问有咩好消息？
1: 听日海老爷见到严奸相，自然会明白噶啦。
0: 严嵩。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无论是不知定是不小心，如果没有许可证，携带或寄运濒危动植物或它们的制成品，例如兰花和花旗参进出香港，随时会被检控，最高可被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10年。有些物品好像象牙咁，更加是严禁进出口的。进出口濒危物种前要查清楚，查询可打1823，或者上渔农自然护理署网页了解多些。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红袍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朱曼子、曾永强、林有荣、杨丽仙、蔡影玉、刘超文、魏便利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海岸，真系好啦。
1: 老爷，咩事咁高兴啊？
0: 严嵩呢个奸贼，平日横蛮专权，估唔到都有咁嘅日子。
1: 严嵩佢点啊？
0: 严嵩因为打碎清宫嘅御用茶盏，俾太子捉咗去面奏皇上，罚佢赔咗1000两。
1: 啊？
0: 又话严嵩惊驾，要发去云南充军3年。
1: 呢个真系好消息啊！
0: 唔因为朝中冇人办事，如今皇上特加恩典，命佢喺云南司过堂3日。今日严嵩就要嚟过堂。头先佢派家人嚟通知一声，我海瑞唔会买账嘅。
1: 老爷，你打算点做呢？
0: 你睇我嘅眼色行事得啦。如果叫你捉住佢，你就照做；如果叫你喐手打，你就喐手重重咁打，知道吗？
1: 小人知道。
0: 好啦，去准备下先。吩咐3班衙差开门侍候，你自己就去门外等严嵩。
1: 系，小人立即去安排。
0: 好。我都要出去大堂等候呢个奸贼。严嵩，估唔到你都有今日，真系报应不爽。你哋准备好啦嘛？
2: 准备好了。
0: 等阵严丞相过堂，你哋要听本主事吩咐，不得违令，知道吗？
2: 知道。
1: 老爷，严丞相到啦，
0: 快请。
1: 系。
3: 奸贼，头先睇你仲摆喺丞相个款，等阵你就知
1: 道。丞相，太师。家爷在堂上恭候太师啊，请。
4: 好，你哋就喺呢度侍候。
2: 系，太师。
4: 李家老爷已经知道今日是咩事噶啦嘛？
1: 听讲专夫家人嚟过，相信家爷知道噶啦。
4: 咦？点解海瑞传令衙差升堂？唔通佢想公事公办？

0: 卑职恭请太师金安。
1: 海主持你好啊，
0: 方牙何幸得到太师光临，请坐，等海瑞参见太师。
1: 惭愧惭愧，老夫有罪，今日奉旨过堂，应该海主事端坐，老夫听候指点就真。
0: 岂敢岂敢，想太师位极人臣，又是邦金国戚，辅助社稷，多立其分，天下苍生敬如父母。如今因为小小瑕疵，圣上只不过稍逊清宫太子二事，不得已令太师光临而已。
1: 客气客气，
0: 太师贵步一道，草木皆春，请太师上座，等卑职参见。
1: 咁老夫就唔客气啦，啊？
0: 先，太师请坐一阵，等海瑞去攞茶嚟。
1: 奇啦，海瑞平日同我唔当眼，今日我奉旨过堂，佢竟然咁谦恭客气。既然系咁，点解又升堂侍候呢？唔通有鬼计？
0: 坐上边嘅系咩人？
2: 系严太师啊。
1: 冇错，就系老夫。海主事唔通眼花啊？
0: 嚟本衙有咩事？
1: 奉旨过堂啦，海主事唔知道咩？岂有此理！
0: 你既然奉旨嚟过堂，应当遵守王法，报名听点。点解反而霸占咗我嘅座位公案？系咩嘢道理？
1: 冇乜嘢道理。就算系偏公私殿，老夫亦都唔让座。何况呢个小小主事嘅公堂啊？海瑞，你咁嘅态度对边个啊？
0: 就系对你
1: 啊！
0: 人嚟，捉佢落嚟！
1: 你，
0: 点解唔喐手啊？海安、海雄，
3: 系得罪啦！
1: 嘿，畜生，作反啊，作反啊！嘿，岂有此理！
0: 你胆敢不遵圣旨，唔报名唔听点，又唔过堂，仲霸占公案添？皇上冇派你嚟做文官，你知罪吗？
1: 任你点讲，谅你都待老夫唔好，试问你能够将老夫点啊？
0: 你恃住权势，谅我冇办法对付你系嘛？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今你有罪，奉旨嚟过堂，仲敢咁强蛮？好，你藐视法纪，欺子犯上，应该处罚。人嚟，拉佢落去重打40大板。
1: 啊！你。
0: 海安、海雄，
3: 落去，
0: 打，
3: 得罪啦！
0: 太轻啦，等我嚟。
1: 你好大胆！我要上奏。
0: 呢啲只系初次，听日早啲嚟过堂。如果再敢猖狂无礼，又系40大板。人嚟，佢出去，举堂。

0: 万岁。
1: 哼，大胆海瑞，严相国偶然犯有小过失啫，朕命你喺衙门过堂三朝，你竟然目无王法，无端擅打大臣，你知罪吗？
0: 微臣罪该万死，乞请陛下容许微臣禀明一切，咁微臣死亦瞑目。
1: 哼，你仲有咩说话要讲？
0: 严嵩藐视清宫，以致奉旨发在神师过堂三诏，呢啲系陛下旷古未有嘅恩典。但系严嵩不遵圣旨，恃仗禄位去到微臣嘅衙门，仍然要摆列仪仗。到达公堂之后，又要微臣迎接，微臣逼住迎接佢入公堂。
1: 咁后来又点啊？
0: 严嵩立即霸占微臣嘅公案，糊弄权威，好似文官一样。虽知道法堂系陛下特意整肃法规之地，微臣虽然系微员，亦系陛下所特设嘅执法者。
1: 嗯。執法者应当依法行事
0: 啊。冇错，严嵩自恃权威，不遵圣旨，微臣食君之禄为陛下執法，所以微臣不忍枉法，甘愿受擅仗大臣之罪。
1: 哼，严相国参就你執仗亲责殴打，有冇其事啊？
0: 有，微臣的确執仗自己喐手。
1: 哼，执仗责打是差役的职责，何须主事亲自动手呢？
0: 因为众衙差涉于相国官位，将板轻轻打落去，微臣逼住亲自喐手，以为法纪。不过严嵩位极人臣，竟敢在公堂之上作威作福，这样即是欺君罔上，伏黑陛下明察。
2: 海瑞，你假公济私，意图陷害，无端端将老夫痛打四十大板，如今遍体鳞伤，恐怕性命难保，伏黑陛下作主。
0: 哼，严嵩，你
2: 陛下尚有格外之恩，海瑞，你一个小小微员，竟然想逆旨行事？
1: 哼，羽林军，
3: 走，
1: 将海瑞绑去西郊地。五时处斩。

0: 娘娘，太子不得了啦！
1: 冯公公，咩事不得了啊？
0: 海老爷喺盐间上过堂嘅时候，痛打盐间上四十大板，佢竟然上奏皇上，皇上不察，听信谗言，下旨将海老爷绑去西郊，五时处斩啊！
1: 海恩人点解会咁鲁莽，擅上太师噶？
0: 听海老爷讲，系严嵩恃住位高权大，公然藐视公堂，欺君罔上，所以海老爷身为执法者，不忍枉纵，甘愿受擅上大臣之罪啊！
2: 母后，严嵩的确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噶。父王竟然对佢宠信有加，言多听从，难怪严嵩呢个奸贼可以为所欲为啦。可惜朝中好似海恩人咁正直，不畏权势，真心为国噶，真系少之又少
1: 啊！如今要数严贼嘅罪状，都于事无补噶。呢件事嚟得太突然啦，哀家都冇晒主意添。
2: 母后，咁点算啊？唔通就咁睇住海恩人被杀咩？
1: 公公，你有冇办法啦？
2: 公公，快啲谂个办法去救海恩人咯。
0: 奴才都冇咩办法啦。何况时间急促，就算补咒都迟啦。
1: 公公，如果可以拖延下，太子再去补咒，或者仲有一线生机呢。
0: 娘娘高见。如今太子不如亲自赶去法场，叫监斩官暂缓行刑，然后将海老爷带回后旨，等皇上平息怒气之后，咁太子再去补咒，打动圣心，咁或者可以赦免海老爷嘅死罪啊。
2: 咁做有用咩？
0: 如果唔系咁做，就冇更好嘅办法啦。
1: 王儿，为咗报答海恩人，你就同公公立即赶去刑场阻止行刑，然后回宫见你父王，激你替海恩人洗脱罪名啦。

0: 王爷点啊？
1: 神儿赶到刑场，下旨暂缓行刑。如今带咗监斩官张聪、催斩官严世凡回宫，在门外候旨。神儿立即就去见父王，保奏海恩人啦。
0: 冯公公呢？
1: 神儿吩咐公公留在刑场陪伴海恩人。
0: 哦，
1: 母后啊，有冇咩妙计可以拯救海恩人嘅性命啊？
0: 哀家再三谂过啦，唯有你我母子二人，哀恳陈词，或者你父王怨气稍消，咁海恩人就会有救啦。
1: 哦，咁如果父王唔准，又点呢？
0: 王儿，只要我母子言辞恳切，否释厉害，相信皇上系会恩准嘅。
1: 嗯，咁事不宜迟啦，母后，我哋立即入寝宫见驾啦。
0: 好。系啊，王儿啊，
1: 吓，
0: 一阵间见到你父王，说话要小心啊。
1: 神儿知道。母后啊，原来严世凡就系严嵩个仔啊，睇嚟严奸贼一定系想将海恩人置之死地啦。
0: 严嵩父子朋辈为奸，朝廷今后就会更加多事啦。
2: 神儿叩问圣安。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嗯，平身。
2: 谢皇上。
3: 王爷唔喺清宫读书，嚟寝宫见朕，有事咩？
1: 神儿有一下情，叩乞父王恩准神儿启奏。
3: 嗯，你小小年纪，有咩事啊？好，即管奏上。
1: 谢父王。刑部主事海瑞，未知身犯何罪，以致奉旨西郊处斩呢？神儿愿保海主事。
3: 哼，海瑞目无法纪，擅仗宰相，所以必须正法。王爷无需为佢保奏。
1: 但系海瑞有恩于神母子，故神儿不得以冒犯父王，恳切保奏，以报海恩人嘅大恩。
3: 哦，海瑞一介私贵。同王儿是风马牛不相及，有咩恩德可言啊？
1: 神母子二人奉旨幽禁冷宫，如果冇海瑞苦谏父王，又点得今日父子团聚呢？所以海瑞有大恩于神儿，父王以仁义治理天下，亦唔想神儿做忘恩之人啦。
3: 嗯，但系海瑞擅仗宰相，
1: 父王，海瑞擅仗宰相。神儿自有解释。
3: 嗯，王儿有咩解释？
1: 宰相同报曹职位隔如天壤，律例有定，下属当然不可以问罪于上官。
3: 嗯，王儿明白最好。
1: 但是严嵩是一军配犯人，奉旨过堂，那就不能够以宰相来看他。不过严嵩仍然以宰相身份过堂，实属违法。而海瑞只知奉旨，但是严嵩自恃权威，不遵法道，公然助公案，所以海瑞以杖痛责严嵩，都只是为执法啫。
3: 嗯，王儿都讲得有道理，不过
1: 如果海瑞不敢公正执法，一任奸臣胡作妄为，咁海瑞就是阿谀谄媚之臣，实不可取。如今海瑞只知奉旨，不畏权贵，毫不殉情。咁只系父王之直臣，陛下有海瑞呢个直臣，理应庆幸。点解反为要杀佢呢？
3: 哦，王儿嘅意思系，
1: 神儿只怕杀海瑞之后，忠直之臣都诚惶诚恐，甚至改变态度，只知谄媚讨好，实非朝廷之福啊！福克父王明察。
3: 嗯，王儿小小年纪，讲得都好有条理。亦都好正确。如果杀咗海瑞，真系影响深远。如果释放海瑞，咁严嵩一定唔甘心。唉，嗯。

0: 王儿你先行退下，朕就赦海瑞死罪，改法庭为衙门重杖八十，监禁刑部狱三个月，以警将来。
1: 臣儿叩谢圣恩，万岁万岁万万岁。

0: 海安
1: 在。
0: 你送饭去刑部狱中，有冇见到老爷？老爷身体好啊嘛。海安，点啊？
2: 夫人，小人都未入到狱中，就俾嗰啲狱卒挡住啦。
0: 狱卒有咩理由唔准你去探望老爷呢？
2: 听讲系司狱官胡坤奉刑部侍郎桂岳嘅命令，唔准任何人探望老爷噶。
0: 老爷挨咗80板，虽然太子命冯公公监板，廷尉官吩咐差役轻轻打，但系老爷皮肉之伤系难免噶啦。我真系担心老爷挨唔住。
2: 小人曾经去求见太子，点知冯公公喺朝阳院有事，唔出得嚟。夫人，而家点算好呢？
0: 睇情形，要见到老爷，除非系刑部里边嘅人啦。如果唔系，根本就冇办法入到去。
2: 唔使讲啦，呢啲一定系严嵩奸贼嘅诡计啦。
0: 当然系啦，严嵩害唔死老爷，又点肯就咁罢休？各部官员好多都怕咗严嵩嘅权势，听佢摆布，相信好难有人肯帮老爷噶啦。
2: 啊，有啦有啦！
0: 海安系边个啊？
2: 夫人系刑部郎中邓来仪老爷啊，佢系老爷嘅同年，又系广东同乡，大家都系乡亲。况且老爷同邓老爷相好，又系同僚，相信邓老爷会应承嘅。
0: 邓老爷是负责巡查监狱的，一定可以见到老爷的。
2: 听讲邓老爷每五日到狱中查看犯人，夫人去恳求邓老爷带小人入狱中去见老爷一面，看看他有什么讲。
0: 咁都好，海安，你去见邓老爷，话俾佢听，我本来应该当面去求佢的。不过严嵩耳目众多，恐怕累及邓老爷。你请邓老爷唔好见怪啊！
2: 好，小人立即就去。

0: 海老爷家仆海安，叩见邓老爷。
1: 嗯，
0: 我家主母吩咐小人代向邓老爷请安啊。
1: 不必多礼啦，请起身再讲啦。
0: 多谢邓老爷。
1: 海安，关于令老爷嘅事，本官都好难过。只可惜官位卑微，本官亦都爱莫能助噃。
0: 小人今次嚟系为咗我家老爷有事相求噶。
1: 哦，有乜嘢事你不妨直讲，只要本官做得到嘅，一定会尽力而为。
0: 我家主母特令小人前来代恳。
1: 嗯，
0: 我家老爷与奸相严嵩对抗，被皇上下旨处斩，幸得太子殿下保咒，得以幸免。
1: 是啊，本官已经知道了。
0: 我家老爷在廷尉衙门仗打80，如今囚在刑部狱中，而小人送饭入去就被狱卒阻挡，不入得去。我又不知道我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形是怎样，所以我家主母十分担心，特令小人前来代恳的。
1: 那令主母想本官怎做呢？
0: 我家主母乞求邓老爷念在同乡情谊，分宿同僚。如果邓老爷听日查监，想办法等小人跟随入去，
1: 哦，
0: 见下我家老爷一面，那就感激不尽了。
1: 你家老爷在狱中的情况，本官都略有所闻。听讲严嵩有意要你老爷困死狱中，还叫本部侍郎桂岳断绝水米，想饿死他。
0: 咁就弊啦。
1: 严嵩又命令严义把守狱门，唔准人送饭入去。相信你老爷已经饿咗两日啦。至于查监。

0: 后日才是本官的班期。你后日清晨来这里等候，本官自有办法的。
1: 海安扣罪邓老爷。
0: 不用客气，你先回去上福夫人，等见过李家老爷之后再作打算。
1: 小人知道。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证实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星期六下午遭到袭击，多人受伤，机场已经暂停运作。新华社引述目击者表示，机场三号客运大楼在当地星期六下午传出爆炸声，机场内人员需要疏散。法新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袭击机场。医院消息人士就

0: 话袭击导致几十人受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和西班牙驻沙特大使馆警告本国公民避开利雅得国际机场。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亦都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知悉利雅得机场遇袭事件将会作出决定。在近期襲擊事件之後，美方可能加入沙特針對也門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仔細考慮。世界衛生組織表示，目前仍然未清楚在西伯利亞抗鼠疫研究所工作的俄羅斯實驗室工作人員死於肺炎的具體原因，目前亦都沒有錄得鼠疫個案。世衛表示，根據俄羅斯監管機構報告，對呢名逝世實驗室工作人員同佢密切接觸者嘅鼠疫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與死者曾經接觸嘅人目前冇病徵，亦未有發現其他相關嚴重肺炎個案。根據目前掌握嘅資料，世衛尚未發現同事件相關嘅持續傳播證據。目前最大嘅不確定因素係事主嘅確切死因。这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了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未发现与工作相关的微生物。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人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现场是唐卡斯特市郊区的约克郡野生动物园。警方星期六晏昼接报，一个男人闯入老虎活动区域之后被老虎袭击，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施救，但男人最终伤重不治。警方话，涉事老虎在事发之后仍然留在园区，未对公众构成威胁。园方随后疏散游客，警方正调查事发经过。动物园发表声明话，正系同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警方捣破一个涉嫌贩运人口的跨国非法卖淫集团，拉了16人，检获约1800万元现金，并冻结户口内约5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其中12人已被落案起诉，星期一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四起一连两日在尖沙咀以及屯门打击有组织卖淫行动。调查显示，犯罪集团涉嫌操纵多名外籍女子来港，安排他们在酒店卖淫并收取利润，同时利用银行户口处理怀疑犯罪得益。被捕的包括5名本地男子和2名外籍男子，涉嫌贩运他人进入或离开香港，控制他人卖淫，依靠他人卖淫的收入为生及洗黑钱罪。另外9个外籍女子就涉嫌违反逗留条件被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动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 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大紅袍第十三回，黃小鳳監製，吳偉榮編導，楊敏編劇，林燕飛錄音，並且由鐘偉明、蔡雅閣、蔡映玉、林有榮、楊麗仙、劉超文、魏便利、翟耀輝、葉世雄等聯合播演。大紅袍第十三回現在開始。

0: 你哋点做事噶？官犯一共有六个，点解单独将海主事囚禁喺狱底啊？
1: 呢都系太师嘅主意啊！
0: 太师，好，带本官去查点。
1: 系。
0: 监狱底阴森黑暗，死囚只会囚禁喺嗰度噶。又叫嫌疑把守狱门，太师嘅居心何知啦？咦？呢啲系边个嘅声音？
1: 系海老爷啊！
0: 哦，快啲去攞灯嚟。
1: 系。
0: 你系唔系海瑞啊？
2: 系，系海瑞。
0: 哦，
2: 你系边位啊？
0: 小弟是东莞邓乃义，记得吗？
2: 哦，原来是邓郎中邓年兄。
0: 是啊，小弟今天是特登来救海兄的。
2: 哦，
0: 那小弟特别做了些人心糯米饼，海兄收好它，饿的时候就吃一些，这样就可以暂时保住性命。小弟另外再想办法救海兄。
2: 多谢邓年兄。
3: 老爷，小人是海安啊。
2: 海安，你怎入得来的？
3: 小人蒙邓老爷相助，假扮随从，才入得来探望老爷的。
2: 哦，
3: 小人来过几次都被人阻止。老爷一定很辛苦的。
2: 不紧要，只是棒伤有些痛。不过
3: 肚饿难抵，是不是呢？嫌疑那个只是畜生来的。不过邓老爷想出一个好主意，那些人心糯米饼可以充饥的。不过讲吧，老爷，千万不要被奸奴发觉。
0: 海安，快点出来，有人来啊。
3: 哦，
0: 灯就放在一边。
1: 是。
0: 你是海瑞是吗？
2: 是，我是海瑞。

0: 好，本官已经查验过了，大家跟随我去外边睇下。
1: 知道，知道。
0: 嗱，六个官犯所犯嘅都唔算重罪，大家就宽容啲，免得难堪。反为普通百姓嗰几个，唔系举报杀人，就系殴打致死，或者系因奸致命，大家要小心看管至好啊！
1: 你好大胆啊！
0: 我
1: 任何人都唔准送饭入去嘅。你系咩人咁大胆啊？我太师府嘅家人，你既然系要闯入去嘅，我就倒写晒你饭店梯内嘅咩行。
0: 好啦，停手！你哋为乜嘢咁嘈吵吓？呢度系乜嘢地方啊？竟然敢咁大胆？
1: 哼！呢个大胆家奴系要送饭店入去。真系岂有此理！
0: 哼，你系边一家嘅家奴？狂妄泼辣，竟然敢喺本部监狱门口放肆，岂有此理！
1: 你真系混账！唔通连个嫌疑先生嘅名字你未听过咩？
0: 哦，原来你就系严太师嘅家奴，点解咁大胆将我家人带嚟嘅饭打落地上？
1: 哼，
0: 唔通又想断绝本官嘅水米？
1: 我嫌疑是奉我太师之命来这里把守狱门，你的家人硬要将饭店送入监狱，所以我将它倒写晒，难道这样都不对吗？
0: 哼，你家太师又不是管理刑部的事务，怎会叫你来这里把守的？难道六部的事务你家太师都要把持？哼，这些饭店是本官自用的，你都敢将它打水，真是太可恶了。唔打过你呢个家奴，本官点有面见本部嘅同僚啊？
1: 你想点啊？
0: 左右，将嫌疑捉住。哼，点解唔敢喐手啊？
1: 系，
0: 你哋四个喐手啦！
2: 老爷捉住啦！
0: 攞大毛板嚟，
2: 系老爷，
0: 重重咁打。
2: 系，
0: 打。仲敢闹系咪啊？掌嘴十下，奴才，睇你仲敢唔敢狂妄自大？

0: 海管家，有咩事啊？
1: 天帅，
0: 到底系为咗咩事咁伤心呢？
1: 千岁海莲，我家主人就快要饿死狱中啦、
0: 啊！
1: 所以我家主母特登叫小人嚟，央求冯公公方便带小人面见千岁噶。
2: 系啊，太子殿下，奴才直到今日先至知道，原来海管家已经喺宫外等候多日噶啦。
0: 海管家，你家主人日前擅将严嵩已经发去刑部狱中三个月，之后就得到超脱。你点解话你家主人就要饿死狱中呢？
1: 千岁，我家主人
2: 殿下奸上想害死海老爷啊！
0: 吓、啊，严嵩呢个奸贼点啊？
2: 严嵩下令断绝海老爷嘅水米，而且仲将海老爷囚禁响狱底，派严烨把守狱门，唔准海管家送饭入去，要将海老爷监生饿死啊！
0: 吓、啊，岂有此理！严嵩，你呢个奸贼，人都经已服咗罪啦。点解仲要苦苦迫害呢？
1: 我家主母好担心我家主人，如今只有千岁先可以救我家主人嘅性命，恳求千岁谂下办法啦。
0: 海主事系姑嘅大恩人，姑点肯任由严嵩施毒手呢？海管家，你唔使咁伤心，翻去告知你家主母，请佢放心啦。姑自有主意，包保你家主人安然无事。
2: 殿下，你打算点做啊？
0: 冯公公，你就同海管家跟随姑到刑部监狱去一趟，等姑亲自下旨，要司狱官以后要好好照顾海恩人。
2: 咁就好啦，只要殿下开句声，严嵩嘅奸计就冇办法得逞啦。
3: 小人叩谢千岁，愿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事不宜迟，姑立即就去。

0: 臣刑部左侍郎叩见千岁。
1: 哼，孤到刑部衙门，竟然冇一个人出嚟接驾。
0: 臣等清晨到府衙巡视，过咗中午就各自回府邸休息，至未有恭迎千岁，求千岁恕罪。
1: 我嚟问你，海瑞主事身犯何罪？你竟然要断绝海主事嘅水米，系为咗咩缘故？
0: 臣唔知有咁嘅事，臣该死，臣该死。
1: 听讲呢几日都系由你轮值，点可以一句唔知道就推卸责任啊？
0: 臣知罪。
1: 海主事系奉旨发落，监禁三个月，你点解将海主事难为啊？海主事同你有咩仇怨？你竟然假公济私，想断送佢嘅性命啊？
0: 臣实在唔知道啊。
1: 哼，你身为主管，点可以话唔知道啊？快去请海主事出嚟，我要亲自见佢。
0: 臣领旨。奇怪，呢件事太子点会知道嘅呢？真系左右做人难。太子出面唔能够为止，但系我又系太师嘅门生，点可以唔听太师嘅吩咐呢？如今唯有见机行事。诶，扶海主事出嚟。
2: 系。
0: 诶，海主事，你嘅伤好咗未啊？
3: 呢几日好啲啦。哦，地下太湿，觉得唔舒服啫。
0: 都系佢哋之过，在下要将佢哋重重责罚。如今清宫太子前嚟探望海主事，请出去啦。
3: 哎呀，我成身都痛啊，唔喐得啊，我唔去啦。
0: 咁点得呢？冇可能请太子入嚟噶。
4: 你哋呢班人真系混账！一个人好地地喺狱中，冇几日啫，就变成咁嘅样啦。
0: 都系呢班人糊涂，该罚该罚。
4: 好，我哋而家出去见太子殿下，一阵再同佢哋算账。
3: 冯公公，可怜我系入狱以来，俾佢哋呢班人日日痛打，打成我咁样，我而家冇办法行动，麻烦公公攞块板嚟抬我出去见殿下一面。唔该，公公。
4: 好，桂侍郎，桂侍郎，你将海主事打成咁伤，行到路。如今太子殿下要即刻见海主事，咁点算好啊？不如咁啦，你就孭海主事出去。
0: 哦，好易啫，好易啫。人嚟，孭海主事出去见太子。
5: 系。
4: 唔得，点可以叫呢班小人孭啊？侍郎，你要亲自孭海主事啊！
0: 我孭？好好好好，海主事，请。
4: 小心啲啊！小心啊！
6: 小心，小心！老爷嚟啦！老爷，老爷，
1: 海恩人，你点啊？
3: 微臣海瑞叩谢殿下千岁。
1: 平身，平身啊！
3: 微臣幸蒙殿下隆驾降临。微臣身心不安，只怕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陛下的隆恩。
1: 海恩人，点解会搞成咁嘅？请你详细话俾我知啦，孤自会同恩人作主啊。
3: 微臣入狱之后，就俾贵娥一班人为难。
1: 哦，
3: 嫌疑把守玉门，禁止家人送饭。他们要将微臣监生饿死，又将微臣囚禁在玉底。那处黑暗潮湿，微臣没办法，唯有踎在地下。想好好地睡一觉都唔

0: 有此理嘅。
1: 过咗几昼夜，因为地气太潮湿，微臣已经半身不遂，乞求殿下作主。
0: 龟智郎，
2: 微臣在。
0: 海主是同你无仇无怨，亏你心肠咁狠毒啊！如果唔系姑今日嚟睇见，海主事恐怕死在玉底啦。
2: 臣之罪，臣之罪，求殿下宽恕，臣万死不辞。
0: 好，海主事系奉旨入狱三个月，今后姑要你好好服侍，每日三餐，如有缺少，姑一定重罚你。
2: 微臣遵旨。

0: 神儿叩见母后，叩问圣安。
1: 王儿平身啦。
0: 谢母后，神儿啱啱去见过海恩人啊。
1: 海恩人点啊？桂娥呢个奸贼有冇再难为海恩人啊？
0: 桂娥唔敢，虽然佢系严嵩嘅门生，但系亦唔敢再听奸相摆布。如今海恩人生活得好好啊，比起半个月前啊，肥咗好多添噃。
1: 咁母后就安心啦。想起海恩人，自从出任以来，政务烦扰，清廉自持，所以生活清苦。如今好好地休息几个月都好嘅。
0: 嗯，母后啊，虽然每日都有佳肴美酒供奉，但系都唔能够日夕与家人团聚，始终系冇自由啊。
1: 都系三个月啫，况且都过咗大半个月啦，唯有请海恩人再忍耐下，将来释放出嚟再作打算啦。
0: 母后啊，
1: 嗯，
0: 神儿有个不情之请啊。
1: 王爷，有咩事你不妨直讲啊。
0: 如今天气炎热，宫中已经难抵啦，更何况系狱中呢？神儿乞请母后亲向父王求情，求父王早日释放海恩人啦。
1: 天气暑热，喺牢狱嘅犯人手足被绑，举步艰难，自然会觉得更加苦热嘅。
0: 就系咯，朝廷定有宽刑律例，海恩人系忠君直臣，父王更应该特别施恩，赦海恩人出狱噶。
1: 好，有机会，母后一定向你父王求情嘅。
2: 皇上驾到，
0: 母后啊，机会嚟啦，神儿先回避一下。神儿告退。
1: 好，你去啦。臣妾恭迎圣驾，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外卿平身。
1: 谢陛下。陛下多日未驾幸超阳，一定是政务繁忙了。
3: 嗯，今日稍为空闲，所以驾幸超阳，与外卿一聚。
1: 谢陛下垂爱，等臣妾吩咐预备酒菜呢。
3: 不必劳烦外卿费心，朕已经吩咐内侍臣预备了。
1: 陛下，臣妾有件事耿耿于怀，恳请陛下恩准臣妾不情之请啊。
3: 哦，外卿为了什么事心中不安呢？
1: 陛下，海瑞是陛下的直臣，满朝文武百官实在不可多得，陛下应该特别加恩赦免其罪啊。
3: 嗯，朕已经加恩赦他死罪了，着令刑部监禁三个月，等到期满，朕就将海瑞外调，希望双方就此了事。外卿的意思点？
1: 陛下要将海恩人外调？
3: 嗯，外卿应该知道海瑞和严嵩势不两立，朕实在不想朝中多事，令朕难做的。
1: 陛下决断英明，不过既蒙陛下隆恩，三个月亦是一样。如今天气炎热，身处牢狱是特别辛苦的，陛下常有宽酬减刑的恩典，为什么不一视同仁，宽恕海瑞呢？我相信海瑞一定会感恩不尽的。
3: 嗯，好啦，朕就释放海瑞，外卿放心。

0: 被神出辱，微臣今后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朕非枉法，每念尽忠之事，倍加爱惜，以力将来。
0: 微臣明白。
1: 如今赦你出狱，命你前往山东济南府任职历城知县，此后当勤政爱民，无负朕的期望。
0: 谢陛下隆恩，微臣一定遵从圣意，决不敢有负陛下期望。
1: 日后卿家有表现的，再行内召重用，望卿自勉自励。
0: 微臣叩谢圣恩。
1: 好，卿家立即回去作好准备，尽快起程赴任。
0: 微臣领旨。微臣告退。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特加恩典赦我出狱，一定是太子殿下和皇后待狠，我好应该去清宫谢恩。
2: 啊，海老爷，
0: 冯公
2: 公，恭喜你啦！
0: 多谢多谢，我海瑞得保性命，全赖冯公公奔走救援，太子和皇后待狠，海某深受大恩，无以为报，心中非常不安。
2: 海老爷唔使客气，太子殿下只不过是知恩图报啫。
0: 海瑞麻烦冯公公领见殿下，当面谢恩。
2: 好，请。太子正在书斋读书啊。
0: 哦，太子勤奋好学，深明事理，明辨是非，日后继承大统，社稷之幸。
2: 咁都要有好似海老爷呢啲咁忠臣烈士嚟到辅助先至得嘅。
0: 不敢不敢，冯公公言重，海某实在惭愧。
2: 到啦，海老爷，请。
0: 有劳冯公公。微臣海瑞叩见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海恩人唔使多礼，平身啦。
0: 谢殿下。微臣得以重见天日，免受牢狱之苦，都是拜殿下所赐。微臣无以图报，实在有愧于心。
3: 诶，故无海恩公，亦无今日，我哋无需多讲客气话啦。如今蒙父皇特加恩典，未知父皇点样安排呢？
0: 蒙皇上不救既往，命微臣去山东济南府任历城县知县。微臣一定竭力以赴，绝不敢有负皇上的期望。
3: 啊，父皇将海恩人外调，孤真系唔明白啦。
2: 殿下，奴才认为皇上今次嘅决断非常英明。嗱，殿下试谂下，皇上呢一次特赦海老爷、严嵩呢个奸贼，必定心心不忿。如果海老爷仲留喺京都，日后难免再起纷争。到个时候，严嵩再施毒计，受害嘅咪又系海老爷。如今外调，自然减少摩擦啦。严嵩亦无从迫害啊。
0: 系，微臣亦都系咁想。皇上对微臣训勉有加，日后再行内召重用。
3: 海恩人呢次去山东，你要多多珍重啊。三数年后，自可相见。公公
2: 在，
3: 为姑赐黄金300，俾恩人赴任所需啦。
2: 系殿下，
0: 海瑞屡蒙陛下隆恩，如今又蒙殿下贵赠，微臣万无一报，心中极之不安。
3: 海恩人不必介意，请恩人放心赴任，姑自会时家照应噶啦。
0: 谢殿下隆恩。
4: 大红袍第13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林燕飞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控工作要安全。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朱曼子、蔡雅阁、陈炳球、曾永强、叶世雄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老爷，你啱啱上任就遇到麻烦啊？系咪啊？
1: 系有啲麻烦，不过我唔相信冇办法。
0: 咁到底系咩麻烦呢？
1: 我上任之前同海安喺民间私行查访咗20多日，查到历城县嘅土豪劣绅刘东红，恃住财雄势大，勾结府县欺凌弱小，无恶不作。啲老百姓个个谈苦色变。
0: 哦，老爷身为历城县嘅父母官，好应该缉捕刘东红归案，为民除害嘅。
1: 当然啦，不过估唔到呢件案咁棘手。
0: 哦，点样棘手呢？老爷，
1: 我访查清楚，咁喺日前就出咗一张猪票，派牙差去缉拿刘东红归案查办呢。
0: 嗯，
1: 点知冇一个人敢去。
0: 哦，
1: 虽然一再宽限，点知嗰班牙差宁愿挨打，都唔敢踏入刘家半步。
0: 刘东红真系咁霸道？
1: 嗯，刘东红武断香曲，视人如无物。佢广置田地，自己喺离开县城5里地方建造咗一座庄园，养咗10多个恶仆，分别管理各处租业庭院，放债批货，作威作福。嗰啲穷户饱受迫害，搞到卖妻卖儿，佢哋真系苦不堪言啦。
0: 咁刘东红点解可以逍遥法外呢？
1: 刘东红财雄势大，所以大小官员都乐意同佢交往。他做了这么多坏事，当然要结交官府呢。本府本院固然要加以奉承，其余本省官员刘东红个个吹奉，他始

0: 住咁，就任意妄为，佢都唔知害死咗几多人。
1: 照咁睇上嚟，老爷你只可以自取，唔可以硬碰噃。
0: 嗯，我就系要咁做，所以吩咐海安喺嗰班牙差处放出声气，话本院嘅目的系想刘东红送多少礼啫。咁佢哋自然好快就将呢番说话传到去刘东红嗰处。
1: 老爷，你想刘东红送礼行贿？
0: 哦，表面上系咁，不过我嘅目的就想利用回礼嘅时候，叫海安乘机查探下刘家庄庄院里边嘅情形，然之后等候机会入去搜查刘东红犯罪嘅证据啫。
1: 咁样做太危险啦，妾身好担心噶。
0: 夫人可以放心，我自然会小心噶啦。

0: 海岸点啊？
1: 老爷啊，刘东红最初点都唔肯受礼噶，佢话老爷系个穷资源，唔好意思、啊，仲上咗小人同埋海岸，每人10两银添啊！
0: 哦，咁后来点啊？
1: 小人有心要窥探佢嘅地方，于是咧就恳请佢嘅家人带小人去见刘东红咯。
0: 咁、见到嘛？
1: 小人见到刘东红之后，自然叩头请安啦、啊。跟住就极力劝请刘东红将薄礼全收，以显同门相好。如果佢拒之门外，岂不是不是同我家主人相交？刘东红听见小人咁讲，就吩咐家人收下两程走啦。
0: 咁、其他嗰啲都退回啊？
1: 系啊，如今海虹正分别送翻去原物主，以清手续，替老爷多谢各位老板帮忙咯。
0: 难得大家过信，肯借出礼物俾我用。如果唔系咁，我呢个穷资源边算有咁多银两去送礼？
1: 老爷料事如神，小人实在佩服啊！
0: 刘东红赏赐嘅银两
1: 一共20两，请老爷发落。
0: 好，嗱，听日你就去找咗嗰两程酒嘅钱，剩翻嘅你同海虹攞去买啲衣物咧、
1: 老爷，小人唔要得噶。
0: 点解唔要得？系你哋两个应得嘅。你两个跟随咗我10年啦，咁耐都未得过乜嘢好处，我已经不时内疚。今日得到呢20两，你哋好应该收咗佢，咁我都安乐啲，唔好推迟，日于收咗佢。
1: 多谢老爷赏赐，多谢。
0: 好，系呢？你有冇探清楚庄里边嘅路径？
1: 有啊，入到庄入边就转弯抹角，咁过咗一幅粉墙，入到3重大门就系水角，咁过咗水角又系一道小桥，桥下面系一个大池，池入边嘅莲花红白相间，好靓噶。旁边呢有3间暖阁，就系刘东红坐嘅地方啦。
0: 好，记得好清楚吓，
1: 老爷啊。
0: 嗯，
1: 小人仲探听到刘东红会喺7月15日中元节会喺庄门搭一座高台，请高僧翻嚟超度亡魂噶。
0: 做咗咁多坏事，就算做翻10000功德，都难以补过赎罪啊！简直系自欺欺人。
1: 听讲到时咧，庄上面张灯结彩，十分热闹噶，远近嘅人都去庄度睇热闹。老爷啊，想混入去好容易噶咋？
0: 刘东红呢种人最迷信。好，我就扮算命先生，混入去睇下有冇机会搜到佢犯罪嘅证据。
1: 哦，咁就好啦。小人同海虹就从旁照应啦。
0: 唉，唔使啦，免之打草惊蛇。事实上，亦好难知道会发生咩事。总之我会小心嘅。
1: 老爷办事，小人都放心。老爷，过两日就系7月15啦。
0: 好啦，咁你去同我准备下啦。
1: 系，小人知道。

0: 真系好景色。池里边充满红莲，一片清香，简直系世外桃源仙境一样。
1: 请入里边坐啦。
0: 哦，有劳大劳。呢处文房四宝，瑶琴宝剑，窗明几净，
2: 哈哈！
0: 啊，相信一定是你哋大爷平日流连嘅地方顶啦。
1: 系啊，
3: 阿伯，你吩咐人准备酒菜，招呼呢位先生。
1: 系老爷，
0: 大爷唔好咁客气啦。
3: 先生，你无需拘礼，坐啦。
0: 啊，谢座。
3: 嗯。
0: 系咧，请问大爷想推算乜嘢呢？
3: 好，你听住，在下生于戊申年正月创子时，
0: 哦，
3: 请你同本大爷算下，直言相告，
0: 大爷系历城县首富，
3: 嗯，
0: 身庚都系金，金旺自然生财有道咧。
3: 好好好。请先生直言。
0: 嗯，遵命。正月初五子时，大爷是双蝴蝶之格，大富大贵之命，而且水旺生财，所以小人断定大爷必得大富。如果讲到贵字，请恕小人直讲
3: 啦。好好好，点啊？讲啦，讲。
0: 大爷一生得贵人提携，到41岁一定得功名，且官位不在三品之下。如果讲到紫色，三枝送老咧，不过
3: 乜嘢？不妨直言。
0: 好，妻宫略为少啲就最好。大爷一生疏财仗义，虽然是挥霍，不过每遇谋望都事事如意，做生意就利倍于本。如今啱啱交子运，
3: 先生果然灵啊！
0: 过奖。
3: 不过目下仍然未得一官半职，在下时时都觉得好遗憾。
0: 我唔紧要。大爷既然有贵人扶持，绿马暗动，相信好快就有好消息噶啦。
3: 好消息啊！咁啊，讲到在下嘅寿元咯。
0: 哦，大爷好长寿啊，可以到90啊。呢啲都系在下直言，请唔好见怪。
3: 唔会，先生所讲嘅样样都啱，真系靓晒。在下养成祖父遗下产业甚丰。如果讲到贵字，在下虽然喜欢读书，但系幸得大贵人同我交情好，二三品嘅官职，垂手可得啦。仲有。今年正月曾经有信息知会在下，大约明年就可以得官啦。
0: 我就恭喜大爷啦。
3: 如今先生嘅说话好似亲眼见到晒咁，在下非常之佩服。
0: 多谢。
3: 仲有小儿同绝经小妾嘅八字。要求先生算下，今晚辛苦晒啦。嗱，请先生休息一晚，听日起身先再推算都未迟。
0: 唔紧要，夜静人稀，心清气静，精神更加好。好啦，请大爷写低八字，小人漏夜逐一批落纸上，听朝派人嚟攞咧。
3: 好啊。

0: 至于先生嘅赏赐，听朝一早，本大爷就会派人送上。
1: 多谢。
0: 先生，你就喺呢处屈就一晚，在下仲要去参佛，唔能够相陪啦。先生千祈唔好见怪吓，请恕在下招待不周啊。请
1: 大爷，请便。
0: 请。
1: 我今日冒险入庄，系要打探刘东红嘅犯罪证据。如今坐喺呢树，有咩用呢？红渠阁里边藏有咁多书，横掂无聊，睇下啫。有几封书信夹住喺树嘅，哇，都系严嵩嘅噃，啊，佢居然有本事勾通奸相，如果唔早日铲除佢，日后佢得咗官爵，百姓就更加惨啦。关麟氏，关麟氏。到底是什么人呢？信上面有威逼毙命几个字的。哼，一定是他所犯的案，所以严嵩将他驳回。

0: 老爷啊，
1: 嗯，
0: 呢次七步刘东雄辛苦啦。
1: 如果唔系计划周详，禀请提督钱大人出兵相助，出其不意围住刘家庄，我怕刘东雄会知风逃走啊。
0: 系啊，可怜嗰啲平时恃势欺人嘅家丁，瞓瞓下觉俾官兵捉住，都唔知发生咩事。
1: 刘东雄真系无法无天，
0: 哼，
1: 居然喺庄内设置水路，滥用私刑，将简秦案同前任之怨鉴生浸死。至于其余嗰三具枉死喺水路底嘅尸体，就冇办法知道系咩人嚟咯。
0: 系咧，老爷，
1: 嗯，
0: 你点知道庄内设有水路呢？
1: 哈，讲起上嚟就近乎神奇。
0: 哦，
1: 系简秦案报梦俾我知嘅。
0: 哦，
1: 佢叫我为佢伸冤。海安，或者呢啲系天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刘东雄坏事做尽，又点会有好收场呢？
0: 刘东雄未免太过自恃啦，竟然疏忽咗秦案嘅关防同印，任佢留喺秦案嘅尸体怀中。如今证据确凿，唔到刘东雄狡辩。
1: 呢件案关系重大，钱大人着令本院将人犯带翻嚟，尽快审见，免之夜长梦多。万一严嵩插手加以维护，咁就前功尽废噶啦。
0: 哈，钱大人高见啊。不过咁，如果刘东雄唔肯招供呢？
1: 哦，为咗唔俾机会刘东雄反案，我要立即升堂提审。佢唔肯招供，唯有用刑。刘东雄平日养尊处优，一定挨唔住。好啦，全令升堂。
0: 系老爷。
1: 简秦案沉冤十一年，尸骸沉在污水之中。今日我海瑞要为佢昭雪啦。刘东雄心狠手辣，就算将佢碎尸万段，都难以补偿。
2: 袁太爷升堂，
3: 袁太爷升堂，
1: 大刘东雄，
2: 系。

0: 今日被缉捕归案，罪该万死，点解见到本院仲唔下跪？
1: 哼，普通百姓见到你当然要下跪，但是本大爷见到你这个芝麻绿豆的小小员官，都未怪你不出来迎接，你反为怪我，还说要本大爷下跪，你简直不知好大。
0: 乱讲！
1: 本大爷问你，我好地地在家中享福，你请本大爷来这里为了什么事？
0: 刘东豪，你目无法纪，交结内官，迫害七条人命，私沉水牢之内，罪恶滔天，你真是万死亦难以补偿罪孽。还有关伦氏那件案，你好从实招来了。
1: 嘿，本大爷犯法何止万宗啊，我都不记得那么多了，劝你不要再问了。
0: 水牢里面简秦案和前任县令有同印以及官服为证，自然无需多问，但是三个百姓是边家人士，你快点从实招来。
1: 莫讲话你是一个小小的知县，就算是知府都不敢问我。
0: 哼，你平日恃住权势，不将官府放在眼内，今日我就要你知道我海瑞的厉害。人嚟，
2: 去，
0: 喝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2: 是，
0: 你来跟，
2: 跑，
1: 嘿，嘿，哎，你好大胆！哎呀，你难为本大爷，恐怕一封信到到京师，你顶乌纱帽就戴唔住。
0: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恃住严嵩就想横行乡里，本院绝对不会放过你的，讲不讲？
1: 本大爷不讲，你来得我咩好？
0: 好，人嚟，严刑伺候。用力收紧。
1: 我招了，
0: 趁不招功。

0: 太师，门生贵岳有急事禀告。
1: 贵元契请坐。
0: 谢。
1: 到底咩事啊？
0: 报政司王爷有书函到，话刘年兄出咗事啊。
1: 咩话？东红？
0: 正系历城县刘东红年兄。刘年兄被海瑞严刑逼供，已经承认咗大小不法事情，共36款。
1: 咩话？又系海瑞？唉，东红真系蠢啊！点解咁快就招刑呢？其实只要行文一到报政司处，就自然会庇护佢噶啦。
0: 太师有所不知啦，刘年兄奇差一着。竟然被海瑞在水路揀秦案的尸体中搜到秦案关防同印，还有方知县的官服，证据确凿，冇办法不承认啊。
1: 咁跟住又点啊？
0: 海瑞动大刑，逼刘年兄招供。刘年兄痛楚难抵，唯有从实招认啦。他说水龙一共浸死5人，揀秦案、方知县之外，其余是威逼自尽。连关门事一案，一共逼醒7人，如今已经成为铁案，恐怕回天乏术啦。
1: 哦，咁王延契点样处理呢件案呢？
0: 唉，王年兄不忍心自审，委案察事代问口供。海瑞面请尚科宝剑杀刘年兄，如今
1: 唉，海瑞身受旧恨。我严嵩一定要同你算账嘅，贵贤契，老夫如今有个借刀杀人之计。
0: 借刀杀人之计？
1: 嗯，

0: 咁交子国王朱光如妄自尊大，想侵占本朝土地，令番将胡元领兵五万进犯南关，指挥是内民告急。海瑞呢次难逃劫运啊！
1: 太师嘅意思系
0: 冇错。就是请指派海瑞去南国以和，命为安抚，实在之。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早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和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较为繁忙，呼吁市民若果没有实际的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说，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

0: 以及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胡塞武装近日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正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他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并表示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表示，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大红袍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陈才伟录音，并且由钟伟明、蔡雅阁、刘超文、林有荣、蔡影玉、杨丽仙、温泉、翟耀辉、曾永强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老爷啊，将士嘅说话靠唔靠得住噶？
1: 应该靠得住。我巡视过各处，只有几百个护城嘅兵士，连同乡民上城守护都不过系千几人。咁被困咗个几月，城里边冇晒柴薪，危在旦夕。
2: 老爷啊，小人真系唔明白啦。指挥使点解唔发兵嚟增援呢？
1: 指挥使胆怯，唔敢煽动。不过翻兵只系乌合之众乘兴而来啫。如果我军坚守不出，翻兵必定粮绝撤退。嗰个时候乘势出击，我哋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2: 老爷嘅主意的确妙绝。到时候翻兵士气低落，就杀佢哋一个片甲不留。
1: 海安，你咁讲就错啦。
2: 小人讲得唔啱咩？
1: 翻兵一旦打败，我就系以恩子安抚，显示我朝天威。咁翻兵就会俯首感激，日后一定臣服我朝，唔敢再轻举妄动。
3: 指挥使到。
4: 粤西指挥使马相刚拜见天使。
1: 马大人请坐。
4: 谢座。卑职闻得天使已经到达南关，所以立即赶来相见。请问大人，圣上的意思点呢？
1: 圣上认为蛮夷地远难征，所以特命海瑞携带御赐戚玺嚟安抚。未知如今的情况点，请马大人告知。
4: 范兵虽然已经逼近，围城个几月，但是我军不出战，南关坚固，彼此相持不下。
1: 咁即是未曾交锋啊？
4: 是范兵亦按兵扎营，未敢妄动。
1: 范兵远离国土，引兵深入我国，一旦粮草不计，一定自行退兵。到时我军乘虚追击，必操胜券。
4: 海大人的意思是，
1: 如意认为军中既然缺乏柴薪，是第一件紧要的事，请马大人立即传令邻军，悉令每郡供应柴薪10万担，即日收集妥当。
4: 即日就要收集每郡10万担？
1: 应该不成问题。如果百姓得到接济，就不至惶恐，可以无后顾之忧。然之后等待时机，趁住翻兵战意松懈，一鼓而下，必获全胜。
4: 哈哈，大人高见啊！但系天子有命，如今拖延时间，万一将来朝廷知道降罪落嚟，卑职只怕担当唔起啊！
1: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机不可失。实在无需事事固执，一成不变。
4: 卑职明白。
1: 马大人，如果我以戚玺去翻营安抚，就会自讨没趣。因为藩王诸臣一向心怀不轨，今次贸然而来，锐不可挡。如果我以弱示之，藩兵一定骄傲自大，疏于防备。
4: 咁又点呢？
1: 只要我军断绝翻兵的粮道，他们粮尽自然要撤兵回国。翻兵一退，我军立即乘虚袭击，翻兵一定溃不成军。我海瑞跟着以天威圣恩收府，翻兵实会投降，感恩不尽。
4: 大人高见，真是高见，卑职佩服。
1: 客气，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来可以保养士卒，二来恩威并济。人是有良心的，藩王亦都不会例外，日后一定臣服我朝，而将军亦可以立下大功，希望三思。
4: 多谢海大人提点。

0: 卑职就依计行事啊。
1: 好，请大人悉令各营派精兵去南关听候调动，并且派人潜入番兵营地查探营地虚实、粮草运送必经之路，然之后等待时机销毁番兵嘅粮仓。
0: 卑职

0: 陈家，
1: 嗯，
0: 老夫就请皇上派遣海瑞到南关和番，呢次一定可以借番将胡元之力杀咗海瑞啦。
1: 嗯，太师呢一招借刀杀人，可谓绝妙啊！
0: 嗯、不过老夫都并唔心足，每每谂起兴年就愤恨难平。如今海瑞唔喺京都，老夫想对付张皇后同太子，只系一时之间又无从入手，
1: 嗯、
0: 所以请陈家嚟商量下啫、
1: 啊。好极好极！不过太师在下就有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人扮做刺客带入宫中，等圣驾出朝的时候突然冲出来，刺客必定被擒，那就说是张皇后和太子所主使的。
0: 咁皇上一定大怒啊！
1: 当然啦，咁跟住就将刺客发往三法司审讯。
0: 嗯，
1: 呢个时候，咁就算张皇后同太子有一对翼噶，亦飞唔出宫闱啦。
0: 好计，陈家呢个计策非常妙啊。
1: 嗯，
0: 不过揾边个依计行事好呢？
1: 哦，咁在下就有一个人，佢姓陈明春，
0: 嗯，
1: 系山东青州人嚟，佢投靠我已经有十年噶啦。咁在下一向待佢唔错，陈春亦一再话不惜以死图报，咁等在下同佢商量下，相信佢一定会应承
0: 嘅。好极好极，既然有个咁嘅人，就麻烦陈家替老夫请陈春帮忙，事成之后定当厚赏。
1: 太师请放心，在下应当尽力嘅。不过将来仲要太师多多费心，保存陈春嘅性命至好啊。
0: 哦，呢层冇问题，老夫自然有办法噶啦。
1: 咁陈春一定义不容辞啦。如果冇问题嘅，在下就带佢嚟见下太师。咁到时咯，太师咪即管吩咐佢点做咯。
0: 好，好，好。呢次嘅事一切拜托陈。

0: 神儿定当遵奉祖宗遗下之法规，父王现今之祭献，加之仁慈，庶可以不忝缺席。
1: 贤则点样对待群臣啊？
0: 忠良臣子，委以重任，比以显着口禄，奸险小人就逐出朝廷。所谓亲言远令，恩威并济，一定令天下无贪墨之官嚟到祸及百姓。朝中有贤能。

0: 应该收足城池，时刻防备，以强将镇守边关，按绥远怀柔之策，使蛮夷外族马首不敢西向。
1: 用将贵以老成，历练军纪，土苦得宜。年少的只怕过于激进，不可以寄予重任，王儿要牢记于心。
0: 臣儿谨遵父王教诲。
1: 奇了，怎会突然刮起怪风？朕真的不明白。
0: 这些是旋风啊，父王你要小心提防啊。
1: 太平日久，君臣相落，叫朕小心提防乜嘢？王爷陪朕饮杯酒，
0: 谢父王。
1: 朕真系好。

0: 人默客，都好饮酒消愁解闷。朕亦都好中意饮酒，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酒。
1: 但系酒少饮，先至唔会乱性。愿父皇稍加节制啊！

0: 神而告退。
1: 好，太师时时都入宫噶啦，佢入宫陪朕饮酒逆期，未必有事嘅。王儿都系翻去清宫休息下啦。
0: 神而告退。
2: 神严嵩叩。

0: 寻日暹罗国进贡咗啲西洋酒嚟，味道浓香，今晚就同丞相品尝下啦。
1: 谢陛下，陛下嘅口舌亦必恩赐微臣，爱臣之恩，臣虽粉身碎骨，亦难报陛下于万人。
0: 卿家无需客气，试饮一盏。
1: 谢陛下。

0: 微臣陪陛下手谈好吗？
1: 好，朕的旗兴正起，朕就同卿家对弈三局。
0: 微臣遵旨。

0: 陛下。
1: 嗯。
0: 陛下。
1: 嗯。
0: 请洗面更衣，临朝听政呢。
1: 嗯。朕想再瞓多一阵。
0: 陛下已经几日未曾临朝，只怕各大臣诸多猜疑，议论纷纷啊。
1: 朝中国事，自有丞相处理，朕好放心。
0: 虽然系啫，不过陛下应该以政务为重。臣妾多言相劝，请陛下恕罪，恳请三思。
1: 朕知道外卿是为朕好，但是这几日朕龙体不快，今日操安，后日就是索日，朕当临朝听政。
0: 陛下，
1: 好了好了，外卿不必多言，朕就听你的说话呢。外卿命人预备酒菜，今日散朝之后，朕要同外卿试下啲西洋酒。
0: 臣妾遵旨。
1: 嗯，摆架。
2: 皇上摆架。
0: 臣妾恭送陛下。
1: 好，朕散朝就立即回返超阳正院噶啦。
3: 嘿，有刺客哦！
4: 陛下受惊，
5: 陛下受惊，臣等罪该万死。
4: 天意，系天意。今日我失手，天意啊！太子皇后救我！太子皇后救我！

0: 三位大人，
1: 嗯，
0: 可以开堂审问迟下啦。
1: 啊，
0: 呢件案案情严重，三位大人打算点审？
1: 呢件系内院嘅事，当然系秉公办理啦。
0: 嗯，人嚟，
2: 在后，
0: 大陈春，
2: 遵命，
3: 遵命，
4: 大陈春。
0: 下跪犯人，姓甚名谁？何方人士？
5: 小人是山东青州人士，姓陈明春。
0: 陈春，你既然是青州人士，怎会在京都犯事呢？
5: 小人到京做生意，蚀晒啲本钱，唯有在大街卖艺为生。
0: 你既然流落京都，又怎会认识内监冯宝啊？
5: 小人本来不识冯公公，因为小人在街上卖权，冯公公见到小人生得孔武有力，知道小人无依无靠，就送了100两给小人，在大街上找间旅店住。
0: 后来又怎？
5: 冯公公不时加以接济，彼此来往已经有半年，成为莫逆之交。上月冯公公偶然问起小人想不想做官，于是小人就说，世上哪有人不想富贵的。
0: 那冯公公跟住又怎样说？
5: 冯公公说，你想富贵就要帮他做一件事，如今张皇后和太子想找一个有胆识的人去行刺皇上，如果事成之后你就可以做大官。
0: 那你就立即应承了。
5: 小人又怎敢应承呢？但是冯公公说，你即管去做，自然有我和太子承担。小人因为经不起冯公公威逼利诱，只有应承。第二日冯公公就带小人入宫见太子。
0: 太子怎样吩咐你？
5: 蒙太子想

0: 京城之后，太子立即赏赐小人黄金20锭，利刀一把。
1: 咁你有冇见过娘娘啊？
0: 小人蒙娘娘召入朝阳正院，特意赏赐金银珠宝，所以小人不得已就跟随冯公公到福道躲藏，见到圣驾路过，立即冲前行凶。如今失手被擒，不过所供嘅都系事实，求列位大人开恩。
1: 哼！皇宫内院，外人点会入得去啊？
0: 小人系上月初九蒙冯公公带入宫，一直住到如今。
1: 混账！皇后贤淑，太子日孝，天下皆知。你蒙列皇后太子，居心何在？如果再唔从实招来，本部堂就要动大刑噶啦！
0: 小人点敢胡言乱语？实在千真万确嘅。
2: 唔肯招刑，就要动刑，睇你招唔招啊？打！
3: 系！
2: 晕咗添系嘛？好，判死一句。
3: 系咪？
2: 讲，到底系外面咩人主使你嘅？快啲讲，你再唔讲嘅，就大刑伺候。
1: 张大人，陈春嘅供词句句真确，并无丝毫掩饰，无需苛求啦。人嚟，犯人交由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
3: 遵命。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音，并且由钟伟明、蔡影玉、杨丽仙、刘超文、林友荣、曾永强、温泉、陈炳球等联合播演。大红袍第十六回现在开始。

0: 出噶。陈春呢件事，老夫都仲有啲担心。
1: 大师，陈春已经照晒吩咐作工啦，太师仲担心乜嘢呢？
0: 唉，冇错。陈春虽然一口咬定系太子主事，但系太上自兄刘本茂似乎唔相信。
1: 啊，刘本茂唔相信又点啊？只要陈春承认签咗功画咗押，咁就大事定啦。
0: 老夫并唔同意陈家嘅睇法。陈家仲记得当日海瑞诬咒老夫十二款嘛？
1: 在下记得。
0: 当日郭寿之、陈廷玉两位大人覆咒圣上，力主斩杀海瑞，结果因为刘本茂唔肯签名，引起圣上怀疑，卒之都放咗海瑞。
1: 啊，太师，两件事唔可以混为一谈嘅。当日海瑞同李纯阳并唔承认有错啊嘛。
0: 陈家，头先喺公堂之上，陈春被打到晕咗，用水泼醒之后，又惊住再用极刑，所以只得点头。但系刘本茂认为不足凭信，老夫唯有暂交廷尉处收管，听候再审。万一刘本茂追究落去，咁点算好呢？
1: 陈家可以放心，呢件事好容易办啫。
0: 通陈家你有办法？
1: 嗱，今晚杀咗陈春灭口，咁就唔使担心啦。
0: 杀陈春灭口？咁点落手杀佢呀？请陈家赐教。
1: 咁在下今晚亲自去一次，听日再嚟复命啦，好嘛？
0: 咩话？陈家亲自落手？恐怕唔方便。
1: 咁在下自然有妥善嘅安排嘅。我一定要陈春死得不明不白。
0: 陈家点安排啊？
1: 嗱，在下回府之后，立即叫人预备酒菜送到狱中，安慰陈春一番，叫佢忍受一下。话太师自然会庇护佢，又惊住佢喺狱中食唔惯，所以特登预备酒饭，等佢好好享用。
0: 咁又点呢？唔通陈家想
1: 喺酒里边落毒噶嘛？陈春一定唔会知道嘅，而且又见在下叫人为佢松开刑具，咁佢自然开怀畅饮啦。咁等佢饮饱食醉之后，就会瞓觉噶啦，瞓咗咯，从此就唔会再醒啦。太师。呢一招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咁以后你又可以除去太子同张氏两位眼中钉啦。
0: 果然好计，一切全赖陈家帮忙，老夫同兄连一定会记住陈家嘅大恩。
1: 我哋系陈家嚟啊嘛。仲讲呢啲大恩大德嘅说话做乜嘢啊？系嘛？好啦好啦，在下要回府准备下啦，告辞。
0: 好好好，辛苦陈家。

0: 娘娘，娘娘啊，不得了啦！
1: 冯公公，系咪太子出咗事啊？
0: 唔系啊，系大祸临头啊！
1: 到底系乜嘢事啊？快啲对哀家讲啦！
0: 宫中发生咗咁大件事，唔通娘娘仲未知道咩？
1: 哀家喺深宫内院，点知道发生咗咩事呢？公公，你知道嘅就快啲讲清楚啦！
0: 今早圣驾上殿，走出宫门之际，突然遇到个刺客，扑出嚟行刺皇上。
1: 咁
0: 幸好俾侍卫官捉住咋。
1: 圣驾安然无恙，咁哀家就放心啦。
0: 哎呀，娘娘啊，呢件事冇咁简单噶。呢个刺客唔知受咗边个主使，竟然信口胡言，诬蔑奴才同娘娘太子啊！
1: 哦，哼，呢个刺客系乜嘢人啊？
0: 呢个人姓陈明春，系山东青州人士。佢供认话曾经同奴才相好，所以娘娘太子叫佢等候时机行刺皇上。咁话啊？
1: 咁皇上相唔相信啊？
0: 如今皇上已经将陈春发往三法司会审啦。唉，奴才唔知道呢件事究竟系边个主使诬蔑内院，所以赶嚟禀知娘娘，请娘娘有个打算啫。
1: 到底边个咁狠心，要害我母子性命啊？
0: 娘娘，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娘娘同太子根本就冇做到，问心无愧。皇上英明，唔会随便降罪娘娘同太子嘅。
1: 公公，哀家而家好心乱，应该点做好呢？
0: 奴才认为娘娘立即带太子一起到皇上面前问个明白。
1: 是没错，公公即刻陪哀家去清宫。
0: 奴才遵命。娘娘请。
1: 公公，这个刺客是山东人士，竟然说同你是相好，究竟是什么居心？
0: 娘娘，这很明显啫，主使的人对宫中的事一定是了如指掌，他知道娘娘和太子都信任奴才，刺客由奴才推荐，那就顺理成章了。
1: 卑鄙，真是阴毒啊！
0: 娘娘，问题就是刺客有什么办法能够匿埋在宫中等候机会了？
1: 所有大臣入宫都不可以带同随从侍候的，难道是内侍臣之中有人？
0: 娘娘啊，你不记得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吗？
1: 严丞相？
0: 没错，严嵩是国戚，皇上极之宠信他，所以特准他带家人跟随入宫。严嵩和皇上饮酒逆旗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在宫门外侍候。
1: 没错，是严嵩。
2: 臣儿叩问母后圣安。
1: 皇儿，大祸临头了，你知道吗？
3: 大祸临头？母后啊，臣儿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祸事呢？
1: 皇儿，你只懂得留在清宫读书，宫内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的。
3: 请母后赐事。
1: 冯公公禀报，今早有刺客在宫门外行刺你父王，被侍卫官捉住，他竟然供认是冯公公的相好，是母后同你主使他行刺你父王的。
3: 有这样的事？这件事非同小可啊！究竟是哪一个这么狠毒，要害死我两母子呢？母后啊，如果父王不测，那你和我的性命就难保的了。
1: 皇儿。
3: 母后。
0: 娘娘，殿下，你们不要这么伤心了，这件事要从长计议啊。
3: 公公，你有什么妙策可以救孤家呢？
0: 奴才也想不到什么计策。如今只有殿下和娘娘当面向皇上剖析是非，或者皇上恩典不加追究呢？
3: 母后啊，咁点啊？
1: 皇儿，公公讲得好有道理嘅，我哋唯有试一试啦。

0: 上接叩见陛下，
1: 奴才叩见陛下，
2: 恭请圣安，万岁万万岁。
3: 嗯，平身。外兄同王儿为咩事哭泣呢？
0: 臣妾死罪。
4: 死罪。
3: 外兄是朕的内助，臣儿亦都是国的储君，朕一向爱护有加，你哋有事不妨直讲。
0: 陛下，臣妾母子同冯公公如今特遭奸人谋害，因此特来叩跪金阶，力表清白，恳请陛下明察。
2: 恳请父王明察。
3: 嗯，外兄所忧虑的不过是为了陈春的事啫。朕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亦都深明事理，怎会听信一面之词就一口咬定是哪个人主使的呢？朕根本就不信。
0: 陛下英明啊。
3: 不过陈春口口声声话同冯宝相好，虽然是传言，但是亦都有可能，所以这件事应该详细研究，一定要查个真实。
4: 臣儿蒙陛下养育之恩，于今十多岁，时时亲侍圣公，或在清宫读书，又怎会有时间与外人交往，加害父王呢？这件事实在是冤枉的，还望父王详察。
3: 嗯，王儿你放心，朕自有主意，只不过根据陈春所供，关系内院，朕当然不信，但是事亦大罪，不得不发往三法司回审，你可以先回清宫。
4: 谢父王。
0: 臣妾心中
1: 不
0: 安，
1: 奴才不胜惶恐，
0: 乞求陛下恩典。
3: 嗯，朕已经明白，不会降罪于你们，退下。
2: 谢陛下。
3: 嗯，看情形实在不关他母子的事，如果说没有人引诱，这个陈春又怎么入得宫中？如今唯有等审讯有结果，朕先决定怎样处置。

0: 微臣海瑞奉旨前往粤西南关安抚交趾国王诸臣，幸不辱命，藩王降服，微臣立即回京复旨。
1: 好，好极，卿家可以将经过嘅情形详细奏俾朕知嘛？
0: 微臣奉旨到达南关，就同指挥使马相刚议定，采取坚守拖延策略，有敌为城，消耗藩兵嘅斗志，并且截断粮道，等候机会销毁藩兵嘅粮仓。
1: 嗯，藩兵粮绝，自然斗志全失。哈，妙计，妙计啊！
0: 微臣呢个策略可以讲系险中求胜，亦有赖陛下嘅恩威，将士嘅英勇，先至能够大败藩将胡元。
1: 点样险中求胜呢？
0: 胡元围城十几日，见我军全无动静，于是立即令人到关下投递战书。微臣见到时机已到，请指挥使复书，交由微臣亲自送去藩营。
1: 深入藩营实在太冒险了，马相刚未免不知轻重。
0: 因为微臣对藩营内外已经了如指掌，一切顺利完成。胡元因为事出意外不知所措，唯有领兵退回交趾。当时指挥使想话出兵乘虚追击，但是微臣不接纳。
1: 嗯，卿家所以这样决定，一定是有原因，是吧？
0: 是，微臣认为藩兵失利，又缺乏粮草，军心已乱，

0: 所以连夜败走。如今微臣并不发兵追击，反而以圣恩安抚，使番兵将士心服，从今之后一定臣服天朝，不再为祸边关。
1: 嗯，卿家如果挥军追击呢？
0: 如果乘虚痛击，番兵一定大败，伤亡惨重，日后怨恨越深，会单直思念报复，咁样边关就永无宁日，绝非朝廷之福。
1: 嗯，卿家果然善于算度，亦合朕意，卿家可谓劳苦功高了。
0: 谢陛下夸奖，微臣深受圣恩，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如今南关的情形已经渐趋安定，是吗？
0: 是，微臣对胡元宣读圣谕，并且送上御赐国物，胡元之罪拜受恩命，即日班师，各守疆土，遂修好礼，永为臣子，还发誓以后不再造反。南关虽然被围多日，但是未经战乱，所以损失不大。微臣已经吩咐地方官员做好善后了。
1: 好，做得好。除了赐酒慰劳卿家辛苦之外，并且擢升卿家为都察御史、留京办事，
0: 谢陛下隆恩。

0: 海大人，关于陈春行涉皇上一案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了。当日审讯的时候，陈春的供词根本是不可信，奴夫认为和皇后太子无关的。
1: 这件事一定是严嵩所为，咁皇上点发落呢？
0: 皇上明知道呢件事不足为惧，只系因为陈春已经死在狱中，无从对质，所以皇上就草草了事，冇再提及啦。
1: 真系岂有此理！如果唔彻底追究呢件事，真正嘅主使人就会逍遥法外，咁将来难免再有效尤。咁皇后同太子从此就多事啦。
0: 系，海大人如今系督察御史，凡有大小官员忠失亲王，如果有作奸犯科，都可以参核。海大人有冇翻案弹劾严嵩嘅意思呢？
1: 刘大人，下官系有呢个意思，不过。目前只是推测是严嵩所为，还要搜集证据，不可以贸贸然上奏参劾严嵩的。
0: 唉，只可惜陈春无端端死了，无从入手翻查了。
1: 下官首先请准皇上发下陈春案卷复核，相信可以找出破绽，查出真相。
0: 没错，陈春之死实在可疑，万望海大人主持公道。
1: 下官应该咁做，事关牵连内院，祸及清宫，况且弑君之罪难以饶恕，皇上唔能够漠然不问，所以下官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将主使人绳之于法。
0: 好，讲得好，海大人过往正直超住，正直敢言，奴夫一向钦佩。如果能够除去奸相，实在朝廷之福。
1: 刘大人太严重了。

0: 太师，你咁急派人叫在下嚟，话有要事商量，究竟系咩事呢？
1: 陈家呢次麻烦啦，海瑞新星督察御史就想先师下马威，竟然要翻案啊！
0: 翻案
1: 系
0: 边一件案？
1: 唉，就系、是、陈春行食皇上嗰件案。海瑞上奏请将陈春一案交由佢复审。唉，陈家，你话点算好呢？
0: 哦，原来系陈春嗰件案。太师唔使担心。如今陈春已经死咗啦，唔通海瑞凭空可以追究？
1: 唉，陈家，说话唔系咁讲嘅。海瑞呢个人审案精细周详，虽然如今呢件系无头公案，无从入手，但系海瑞就系对陈春嘅死因有所怀疑啊。
0: 咁如今皇上嘅意思点啊？
1: 唉，皇上已经批准咗将陈春一案所有嘅案卷交由海瑞复核。老夫曾经睇过海瑞嘅奏章，如果海瑞查出真相，影响好大噶。
0: 太师，陈春已经埋尸地下，海瑞冇办法查出真相嘅。除非佢掘个尸体出嚟复验啦。
1: 陈家，
0: 嗯，
1: 老夫担心海瑞会针对陈春嘅死因一路追查，因为照海瑞嘅奏章所讲，陈春又唔系大病受刑，点会突然死咗呢？所以要根究陈春嘅死因啊。
0: 咁太师嘅意思啊？
1: 陈家，呢件事你唔好视作等闲啊！只要海瑞敲问玉卒，佢哋受唔住刑罚，就会招出实情，咁岂不是连你我两人都会拖埋落水？
0: 嗯，咁又系，只怕嗰班玉卒挨唔住敲打，就唔理得咁多啊。
1: 嗯，
0: 太师，在下认为如今要谂一个办法，令到海瑞唔能够出审呢件案先得。
1: 系，冇错，只有咁你我先至可以幸免。
0: 嗯，
1: 如果唔系，除咗刘本茂，其他嘅人都俾海瑞算到。不过又冇咩好差遣可以叫海瑞立即出事噃。
0: 呢层啊，太师有啦，有啦，
1: 有。陈家点啊？
0: 嗱，往年各国都有贡物嚟进贡噶，如今啊只有安南一国三年来未曾入贡，咁太师当然记得噶。
1: 系啊，咁陈家嘅意思系，
0: 太师立即具奏，请皇上差遣海瑞前去催贡，咁就可以免除后患啦。
1: 啊，系。好，老夫就立即收本，连夜入宫。
2: 大红袍第十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杨敏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八集《海瑞斗严嵩》嘅故事啊，咁啊下个礼拜个剧集叫《大红袍》啊，咁啊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呢个剧集嘅剧情发展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嘅。稍后系6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清晨4:00陆续去到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首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喺呢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同海外世界百强嘅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星期六怀疑再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话，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同日表示，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

0: 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与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因为执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去服刑30年的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执行死刑，但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且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醒翻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以及对方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表示，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之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人话呢首歌咧喺佢读书嘅时候已经写落噶啦，入面好多 live instruments 咧都系佢嗰阵时嘅朋友帮佢弹嘅。除咗有佢自己嘅回忆，呢首歌带俾佢嘅快乐同埋自信，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作曲 Kalen， 填词 Oscar Kalen， 编 Kalen， 监制 Kalen， 做 M 风。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Kalen， 我的所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你好，我是思培。今日嚟到10月11号啦，时间6:09。咁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咁啊，留意翻啊，今日咧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嘅一两日咧会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咧地区日夜温差会比较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哇，咁样听起嚟咧，应该都系热噶噃。不过真系完全好难去测到今个星期或者呢一段时间嘅天气，因为琴日咧就真系同。我嘅小狗啦，即小月亮出去散步嘅时候咧，就感觉到哇，真系好舒服啊！嗰种咧凉凉嘅秋意咧，系好明显嘅。咁佢系有啲微风啦，跟住又太阳又唔会好炽热啦，所以系好适合散步嘅日子嚟噶。咁但系头先睇呢一个天气预测嘅时候，又话热翻少少咯。咁究竟今个星期系热啊，定系还是都有啲凉快咧？都非常之期待啊！你呢，如果是在十月份啦，有少少凉意嘅呢一个秋天啦，有冇话有啲咩特别嘅活动一定要做嘅呢？我觉得去到呢一个时间咧，最啱就系约埋朋友一起宵夜食啦，或者系行下山都系好啱嘅。咁你有冇预备咗啲咩嘅活动咧？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或者系啦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你好想喺十月送俾你嘅爱人啦、亲人啦、朋友啦，甚至系自己啦嘅一啲祝福啦，或者系一啲好人好事啊，亦都非常之欢迎你打上嚟倾下偈啊！18723888，有。时间打上嚟啊！

去到秋天啦，呢一个深秋嘅阶段啦，总系会谂起谭校长嘅呢一首《爱在深秋》。紧接住咧就会送俾你，又系秋天咧谂起嘅歌曲啊！如果喺你嘅脑里边，究竟你嘅秋天歌单又系咪呢几首咧？

秋去秋来，叶倩文。听住呢啲嘅歌曲咧，好似咧总系带住一份嘅伤感啊！嗬，咁跟住咧我就上网查下啦。啊，点解秋天就系咁有一种伤感嘅感觉？系咪正常？系咪一定嘅咧？咁咧喺呢一个网上嘅资料就话咧，喺心理学啦同埋生理学上边咧都系真实嘅。佢话点解咧？因为随住咧一个日照时间变短啊，咁啊气温下降啦，咁人体内嘅血清素咧带嚟嘅快乐嘅荷尔蒙咧嘅分泌咧都会减少啲嘅，咁嗰个嘅褪黑激素啦就会增加，咁好容易咧就会令到人觉得更加疲倦啦，情绪会低落少少，亦都系所谓嘅秋愁啊。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嘅心情起伏少少嘅季节咧，都系正常，而且大家都唔孤单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真系觉得都系真系有少少伤感嘅感觉嘅时候，可能会唔会听完一啲伤感啲嘅歌曲之后咧，都特别有 feel 啲嘅咧？咁咧可以做翻一啲嘅活动啦，可以咧令到自己咧更加精神啲啦，或者系咧可以摆脱呢一啲嘅小伤感嘅。例如系咧，可以晒多啲太阳啦，趁住咧日头咧有阳光嘅时候咧，可以去到户外度行下啦。15至20分钟嘅日照咧，都系可以咧提升呢一个嘅血清素，可以改善心情。

嘅。咁另外啦，就系为生活咧去增添一啲暖色系啊。咁因为换上一啲保暖嘅衫啦，饮一杯热茶啦、热嘅咖啡啦，用温暖嘅食物同埋灯光咧，就可以为你嘅心理上边咧可以多一份嘅防御。如果讲到呢度，有冇谂起秋天一定要做啲乜嘢咧？嗱，其实我又觉得秋天系一个令到我好开心啦，同埋我好中意嘅一个季节嘅原因系咧，有好多嘅活动咧都终于可以做啦，例如系可以约埋一大班 friend 啦，头先又讲到啦，又可以行山啦，可以慢跑又可以啦，或者系宵夜食啦。咁我最中意就系宵夜食噶啦，虽然咧食得多就会好热气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踩单车啦。咁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喺香港咧，其实好多嘅公园啦或者户外环境咧都系做得好靓噶，咁亦都系即系好干净啊。咁所以咧即系好适合一大班朋友一齐去赏下一啲嘅大自然风光啦。但系当然啦，走埋学行山好。好适合嘅时候咧，可能人会比较多啦。咁自己嘅垃圾咧就跟住咧，记住要带走啊吓。咁你哋嘅秋天活动又系啲乜嘢咧？头先喺网上咧，亦都有一啲听众朋友咧，俾出一啲嘅意见，或者佢哋准备好做啲乜嘢啦。咁有时间嘅话咧，不妨打上嚟18723881872388嚟分享一下，有咩你系秋天必定会去嘅地方咧？或者是啦，在这个时候啦，好想送给你身边爱的人的一些祝福啦，一些的好人好事啊，正能量的故事啊，想分享一下的亦都非常的欢迎啊。有些微凉的季节，记住出门口要带回件外套啦。

接住落嚟咧，送俾你仲有呢一首。我觉得咧，如果喺有少少伤感嘅秋天，可以听翻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咧，亦都系帮到手嘅。跟住送俾你有刘德华或者嘅《如果有一天》。起咗身又未有咩嘢做嘅话，记住打上嚟18723881，一阵一齐倾下偈啊！如果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裝同日話願意同沙特採取相互對等措施，避免將機場、海港同其他具有人道主義功能的設施捲入不斷升級的軍事對抗。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總統普京已經向美國總統特朗普轉達伊朗方面關於解決美伊衝突的構想。佩斯科夫說，普京在土庫曼參加會議期間告知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他將會同特朗普通電話。在同佩澤希齊揚協商之後，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話中轉達德克蘭當局關於解決衝突的構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體內容。佩斯科夫又說，在美方提議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話主要圍繞烏克蘭問題，普京對美方旨在緩和俄烏衝突的一些建議表示理解。回來本港，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橋路線，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龍繞道。大會今年亦都在

0: 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6: 早上6至8，施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嘛？嗱，咁啊，今日咧就十月十一号时间嚟到6:35，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你好，美姐。
1: 早晨啦，师妹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嘛？
1: 你把声好甜噶，系啊，多谢多谢接电话嗰位哥哥。
0: 嗯，
1: 系、哎、好开心啊，接到电话。系啊，我本来咧想下个礼拜打嚟嘅，惊打唔通。
0: 嗯，
1: 咁就好开心嘅，我仔同个孙同一日生日。
0: 哦，
1: 系啊，咁我另外咧、哦，我有姑姐咧，有阿妈仔，好大个，有
0: 阿妈，
1: 我妹妹咧又有阿妈，所以我好开心啊，讲呢啲嘢。
0: 哇，哦，即系你哋两边
1: 都有阿妈，
0: 你哋家族系有 twins， 即系诶双胞胎嘅、
1: 哦。以前冇嘅，咁奇怪喎、
0: 哦。
1: 咁我姑仔都系好似话都冇。
0: 吓、啊，哇，好有趣喎、啊、呢、這个话题。
1: 系、嗯、啊，所以我好想打你噶，不过成日惊打唔通咧，我又冇、
0: 哦，
1: 我惊讲嘢讲得乱乱尽尽。
0: 唔会唔会，冇压力嘅、
1: 啊，
0: 都系倾下偈，得闲就打上嚟得噶啦。
1: 见到阿妈必好开心。
0: 哎哟，我都觉得好开心啊！不过嗱，
1: 仲一仔一女添，仲开心。
0: 哦，
1: 我个姑仔咧就一妈都系仔嚟嘅。
0: 哦，
1: 系好大个啦，系啊，
0: 好、哦、大个啦，
1: 好开心噶。是啊，成日几度一齐食饭啊，咁样。
0: 哦，咁啊，性格系咪都系好似，同埋个样似唔似先？
1: 一妈个妈仔。
0: 系啦，一妈个妈仔。
1: 我哋都分得开嘅，有一个高少少嘅。
0: 哦，都有少少。
1: 我姑仔开心，好开心个姑仔，佢哋。
0: 梗系开心啦。
1: 系啊，成日一家三代去食饭啊，去边度都。
0: 又好热闹。
1: 好热闹。
0: 系咁啊，不过一开始会忙少少咯，系嘛？
1: 哦。系啊，开始哦，唔系佢系请人手嘅。
0: 哦，咁、啊、好啲。
1: 啲人系，
0: 即系多个帮手，但系姐姐都忙啦。咁啊，一次过两个一齐喊嘅时候，即系嗰下细细个嘅时候，系真系会突然间好热闹咯。
1: 系啊，好热闹。但系咧，我就近住我妹妹啊嘛，所以佢生一孖 B 嗰时咧，我就咁啱喺屋企就。送埋去醫院嘅，睇住佢出世，好好搞笑，好快，睇咗出世，
0: 咁咩就住埋隔篱，系
1: 一讲下几廿年，廿几年，
0: 哦，唔觉啊嘛，眨下眼，
1: 咁啊系，好似我大仔咧，即、就、系、是、

0: 我孫咧，佢好搞笑，就同爸爸嗰日生日，但係咧我哋好興睇農曆啊，佢農曆咧就搭住個大白褲，農曆生日。
1: 哇，咁好有緣喎、
0: 哦！好有緣啦，佢四年一次啊嘛，即係唔知點，唔係佢唔知點啊，四年一次先有個闰嗰、那個闰、
1: 哦、
0: 年啊，
1: 係
0: 佢啱啱搭正，我覺得佢都好有緣，
1: 係真係真係你會覺得係一個好投契嘅小朋友，然後特別有緣分，
0: 我好似覺得好開心咯。
1: 嗯，
0: 佢啱搭埋搭阿伯父啊嘛，
1: 係咁阿孫幾大啊？
0: 係啊。依家七岁噶啦，二年班啫嘛。
1: 哎哟，喂仲好，即系我听到咧，我觉得啊，小朋友开始上到小学，应该系比较稳定啲，同埋即系家长啊或者身边屋企人应该会多翻少
0: 少
1: 自己时间。
0: 系我谂起第一日去医院睇佢咧，我趁家老爷奶奶咁去咧，我趁家奶奶又系咁嘅心。会唔会早几日同埋佢爹哋一日咧？咁佢其实系十月廿三号噶嘛，佢真系早几日，
1: 哦、
0: 所以我哋特别开心。
1: 系赶住出嚟庆祝啊嘛，早少少。
0: 系咯，唔系啊，佢一齐搞好搞笑嘅生日咧，一个大蛋糕，一个细蛋糕咁，即系佢哋兴呢啲蛋糕，又唔系话搞乜嘢，即系咁嘅蛋糕咁样，咁好开心啊！见两父子咁切蛋糕咁搞笑。
1: 哦，开心开心。感受到你哋家庭都系好快乐，好多笑声，好多活动系咪啊？
0: 开心噶！如果依家讲起咧，你容许我讲多两句嘛？
1: 嗯，可以可以。
0: 我想俾我天上嘅妈妈、爸爸知道，佢哋好好嘅，系啊。
1: 嗯。
0: 即系依家我都好挂住佢哋。
1: 当然，嗯。
0: 系啊，佢喺度嘅时候仲开心啊！班人，我哥哥、家姐，我大家，我忘记咗我大家姐，我祝我大家姐嘅孙女去英国读法律啦，七年啦要。
1: 哇！
0: 啱啱上机啫嘛，九月飞去咯。
1: 嗯，系啊，咁希望佢顺顺利利喺嗰边好快有个好嘅
0: 成绩。最紧要健康。
1: 系好，
0: 系啊，
1: 嗯，多谢晒 May 姐嘅电话啦，咁亦都好多有趣嘅分享啦，亦都祝你嘅屋企人啦生日快乐。头先听到咧好多好有趣嘅一啲家庭故事啊，咁期望咧之后咧有更多嘅时间同你一齐倾多啲有关于屋企嘅一啲有趣事啊。多谢 May 姐 ，thank you。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杜先生你好，
2: 系我系阿师培，早晨啊，
1: 早晨你好嘛，
2: 哦。因为我今日咧，我太太今日系正式今日生日，嗰日我打上嚟咧祝福佢。
1: 系，请讲。
2: 我太太叫黄明英啊，系佢今日生日正日嚟嘅，同埋咧有个妹咧就系、是、都系呢个月生日，所以我一齐祝福佢。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咯。
1: 嗯，哇，你都好，即系我觉得咧好有心啦，亦都会专登打电话上嚟去讲出你想讲嘅嘢。咁啊，
2: 系啊系啊，
1: 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同埋天天美丽啦，天天都开心啦。
2: 好啊好啊，多谢你。
1: 嗯，有冇话点样庆祝啊？你两个？
2: 听日咧，我个妹咧就同我哋一齐去食饭咯。
1: 出街食饭
2: 系出街食饭啦，
1: 倾下偈聚下咁样，
2: 系约咗我哋嘅，佢年年都有我哋嘅心嘅，同埋有我太太嘅心嘅，所以就好幸运咯。我啲妹都好乖嘅，
1: 嗯，系咁啊好啦，即系佢会又专登去，即系大时大节或者系特别嘅日子都会记起，即专登主动
2: 系啊，
1: 我哋一齐见下面啦，一齐约下食饭啦。
2: 系啊，我哋每年都会有几次聚嘅，但系生日咧就年年佢哋都记得嘅。
1: 系咁啊，开心啊！即系又有啲，我觉得生日系有啲原因系一齐坐埋一齐食饭咯。即系而家可能都未必话我一定会做咩好特别嘅嘢啊，但系食咗饭，我觉得已经好好啊！即系聚埋一齐。
2: 系啊，系啊，同埋咧，我希望咧，你同我点一首生日歌俾佢哋祝福佢哋。
1: 嗯，生日歌好。系，我准备一下。
2: 好多谢你，同埋多谢接同我接线嗰位哥哥。
1: 嗯，唔好客气，多谢你打上嚟。
2: 生日快乐，好，身体健康，
1: 好，谢，好，我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头先讲到啦，天天开心，亦都系送俾而家听紧收音机旁边嘅你啊！好，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早晨，
3: 喂，
1: 远芳你好，
3: 阿师培，
1: 系你好嘛？
3: 我屋企咧有个妹妹。今日正日生日， 系六十

0: 岁生日，我妹妹叫陆婉慧，
1: 生日快乐。
0: 系
1: 系咁，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妹妹呢？
0: 我送俾我妹妹，我同庆祝咗啦。上个星期五咧就十月二号咧庆祝咗，请埋佢老公嘅两公婆嘅。
1: 哦，
0: 我摆咗一围啊，同我妹妹请埋我家姐细佬啊，
1: 系
0: 啲女啊，系好开心。
1: 哇，咁厉害啊！咁啊，
0: 开心啊！
1: 一齐聚埋一围都好多人嘅喎、
0: 啊，十二个人咯、啊，
1: 系
0: 我摆咗一围咯。一世人有一次六十岁生日啊嘛，咁我。好
1: 想做翻啲嘢，
0: 嗯，细妹庆祝咯。我细妹咧，我早三年前咧，我六十岁生日去同庆祝，我今年嘅同我细妹庆翻祝咯。
1: 嗯，
0: 系
1: 有冇食寿包嗰啲啊？如果食一围嘅话，
0: 寿包食生日蛋糕都有啊。
1: 哦，两样做一齐，
0: 系十月二号上个星期五啊嘛。
1: 啊，
0: 同庆祝咗噶。
1: 系咁啊，好啦，我祝佢生日快乐啦。咁啊，另外有冇啲咩祝福想送俾妹妹呢？
0: 啊，送俾妹妹啊，送个生日歌俾妹妹啊。细妹中意听英文嗰首生日歌。
1: 好，咁我揀一啲正能量啲嘅歌曲啦，好唔好啊？生日歌我哋成日都听，揀啲特别啲嘅。好，多谢晒远方嘅电话，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吓。早晨，你好。
2: 早晨，早晨。
1: 你好，我系思培。
2: 系，早晨，思培，系。
1: 点样称呼你好啊？
2: 我姓尹嘅，
1: 尹先生系，
2: 系啊。
1: 今日打上嚟有咩想分享一下呢？
2: 一来就咁啊，今次系第一次打上嚟，同埋今日都系我正日生日，
1: 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2: 多谢多谢多谢。
1: 系有咩生日愿望？系
2: 生日愿望就系、是、多谢我太太今年帮我生咗两个妈妈。
1: 哇、哦！恭喜晒，好开心啊！哇！但系一定好忙啦、啊，
2: 都系都系，都系半夜半夜要起身啊，嗰啲咁样喂奶啊，嗰啲咁样咯。
1: 哦，咁所以你早起身嘅原因系咪因为即系照顾完小朋友醒咗咧？
2: 醒咗，同埋今日都要翻工。
1: 啊、哦！辛苦晒，辛苦晒，同我一样，放心，有我陪你。
2: 系啊系，成日都翻工生日。
1: 系、啊，真系好勤力啊！
2: 系
1: 冇计，香港人都系勤力嘅。
2: 咁今年就多咗两个咯，多咗两个女陪我咯，之后多谢太太生咗两个小朋友，系、
1: 嗯、
2: 啊，咁啊辛苦佢哋。
1: 好唔容易啊！如果一次个即系有台一个 twins 嘅妈妈，
2: 系啊，同埋即系。都磅数都系争0.5左右，50-50咁样。
1: 哇，系
2: 系啊，佢个重量都唔系争好多，有啲就话争得比较多啲，系听人讲嘅。
1: 哦，咁啊，算唔算都系即系两个女女系会唔会夜晚嘅时候都系乖乖，定系还是有时夜晚都系会弹起身咁样？
2: 每日嘅状况都唔一样，好难估计。
1: 系。我听得出当中系个运气喺度睇，哦，
2: 好似琴晚咁样，两个都搞到3点钟，瞓一阵之后就起身翻工。
1: 哇，瞓咗3个钟啫喎！如果你话3点先瞓，
2: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就每日都睇运气。
1: 系辛苦啦，辛苦啦！我谂过多少少时日嘅话，会开始稳定啲咯。
2: 系啊，系而家都系两个半月到，所以再晏些啲个戒奶，
1: 系
2: 训练佢哋
1: 加油啊！
2: 系啊，冇错。
1: 系不过系好开心嘅，即系睇住你成长，亦都即系睇住小朋友有好多嘅欢乐啦。每一日都系有唔同嘅，
2: 系啊，另一种快乐咯，两个一齐比咁，
1: 系双倍嘅开心咯。
2: 系啊，
1: 当然系双倍嘅要力量去照顾啦。
2: 系啊，多谢你先。
1: 系加油啊！咁啊，希望你可以即系生日上边，亦都今日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心快乐啦。咁啊，家庭幸福，小朋友聪明伶俐啊，快高长大，同埋乖乖。
2: 好，thank you 啊，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你好。
3: 啊，早晨啊，思培啊。
1: 你好啊，我系思培，系。
3: 系啊，早晨啊，我姓郑噶，系啊。
1: 郑系。郑小姐，郑女士，你好。
3: 你好啊，早晨，早晨。
1: 系最近好嘛？

0: 今日去旅行啊嘛。
1: 哦，今日去旅行啊？
0: 系啊，同、
1: 哦、
0: 我妹妹两个，我就祝愿我哋两个平平安安到步啦，咁样。
1: 系、哎啊，一定可以啊！系、哎，咁啊、哎，
0: 多谢
1: 顺丰，咁啊。你如果今日嘅话咧，出门口嘅话就真系要带翻件外套啦。不过唔知道你
0: 系
1: 咪出咗门口未啦？
0: 未啊，未 啊，因为佢十一点钟去到机场嘛。
1: 哦，仲有啲时间。
0: 系啊，系啊。
1: 咁可以食个早餐咯。
0: 系啊，食个早餐咯，系啊。
1: 收好晒啲嘢未啊？
0: 差唔多噶啦，收好晒啦，咁样系啦、
1: 啊。嗯。去边玩咧？今次？
0: 去北欧四国啊。
1: 哇、哦，开心啊！
0: 系啊，个梦想啊，好耐想去，系、
1: 哦、
0: 咯。
1: 哇、啊哦，恭喜恭喜！我听到都觉得好兴奋啊！你嘅梦想之旅系
0: 系啊，
1: 咁啊去几多日咧？
0: 去十一日啊！
1: 哇、哦，咁系跟团系嘛？
0: 系啊，跟团啊，系啊，系啊。
1: 哇、哦，咁啊呢、啊這个。梦想之旅系不嬲都系谂住同妹妹去一起去
0: 实行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不嬲都同佢即系谂住都系预备去嗰度玩啦，未去过嘛，系咪？
1: 咁啊好兴奋，我听到都觉得哦，去远行哦、啊，应该即系望到好多你平时即系一路计划嘅时候睇到嘅一啲相片啦、啊，一啲想去嘅景点啦、
0: 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你啊，可以接我电话，系咯。
1: 嗯，唔好客气啦，多谢你打上嚟倾偈。咁啊，期望住即系你嘅北欧之旅顺顺利利啦，亦都开开心心啦。咁有冇话？
0: 多谢。
1: 嗯，咁啊，过去系咪你都好成日去出去旅行咁样噶？即系你都好中意旅行嘅。
0: 系啊系啊，好中意噶吓。
1: 但系平时都去咁长时间噶？
0: 如果去俄罗斯嗰啲都要十几日噶啦。
1: 哦。
0: 吓、啊，即系西班牙嗰啲都要噶啦，去亲都要咁长时间咁样，系啦。
1: 哇，你玩遍呢个大江南北嘅，即系你系好，即系基本上地球好多地方你都玩匀晒噶咯。
0: 唔系，都未嘅，有啲都未去过嘅，系啦。
1: 系，
0: 不过就选择啊呢度未去过，咁啊试下啦，咁样咯吓、啊。
1: 通常都系妹妹一齐去，系咪啊？
0: 多数同佢去，或者以前就同啲朋友咯。
1: 哦，好好啊，有一个、
0: 或者同屋企人咯，咁样咯。
1: 系，咁好好啊，因为我觉得咧，屋企人里边咧有一个系好容易成行嘅，即系一齐哦去咯，咁啊一齐有伴可以去嘅一个人。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自己人就会好啲咯。个即系大家合拍啲咯，系啦。
1: 嗯，同埋熟悉大家嘅生活嘅习性啦，有啲咩系要注意啦，又一齐啱倾啦，唔容易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多谢晒你，系啦。
1: 唔好客气。咁、
0: 你帮我点一首祝福咧？
1: 嗯，好，呢、這个都系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听嘅。等我揾一揾啊，尝试下。
0: 系，你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谭咏麟得噶啦。
1: 嗯，好。谭咏麟嘅 fans，
0: 冇所谓，咩都得嘅。
1: 好啊，咁我拣首。
0: 多谢，都祝你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
1: 嗯，多谢多谢，我都祝你咧，今趟嘅旅程咧有好多好美好嘅一啲事情会发生啦，亦都玩得好开心，好尽兴。嗱，咁头先听到咧呢一个咁开心嘅北欧之旅咧，咁期望住咧郑女士咁啊翻嚟嘅话又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下，睇下有咩有趣嘅经历同。分享一下，听到好多一啲开心同埋温暖嘅事情，令到我谂起呢一首。

幸福摩天轮 Ethan。嗱，咁今日咧，亦都系单车节嘅一个盛事啦。咁亦都咧，希望各位嘅健学健将啊，运动健儿咧，可以有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啊，亦都加油加油！希望大家都有自己理想嘅成绩，无论话咧究竟系有冇奖都好啦。我觉得最紧要系踩得开心啊吓。咁啊，大家咧如果喺呢一个嘅赛事嘅附近，亦都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大家加油！咁适逢呢一个嘅温度下咧，我谂咧系踩得非常之舒服噶，咁啊喺呢一度咧，亦都另外啦，再送翻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头先嘅听众嘅朋友点唱嘅祝福。咁希望咧各位十月之星啦，亦都可以生日快乐，系所有嘅愿望都成真，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聲明說，鑑於近期針對沙特民航設施的襲擊持續發生，相關部門已經暫停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的運作，以完成損失評估並檢查機場設施安全。美國總統特朗普較早時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應該加入沙特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會盡快作出決定。胡塞武装同日话，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同埋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嘅设施卷入不断升级嘅军事对抗。世界卫生组织话，目前仍然未清楚喺西伯利亚抗鼠疫研究所工作嘅俄罗斯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于肺炎嘅具体原因，目前亦都冇录得鼠疫个案。世卫话，根据俄罗斯监管机构报告，对呢个逝世实验室工作人员同埋佢嘅密切接触者嘅鼠疫检测结果都系阴性，同死者曾经接触嘅人目前冇病征，亦都未有发现其他相关严重肺炎个案。根据目前掌握嘅资料，世卫仲未发现同事件相关嘅持续传播证据。目前最大嘅不确定因素系事主嘅确实死因。那个实验室女工作人员早前死于不明肺炎，据报当局因应事件隔离大约200人。俄罗斯当局说，女事主已经按规定接种疫苗，体内亦都未发现同工作相关的微生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枪手在内至少9个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有目击者见到一个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向人群开枪。

0: 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下午五点左右抵达现场，在住宅附近街道发现两具遗体，并在住宅内发现枪手在内七个死者的遗体，枪手怀疑自尽。报道说，警方暂时未公布枪手的身份和动机。翻嚟本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6: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总系忙住追赶时间，忽略咗内心嘅平静。不如试下放慢脚步，用阅读抚平生活嘅烦躁。仲有机会赢取奖品。
7: 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网上阅读活动，上网收听或阅读五篇精选文章，答简单问题，完成登记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6: 在繁忙的生活之中，自寻书卷幸福。
8: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9: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的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的泥土创作陶艺。
8: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3: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一次探索。
16: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7: 十大中文金曲。
18: 以音乐导航。
19: 子敏平时有好好遵守交通规则，
6: 又想测试自己对道路安全的认识有几深，
0: 机会来了。
19: 参加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啦！
6: 胜出的听众将会获得精美纪念品一份。
19: 想玩游戏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的香港暖流，
6: 打电话来18723112，下一位胜出者
0: 就是你。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现在到九点，王希文有缘相会。
1: 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新一集的有缘相会又再和大家见面，欢迎你们。每次星期日的清晨，我都很珍惜我们这个缘分，可以在大气电波中一起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跟住呢两小时，王希文所同大家分享嘅歌曲，全部都系嚟自十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咁如果你真系翻查下资料，其实有三组嘅 artist 咧，佢哋都好有缘分啊。因为佢哋之成为一组，就系因为佢哋三个都系同月同日生。第一位出场先嘅。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是啊，他是 Julie Andrews。1935年10月1号在英国的 Waterton-on-Thames 出生。可能你一想起他就会想起他当年一部可能没什么哪个人没看过电影。是啊，是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的一些歌曲。好，我现在选了一首可能是比较冷门一点的歌曲。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呢？

confidence， 我想无可否认在 The Sound of Music 里面可能比较是少人留意的一个作品，可能当年的一个画面都可会浮现在这个脑海里面。是 Julie Andrews 呢，是作为答应了修女，是想她呢出去外面呢，是去是教育是一个 captain 的七个小蚊仔，她是离开这个修道院呢，是去那位是长官的大宅之前所唱的歌曲，因为他充满了很多很多是疑惑，怕自己没什么信心去应付到这份工作，自己去鼓励自己，也都是可以属于说是励志的歌曲。 I have confidence， Julie Andrews 开始我们今朝的有缘相会。咁大家都記得啊 ，Julie Andrews 其實喺演藝事業咧，佢好早已經出道啊。咁所以喺好多好多嘅範疇上邊咧，佢都做到好成功。咁譬如啦，喺奧斯卡金像電影啦，係 Emmy Awards 啦、Grammy Awards 啦，佢都得過獎。淨係反為咧，佢最初出道喺舞台劇嘅係 Tony Awards 嗰方面咧，佢係提名過啫，就得唔到獎。咁但系由于佢嘅咁成功嘅事业啦，佢喺2000年咧系 Queen Elizabeth 咧就颁咗个 Dame 俾佢啊。咁啊 Dame 喺我哋嘅体验嚟讲咧，就即系等于男版嘅 Sir 级啊，所以系好犀利嘅一个人物。Julie Andrews 头先讲咗啦，系10月系1号出生。咁如果系同佢咁有缘分嘅，起码有两位歌手。第二位出场的是属于一对 Duo Rock Band 的成员，可能当年是兴 Disco 节奏音乐的时候，很多人都很疯魔他们的 Herb Peaches and Herb。 而 Peaches and Herb 大家都知道 Herb 就是代表男士的一个 Duo Rock Band 的成员，而 Peaches 就代表女士。而一路以来 Peaches and Herb 这段乐队的男士都冇变过，就正正系我哋今朝早嘅主角 Her Fame， 因为佢系同 Julie Andrews 一样啦，系10月1号喺1942年咧美国嘅 Washington 出生。咁但系咁多年来咧，系 Peaches 咧就转咗七次啊。咁啊 ，Peaches and Herb 当年有好多好多作品都令到我哋会好记得啦。呢首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咧？I pledge my love to you.

1979年 Duroc Band Peaches and Herb 好受欢迎的一个歌曲 I Pledge My Love To You。 那 Peaches and Herb 的男的成员就是我们今早的主角 Herb Fame， 1942年10月1号在美国的 Washington 出生。咁第三位同樣係10月1號出生嘅 artist， 可能你一諗起佢呢，你會諗起佢當年一個好犀利嘅紀錄。唔知你記唔記得啊，當年1955年呢，有一個純係鋼琴演奏嘅作品呢，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第一位㗎噃。講到呢度你都可能記得呢位 artist， 係啊，佢係 Roger Williams， 佢係1924年呢10月1號喺美國嘅 Nebraska 出生。咁佢2011年呢係10月8号呢係87岁嘅年纪先至离开我哋。咁諗起 Roger Williams， 当然係记得佢当年呢1955年呢係用钢琴演绎1945年已经出现嘅係一个法国嘅composer 嘅作品。当年呢个 composer 係 Joseph Cosma。咁我就听一听 Roger Williams 当年呢个钢琴版本係你熟悉嘅 Autumn Leaves。

系咪好精彩嘅钢琴独奏啊？难怪当年真系打破咗纪录啊！一个纯音乐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一位嘅歌曲 ，Roger Williams 系1955年嘅一个好犀利嘅一个系钢琴演奏。咁其实 Autumn Leaves 头先都讲咗啦，1945年出现嘅一个系旋律啦。当年咧，1950年咧系填咗一个英文嘅歌词。咁咁啱咁巧係第二组嘅三人组呢係出场啦，咁不如搵其中一个係演绎返 Autumn Leaves 填咗上歌词之后嘅一个係歌曲啦。咁呢位当然就係我哋乐坛嘅係大哥大啦，一个係老派嘅歌手 Al Martino， 佢1927年10月7号喺美国嘅 Philadelphia 出生。好靓嘅声音，去演绎 Autumn Leaves， 肯定你都会好鍾意嗬。

一个比较对我哋节目嚟讲年轻啲嘅歌手，1967年10月7日出生 ，Tony Braxton， 记唔记得佢呢个代表作啊？

应该对你来讲不会陌生的一把声音，是当然就是 Victor Laszlo， 是啊，在1960年10月7号在法国出生。咁佢个艺名，我谂你都可能听过好多次，系啊，好特别，系改编，系改自一个咧，系当年一个好经典嘅电影，1942年 Casablanca 系北非谍影里边其中一个人物啊，就系、是、正正叫做 Victor Laszlo。咁佢1986年有呢个代表作品 Stories， 可能你都记得齐豫，亦都 cover 过呢个作品咧，亦都系演绎得非常精彩噶噃。

跟住我哋又去到第三组，亦都同样系有三个人成为一组嘅 artist。因为又是那个样，他们三个呢都是同月同日生，10月13号出生。啊，最大年纪的要出场先啦。他是1934年呢在希腊的 Crete 出生。想起他，了想起他很多很多不同语言的歌曲。不同语言除了包括是欧洲很多语言，除了英文有法文德文之外，他还是有唱过日文甚至是普通话的歌曲。讲到这里，可能你都记得他是 Nana Mouskouri。 当年这个歌曲是不是你有试过自己自弹自唱啊？现在又可以试一下看得不得 Over and over.

Namaskari over and over， 有冇真系试下攞吉他自弹自唱咧？咁同 Nina 系十月十三号出生，不过1941年喺 New Jersey 嚟到呢个世界嘅系有 Simon and Garfunkel 里边其中一个成员，系啊，当然你会记得系 Paul Simon 啦。你都記得啦 ，Paul Simon 同埋 Art Garfunkel 咧，係拆散咗之後咧，都各自係作個人發展啦。咁諗起佢個人發展之後，第一首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位嘅歌曲，當然係跟住同大家分享嘅呢個歌曲啦。不過好似係咪有少少教壞人呢？是啊，叫做 50 Ways to Leave a Lover， Paul Simon。

0: tree.
1: Fifty ways to leave a lover， 歌里边有好多男士嘅名称啊，系啊，教佢哋点样系有啲咩藉口可以离开佢哋嘅系情人，系咪好似要教坏人嘅感觉咧？当年呢首歌就系成为 Paul Simon 咧作 solo career 之后咧第一首可以打上 Billboard 第一位嘅作品。咁第三位呢个三人组，亦都系10月13号出生最后生嘅一位，当然都唔后生啦。1959年啊，10月13号喺美国 Utah 出生。咁谂起佢，你好自然谂起佢当年14岁咧，就 cover 一个系喺60年代啊 ，Anita Bryan 咧好出色嘅一个歌曲。系啊，正正就系、是。要同大家分享的这个歌曲 Paper Roses， 在1973年14岁的年纪已经封魔了歌迷，去到 Country Chart 第一位 Marie Osmond。

Paper Roses。可能你都记得啦 ，Marie 同埋佢哥哥咧 ，Donny 咧，系当年翻唱咗好多好经典嘅旧歌咧，而同样咧系再可以系打上系排行榜好高嘅位置。咁如果你翻查资料咧，仲有好多 pair 嘅歌手咧，都系好有缘分咧，都喺十月同日出生。咁喺呢个小时里边，第一 pair 同月同日出生要出场先嘅系有呢位 artist， 唔知你记唔记得佢咧？听下呢个纯音乐先啦。

我想肯定没什么谁不认识的一个 March 啦，当然就是 March from the River Kwai， 当然是桂河桥电影的主题曲，是来自 Mitch Miller and his gang 演绎。咁啊，作呢个作品嘅正正系我哋今朝早嘅十月之星啦 ，Malcolm Arnold 系1921年咧10月21日出生，咁佢系2006年咧9月23日咧84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同样亦都系10月21日，不过1940年先至嚟到呢个世界嘅，又系 Manfred Mann 呢队乐队里边嘅灵魂人物。正正就是 Manfred Mann， 咁我哋听一听佢哋一个好得意嘅歌曲啊，系啊，歌名系数目字54321，记唔记得啊？听一听。

Manfred Mann 一个好得意嘅歌名，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3 2 1 5 4
高啦。咁啊，趕唔切聽一 pair 嘅 artist 咧，都係10月出生。不如我哋聽一聽另外一位 artist， 係佢自己一個人啫，係喺10月15日出生嘅。係啊，當然咧，係就係、是。应该是10月4日出生的，当然呢就是 Chris Lowe， 是我们一对大家都很喜爱的 Duo Rock Band， 是 Pet Shop Boys 里面的成员。那么 Chris Lowe 当年就是 Blackpool 出生。当年很兴电子音乐，他们真的疯魔了很多很多听众。当年也都来过香港演出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呢？是啊 ，Chris Lowe， 1959年10月4日喺 Blackpool 出生 ，Pet Shop Boys 嘅经典作品，都好似好耐冇同大家分享过啦，嗬。It's a sin， 希望你唔需要咁样讲啦，唔会做错咗事啊，嗬。我哋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和沙特采取互相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翻嚟本港，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五